0: 来来来，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
0: 哎，伫咧收听咱这个吼，咱这个吼，咱的好朋友讲，哎呀，真正未歹听吼，啊，来宾来吼，够较精彩啊，来宾来拢，
1: 拢精彩，
0: 嘿，对对，
1: 拢，哎，你无问因较爱听啥个？
0: 哟，因讲。哎，哎，拢爱听，
1: 拢爱听哦。哎，拢明白吼。
0: 系啊，不过伊若讲哦，迄度一个啊，阿信的啊，
1: 吼，哎，浅浅头发，哎，大家拢知。
0: 系啊，迄拢大家介意。
1: 哎，
0: 伊这个人袂衰哦。迄个路边啊，大家看了讲，哎，这小朋友人真古锥。
1: 各位敢点解？
0: 敢蒙者？系啊，对安尼啊，对不？大部分拢买安尼吼。后来，咱哦，今日这部吼，有请到咱这里吼，黄顾问，
1: 汪洋诶，
0: 嘿
1: 嘿，刘顾问阿宪呐，
0: 哎阿
1: 宪呐，
0: 叫阿宪哦，大家安尼较亲切啦。
2: 我来出钱先，我耳机那不行，
0: 你那不行，应该有声。
2: 啊，我耳机是无声啦，
0: 你无声，
2: 耳机是无声，啊，我唔知麦克风有声无，
0: 啊，都亏呀。
2: 啊，
0: 是不是？
2: 麦克风有？
0: 哦，有，
2: 我有听。
0: 有，
2: 我耳机是无的。
0: 有啦，有。你头拄啊，有叮当着。
2: 系啊，
0: 系啊，安尼着啦。
2: 耳机当着差着无哩。
0: 正常，有啦。系啊，
2: 安尼我听着。
0: 系，安尼有哦。
2: 听精灵的着。
0: 系。
2: 你这耳机无声，听精灵的
0: 着。哎，那哈奇怪。哎，啊，这安古的，安古的，安尼你着真袂舒适啊嘞啊。嘿，不是哟，嘿，不是。
2: 耳机应该是差的，差个准的，那条是耳机。
0: 系啊，丢啦，安尼丢啦，正常。咱来面纱都三个，咱一人一台啦。
2: 不要紧啦。
0: 系啊，不要紧。
2: 那想要发小孩出去，更要紧。
0: 系啊，有听就多啦，有听就声。哎，咱有听到阿信的声无？有紧举手哦。
2: 有，还有多加手啦。
0: 系啊，
2: 我吼，我都算讲有当时记个国语的节目吼。
0: 系。
2: 啊，算讲咱台语的都做久吼，啊，有当时啊，都做有一挂朋友啦，同事啦吼，啊，有当啊开车也听着国语，
0: 系，
2: 甲咱讲闲也听国语的，
0: 系，
2: 啊，听国语的了吼，听听讲哦，哇，你国语嘛会使呢，哦，你国语算讲
1: 了嘛，算认得了，
2: 我讲我就是吼，我前刚啊去落做。一个国语的迄吼，一个作家姓吴的有无吼？你知影你把买的车来读无？
1: 哦，细汉是做有啦，
2: 有啦吼。一个作名作家，今麦嘛拢在做这部啊，姓吴啊，好啊，表弟全呐，
1: 对，挂把剑，
2: 对，啊，迄名作家，啊，伊就加访问啊，啊，加访问我就该开讲啊，啊，刚刚啊，你又讲我。啊！你安尼看开那，看开无形是只落做有专家啦，伊拍摄讲看开无形，无形太衰啦，
1: 无遐专业
2: 啦。拍摄在讲啦，拍摄在讲，叫访问了了讲我哩，哦，你捌真衰咧。我讲阿婆，那有可能来列做我的访问？
1: 对，
2: 开什么玩笑啊？啊，所以讲哦，这当然就是讲一直以来红印象就是安尼啦。啊，我开玩笑，我就爱开玩笑。
1: 人不可貌相，
2: 不然我讲话都袂正经啦。啊，但系讲专业我就正经。
1: 嘿，
2: 所以讲这最近哦，讲到这专业哦，我最近哦，一直你深深的探讨这问题啦。
1: 嘿，
2: 我最近在读一本册啦。
1: 嘿，
2: 这本册做立宪体的，这是一个医生写出来册。
0: 嘿，
2: 啊，这本册做立宪体啦。
0: 嘿。
2: 啊，立腺体大概一定听不会啦。简单讲就是讲，咱细胞内底，咱细胞
1: 发电厂，
2: 咱细胞内底一个器官啦，吼，爱下文加深啦，卖讲阿些，下文小心哦，讲话大家拢爱困，
1: 倒都好好困。
2: 但是哦，我讲实在吼，我常常地讲哦，今嘛吼，咁大家拢特工行有一万步。
0: 唔免，人今个人医生有讲，唔免去对人去讲哦，人个行一万步就对人哦，我那边来去，要来行一万步，哎，看个人的身体呀，
1: 对
0: 哦，
2: 啊，你有诶，
0: 啊，你手啊卡侪
2: 蛮方便，
0: 哎呀，
2: 手啊卡方便啊，
0: 哎呀，
2: 啊，你有特工去拍地头无？你有特工去行路无？你有特工去心跳？啊，伊讲安尼，有当时系百外去抢劫安尼无？
1: 哦，爱去刺激一下，
2: 爱去刺激一下，简单都是爱磨练骨啦。 你也无定咧摸恁古。
0: 安尼我就做咩后边向拢给你拍者，你就错者。
2: 你在想啊？今麦这个，我讲者迄落吼，我讲者今麦咱讲到这个时候，咱讲立腺体哦，其实一个文明病甲这立腺体相关系啦。
0: 嗯，
2: 哦，这糖尿病啊。
0: 嗯，
1: 哦。
0: 哇，今麦出头足济啊！
2: 你知今麦糖尿病哦，统计开哦，50迄落60岁以上哦。50%呢？哦，两个一个丢呢，两个都接，所以你有糖尿病，你咪讲个自己讲啊，我有糖尿病，不要紧，
0: 因为大家拢有啊，
2: 因为两个都一个有
1: 啊，对，
2: 两个都一个有啦，啊，你啊两个拢无，代表啥呢？这样，代表你也未发现，你也再去观察看，
1: 哎，对，
2: 或者你要再等我啦，
1: 哎，无得是，
0: 真济真济，
1: 我系。伫咧咱血糖吼无正常的时阵吼，迄有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
1: 对，迄是讲吼，无啥严重，但是吼，佫较贵吼。
2: 其实，咱就是佫较贵糖分。其实吼，啊，有当时啊，你讲诶，你比如讲糖化血色素伫6.1啊吼，6.1，伊就做有个人会冻咧差不多5年，伊才会正式变糖尿病啊。
1: 系。
2: 啊，有人冻咧10年哦。
1: 系。
2: 诶，这是真歹讲哦。
1: 是。
2: 啊，像那我不要来，我要讲的重点是讲，像那即马吼，带糖分人遐惯着，
1: 系啊，
2: 6.1个是足侪人阿未阿唔知咧，
1: 系，
2: 好，啊，我甲大家教一个吼，
1: 系，
2: 不要那知影你有阿无吼，
0: 嗯，
2: 真好判断，
0: 嗯，
2: 你比如讲，
0: 放尿有搞下来咧数阿无，
2: 迄拢错过啦，
1: 严重啊，
2: 迄拢阿错啊啦，迄就是阿错啊，有一个足大问题讲吼，
1: 系，
2: 你那定定撑腰的时阵，
1: 系。
2: 哦，青腰你讲，青腰就是讲，比如讲我的这顿食
1: 饱，
2: 哦，哎，保时啊，过4点钟，咱也无啥咧动啊，咱活动量无改啊，过4点钟了，你又开始感觉腹肚就青腰呀，啊，无食物件开始皮皮喘，
1: 哦，
2: 基本上啦，你就已经是糖尿病边缘啦，
1: 嘿，都差不多啊，
2: 都蛮没差不多啦，但是咧，
0: 咱唔受糖尿病人改安尼，
2: 无，
0: 是哦，
2: 糖尿病边缘的安尼啊。哎，胰岛素阻抗。
0: 我听有的人讲有糖尿病哦。
2: 哎，
0: 这样进来进来，啊，那今麦看嘛有什么糖好吃无吼？无一个糖啊嘛好啦吼，无一个什么糖好。我是感觉讲你是腰酸呢。
2: 无，迄种诶就是已经较严重。我跟你讲诶，就讲，你譬如讲，你因为咱家己无咧尿啦吼，啊，要怎判断？譬如讲，我食饭饱啊，你后过3点钟，过4点钟，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枵诶，啊，感觉腰间诶，迄落做会皮皮喘，
0: 嗯，
2: 若无食物件，我感觉无爽快，
0: 嗯，
2: 即种诶基本上去验也无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已经边缘啦，已经临界点啦。
0: 有呢，敢那纯咧不时拢听到人话讲，啊，我即卖无食吼，啊，就安尼皮皮喘，
2: 啊，食饭饱，就爱起爱困，基本上就边界啊。
0: 啊，你安尼讲都。讲到我食饭饱就起来，
2: 啊，就边界，你唔是带动阮就边界，这是一定的啦。啊，我咧讲系讲，像那今卖人吼，带动阮的记录遐关掉，其实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吼，就是安那，迄落做咱拢伫冷气房内底啦，咱拢伫冷气房，尤其是热天啦，
0: 我用
2: 热天吼，同阮伫咧夹个比寒天搁较紧，
0: 安尼，
1: 哦，
0: 哎呀，拢关伫冷气房内面，无运动啊，无流汗啊。
2: 你个是哦，寒天你冷气是关诶，啊你人是咪搁吹外口？搁讲诶，吹外口散步下，日头搁无虾米。你热天吼，就会透早，啊不就买暗嘛，你再行出去。
1: 哎对，
2: 啊那日时吼，你一定关起来，冷气一定甲关。
1: 哎对对。
0: 一直吹冷气，所以我讲今麦电钱吼，那起价吼，再讲要收哦，啊那今麦立电钱那真系年岁啊
2: 咧。其实吼，我真建议讲吼，咱的士大人啊，暗时啊你困啊，
0: 拢
2: 没有好困不要紧，没有好困不要紧，就是讲你落做冷气啊吼，你吹一点钟就好。冷气你吹一点钟，你卖甲吹几枚？
0: 啊你啊，就热甲要死啊！吹一点钟嘛，冻会掉啊！
2: 最主要爱靠主人的温度，和你的立腺体，和你的细胞会当叮当。
0: 哎，
2: 啊你甲看吼，你那一直拢习惯吹冷气，你甲冷气该做吹一点钟，
0: 没
2: 有困，你的身体机能、你的代谢会变无同哦。以你的细胞，以免仰赖讲迄个做去靠冷气去降温，你知道？你的细胞会主动去调，
1: 也调节，
2: 也调整哦。你的温度会主动调整哦。啊，你温度主动调整了， 你细胞就顶了有你叮当了，伊毋是伫咧你安尼，
1: 哎，有咧做工课啊，
2: 嘿，伊家己也做工课，就代表有你做工课，有你做工课，立腺体就会调整哦，
1: 是，
2: 啊，立腺体就会干啥？跟咱来做做各种的身体机能，包括糖分，包括啥，拢有真大关系。所以你讲少年的伫咧衰龄期，啊，就算了，还讲袂叮当。老的要顾要强身体，要顾身体，我真建议吼，尤其是今麦热天，对不对？暗时咧困，冷气吹一点钟就
0: 好。哦，那诶。你若叫老安尼哦，哎，迄老话偌欠的，伊后尾开冷气都唔甘的，
2: 欠啦，哎呀，是有诶嘛，冻未着，所以讲哦，暗时啊咧困，你冷气甲吹一点钟着，但是哦，哪来哪热，啊你有诶吹电风扇，吹电风扇不要紧，吹电风扇都先避着，卖直接顺风，我卖直接顺风，
1: 卖直接吹，
0: 安尼就会较凉
2: 啊。啊，当然你来讲诶，啊我安尼个就热吼，啊当然即马真侪迄种诶什么会当较凉诶啊，被啊啦，哦啊什么伊落都垫子啊，哦什么在即马就最即落物件。
0: 有啊有
2: 啊，我真建议讲哦，你去较减吹咧，哦啊吹电风扇不要紧，啊卖直接顺你诶身躯。
0: 电脑嘛，卖直接冲咱的身躯
2: 啦。你个小偏者去循环着。
0: 哎，为人讲哦，电脑一直冲的，安尼跟那个用液对个卡位啊冲来对哇吼。
2: 不啦，因为
0: 旧卡筋呢。
2: 咱啊年纪较大吼，卖只肾风啦。肾风毕竟较无好啦。
1: 是，
2: 我卖只肾风啦。
0: 卖讲年纪较大啦，少年的嘛赶快啦，对哇。那是恁见我看哦，我那会徛伫个，那吹电脑伊绝对会徛伫头前啦。那恁见我也想见。
2: 公司挂着你啊，对不对？看在那拍球的来了嘛，
1: 龟仙姑
2: 嘛，龟仙三个放在电风卡，看在我们大无人去啊，看在我们只做几个出来无人去。
0: 哎，弄安尼哦。
2: 我说我当唔知，大家几月份到时候整人去？我想者，开心大家，大家各种来看。
0: 哎，个想者安尼哦。
2: 开心大家各种，到时候整第一家人去，啊，整几家呢？好啊，整几家？
0: 大家拢第一。
1: 客里去讲，
2: 我拢无意进去。
0: 啊，对我咧讲，迄潮啊，都提一出咧，弄到咪一困。
2: 哇，所以讲哦，你也当去用个这卖吹冷气，哦，啊，但是你若卖吹冷气，当然会惊讲伤热。哦，啊，今日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我一个朋友啊，都安怎咧？今年都发明出来，伊发明一领吼，就是你冷气甲开落，一点钟了，啊，你冷气甲关掉，
0: 哦，
2: 你甲倒嘞，
0: 嘿，
2: 伊安怎，伊当冻龟美容凉嘞，
0: 嘿，
2: 伊当蓄冷，
0: 嘿，哎，
2: 嘿，就是冷气吹出来，你
1: 保冷，
2: 伊会甲你收底下，
0: 嘿，
2: 啊，你免阁吹，
0: 哦，
2: 对主人呢，
0: 哦，安尼舒适哦，
2: 对，
0: 哇，赞哦，哎，我咧讲哦，这样呢哦，冷气哦，一钱个升起，
1: 嘿，
0: 啊，无起码这，
1: 健康冇搞掉，
0: 哎，对啊，
2: 啊，你若靠有在钓诶吼，咱讲实在。伊伫个这等下我个来讲，因为这伊是新发明的，啊新发明的吼，就无简单咯。啊，就是讲，就是讲，迄个做，迄个也伫甲我这朋友嘛熟悉啦。啊，就伫你讲讲吼，这较好的物件吼，啊，就迄个好朋友吼，啊，伊迄个算。那读册人，你知道？该要发明了，不要讲话了。该要发明不要。
0: 你讲，
2: 你是 A 教啦，你是 A 教。你在边啊讲啦？伊来讲了个地，
1: 不要介绍啦。
2: 伊来讲了个地，伊就讲了做，伊就讲结构啦。
1: 哎呀，
2: 哎，又讲了
1: 化学，
2: 哎，化学结构啦。哎啦，
0: 哎，讲迄个龟村哦，啊，咱就听无。
2: 那就听无啦。
0: 哎呀，
2: 啊，就直直讲啦，讲伊算讲顶盖就是我迄个做有客钱了，你。上时了你
0: 有啊，叫我看天就可以睏啊。
2: 啊，上时了你，啊，结果睏了个地，睏了未歹，啊，真正恁去都甲开一点钟过来，规暝拢免吹恁去。
0: 系啊系啊，
2: 所以讲在地里讲哦，啊无热天哦，那热天热的时阵哦，今天爱来介绍大家。
0: 哎，真嘞，我这人就是安尼哦，用得好的物件哦，我都安尼感觉讲爱有咱的听众朋友，哦，真正好用。
2: 啊，所以
0: 等下，用
2: 我等下给大家解释哦。是啊，也当恁去开一点钟内，甚至开半点钟冇够，也当安尼个收掉的，来领导收掉的，也是新材质发明，咱讲是也新材质发明，
0: 厉害，安尼就对了吼。好，来，来听一个歌嘞，听一个歌。

0: 你安尼哦，听这吼、哦，你会感觉讲安尼未习惯。我咧讲，这吼、哦，我那爱穿安尼吼，少年啊穿的啦，啊穿迄个垮裤安尼啦，穿迄个垮裤安尼吼，啊就安尼害啦害啦害啦安尼啊。我咧讲哦，我咧讲，我这米莎吼，佫用过啊，所以佫用过啊，就拢安尼。
1: 应该是耳机无插着。
0: 有咧。
1: 你耳机插着？
0: 啊在。唔知呢，
1: 我
0: 咧
1: 揣个机子条
0: 数。我迄台，
1: 要跟你哪讲
0: 我？伊讲哦，迄啊要阁寄德国修理吼，要修哦，看啊来回哦，啊米莎迄台米莎，无差遐侪钱啊，阿仔唔知呐。
2: 但是当时讲伊测试的拢正常。
0: 系啊，那安尼你也知。啊，
2: 讲无的，因为伊迄测试荧幕无关，咱有出问题，拢是关个开起来。
0: 好，
2: 我是阵有安尼个问题。
0: 哦，
2: 无就是提上来以后，咱卖关，
0: 拢卖关，
2: 拢
0: 卖关，二十四小时拢卖关，
2: 卖关，
0: 系哦。
2: 卖
0: 过安尼
2: 看卖
0: 哦，像文具档的拢二十四小时。
2: 就是
0: 这我的。
2: 就是无必要嘛，卖过安尼，安尼试看卖啦。
0: 啊，
2: 看会较稳定无？
0: 啊，这安尼无啥正常啦，无啥正常。嗯，来，又来。
1: 哎，
0: 今嘛我你来讲个呀？
1: 好啦，我对你讲哦，我对你讲哦，迄就是讲哦，我一个朋友医生谈。读迄个读化工的啊，啊伊伫个伊算读个博士，啊伫个迄个南亚，南亚做个科长啦，啊伊尾啊就是讲，伊南亚拢伫个做迄个
0: 塑胶，
1: 做化纤的嘛，做化纤的，啊因为哦，因为其实咱唔知你知道，伊其实做化纤伊学问足深的啊，伊尾啊伊就是伊去研究啊，因着几个团队伫研究，因本来是伫研究诶方式。
0: 嗯，
1: 啊，尾来研究就讲，因研究讲人咧抽血啊，吼，要安怎甲血啊抽血安尼吼，你着做，因为咱譬如讲，咱若要保温对吧？
0: 嗯，
1: 咱譬如讲，咱要保温，
2: 嘿，
1: 咱来保温一个问题，
2: 嘿，
1: 譬如讲你咧保温瓶，
2: 嘿，
1: 要保冰要保烧，爱安怎做？外口也是爱中空，
2: 对，
1: 对吧？伊爱两个人呐，爱两个人嘛，爱两个人，爱就一直咧想讲吼，要他续温，
0: 嗯，
1: 啊，因较早是咧做迄个做机能的运动机能衣，你知？
0: 嗯，
1: 啊，因在发明个，因在想看谁啊？
0: 嗯，
1: 啊，你个衫你难要加用做两个人要来用，要穿保温瓶还是两个人你要来用？
0: 嗯，安尼哦，
1: 你那边
2: 无法度吧？
0: 啊，这等下安尼我都一样去发明个呀。
1: 我懂。那想都想未到，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对啊。
1: 结果伊尾啊，你知影无？伊尾啊，我天！伊尾啊，算讲迄是伊尾啊，算讲足天才，你知？伊就想讲爱真空对吧？
2: 对啊。
1: 嘿，伊安怎变呢？
2: 嘿，
1: 迄蛇啊吼，
2: 嘿，
1: 抽出来了，内底是真空的。
2: 啊？
0: 哦。
1: 蛇啊，抽出来，
0: 嘿，
1: 蛇啊是咩？比如讲，咱蛇啊，
0: 那么十八个
1: 对吧？
0: 哎呀，
1: 伊蛇啊抽出来了，内底变真空的。
0: 哎。
2: 啊！我家里开，
1: 伊过程中伊内底有变真空的，啊，伊变真空了后，就是讲伊内底是空的嘛，啊，咱规个水啊布一块了，就变内底变有隔空，内底会走空气入去，
0: 哎，
1: 水啊内底走真空气入去，啊，走真空气入去，你只要啦，伊有做减温，伊有做伊只要真空对当隔绝嘛，去冰、去冷、去热嘛，真空的原理就是跟保温杯一模一样嘛。结果伊就用实验真空，用高分子真空，你知道？哎，分子还高分子，伊照做干呢？啊，高分子真空伊实验做干就有挺多料，伊就会当去测试也蓄冷蓄热。结果尾啊，上日本伊就发明这实验出来了，上日本去试验，伊这个物件伊唔是干他做今日我咧讲的这个，一个包括做纱衣毛做，做纱衣毛做，啊伊就是发明这物件，伊主要用过做真空嘛，啊真空过了，结果主要上日本去验，日本了一个纺织单位，啊伊就全世界有名，啊主要上去验，结果验过了吼，譬如讲咱即马外，譬如讲咱即马室内温度，27度好啊，哦，啊咱伊就做伊今年伊今年吼，伊本来伊就两杆纱，伊表面是一个两杆纱，啊两杆纱内底个一个咱讲的真空的迄落对吧？啊伊本来两杆纱就比空气中温度较低啊对吧？啊伊怎啊去倒掉伊个内底水啊？啊倒掉内底迄个水啊，迄个水啊是有迄落蓄冷功能，所以咱不三时甲摕出来切，拢比咱的室温搁较低， 啊，你那个要较明显的，最简单的哦，你冷气甲开落，啊，你啊，这块这块。啊、哦，这块我跟你讲的，这块是咱你讲的桥啊，你是一块桥啊，两桥的概念
3: 是。
1: 较早两桥拢叠比啊嘛，
0: 嗯，
1: 叠比啊就是讲迄个。
0: 但无着什么一块一块像咧马出力啊，嘿，
1: 迄种较早拢用迄条两桥。啊，即卖较新的是讲，我除了安尼之外，
0: 嗯，
1: 我要哪何伊会当会当个哪咧？会当蓄人，
0: 嗯，
1: 就冷气开落半点钟，
0: 够盈利。
1: 而且冷度收伫内底，
0: 嘿，
1: 哦，挨着迄个实验内底真空的问题，
0: 嗯，
1: 啊，这实验真空高分子真空了，一上日本检查，结果也当比一般甲正常室内温度低差不多3度至5度，
0: 嗯，
1: 你啊，但是你啊冷气吹落了蓄人，会阁比一般室内诶温度阁低无大劲哦。你当蓄人哦，
0: 嗯、
1: 哦高达差不多第6点钟哦，就是把这些温度缩掉的，缩超6点钟哦。啊，所以讲你一领凉袖，一领凉袖如果来，但讲迄个做可以把这冷度缩6点钟，你敢得去吹冷气？
0: 唔免啦，
1: 你免吹冷气。
0: 哎呀、啊，
3: 嗯，
1: 啊，再来个一点，
0: 嗯，
1: 咱热天。暗时啊，是咪有当时啊，迄个做诶老倌的，
0: 诶
1: 老倌，啊有人啊较老的，啊，譬如讲来了无线，还是讲膀胱较歹，是咪当时
0: 会
1: 失尿？啊，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迄个做啊，你只要啦湿，
3: 伊
1: 就安嘛，尤其是热天，咱个皮肤就咬，
0: 对
1: 吧？湿伊就咬，
3: 对，
1: 啊，啊伊即个伊就除了真空高分子的这真空机关。蓄人之外，
3: 嘿，
1: 过来伊就是用抗菌，
3: 嘿，
1: 哦，啊，所以呢，当然就是会当做加呐，比如讲你咱讲的，咱捌伫你讲的保洁电炉，
3: 嘿，
1: 伊这是保洁电，就是讲，比如讲啊，较早囡仔来拖尿，
3: 也
1: 佫出一袋，
3: 对，
1: 啊那，
3: 你较袂去用着咱的名称，
1: 啊，乞丐税嘛，
3: 嘿，对，
1: 啊，所以伊这袋，伊这内底纤维啊，
3: 哈，
1: 真空蓄人之外，
3: 嘿，
1: 佫会当做保洁电。
3: 功能安尼，
1: 保洁的功能，所以你只要拿垃圾，规领甲揭开，摕去洗衫机柜底甲落来，安尼就是。
3: 哦，
1: 柜底落来放，
3: 而且直接洗，
1: 就柜底落来放。哦，啊，所以讲伊这就是讲，你讲来讲，伊发明这，伊有三，伊总共有四层哦，伊总有四层，四层第一层就是咱个凉感纱，哦，咱个降温度的凉感纱，啊，降温度的凉感纱只不过是表面对不对？伊。第二层，第二层，第二层就是啥？顶头这层，咱接触皮肤这层，伊是凉感纱。第二层就是我讲的，迄条蛇啊，迄条
3: 真空的
1: 蛇啊，真空蓄冷高分子蓄冷的蛇啊。第三层透气的房啊，第三层透气的房啊，所以伊这一两三啊，佮中佮碱，中佮碱就是佮中佮碱就是佮迄接触面，伊有诶吼混了稀稀沙沙，所以伊中佮碱那会混了稀稀沙沙，伊那个倒了稀稀沙沙吼，有当下歹滚，
3: 啊有诶较敏感诶，
1: 所以中佮碱降噪诶，那会稀稀沙沙，因为这个水啊，你若无佮降噪，会稀稀沙沙，哎呀不舒服，
3: 哎对对，
1: 所以佮解降噪，总共四层来降噪，所以。包括温度，包括降噪，规个拢夹夹伫即地内底。
3: 哇，
1: 哎，
3: 这特别着，
1: 就特别，就特别。啊，所以这是因为讲，这进前是讲起来是上海外文朋友啦，还是我都我出来。

0: 啊，伊就送送一袋恁咩？
1: 系
0: 啊，送落送落，你咧困？
2: 嗯，
0: 啊，就真正我讲诶，你恁去啊，开半点钟、开一点钟过了，去那边找恁去啊，诶。
1: 他的厨
2: 卫头看，
1: 那
2: 都
1: 在
2: 斗。嗯，
1: 也算，也算。嗯，因为我讲，因凹来凹去的哦，就是因为出去农业哦，出去农业有
0: 哦，对，
1: 出去外口工啊，有哦，因为杂
0: 业。啊，你垃圾嘛不要紧咯。你垃圾就是直接落水垃圾放掉啊，哎，你垃圾直接落水垃圾放掉啊，哎。
1: 真
0: 紧张。而且科技杀啦。哦，这科技砂，哦，真空高分子的科技砂，哎，当然啦，哎，当然你凉，哎，当然你蓄冷，哎，总当蓄冷呐，一蓄冷那滚了根筋嘞，
1: 都袂让你吵
0: 啦，哎啦，袂让你吵，
1: 上吊了，又
0: 热
1: 天哦，
0: 哎，
1: 都该惊
0: 死人，哎啦，
1: 啊，佮陈年伟啦，伊那都冇吞哦，
0: 哎，
3: 啊，佮会起吵嘅吼，啊，都系啊，
0: 哎，
3: 起吵啊，都做下
0: 哩，啊，所以讲这是一个较新嘅科技啦，
3: 嘿，
0: 啊，伊今嘛吼，咱讲实，伊今嘛都。伊算发明这嘛，发明足久诶，
3: 嗯，
0: 嘛开发足久，伊
3: 那咧研究这，
0: 研究这研究足久诶，啊，因今嘛就是多种运用啦，
3: 嗯嗯，
0: 嘛运用第二个做运动衫啦，
3: 嗯嗯，
0: 啊嘛运用第二个做皮啊啦，
3: 嗯，
0: 啊嘛运用第二个做那个这个凉球啦，
3: 啊，咱弄个取一个较重要诶，较好用诶，安尼啦，先安尼
0: 啦，
3: 哎呀，咱弄安尼啦，
0: 啊，伊是外靠吼，外靠等下甲大家讲，外靠怎么你卖？
3: 安尼哟，有哦，我靠，
0: 有人去卖啊？开始你卖咯，
3: 有哦，
0: 系啊，开始你卖咯，
3: 安尼哦，后来咪听一个。

0: 阿伯，你有哪有印象吗？
1: 有啦，一切根都无啊。
2: 你做阿伯，
1: 无看到啊？
2: 你为伊做阿伯？
1: 系啊，无看到啊。
0: 哎呀，伊阿玲都无甲像啊，都做啊。
2: 你干嘛呢？是做伊阿玲都无像吧？
0: 啊、来来，我想啊哈，好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来哟、
2: 哦，阿嘉玲哦，嘉玲，这是阮朋友拜托我来啦。
0: 嗯，
2: 啊，拜托我来哈。
0: 嗯，
2: 哎、欸，就是讲这个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哈。
0: 嗯，
2: 甲困看卖啊。
0: 嘿，
2: 啊，困看卖然后甲宣传者啦。
0: 嗯，
2: 啊，所以我就讲这个阿嘉玲哦，这個、我甲大家报告哈。
0: 嗯，
2: 今日今天两手吼，
0: 嗯，
2: 咱恭喜的吼，啊，咱恭喜，有买无买拢不要紧，
0: 嗯，
2: 啊，最主要吼，
0: 嗯，
2: 就是讲咱冷气咱减吹，咱减吹，
0: 嗯，
2: 啊，你若冷气要减吹，那今日讲安尼较歹动，
0: 嗯，哦，
2: 啊，你要甲出一领这个是较透气的，
0: 嗯，
2: 啊，较只听较袂，啊，是你厝内底都有人个较无方便呢，拢爱用一领潮啊。爱换洗，对不对？
0: 嗯、
2: 啊，换洗，你就是卖而已。讲，伊就做未透气，啊，现在透气，伊就特别有褥疮嘛，啊，对不？这就大家拢知。
0: 尤其我有一寡老大人，拢倒一边床，
2: 拢倒一边
0: 床，
2: 啊，你床垫啊，就真正最透动，伊这就透完全透气的，啊，伊这真空蓄寒佮兼透气，这是最歹做甲得这个程度的，啊，所以讲今年呢，今麦外口伫你卖啦，哈，今麦外口今年是卖这个做。5000倍啦，
0: 5000倍哦，
2: 以
0: 为讲这好多东西哦，这样的是不贵的。来，
2: 以前我刚才讲，这是一个做啊，一个五手六手啦，
0: 两人分的啦，
2: 5手6手啦。
0: 多好的面层啊！你
2: 用5手6手，
0: 多一个边啊，个人给包咧包起来。
2: 反正就5手6手，安尼讲就知啦。一般标准的是6手6手啦。
0: 嗯
2: 啊，5手6手，因为你袂当包较中低啦，爱较旧一寡，所以5手6手啦。
0: 嗯。
2: 啊，5手6手，咱就是讲，就是讲，伊这个咱今麦外口钱那是5000倍。
0: 嗯。
2: 啊，今日伫个现场啊，吼。我有提供，我先讲哦，恁。总共有，比如讲那一点钟的节目，
0: 嗯，
2: 我就是提供着10个，
0: 一点钟10个，
4: 无够，
2: 一点钟
0: 啊，两点钟才20个，
2: 20个哈，
0: 嗯，
2: 20个，哦，咱先讲，
0: 所以你等下迄落去，
2: 你等下我未讲了，我讲10个一定是真惊死人的，无可能迄落啦，
0: 好安尼哦，
2: 原来一定是真惊人的，
0: 哦，你要讲出惊的，
2: 对啊，真惊人的，
0: 哦，
2: 今日要优待一个介绍，
0: 哎。
2: 本来外口你卖5000倍，啊，你会当去查，啊，就是我恁当收着了查，今麦咱伫个现场啊，哈，咱伫个即个做你家哈，咱尽量要优待3900倍，
0: 尽量3900倍，
2: 尽量3900倍，
0: 哦，经营安尼，
2: 优待3900，
0: 优待，
2: 啊，但是哈，
0: 嗯，
2: 正讲为着要推广对不对？我只安尼讲10个，因为这10个啊，哈，本来是甲阮朋友伫你参详，阮朋友是你讲甲安尼甲讲啊，伊讲哦。我送你一块同款厝诶，啊，伫你厝做厝椅啊，椅啊，伊嘛做椅啊，
0: 是安
2: 尼，做椅啊。你讲我无到3980，伊外口卖5000倍，啊，伫你诶节目就是安那3980送一块厝椅啊。我讲哦，那安尼是真闹鬼啦，那你叫我出来打跟你斗讲，那是真闹鬼啦，无人这种诶啦，送迄块啊囝，对不对？
4: 哎，
0: 系啊。
2: 我规矩，我讲你着半买半小散，啊，对不对？人来你说，若要退换是大人，若多出来都有人多伫眠床咧，你是不是常常退换？
0: 对啊。
2: 啊，那洗了了是卖拍，
0: 系啊，
2: 对不？
0: 系啊。
2: 啊，拍在阴干嘛？
0: 系啊。
2: 啊，上起码买一两缸再打，
0: 是。
2: 啊，一两缸唔着叫伊卖倒，对不对？
0: 哦。
2: 啊，你一盖要叫人买两领，
0: 嗯，
2: 啊也开到真上当咧，对不对？
0: 嗯。
2: 伊讲唔好啦，一个都已经上过你3980啊，
0: 嗯。
2: 我规矩，你安尼卡沙里，慢慢给你。对啦，一点钟就10组啦，啊，一点钟就10组啦，买一年啦，啊，买一年，
0: 第3980，
2: 3980，我咧收着两年啦，一旦我咧退换啦，一旦我咧退换啦，哦，你说的，一旦我咧退换，啊，你不说真简单，你落洗衫机啦，你只落洗衫机，但是一点钟就是10组，咱先讲好势，一点钟10组，哦，一点钟10组，啊，即马开始算，
0: 开始算，
2: 一点钟就收10组。
0: 点钟十组鸟。
2: 啊，你今日有两点钟直播，所以收二十组。
0: 卖啦！
2: 啊，你卖你，因为你讲话你
0: 讲。慢个
1: 头，先打电话啦。
0: 先买，先买。
2: 啊，这是上新的，你都真正，你都那个厝里面层的，哦，还透气真正。哎。
0: 家除了去睏了，你就知啦。因只冷气、电风你拢省得足济，
2: 你睏胖，
0: 真舒服。
2: 即卖人拢睏胖床对不对？
0: 嗯
2: 你家厝一地起哩，你免惊讲胖床未透气。一中午节起胖气，一真空衫，一中午节起胖气。你倒嘞，安尼倒嘞，变轨个变轨，一空气就走入去。也直接个空气吸入去，唔免倒电梯哦。伊会透过一切真空衫的力量，啊，爱家跌落了。迄个压力嘛，
0: 爱
2: 就甲空气进入。啊，咱想我叫你讲，你若讲暗时要困，你顶起甲吹半点钟，很蓄能，伊空气吸入去。啊，你倒咧变个个变个，伊安尼自动交换气体，而且透气，而且透气。
0: 哦，这个好，买一领送一领，
2: 对，
0: 一领3900，啊，咱买一领送一领。电话金卡0800053321，我咧讲我今天赔吼，
2: 没今天赔，
0: 今天球啊。
1: 两球
0: 吼，
2: 科技两球，科技的两球，
0: 科技的两球。我跟你讲，伊这用蛋落去洗衫机洗，
2: 不一定要穿了洗衫机洗。
0: 嘿，哦，阿哥说了吼，伊今年你若倒卖厝的，我买阿个甲厝的你为人的倒卖房间遐，伊嘛涂卡个厝子嘞，哦，阿是客厅要厝子嘞，哦，拢足舒适的。哦，或者是讲你要出去外口露营，哦，要去出去外口泡茶，哦，今
2: 天
0: 要炸出去，
2: 今天要去外口放的哦，伊内底唔是用这个高分子的真空砂哦，
0: 有
2: 哦，有放的哦，
0: 伊
2: 较薄，哎，伊也较薄，
0: 但是
2: 高分子真空砂这也较高哦，啊，较高你门完都讲未透气哦，
0: 啊，哥你嘛免惊讲这洗衫机都去洗了安装
2: 的嘛，对，
0: 啊，所以伊那放的嘿哦。讲洗无规盖就起啊，安尼啦，都安尼啦。
2: 你帮你，
0: 所以讲物件爱惜啦，物件爱惜啦吼。
2: 啊，所以咱就你啦，讲你就做哦，尤其是咱啦，譬如讲今嘛热天热来，真正吼，我真建议讲吼，你有这个做糖分的，有今日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真建议有糖分的，啊有这个做有慢性问题的人
0: 吼，
2: 啊你安怎嘞？你就做。咱冷气卖吹几枚，吹半点钟啊，对啊，啊，你去啊困一领，啊困一领会透气，电风加的安尼对啊，
1: 这样好咱的身体自然调节
2: 啊，你身体在用主人去调理温度啦，
0: 哎
2: 啦，嘛较袂有风险啦，
0: 对，后来0800-54321。0800-53321，所以定了这个利用哦，好运的机会好不着你吼，啊你困着真正赚你赚的粮
2: 食。啊买一领送一领是十领，
0: 你卖卖钱买的公安的，一直公安十领啊！
2: 无讲那个，这有我讲，无那朋友你嘛识识，我嘛介绍你识识，哦，你嘛识识，啊，你来讲卖敲准吼，你家己介绍，
0: 哇，
2: 对不？
0: 啊，来0800-53321，0800-54321，喂，嗨，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要来一组，
0: 一组，
4: 嘿，你是凉凉的嘛？
0: 凉凉的，凉凉的吼，我跟你讲，真正睏的真舒服，哦，你会感觉，哦，睏的马上凉啊，像咧加被窝吼，你若加到去加到恁几几条吼，啊，你若加到水烧，唔足舒服的对吧？哎，真正这就往倒了，伊就水凉啊，够用洗哦，偌厉害的吼！哎呀，
4: 哦好，安尼好，袂歹，
0: 袂歹。
4: 哎对，
0: 啊你安尼买几领？
4: 你即摆是买几领送几领？
0: 哎对，
4: 嘿，安尼我先买几领。
0: 先买几领就对了吼。好 ，OK， 好 ，OK， 吼，好，谢谢哦，谢谢。嗨。
5: 你好，我要买迄个粮食，
0: 嘿，
5: 一组
0: 吼，好，
5: 无用过啊，
0: 嘿，买一领送一领，好，
5: 好 ，OK，
0: 好，点一组吼，好，就这样子吼，
5: 好，
0: 阿弟这都有迄个啊，
5: 有
0: 啦，嘿，有吼，好 ，OK， 拜拜，哎喽，喂哟，喂哟，吴先。
6: 哎，
0: 哎，他，
6: 最近
0: 在
6: 卖粮食啊。
0: 哟，
6: 哎
0: 呦，洗等到洗衫机会洗。
6: 哎，
0: 你唔知哦，偌厉害的吼，唔只搞的。
6: 你能
0: 量
6: 上能量嘛吼？
0: 哎，对对。
6: 你
0: 讲能量，加能量人嘿。好，你买能量上能量呢哦。哦，传你我咧讲吼，倒来就真爽快啊喏，哎，吼，个人洗又偌厉害的吼。
6: 哦。
0: 好好好。无你个看，热天啊，臭瓜生啊，对啊吼，啊连困下都等到洗衫机洗洗，舒适个袂过嘞，吼、哦。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空八空空空，魔术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Hello。
7: 我
0: 来一组。一组吼。
7: 好。凉秋
0: 嘛吼，嘿，凉秋，我咧讲去饮水呢，饮水呢，嘿，你若含恁孙出来买公园哦，还是吼含恁阿那搭买遐泡茶，迄领炸鸡出咧，素食皆袂过，对不？
7: 阿你甲我送一组，
0: 送一组吼，好好 ，OK 哦嘿，
7: 好，
0: 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圣公。一点钟哦，才十秒尔。

能量了，嘿，好 ，OK， 哦，好 ，OK 哦，哎，能量的上能量还丢丢丢，吼、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能量的上能量不唔丢了吼，啊，所以提几量的上几量，啊，你都我也想讲，无个空看卖咧，哎，空看卖咧，对不吼，啊，你无。欸，我也想哈，但外面潮啊，遐尼济咧，对不？啊，你这种个这啊，对不？啊，但是你困了这就无同款。头拄仔咱个好朋友讲，欸，你甲看最近这介绍这物件吼，拢深受了咱个朋友大家欢迎，介意呢哦。当然介绍物件，介绍恁下用个，介意用个吼。啊，点个这个卡。点个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今天这是这个两球，赢势，会使势哦吼，啊，所以讲这个真稀罕啦，会使势，等到洗衫机就赢势啊，足方便的。伊个囝有时阵哦，迄囡仔穿尿啊，对不吼？啊，你这样那个洗势，等到去洗衫机洗势，足方便的，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真系要出去露营啦吼，啊，出去这个烤肉啦吼，去公园啦吼，真系扎出去拢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这个利用，我有机会服务到你哦。

0: 南地方写的念了哈，能念是能念对了对了。哎，好来来，谢谢哦，来来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这真重要，对咱安尼作信啦。
1: 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2: 各位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与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宁永靖，向这边拐入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产的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产的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会人来讲，正规的。
5: 在后方 TV 都会当品到真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咱来好朋友来者来者来量者的安尼啦。
6: 其实你若讲算找恁去的钱啊，
0: 嘿，
6: 你若安尼加一个热天吼，
0: 嘿，
6: 我看恁去钱也赚到顿来。
0: 对，
6: 哦，你讲恁去钱也赚到顿。
0: 嗯，哎
6: 呀，
0: 真嘞，真正，哎
6: 呀、
0: 啊，所以咱头拄咱的朋友嘛讲，哎、欸，你最近拢介绍这吼、個，哎，拢超好用的物件嘞。安尼咧，
6: 啊，这实在是科技啦，
0: 欸、
6: 你较早无即个科技啦，
0: 较
6: 早咱拢传统个粮销啊，啊，过来就是讲你个厝内底老人倒咧吼，咱、
0: 喔、
6: 讲、欸、实在你无定个换吼，就褥疮啦，
0: 嘿、
6: 欸，嘿啦，
0: 嗯，
6: 啊你，咱讲实在就是你爱好你个家己，我定咧讲我讲吼、喔，爱好你家己个细胞去叮当啊，
0: 是
6: 靠恁去，你有你个细胞。降温啦，
0: 嗯，
6: 你爱靠你的细胞自己降温，
0: 嗯，
6: 你的细胞自己降温时间过来哈，对你的对你镜头拢对你的身体
0: 也代谢自己得要
6: 稳重，系
0: 啊呀，较免讲，刚才纯拢爱靠人外来的、那個，
6: 我跟你讲，你若一直吹冷气，
0: 嘿，
6: 甲无你吹冷气，你较早，你较早一个月就好啦，
0: 嗯，
6: 你会发现，你若本身有糖分的哈，有你吹冷气，无你吹冷气，你若早一个月，你会发现你的糖分也变无同。
0: 诶、欸，迄、那个无咧吹冷气的，迄、那个会较好，
6: 会较好。
0: 嗯，欸、
6: 控制体温会较稳。
0: 嗯，
6: 咱讲实，这是咱有研究所里出来。
0: 嘿嘿。
6: 啊，因为就是讲，即卖人都拢变加讲较无迄落，所以变加较有这问题啦。
0: 系啊，吼、啊哦，阿来，要几年啊 ？Hello， 有听到？啊？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 那个
0: 粮食
7: 两件
0: 哈、哦，二买两辆的上两辆哈 ，OK。
7: 我五月二十八号才有在家，可以吗？
0: 五月二十八号到底处以后，你给记录
6: 起。好，
0: 五月二十八。
6: 那个能做七九六零。
0: 嘿嘿嘿，好，好来，好来哈。好，
7: 感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来，0800005431，0800005431。
6: 你是大人吼，拢退休啊。
0: 系。
6: 啊，就是。对，爱较多欠啦。
0: 哎、欸，就真正，你要叫伊讲当初讲冷气个开咧一直要胖哦，唔、欸、敢嘛。
6: 有诶吼，有诶，那个月底吼，拢会讲啊，无六月车出来啦。
0: 系，
6: 哎，啊，你挺有意思哦。那个月底吼，我常常都电台我嘛上追啦，啊，常常拢有听到迄种吼，啊，都即马。迄个即马都五那五月二，比如讲即马五月吼，五月二十过，啊是讲，就只要每个月二十号过，有诶就是讲吼，迄个六月初五，啊是六月初十则来，你知影啥了无？
0: 啊，
6: 你知影啥了？
0: 领老人年金？
6: 不是，
0: 无咧。
6: 迄阿哥哩，有人阿哥哩接头路，
0: 哎，哦，啊你是谁？
6: 初五、初十
8: 则来，
6: 钱啊！
0: 好，你是谁？
6: 哎，你是谁呀？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咱电台嘛真高水吼，拢来讲吼，不要紧啦，你会记得就好啦，我就到时月初再给你寄。
0: 哎，不是的，迄上惊的吼，上惊的寄去讲，无我无买哦。
6: 哎呀，
0: 我真的足麻烦。
6: 所以要寄进去，拢要去定位确定者，我要给你寄哦。你会记得六点？
8: 六点哦。
0: 咱即摆还有真济老的哦。
6: 哎，
0: 敢无安尼？伊会再敲来电讲，啊，你爱记哩哦，人会甲你提起哦，啊，你唔通阁讲你无买哦，买啦，我感觉是遐天头啊，我讲唔是天头，你也袂记哩，啥都啥，真正上去讲，伊无买，你讲伊无买，
6: 啊，这高级物件吼，高级物件，咱讲实在吼，就是讲，你讲五千几块够贵。
0: 无贵，
6: 你个算成无贵啦。
0: 系啊，
6: 你个算成无贵。
0: 伊这样过瘾细细的吼，细细你要看，伊要收起来吼，佫足好细啊。
6: 你捌个细过未？
0: 有啊。
6: 系啊。
0: 伊，我着想讲，
6: 啊，有细的缩水哦。
0: 哦。
6: 伊这袂哦。
0: 嗯。
6: 这细的袂缩水哦。嘿。
0: 诶，
6: 有细的缩水哦。
0: 诶。
6: 这是袂，这完全袂哦。
0: 对。所以品质就是，我讲品质足重要。
6: 系啊。
0: 哦，所以讲你讲外口迄为人放的真正有，
6: 诶，
0: 啊，迄较薄。它细，它薄哦。
6: 啊，过来，
0: 哎，种因啊细了，
6: 过来，我来讲，无透气哦。
0: 嗯，
6: 那是无透气哦。你讲哦，有透气无透气，什么人你用上感受上深，你知道？
0: 哎，拢不是多里面层，
6: 不是多里面层，迄落人感受上深。
0: 天啊，未透气会烧呢？
6: 不是烧问题。
0: 哎，
6: 我话你讲，起迄落起青毛
0: 哦，
6: 啊，会暖。
0: 哦，哎，袂爽快啦！
6: 啊，你哪讲本身脑疼温，那个起心毛会暖，
0: 嗯，
6: 你知影啦，起心毛会暖，那哪这空水边啊处理啥？我电来当着讲，你着做疼温的人，空水处理袂好势，你知道？好，啊，因为我有医生朋友啊，哈，伊伫个病院内底，好，伊专门哩，我先个接者，
0: 嗨，
7: 哎，
6: 阿彪，
0: 阿
7: 彪，
0: 阿彪，
7: 阿彪。一组啦，嘿，
0: 一组啦，吼，好，好，好，一组一领就送一领，安尼啦，吼，
7: OK，啊，即马当时还搁摕来，
8: 应该下礼拜啊，嘿，下礼拜，
0: 即马无阿多啊，
8: 嘿，下礼拜啦，
0: 今天伊无阿多吗？
8: 对啊，等下，嘛是啊，下礼拜，
0: 下礼拜拜一嘛，拜一回收啦，
8: 嘿，
0: 吼，
7: 啊，好啦，
0: 好，好，好 ，OK，OK， 吼，因为人诶为人会问，伊会多么淡。
6: 哎，
0: 安尼啦，
6: 我拄仔对你讲个，即个人哦，你若糖分有空嘴啊，吼，我一个伫迄个中华地道个病一个朋友，
0: 个
6: 医生啦，吼，伊尾啊退休啊，啊退休人伊去增加开诊诊所，专门咧服务即个糖分空嘴个，你知糖分若空嘴啊，吼，你譬如讲糖分，你譬如讲老糖分倒了吼，你譬如讲去皮肤出问题对无，啊，即个本来是空个囝。还就恶好的对不对？
0: 哎，
6: 愈来愈大坑哦。
0: 哎，
6: 啊，愈来愈大坑上惊啥？上惊感染啦。哎，啊，你知伊那处理空嘴啊吼？
0: 哎，
6: 处理一空啊吼？哎，胃头到尾开偌济无？
0: 我咧真麻烦哦。
6: 你麻烦？
0: 迄是伫咱台湾，迄是外国都
6: 系啊。你麻烦咧？你知胃头到尾空嘴袂好，愈来愈大坑。
0: 哎，
6: 啊，要处理一空嘴，你知胃头到尾开偌济无？
0: 开偌济？
6: 迄无健保哦。
0: 哎，
6: 伊要给你做一支啊，真正伊这厉害，伊要给你做一支做西巴，
9: 哦，
6: 伊酒类嘛，啊酒类上加酒类个巴来滴，啊给你做一支西巴，过来啊过来啊，用高压氧，
9: 我
6: 你循环速度较紧诶，
9: 我高压氧都足贵啊你，
6: 汤水消化了，
9: 嗯，
6: 啊你在贵个胃头个咩安尼，干那解汤水啊吼，都挂，较好诶敷料，解疗程安尼啦，啊开好侪，啊开超四五万。
9: 哇！
6: 一个坑水要开四五万嘞，
8: 所以坑水才
9: 麻烦。正经的，你那是有糖分的哦，抓
6: 地哦，
9: 爱比人卡住。
6: 都无进步哦，
9: 哎！啊，来，你稍等嘞，哦嘿，稍等嘞。
6: 哦，啊，所以讲哦，你个，譬如讲你哪讲迄个做你本身就糖分，
9: 嗯，
6: 哦，啊，你哪讲伫你无透气的，你哪倒伫个无透气的状况之下哦，咱上惊啥？上惊去搞掉，啊搞掉了上惊咬个空嘴，啊空嘴你也变大空，啊大空哦，伊当初那，你妈妈甲讲要过来困这个吐气，还袂有啊，你直接你也去用搞，你卖家己啥了我袂搞，因为你有糖分，哎，我来讲迄风险伫倒哩啥，你有糖分的人空嘴风险伫倒啊，风险伫个啥，风险伫个感染啦，你只要来感染了
9: 哦。
6: 伊安怎？伊会积水啊！
9: 哦，
6: 哎，伊会细胞积水啊！啊，积水了，迄度咱讲起来，紧急爱插管，无插管没有啊！
9: 哦，哎呀，啊，那就足麻烦啦！
6: 嗯，
9: 哦，真紧，哎，所以讲有时阵哦，咱咧开淡薄钱，一旦去安尼较舒缓者咧，安尼哦，哦，这，
6: 啊，你多啦，出来对吼，你较早你困凉席，
9: 哎，
6: 也是讲你去困碰床，
9: 哎，为凉席会给你压头毛咧，会给你压肉咧，
6: 你困碰床也翕啊！
9: 哎，
6: 那个咱今麦的困的碰坐地，
9: 哎，
6: 你碰成伊顶头，咱中是紧啊嘛，不管是你是困独立桶也好，还是困啥，我跟你讲啦，你讲碰成要会吐气，无啥可能啦，有啥无啥可能，你紧啊一定要用棉啊个包嘛，包起来够高嘛，一定要包的嘛，啊你棉啊包高，你注意吼，有啦，有吐气也碰成啦，你若吐气碰成一层偌济哦，吐气也碰成啦，哎，臭气碰成了。
9: 嗯，这我吃米唔知米。
6: 你唔知哦？一层十几万啦。
9: 哦，十几万啦。
6: 一层十几万啦，哎，臭气嘢啦，哎，臭气嘢。
9: 哎，
6: 啊，但是伊落做，我讲实在吼，我捌买过，但是我困未啊。
9: 先啦，未啊。
6: 啊，我困未，我规定车工程个偏离嘅。
9: 啊，为什么？
6: 啊，
9: 为什么？
6: 也独立桶诶。
9: 啊，
6: 也够。前后独立同步讲，
8: 哎，
6: 阿姨嘛透气，
8: 也无讲，
6: 哎，是也无讲，伊嘛透气，
9: 所以唔是像那个碰着咱即嘛坐落去对喎吼，未从那边啊就耐落去，安尼就对了。
6: 无，伊就是有设计，伊个设计前端、中端、后端，那个阿伯
8: 都无同款嘞，
6: 拢无同款嘞。
9: 哦，
6: 阿姨嘛透气嘅，伊透气，迄落差不多十公分，啊，十公斤啊倒来透气，真正，哎，我困未啊，独立同，阿想我困未来怎，因为伤嫩。
9: 小嫩，
6: 我爱困足定诶，我爱困甲只裤卡白。
9: 啊，你归去了去，
8: 你就唔免碰床啊。
6: 我直接爱困定诶，
9: 你习惯性，
6: 我习惯性啊。
9: 嗯，
6: 因为啥啦？我爱困定的，知道？伊较早温刀哦，较早温刀就讲无冷气啊。啊，热天哦，温就甲吹电风困迄个睡觉啊，哎，困咧睡觉啊，
8: 哇，足凉诶。
6: 啊，你无？卡早
9: 做囡仔，哎，安尼你即摆来拢未酸痛。
6: 啊，卡早做囡仔，困咧困习惯啦，你知影？啊，你即摆变只困软诶，未习惯啦。
9: 哦，
6: 嘿啦，啊，你从我去饭店哦，迄边上软，我就抓错晒啊。
9: 哦，
6: 我外口人咧，困定诶困习惯哦，啊，困定困习惯，即摆去做啥？去做饭店，啊，饭店即做边上拢高
8: 级味道，
6: 很软诶，哼，陪阿客咧困涂骹。
9: 啊你啊你吼，迄个时阵只能两球来炸去，
6: 一
9: 出来
8: 多。
6: 所以你常我拢困定的哦，我拢定的碰绳啊，基本上拢不咧做透气，而且定的碰绳最俗的，哦，迄一层哦，5000-8000都有啊。
9: 哦，对了，迄个俗，
6: 迄
9: 个俗。
6: 啊，顶多我爱困这种的。
9: 哦，
6: 咱算讲无迄落好命。
9: 没啊，啊，其实我讲你碰绳，你困伤软嘛，袂使。
6: 不，如年纪啦，都爱困定的。
8: 嘿，
9: 对，卖真定啦，真定嘛是歹困。
6: 很宰人啦，很宰人啦。啊，年纪大，我是阿未年纪大，但是我都困定的困习惯。啊，叫我困两个我未啊。啊，你来碰成定的吼，基本上伊较无了做透气层。
9: 嗯
8: 啊，
6: 这个基本上较无了做透气层。 啊，伊个无透气层，伊个传统个筋啊，伊个透气层的有限，所以你注意看，伊碰上先弄两边，啊一边球啊，啊一边这一边泥啊，啊咱讲实在，两边拢未透气啦，
9: 哦，
6: 两边拢未透气啦，啊你嘛无遐，你个时间哦、喔，去个冰一定碰上啦，
9: 哦，
6: 啊个来个一点，你若讲到这哦、喔，咱碰上是毋是一段时间拢讲个话？对吧？今有尘螨啊，今有这棍啊，对不对？我跟你讲，那唔甘磨的人啊、喔，你别笑啊，对吧？直接你别笑啊，对，你换笑啊，对，你笑啊，佮骨力细，对吧？你就是一顶碰绳，佮出笑啊，给你。啊，笑啊，你要敬拢不要敬的，今日让我介绍这個，当然你要敬这個。啊，你就用伊那笑啊，来替换，来替换对吧？哦，你笑啊，佮上换就是。啊，伊那碰绳讲个白天，伊碰绳爱。开落爱七八千啊，来开落万几块啦，啊来过开落两万几块啦，哦，啊有当时啊，咱开一顶啊过来，伊就做人啊个人送啦，送钢箱有无？啊你若住五楼的吼，有诶传统，
8: 加起来都三五千啊呢。
6: 一站我记个，加一站是加偌济我未记，百五一份啦，都给你加去。一站我记百五啦，系啦，我一站我记百五啦，啊你住五站啊，佫加千几块啦，
8: 对
6: 吧？诶，佫加千几块，廿几啊工啦。
9: 人家还嘛辛苦啦，
6: 系啦。啊，你若讲你出来都碰绳啊吼，你就换嘛废气，啊你嘛唔敢换，直接你换球啊对，你就出球啊对啦。啊，球啊佮你爱透气哦，哎，我都搞退换色啊。啊，咱今日介绍这就是安怎，和你会当退换色啊。啊，退换色无大件，佮透气啦。啊，过来安怎蓄人呐？你个那今卖人出来都基本上弄整零气啊。啊，你无整零气，你会当生气安怎？生气讲卖吹零气，你开电风，
9: 哎，先个困惯嘛。
6: 你只下球啊，脑够凉，安尼好啊。啊，那无够凉，你零气佮开半点钟，开几点钟啊？和蓄人，你再多滴滚，哎，
9: 对
6: 啦，也蓄人。以色列的谁啊是特殊的这个真空的啊有中空的高分子中空的这是特殊的特殊的就是谁啊
9: 所以今天这是真特殊的啦真特殊的我是感觉说他这已经用洗衫机流洗得真厉害真的一般凉球无法度啦你说像古早那种草球啊伊是用根根的，有法多根根的起来，一条长长安尼。哎，这唔是哦，伊这凹凹的刺
6: 激。就
9: 是
6: 啊，
9: 就一粒碳啦安尼。
6: 所以，
9: 这真的真厉害。
6: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过来一点就是遇到做咱传统的，都无多安尼说啦。哦，啊，咱处理了，伊这有做蓄冷功能，还是讲迄个做你那会凉，咱讲实在对你的帮助真大啦。
9: 系啊。对啊，所以讲你要看讲，有今天球员出了去，哇，舒适感袂错安尼啦。
6: 啊，所以这是真难得讲，有这种的新科技的发明啦。
9: 哎呀哎呀哎呀，
6: 啊，无这都较早无这个技术的。
9: 哎
6: 呀，你讲要做个巨人，那有可能？
9: 哎，无法度。啊，所以伊今天这哇，真个真方便嘞。都我跟你讲哦，你都甲出来甲困哦，你都感觉迄温度都加降偌济啊。你卖吹冷气，卖吹电风。冷气都降落呀！
6: 你这拢无开冷气哦，咱现在廿八度，你今仔朝啊，廿二度，
9: 对啊，都自动降温降啊济
6: 啊！啊，你啊冷气开了降温过路济啊！
9: 哎，对，所以讲今天这是真适合用诶，起码来讲啊，一出热免惊啦，有今年吼就舒适个，所以你得好困，所以为人就这样啊，热天咧困哦，开冷气咧困，伊嘛做恶作嘞，伊安那一困咧皮，困咧。诶，碰成诶，一烧嘛，
6: 啊就歹困，
9: 嘿嘿，
6: 歹路边，
9: 啊，所以你就感觉压杂啊，啊，你脑子了凉凉安尼吼，哦，偌舒适咧，
6: 啊，你出来电脑下啊吼，你有滚一
9: 地，
6: 因为这布面吼是亲肤诶，布面是亲肤诶，啊，所以你甲困伊就袂，较袂亲肤个透气，
9: 嘿，
6: 哦，啊，过来蓄冷，
9: 所以尽量会穿开的潮啊啦，啊，够用洗啦，对不？
6: 有当时吹冷气时阵，你就算用那个，咱冷气，譬如讲设定二六度啦，啊，伊个冷气本来就变平的吼，伊点咪啊，缩起来胖，点咪袂胖啦，也去控制一些温度啦，啊，有当时困到半暝热，你知道？啊，有当时过会寒，你个唔是怪冷气，你点咪怪冷气，点咪个开冷气，点咪个怪冷气，点咪个开冷气啊，啊！你都倒嘞，啊！都有老有今天潮的时候，都免得安尼，对吧？
9: 免
6: 得啊，烧热别开开冷气，啊！对啊，冷气开哦，烧冷，啊，过来关冷气，
9: 系啊。 都没那样啦，
6: 啦
9: 对啊，吼、嗯，好啦，那你08000543210800055432咯，电话再个利用哦，所以哦，哎、欸。今天这我咧讲，你话安尼时喏，咱的好朋友，哎、欸，真正有影咧，咱这种老朋友、欸、来订的拢是老朋友咧吼、欸，所以相信啦，相信啦，哎、啊、呀，相信你买你就赚到安尼啦，嘿、欸，所以今天嘛是安那爱多好呢，有熟悉在讲有这遮尼好的物
6: 件。啊，你今天出来吼，哎、欸，咱讲实，不一定爱出被单。
9: 系啊系啊，唔免啦，你准咧
6: 爱出被单买啥？啊，你若
9: 无爱，我就是准咧出咧困。
6: 系啊，啊你装出咧对啊？
9: 系啊系啊，
6: 啊出咧垃圾哦，你就规领起个装。
9: 提色，
8: 提色，
6: 今日都买一领送一领。
9: 系，
6: 啊你就是垃圾，你就提色，就挺好替换的，
9: 对啊对啊对啊，
6: 啊加替换的，
9: 系啊系啊，无你看头多来拢提两领，提两领送两领，啊个那拢装哦，厝内面的人大家拢用掉啊。
6: 对啊，你若加做替换的吼，咱讲的就较袂安尼尘螨啦、过敏啦，
9: 哎。欸，无你个看吼、哦，咱个人有时阵哦，你讲个尘螨，咱有时叫人工来给咱变扫有无？迄伊原来给你吸个尘螨
6: 咧。我伊还有通叫人来变扫。
9: 我讲啊，吸个尘螨咧，迄度原来真贵呢。
6: 啊，无进前我是
9: 真济钱
6: 咧。我是最近够叫人来倒啥？我拢叫伊变了。
9: 哦，安尼哦。
6: 我都我带我带阮某吼。哎，啊我这平常时啊，算开。看起来算个大辣辣的，就粗鲁的这样。啊，我也要我呢，那你洗被单、洗床单啊吼。啊，那你装个床单啊吼，啊，你立被单吼。我无看伊手势吼。嚯，啊，卡手阿咩？
9: 哦，讲你只牛啊，你哦。
6: 只牛啊，你啊，伊他妈乌龟爸爸，我讲啊，被单都个拢落个直直个了，你是咧？日本我个乌龟爸爸。
9: 哎呦，正经立被我嘛不要呢。
6: 哎，就夹对夹。
9: 哦，哎、欸，人诶话哦，人诶话，迄种诶达人哦，欸、我都感觉因足搞诶，什么安尼用诶用诶，啊个用诶用诶，啊都开落啊，装好啊。
6: 也有几种啦，
9: 系啊，
6: 那种是甲皮啊破白，啊，迄落做
8: 皮落皮单，
6: 皮单甲用的卸甲用的，啊，宾馆安尼啦，啊，我唔是啦，我是拢做这样子习惯安尼啦，都一个夹机内。
8: 嘿，哦，我嘛是习惯性擦，
6: 都隔离下咧，隔离下咧，清清的，啊，另外外看两个隔做个裂出来，搁清清的，安尼就好。
9: 听报讲，哇，我那安那在搞
6: 笑，他做戏做戏，
8: 搞一个做戏，你还看哦，是不是假讲哦？我系假讲哦，规矩我来做，安尼，
6: 我也是真讲，不是假讲，哎呀，搞你有做戏啊，搞你有做戏啦，
9: 啊，真有样哦，这做家事哦，实在是蛮唔是迄度咧，
6: 搞你有做戏啊，想做搞嘛算搞嘛哦，搞的啊，别做你有做戏啊，
9: 安尼哦，好啦，0800054321，
6: 即马第二点钟啊吼，
9: 哎、欸、对，
6: 啊第二点钟，
9: 你免省，你免省
6: 嘞，你得爱那杂个，
9: 哎、欸，0800054321，0800054321，嗨你好 ，Hello，Hello， 阿奶无听到，
6: 信号歹一款咯，
9: 哎。哎、欸，奇怪嘞！
8: 冇见个电卡。
9: Hello， 有听到无？
8: 我可能以后。
9: Hello。
8: 小心去。
6: 啊，我。哎。
9: 有啊。啊，来，哎，你个听嘴，你个听嘴。好嘞，0800054321。
6: 今麦第二点钟哦。
9: 哎，第二点钟。
6: 我跟你讲啦。
9: 哎，安怎啦？
6: 该动了无吼？
9: 系。
6: 上起码吼，买一领送一领了无啊？
9: 吼。
6: 无，那会当像我们朋友讲的，买一领这个上节，
9: 不啦，我不爱黑啦，
6: 还是得，
9: 我不爱啦，我们这上一领啦，
6: 卡撑个两嘛未歹咧，可未着底撑咧，
9: 不，我那爱上一领较好啦，
6: 卡撑个两嘛未歹咧，
9: 有影啦，哎那生底撑的哦，哎其实不是小生底撑的咧，还是发炎的，
6: 无啦，还是静脉区一路静脉。不循环不好在那啦，
9: 哎、哦、
6: 啦，
9: 哦，
6: 有内地跟外地啦，
9: 哦，内地跟
6: 外地开听，内地较袂听啦，
9: 哦，安尼哦，
6: 这里也水鬼哦，
9: 我唔捌，
6: 哎呀，
9: 我是捌听人讲个生底层有无？嘿，伊也无阿多济啊，
6: 阿要
9: 济伊啊，
6: 吼，外地啦，
9: 要济伊啊，讲阿个要济上面来济都有，
6: 还等我去扛个啦，
9: 哎，对，
6: 还外地啦，
9: 好，嘿是外地啊，
6: 外地开听，
9: 外地内地拢嘛是同款，拢嘛底层，
6: 内地较袂听，外地开听。
9: 外地，
6: 会
9: 吐出来啊！
6: 外地就伫个空 都伫个，哎，迄度，简单讲，外地开听就对啦，哦，哎啦，外地开听啦。
9: 啊，无你是安尼描写，你是有生过哦？
6: 唔是，哎，都读过，你是？
9: 好安尼哦，
6: 没有读过啦，哎啦。
9: 哦，好啦，0800054321吼，虽然多还是真的变切。
6: 那买几辆送几辆，买无着。
9: 哎，
6: 哦，咱就迄度。
9: 无啦，无无，咱来电话，咱金卡，咱金卡吼。0800054321 Hello，
10: 哎，好的，我是温梁琦呀。
9: 梁琦吼，嘿，今麦这热到要害吼，真正诶温度足悬诶。诶，出去外口行路，日头照落去吼，哦，敢若三日安尼吼，所以等下那有真正皮，真正潮啊，倒了凉凉，偌舒适诶。好好，啊，你要甲摕一组啊，两组。
10: 我要
9: 提两组啊！啊，提两组吼，哦好，安尼厝内面的人，大家倒落拢凉飕飕啊，吼、哦。啊，
10: 我
9: 囡仔哦，细命，即卖目前是也无，咱即卖拢卖这拢是两人份的啦。
10: 系
9: 哦，有囡仔，我看诶一人份的，接过来拍算啊咧，吼、
10: 哦，
9: 好好好，吼、哦，好，谢谢哦，谢谢。这样的买就买，想买个买迄个细念。
6: 我跟你讲啦，啊、你那个当作迄保洁店哦，都够啊，都够本啦。
9: 哎，迄保洁店嘛贵呢。
6: 保洁店咯、喔，
9: 哎呀、啊，
6: 几两子？
9: 我那过了千嘞。
6: 保洁店几两三千贵啊？
9: 哎呀、啊，我那过了千嘞。
6: 啊，开始买几两上几两，这不是，这是。你也当个当作保洁店呐、啊，你也当作保洁店行无菜，哦，也当续人呐、啊，哎、欸、呀，哎、欸、呀、欸，也当迄个，唔再讲伊是两球挂保洁店，一定要落来下去说。
9: 嗯，后来0800054321，说咱今天颜色哦，真稀罕的，会冲开一辆两球哦吼，所以你要炸出门去啊，足方便的，凹凹挤挤的，哇，足舒适的啦吼、
6: 哦。哦，你若去外口，
9: 嗯，
6: 比如讲去外口迄落野餐呐、啊，
9: 嗯。
6: 野餐今天是会当洗，所以垃圾不要紧啦。
9: 对啊，所以真方便啦，洗衫机登录机就好啊啦。哦，0800054321，0800054321。

0: 来来来，安尼袂使，嘿，互因听，互因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哎、欸，今日报这歌拢无同款啦，平平平平啊咧。
1: 我哩，伊就做几岁人啊，听到平平平平。
0: 哎，阿叔，可能几岁人就袂使听这
1: 個。对啊，我无讲几岁人袂当听这
0: 個。几岁人嘛是安那爱呢？你安在对不？
1: 哎，我吼，即马那龙岩，长官弄滴龙岩，你知？
0: 哎，
1: 好。啊，那龙岩，
0: 来来来，稍等嘞，稍等嘞，吼，这拢互恁听。
1: 龙岩一般是，龙岩一般是，迄落做春天甲秋天上下嘛。
0: 嗯，系。哦，这都要问你较知影啦。
2: 较袂烧啊嘛，较袂寒。
1: 哎，即久，我即久无去啊。
0: 你龙岩教授哩？
1: 无啦，无遐含啦，是假死买袂少啦。
0: 啊，都教授咩？
1: 我落家迄落买一只车来改呢。
0: 哦，我
2: 家里接。
0: 哎，真嘅，嘿爱龙岩的人，安尼呢？
1: 我今日买一只车，
0: 真嘅呢？
1: 嘿，家家内底有灵气。
0: 哎呀，我安落素食嘅吼。
1: 内底有灵气，哎，哎，我拢带囡仔去啊，带一丁囡仔去啊。
0: 系啊，
1: 啊，无就带一丁，即个做，无就是带一丁，即个做五十几岁个姊啊。
0: 系。
1: 哦，阿奇，阿奇，即个姊啊，蛮嗯，食来滴，无啥要煮食呢。咱这服务干那好呢，咱的主家服务大个呢，阿哥阿大应该不要大哥，咱你大，
2: 哎，
1: 对啊，
2: 哦，
1: 哎呀，
2: 安尼我咪爱跟你去，
1: 是啊，你讲我哪跟你去就妥当啊，你拢最爱跟我去啊，跟你去就上妥当
2: 的，哎呀，当然咯，
1: 哎呀，
2: 那是我冇要跟你去，帮我打一下，
1: 阿龙岩哦，上镜，你那想来去车底装电器咋？你只真正你透早吼，然后六点外就无落去困啊，
0: 那天冇闲啊，无啊多，
1: 然后七点。
0: 哎，
1: 一都热，日头出来就热，日头出来
2: 热，
1: 日头出来热，啊热都无落去困啦。啊，你即摆所以你得爱车底整理起，啊即摆迄只车吼，啊想我车规个窗仔门吼，拢爱用迄个乌
0: 玻璃，
1: 乌玻璃佫无够，啊佮乌玻佮盖唔起，啊盖唔起再暗嘛，啊无你透早吼，你日头烧你就无落困啦。
0: 哦，
1: 哎呀，
0: 去露营佫想要佫困个热晏。
1: 那暗时啊，来笑看我，还是没哭看我，拜托了。警校嘛，暗时啊，你啊，
0: 哎呀，哎，那讲嘛是有理的哦。
1: 暗时啊，哦，笑个，哎，笑个饭店嘛，
0: 啊，哎呀，安
1: 尼哦，那得啉两杯啊，吼，
2: 哎，猛开杠吼，
1: 猛开杠，
2: 连宵的吼，
1: 哎呀，啊，开下囡仔连宵的，
0: 哎，安尼嘛趣味啦。真正袂歹啦，
1: 袂啦，我定咧讲哦。
0: 啊，恁去山顶拜你捡迄个，捡迄个青啊虾。青啊，迄有虾，六块有无？阮较早山顶有迄吼，啊，阮囡仔拢会安尼，即马坐咧，像有时阵哦，我坐有时。
1: 你叫来买烧还是了？
0: 无咧，坐遐啊，都扭咧安尼行。
1: 哈哈哈！系啦，迄是了啦，你叫迄是青啊，无够大配啦。
0: 嘿，
1: 迄一般是大王 A 指数较大配啦。
0: 哦。
1: 大王 A 指数较大配。
0: 哦。
1: 啊，较大配唔在人坐咧。
0: 啊。
1: 迄青啊，则。一堆
0: 啊，
1: 囝
0: 啊！啊，这囡仔肚疼啊，那坐
1: 得真欢喜啊！哎，走五六岁啊，够我大了，你也较大了，像即马大长着。
0: 哎，无啊你啊，
1: 对不？
0: 又要就断伊啊！
1: 不是，又要断伊，脚床拢伫外口，干那拖脚床就拖个破皮啊！哈
0: 实在，我你讲哦，你讲较早有较早迄个梁丘为人，就是用一种的落去做。
1: 哎啦，用虾啦，用迄落青。青迄落青海虾，
0: 嘿，阿个为用迄个竹鱼啊，
1: 竹鱼也蛮有啦，竹鱼也蛮有啦。

0: 慢细菌嘛，嗯啊，咱一般拢会讲偌久都要换一个泵绳啦。嗯，你上台中啊，即阵嘛有，新闻没得报。
1: 哈，规抓坑咧。
0: 讲三千几米、三公里外规拢贴泵绳啊。啊，讲即卖人讲泵绳你换速度够紧诶。哦，流量换掉，流量换掉。
1: 我一用起来，佮敢那一个围墙。
0: 流量换掉咧，啊，流量换掉咧，你就我就讲哦，其实换球也得使啊。嗯，你就只要泵绳买来，你用一个球也得啊，慢慢换泵绳啦。
1: 碰着嘛，免买伤贵啊，唔免啦。像伊较早伊就买伤贵，哎，干买伤贵。
0: 我跟你讲，弄成梦想啦，拢听人讲偌好都偌好，我讲真
2: 个，偌好困都偌好。
0: 我迄当年嘛是因为安尼听人讲，我就买落啦。啊，买落了后夜啊喷下是困咧传统，哎，七八千块靠困哦，困开哈。
1: 我那你过来拢用顶做诶。孟特胶诶，
0: 系啊，
1: 用个顶做诶，
0: 系哦，孟特胶我拢顶迄条素兰胶，
1: 你讲诶，我哪听有？啊，这囡仔吼，
0: 我讲白住啦，你是白住啦，白住，哎，白住啦，
2: 你是白卡白吹哦，
0: 白住啦，白住无讲，
1: 实在哦，啊，这囡仔实在，
0: 白住无讲，
1: 你无乖啦，
2: 拢小红加派，
1: 嘿，拢加派，
0: 没啦，
1: 哎，你即马还免惊讲话啊，拢安尼，我讲恁迄个啊，日日啦，我无骗你，
0: 日日啦，
1: 嗯，我话迄后摆拢定起哦，
0: 有啦，一定嘅，一定嘅。一定给的，
1: 我怕你，
0: 台后主任吼，哎，迄个文博个老师们讲，哎，伫学校呐，未来都我乖乖翘翘啊，
1: 哎，翘啊咯，哎，翘翘啊咯，
0: 阿公哦，阿公阿都有当时爱捉弄同学咧，
1: 哦，这是很多哎哟，
2: 天哪，得知啊，老伯啊，
0: 我这是嘛是给小周哎，
1: 哦，阿是安那冲低啊，
0: 听讲会个同学，哇，个惊的，
1: 啊，这口音啊，哪啊的呀？
0: 唔知几多的，
2: 一二一嘛，就系假细汉的，
1: 啊，那温顺钱有。惊死人哦！
0: 我个装修雕嘛，拢来个迄件，装修雕就不带来，爱装修雕拢叫爱考的呀，
2: 拢是互你惊，
0: 惊就考出来，惊就考出来啊！我讲那遐做一个变考，
1: 可能就是安尼啦，你也讲咩？
0: 进掉啦，那个变个变来考出，
1: 所以无聊
0: 啊！考一道啊，啊道就叫讲啊，
1: 哎呀，啊你两个就叫做我。因为过去打，
0: 我老母哪去上班啊？嗯，哪去打？
1: 阿姨的，
2: 对，
0: 哪去打？
1: 哎，这就这延续，哎，我就是安尼啊。
0: 啊，豆豆，就爱我去上班呢。
1: 好，但你今麦过生这里吼，我一讲过来就恁那个就安尼啊。
0: 你金细细的，啊，就啊。等等的，别的考啊考的啊，他进来个阿母，我准备下班了，你下班了哪个考的闹赛啊？那
2: 应该收起
0: 啊！哎，今阿妈来啦，来
2: 啦，玩具哦你啦，
0: 无啦，今朝不玩具，今朝
2: 不玩具，
0: 那个那个。迄落做明仔买饭碗吼，明仔买饭碗你买大了，我买小了。
2: 我还捞两本你啦。
1: 啊，得啊，那你也讲咩
0: 啊？啊，干红啊，干
1: 啊，
0: 干
1: 啊。啊，你都好啊。啊，啊，你都未考啊？
0: 啊，都不考啊。
1: 哦，啊，你个好
2: 怪，
1: 啊，你个好怪哦。哎，你今今麦来，你小弟较乖，较算较单纯。
0: 伊较单纯，阮阿遐讲小弟拢较，就是个传统的食头路安尼啦，袂安尼变东变西啦，
1: 理解安尼啦，变东变西，
0: 变东变西我较搞啦，
1: 阿妈，我那在厝诶，我那有出一个安尼啦，
0: 我甲你讲啦，你若生一个，一定有一个出一种，一定结交弄出一个这种诶，
1: 一定
0: 有诶，无伊就无诶啦，啊那出两个你就食来个啦。
1: 我等你老不生三个拢安尼，哦，
0: 啊出两个你就真赚来个。
1: 我那恁迄个起码还未生出来，我想迄个，别，迄个我看起来应该是较单纯。
0: 我感觉嘛高贵高贵。啊，我系正应该拢高贵高贵。我查见嘛高贵高贵。
1: 我呀，安尼不阿多，因为我安尼较巧，囡仔安尼较巧，
0: 较活骨啦，较活骨啦，
1: 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你学啥创啥，较白色巧，
2: 对，
0: 唔系较白色卡，较白色卡，你从。

0: 红毛银笋啊，喺度，咧目色就顿顿去。
1: 嗯，哎呀，无人，较无人咧教，
0: 较无人教。
1: 系啊，
0: 红毛目色嘛顿顿啊。
1: 唔是，迄囡啊，你听我甲看。
0: 哎，
1: 有爱的家庭长大囡啊，较
0: 袂遭惊啦。
1: 嘿，较袂遭惊。迄差真侪，
0: 较袂遭惊啦。
1: 真惊差真侪，
0: 较袂遭惊啦。
1: 所以讲，
0: 你像我教囡啊，
1: 嗯，
0: 我较早啦，囡我都常常包括今嘛这个事就。就会细微嘛，
1: 嗯，
0: 啊，即马哪去便利商店啊？
1: 嗯，
0: 我家己拣，
1: 嗯，
0: 啊，即马，即马，
1: 啊，你也拣了习惯咯，
0: 无我讲你家己拣，
1: 嗯，
0: 家己看，家己拣，
1: 哎，啊，你无叫家己去付钱，
0: 啊，有啊，我给钱叫拿吧，
2: 嗯，
0: 细微我就开始搞训练了，
1: 哦，
0: 啊，较早我查，
1: 啊，你要不要惯习啦？
0: 啊，较早我查囝五六岁哈，
1: 嗯，
0: 我来开车去哈，
1: 嗯，
0: 啊，都顺路也要表达，
1: 嗯
2: 嗯，
0: 哦，啊，讲要便利商店买物件，
1: 嗯。
0: 我就车动诶，家己买，行得去，我钱有你，我悠悠卡而已，家己入去，家己买，
1: 嗯，
0: 啊，我会怕，我会怕就不要买，我就随走，会怕你就卖买，你即马随走，啊，去餐厅，即马食饭，啊，食饭阿伯放尿对吧？啊，爸爸我要上厕所，啊，即马我讲，上厕所。上厕所跟你去，我不是平手啊！你问我怎么？
1: 那我这里阿爸呢啦？
0: 阿姨公，阿姨公，我会怕，我会怕。啊，那你不是阿姨？去问啊！
2: 嗯，
0: 去问阿姨啊！然后拿一厕所上来自己去。
1: 哎，哦，阿姨，准去平手拉什么？
0: 阿姨公，阿姨公，爸爸陪我去。阿公，你，不然你就尿下去，不要，要不然你就坐着尿下去。
1: 哎，阿姨，唔丢啦。今嘛我咧讲哦。因为就是迄个陈球，迄 FB 内面拢有看到，迄讲，干阿囡啊去放尿都无去啊，都去用掠去。
0: 无来伫餐厅内底，你讲伫，你讲伫公，我唔敢啦。
1: 哎，
0: 伫餐厅内底我会使啦，啊，伫在公我唔敢啦。
1: 嘿，蛮真歹讲诶。
0: 伫餐厅是要都掠伊啦。
1: 啊，
0: 就你掠伊，所以窗门跳出去。
1: 伊就你本身赶快用只行李箱里个炸出来，
2: 个炸行李箱。
1: 系啊，
0: 无迄个
1: 啊，你
0: 有当下伤惊吼，囡仔吼，爆料过头
2: 啊。
0: 迄真正囡仔有当下爆料过头诶吼，迄大汉拢无竞争。你讲美国啦，
1: 嗯，
0: 是安那发明在西洋古大拢美国人，拢欧美诶，
1: 嗯，
0: 啊，咱拢讲还要 copy，
2: 嗯，
0: 对不？
1: 嗯。
0: 咱有这东方人开要 copy，
2: 嗯，
0: 哦，啊在发明家迄度拢一寡在迄度，
1: 嗯，
0: 因为是祖先啊，喏，
1: 嗯，
0: 都拢互因独立伫咧思考，啊，独立伫咧教呢，
1: 嗯，
0: 啊，从迄度做几回拢家己困啊，
1: 嗯，
0: 三回都拢家己困啊呢，
2: 嗯，
0: 系啊，
1: 啊，
0: 因为就家己困啊，啊，过来加差不多五六回哈，
1: 嗯，
0: 五六回因都家己也要因。像咱台湾拢甲大学吼，拢甲高甲大学之后咧打工哦，足侪拢大学之后咧打工。
1: 嗯、
0: 高中打工咧，地位是讲出来对环境开落，会叫去打工。
1: 嗯，
0: 因为美国后边足侪人咧是安怎诶，高中都拢开始咧找工作咧做啊咧。
2: 哎，甚至有诶高中就开始家己想要创业
0: 啊。高中就做生意啊咧，哎呀。哎，都咱今麦咱台湾今麦都对这囡仔保护了上好。
1: 教育个，
0: 哎啦哎啦，
2: 环境拢有差，
0: 哎啦环境有差啦，
2: 嗯，
0: 啊，所以讲这都是这都是今麦环境都拢保护啦，
2: 嗯，
1: 因为不听，
0: 哎啦，不听呀，
1: 有听起，
0: 那讲不啦，我来记录，
1: 嗯，
0: 你啊，你有你通解无啦？
1: 这都有时阵哦，这有时阵无声，我这。都唔知啦，那冲未起到
0: 你
1: 啊！哎，有时阵，
0: 哎，要统计咧，
1: 系啊，
0: 要你统计喎，
1: 唔免统计啦，
0: 那你哪里接你要统计咧？
1: 系啊，
0: 系啊，
1: 唔免统计啦，安尼都好啊。
0: 你刷卡你接你要统计，
1: 系啊系啊，
0: 哎，统计啦，唔是安尼就好。
1: 啊，都一年买一年送一年你啊，
0: 咧，送唔知买一年送一年，
1: 送一年用迄个出卡村的，我无爱啦。
0: 啊，无啦，人都交代讲，迄个做一点钟十组。两点钟二十组，
1: 伊未晓咱咧做一点钟偌济啦，伊未晓啦。
0: 会议你出来都唔是咱你出来，是迄个拜托，你当作空的哦，你。
1: 阿咪啦，啊当然是叫伊讲，啊就是安尼哦，今麦就是安尼，啊一年送一年，安尼啦都好惯习。
0: 啊，无咱讲实在就是讲哦，咱就拿用凉球哦，凉球阿麦讲安尼硬吹冷气哦，啊透气哦，
1: 咱
0: 讲实在啊。 你若讲哦，甲热天来哦，拢较够起手毛的哦，较够上的啦，
1: 较够过敏的啦，
0: 较够过敏的，真正你得爱困即落透气的，
1: 好迄胃湿疹啦，啊胃安尼白上了安尼啊，
0: 啊你都。我来讲，你若靠白酒了吼，
1: 啊，你搁看到，
0: 一般人拢叫你碰层来换掉，
1: 嘿，
0: 一般一定叫你碰层换掉，
1: 有尘螨呐，
0: 没有尘螨有困，所以一般也叫你碰层来换掉，
1: 嘿，
0: 啊，咱讲实在吼，满面还无，满面还无菜，你到安那嘞，桥啊个出去哩对吧？啊，桥啊出去哩，啊，今日买钱呢，送钱呢，你就出去哩，啊，用了了，他就退换色对吧？
1: 对啊，
0: 他这张落色啥机呢？
1: 一个白色一盖，
0: 啊，你别当憨哦，你莫憨哦，
1: 哎呀，
0: 莫憨哦，
1: 免那边憨啊，掉那个阴干得好啊，
0: 掉掉那个拍掉啊，掉那个拍掉啊，
1: 都安尼得啊，你哎，颜色就足稀罕哪里诶，对不？
0: 啊，你也拍哦，你拍卖第一正日头卡拍，哦，第一落架拍不要紧，
1: 卖
0: 正日头卡拍，我爱记哩吼，
1: 爱记。哎呀，正日头卡拍，可能念得到打。
0: 不是啦，你这里头壳拍
1: 伤伤
0: 烧啦，啊，伊来滴，你爱知哦，伊有蓄热，你知道？有蓄冷蓄热，你知道？伊来滴真空，你这里头壳拍个吼，拢用伤强哦，
1: 会
0: 袂卡咩啦？
1: 袂卡咩？
0: 系啦，
1: 我那冻袂掉。
0: 所以露架，露架拍，哦，阳台露架拍拢袂要紧，你卖这里头壳来拍。
1: 哎，啊，就反正伊迄个。阴凹对不？你有时你两个洗洗的时候，你个凹凹凹个掉了阴干呢，
0: 掉了阴干就买晒了，
1: 安对晒你啊！
0: 哦，
1: 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今天颜色两球，颜色哦，哦，所以你安尼去个多就个炸个多一样呢哦，足方便呢。哦，啊，你这厝内面啊，你这客厅啊，还有人在房间屋，
2: 嘿，
1: 有人在吹冷气哦，伊是。迄厝诶人为人都敢若讲，阿麦开遐侪台冷气，咱都规个拢静静一间咧困。
2: 迄
1: 原来为安尼，你知哦？静静一间哦，啊，你迄原来迄领都甲粗咧，面层啊粗咧，涂骹啊粗咧，吼，
2: 竖起个，
1: 袂高哩吼，啊，佮出出去。哦，要去露营啦，要去公园啦，吼，迄领扎去，咱亲像拢带囡仔出去外口撞啊，啊，迄领扎你去个厝内对，啊，咱等下咱难免惊到啥，哎，个赢就好啊嘞，
2: 无得提起色，
1: 哎呀，足简单嘞，哦，所以你也看，咱也亲像有时想要带囡仔要去公园嘞，吼，啲人来感觉讲啊，啊去。啊，无所在通好坐，对不？你真啊提起，
2: 吼，偌
1: 舒适嘞，过凉，脚趾过袂烧烧，后来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哎呦，
3: 呦，我要买两撮啊，两撮嘞啦，
1: 两撮嘞哦。
3: 哦，你最近买这物件拢实用嘞。
1: 嘿呀，西哥，嘿，一定系嘿呀，西哥，对不？你个看这一般人系什么粮食有法都卤蛋都洗衫机洗。
3: 对啊，这个
1: 足新奇
3: 啊。
1: 嘿呀，啊，你个尤其热天哦吼，足够流汗的对不？啊，你来洗洗啊，厝内面啊用好清洁吼，啊，你唔要带得较清爽，对不？哎呀，这种。对啊，这设计拢爱设计着安尼啦。系啊系啊，啊你要爱
3: 两组啊？
1: 两组吼，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
3: 哦。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吼。好谢谢谢谢，这呢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0800054321，0800054321，所以爱八无爱八无嘿，3980提一领送一领，这颜色两秋哦。

0: 哦，你有那两组啊？哎呀哎呀，好好好好 ，OK 哦，哎 ，OK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你当时，
0: 嘿，我你讲，我你讲，
1: 你当时你阿接阿拢无你算，
0: 我你讲，
1: 统计出来未？
0: 阿生我你讲，是超贵啊。
1: 头都超贵，你也拢无讲。
0: 唔咩啊，超贵都超贵，也无变那啦。
1: 无迄落代志，超贵。
0: 我讲，今麦这来提
1: 拢等等。超贵上个，这伊啊迄啦。
0: 无啦，无无，这赶快。我讲吼，今麦来吼，拢赶快，今麦登记拢有啦。今麦登记拢。
1: 冇什么登记。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梁秋能鸟。
0: 梁秋能鸟。哦，我你讲哦，伊这你唔知迄个洗衫机个电流影细呢，有厉害无？
2: 厉害啊！
0: 厉害！哎、欸，我讲你个厨卫名称还是啊？你若中午时阵，那么厨卫客厅买晒哇，加熟悉。
2: 哎呀、
0: 啊，哦，啊，能量能量都上能量哦。好，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3: 你好，我被爱人两球能量。
0: 两球吼。哦，这种买着拢赚着了，真正。这哦，因为咱这些朋友讲，哎，洗衫机用洗，实在有够方便的呀、
3: 啊。对啊，无迄拢歹洗啊呢。
0: 对对。
3: 嘿，
0: 但洗衫机啊，你搁有时呢，除了涂骹买衫，哦，真好洗。
3: 哦，嘿啊，即摆热天都爱当用。
0: 对咩？就是这个时阵咩？哦，
3: 嘿啊，
0: 好好，两领就上两领吼。哦好好，谢谢哦，谢谢你这种主计，那种主计哦 ，OK。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赢水啦，一穿开的啦，真正吼、哦，真正厉害的啦。
1: 这是蓄冷床垫啦，嗯、来盖下这里蓄冷床垫。
0: 嗯嗯嗯，
1: 啊，这都你今嘛？
0: 超贵。
1: 超
0: 贵，超贵！啊，你我你讲哦，咱给我你讲啊，阿婶，你今麦都是今仔日的时间来开，拢准算啦。
1: 不不不，我你讲哦，超贵，我就都只拢无算无对哦。今麦剩十分钟尔吼，反正我就十分钟，我够你五组，啊够你五组，你若要五组无够，不要紧，啊五组有够就抓准你。
0: 哎，
1: 反正一帮我就接五组。
0: 买啦！
1: 金鹏做合作，因为咱讲实在，
0: 你唔知我那时一节目啊，都要结束的时阵，我电话拢不如接呢。
1: 真正爱接合作，因为我哋讲人外口咧卖，迄真正只五千八。
0: 我知啦，外口咧卖，啊，咱只无讲啦。
1: 因为你真正你来讲，即个高分子的鞋啊，吼，巨人呢，这外口买无，啊，人这伊的专利加伊的科技，
0: 啊，当然嘛是爱好。
1: 啊，所以今日这是即刻特殊，因为伫咱电台吼，咱讲实在，电台就是在是大人吼，啊，在对因为伊较无在资讯，啊，所以这资讯供我您知，啊，噶这资讯供我您知，伊嘛无经过什么咧网络，什么经销商拢
0: 无，
1: 所以只好听他讲吼，买一年送一年，
0: 好
1: 啊，这较特殊啊，所以讲今日都唔再讲咧，即个做错哩，所以纯粹要找人精，咱都
0: 是。你看，但你讲啊，这个你耍拢系足
1: 济。啊，接下来纯细
0: 装，哎，你好，
1: 细装啊，我
0: 就纯细
1: 装。
0: Hello。好，来来来，你也看卖吼，这样呢吼，哎，这不这边结束的时候，
1: 都只爱都只爱卡里，你即马卡未通，即马当卡，都只爱卡里白吼，啊，你个你个卡里白，你那不你那伊我多少是跟你算，伊你多等于多两里白，哦，啊你你两里白，啊即马是刚刚五组，伊那个卡里白，啊来，
0: 阿姨你好，
1: 啊你存四组，
0: 嘿。
4: 打
0: 给
4: 能量
0: 两球
4: 好吧？
0: 两球，要爱能量。
4: 这三
0: 支最厉害啊！哎，真正我
4: 来
0: 讲吼，能量，我讲那是要尽量就上一量，啊，你若提能量，就是上能量安尼。
4: 好，
0: 安尼哦，赞哦，赞哦，吼，好好，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嗨，你好 ，Hello，Hello， 嘿，啊。
5: 你
0: 在地
5: 黑
0: 古
5: 好用
0: 过啊？你也使讲，嘿也使讲，我讲你洗衫机个用这个电炉洗衫机洗，啊你别个厝诶面层诶，啊是个厝诶涂骹诶围栏哦，哦，都安尼客厅看看，啊厝诶涂骹偌舒适诶安尼。
5: 啊你
0: 哦，
5: 啊你我客两组啊，好无
0: 啦？两组吼，咱是买一领都。哟，咱是买一领都送一领，啊你即马提两组都是两领都送两领哦。赞哦！
5: 对对对，
0: 安尼吼，好好好 ，OK 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呢，哦，好。
5: 啊
0: 哎，丢，真的，嗯，哦。
5: 啊，
0: 对，
5: 这 两
0: 大，
5: 啊，
0: 叫
5: 我迄个管理室啊。
0: 好啦，好，伊叫管理室啦，吼 ，OK 啦。好啦，好，好，对啦，对啦，起家也对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啊，你真有主意啊，安尼得啦，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我你这人家拢赶尾班的
0: 咧。哎，我来跟你讲哦，即马即部。这边要差不多时间啦，啊，拢会人拢会一直卡电话
1: 哩。今晚咧存两组毛啊，你算咩？
0: 好，两组毛我来讲到安尼。哎，你好 ，Hello。
6: 这边差不多时间啦，啊，拢会人拢。
0: 喂。
6: 嘿。哎，
0: 叫门姐，你是安那位？啊，都3900，摕一领送一领哩。
6: 一
0: 领3900啊！嘿啊，啊，摕一领送一领，啊，你稍等，稍等，来这吼，即马这，安尼吼，这节目即位多啊，吼，
1: 啊，就是。哎，班嘞。
0: 哎，对对，你个话，咱这
1: 电话班嘞。
0: 好来，哎，你好，喂哦 ，Hello， 好来吼，所以拢挂尾班嘞，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这时间爱把握，爱把握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天真是会穿开的，
1: 个颜色，个系人嘞，个当色，哎，几多年？哎呀，
0: 哎呀，个颜色，
1: 当做一半两千，你莫买啊！
0: 哎哎哎，个颜色，吼，啊，个啥？
1: 系人过来跟进嘞，
0: 炸嘞只是给啪啪机啊，那拢会使。
1: 系人过来，那系人的意思就是讲。你拎起个车的，伊会改拎起收的，收我了，咁精啦，
0: 哎呀，
1: 所以你免个吹拎起。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落去。啊来，啊咱今日这部进个只，我感谢咱朋友在收听，啊嘛感谢的阿胜啊的啦吼，啊咱好朋友电话员继续个利用你个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啊，今麦卡拢有准时。
1: 我啦，准时走啦，今麦卡准时。你今麦卡另外，今早啦，丢不丢的，丢你也
0: 要。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来感谢你的收听啊，感谢阿胜了呢吼，电话应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哦嘿，0800054332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万名的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的5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在江南平原的绿野当中，一路闻到甜甜的草药味，到鹿港、园林等等乡镇去。在那个靠甘蔗糖换取外汇年代，溪湖为台湾每个月赚150万块的美金。溪湖人靠糖致富，当地人在讲，无糖厂就无溪湖。咱坐在咧糖厂的冰店内面，闻到糖厂所研发的吉亚冰。嗅到空气中淡薄的这个甜味，这个看起来无什么小店，就是累积了上会能量。人工，
2: 竹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感谢感谢，亲爱的乡亲时代，无论是咱的老朋友、新朋友，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非常欢迎啦吼！即阵呢，共同阁教教咱每逢礼拜日的时间，十点至两个十二点，咱的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那有阿婷，
1: 有安利，
0: 咱伫遮为咱时代共同快乐的两点钟久的时间啦吼！咱暂时十点要个至两个十二点哦。今日咧，拄啊拄着这个五月三十一号啦，
1: 星期日。
0: 啊，今日这农历拄啊四月十五号哦，
1: 是。
0: 啊，今日十五啦，
1: 吼。
0: 啊，是咱这个五月份最后一天啦。啊，咱讲这个温馨的五月，
1: 感恩的回馈，
0: 是大爸爸妈妈真正有影啦，吼。那么呢，咱何爱好啊，家己把握无好哦，
1: 抓住机会啦。
0: 啊，咱讲好就是定暗地啦，
1: 是。
0: 好康的吼、哦。唔通错过啦，
1: 唔通到高期啊！
0: 所以讲哦，较等下哦，你就爱斟酌听，
1: 注意听。
0: 啊，咱即阵现场的电话，五万等的时段，你甲记起来，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这是咱的免付费的电话，拿手机啊，摕行动电话，拢总直接拨来通，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这部经营落去，当然咱第一单元啊，要来开放定位，可能是大爸爸妈妈点歌啊，咱啊要点歌，你免客气，包括咱要要卖菜，客人的招财钱无。其实这招财之物，我讲给你吃好穿好。
1: 不是啊，那得靠靠靠哦。
0: 啊，那个是大哈，简单一下。家己家己做清楚，啊！这时间吼、哦，若要邀卖菜点歌时间较有限，较等下了哦。那么邀请就是咱的张药师啊，啊，咱的药师张学礼来个节目当中啊，跟咱来开讲破道做分享。当然啦、啊，我讲过也是对爸爸妈妈，咱讲这个五月份对不对
1: 吼？对啊。
0: 其实啦，讲就是我这产品全面上拢起价，
1: 拢起价啊啦。
0: 啊，我咧讲哦吼，咱咧讲吼要起价。当然，这个五月份过了后，
1: 爱过。
0: 而且五月是这个感恩月啊，
1: 是啊，母亲节啊，妈妈节啊。
0: 这个、算讲吼、哦，感恩的时段，
1: 是，
0: 祝福咱的时段。
1: 对。
0: 啊，所以讲吼、哦，现在起价来讲无意思。
1: 哈、哦，所以讲比后个月起价。
0: 啊，后个月哦，咱产品就全面的起价。
1: 是。
0: 所以讲，拜人今日大学五月份的尾声，今日最后一天，我、哦、还是对爸爸妈妈，恁等下吼，一定要斟酌听，注意听啦，吼、哦，来。啊，咱暂时要来给出菜咯。
1: 哎，又备菜啊！
0: 好，咱爸爸妈妈大家给动动脑哦。
1: 是，曾经当作是面包。
0: 曾经当作是面包。
1: 嘿，这是一句的客家话。
0: 目睭都花花咧。
1: 花花哦。
0: 哎呀、啊，目睭花花，唔只哎，这个目睭啊吼，看物件未清楚。
1: 哦。
0: 啊，曾经给当作面包。
1: 是面包安尼。
0: 啊，你是要给要什么？
1: 也客家话啊。
0: 也客家话
1: 啊。系啊，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有啊。
0: 哦，啊，这爸爸妈妈。
1: 老板拢会向啦，
0: 我看你拢总知影哦，
1: 拢知啊，敢那少年啊唔知
0: 尔啦。那其他话，即个老板咧应该拢做够讲哦，
1: 是没有问题的啦。
0: 不客等你吼，咱都甲听下，干嘛甲了解看嘛一个安尼，好不好？好来，啊，咱这个现场的电话空不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今麦那个安排听一首歌曲，歌曲的后续是开放电话，要未猜，以及点歌哦吼。来，听这首。十八王公。

0: 来，今麦电话甲开开，啊，咱电话是总理吧？啊，咱讲今麦要卖菜，包括点歌的时间呐，吼，来，今麦先甲接一通个电话。你好，阿平。
1: 喂，你好。
2: 阿平，阿你恁两个好。
0: 石大哥，你好、哦。
2: 我是广告的，做不到啊，吼。啊，甲唱一条啊，迄、那个背景话咧。
0: 小巴掌哦，安尼吼，好啊，
2: 我真麻烦你哈，
0: 诶，无问题啦，
2: 好，我再拜托，
0: 把你安排哈，
2: 好，谢谢哦，
0: 感谢，谢谢，有影，
2: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讲实在，这个目睭的顶面，安尼啊，
1: 叫拜拜啦，
0: 小巴掌，
1: 是啊，
0: 有影，啊，五月节要到啊，
1: 年尾就要到啊，
0: 真的啦。好，阿是多爸爸妈妈来，咱这个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阿咱讲什么？曾经哦，
1: 当作是宁波，
0: 当作宁波，
1: 嗯呐。
0: 阿那个叶克拉话哦，
1: 是啊，
0: 这个叶克拉话是较少人听的啦。
1: 真的吗？
0: 真的，我较唔捌听过。
1: 你唔捌听？
0: 我较唔捌听过。
1: 哦，
0: 系啊，
1: 我是拢讲客话，我是唔知呀啦。
0: 阿公咧要啥？但你不提示一下，无上灾啊？哎呀，
1: 提示一下
0: 啊！哎呀，哎呀，
1: 哦，是要哪讲咧？唔知见笑呀？
0: 是不是唔知见笑？
1: 啊，
0: 哦，
1: 冇要哪讲？
0: 唔知见笑，
1: 系对啊。
0: 哦，安尼哦，系
1: 啊。
0: 哦，唔知见笑，
1: 是唔是安尼讲啊？
0: 嗯，我也知。
1: 有啊。
0: 哎，未睇出来你问我，对唔对吼？哦，唔知见笑就对啦。
1: 系啊，大意哦，是较深啦，我唔怕唔知啦。
0: 安尼哦，
1: 有啊。
0: 你都唔知啊，人人都知啊。曾经动
1: 作是宁波啊，
0: 宁波你做啥用诶？
1: 做虾米用诶？
0: 宁
1: 波是洗面的呀。
0: 那是啊，无你讲去卡村诶咧？
1: 要洗面的呀。
0: 啊是，无你讲问讲说，这动作说有你去问我。洗面的啦，
1: 洗面的啦。
0: 啊那是一个面吼，一个面来用个曾经来穿咯。
1: 嘿是。
0: 哦，这都真正实在是。
1: 曾经足大条诶哦。
0: 足大条。
1: 啊对啊。
0: 曾经个大条。
1: 对啊。
0: 面看细条。
1: 也是啊。
0: 安尼哦。
1: 曾经有五尺六尺啊，六尺七尺啊。
0: 啊所以讲，佮曾经当作面布，当作面布咧用哦。啊这可能是到爸爸妈妈等你想无安尼啦。想无的话吼，我咧讲哦，我就在即马我就醒起来。
1: 我醒起来啦。
0: 我即马吼，咱出一寡吼。较奇怪的物件，
1: 嘿，何你有无诶？
0: 何你三无张头？哦，阿拉无我这有无吼？诶，就在钱包有无吼？有啊，我拢全部交通河南，嘿啊！来，你好啊，停，你好哦。
3: 咁我是大财小用。
0: 大财小用哦。
1: 大财小用。
0: 哦，对啊，面筋甲寸筋对不对？差侪对不对吼？
3: 我
1: 听一首歌，
0: 我来什么歌？哈，
3: 梦人的心声。
0: 梦人的心声。
1: 这条歌我无啊。
0: 这条歌无哦。
1: 对啊，
3: 无好。
0: 哎，
1: 对啊。
3: 今年
0: 也好
1: 贵啦，
0: 好啦，
1: 好啦，好贵啦，
0: 好贵好啦哈，好，今年也好贵，好啦，今年也好贵啦，
1: 一定也好贵啦。
0: 哎呀，阿是到爸爸妈妈吼，咱这个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啦，咱这个现场的时间呐，要点歌要预备菜，你敢
1: 听几阵哦？对，时间有限哦。
0: 要听什么歌？啊，你讲唔免客气，你就趁人安尼无电话卡到等啊，安尼吼。啊，只要咱啊是讲吼，这个歌名讲好对，啊，咱给你做安排。包括那是讲吼，咱的这个招财进宝，我咧讲吼，客到了后，咱的招财进宝啦吼。啊，表面有你的这个吼，比如你写写你名字的，啊，假使讲在先啦，用店面呢，你个写你这个店面呢，吼，而这个公司行号，吼，啊，地址拢会同啊咧，啊，肯定咱平常时的包包啦，啊，是讲咱厝内面的财位啦、财库位拢可以哦，吼，好咱啦吼，财源广进。这是你的大发利器，当然啦，这个招财进宝吼，这是由了我的家属妙缘师傅、妙缘法师，那么为咱啊亲身啊有来贴画，吼啊店面有这个吼啊招财进宝，有这进宝在店面，吼啊加上讲吼，那么来有这个吼财宝天王、财源天庙啦吼，而这个发印在店面啦，啊看到大家拢足感应的哦，吼啊你家己也做清楚，当然啦时间较有限。当然有电话就接，无电话我就甲宣布答案。
1: 你拢收无啊啦？
0: 是啦，
1: 嘿啦。
0: 所以讲，这个其他话是一般你较唔捌听人咧讲啦。哎，啊，对你讲到面筋、葱筋动作，
1: 葱筋动作是面部啊。
0: 要啥？
1: 要啥？你公布答案啊？
0: 嗯，阿伯咧。
1: 哎呦，
0: 个底咧怀疑。
1: 哦，大面神啦。
0: 哦，叫大面神。
1: 大面神啦。
0: 哦。
1: 葱筋动作是面部啊。
0: 对啊。
1: 有啊，大面神啦。
0: 你面够大。
1: 哎呀，即马已经全部答案嘛。
0: 好啊。哎，不准算啊。
1: 哎，对
0: 啊。你好啊，婷
1: 你好。
4: 阿婷。
0: 哎，
4: 安迪。
0: 哎，恭喜恭喜。
4: 你考到了考试，我从小考试考到大学哇。 大家大家嘛考试考啊惊死，我即摆都惊人搞考试。
0: 哦，是啊是啊，考试啦，可能阮哦，我以前啦考试哦，考试多等我落盖呢，头盖呢，我怪厉害嘞。
4: 啊，我是大家拢过些过中拢满分啦，是啊，我淡水以下就无啊，无考。
0: 反正算足够的啦，足够的啦。
1: 你看，
4: 淡水哈扣我60分就及格了，
1: 算不错的啦。
0: 啊，你讲来，
4: 80分就三年奖学金了，我就给两个考试，我都白，我不白考试，我都点歌。
0: 你讲点歌？
4: 新18年啦。
1: 哦哈 ，OK。
4: 啊，我都讲安利考试哦，你讲搞完老外要考试。
0: 好，感谢谢谢，有影啦哈，那我从最近在那考试有无哈？啊，等侬跟人讲啊。啊，我拢会改
1: 考卷，
0: 我改考卷呢。
1: 啊，都家己签名。
0: 嗯，家己签名。
1: 等因啦。
0: 我都唔是咧，我拢因啦家己刻咧，刻好诶有无？
1: 啊，
0: 刻好诶啊。
1: 啊，你袂当啦。
0: 刻个吼，啊刻了有无吼？啊，本来就同学一般刻个家长诶名嘛。
1: 是啊。
0: 啊，咱总袂记啦，刻家己诶名，你听。
1: 啊，两包。
0: 啊，总等来等家己。好啦，讲笑，现场个电话0800
1: 0800-1133
0: 0800
1: -1133
0: 好嘞，啊，咱正个答案是大明星啦吼，啊，就是咱的会员要对我来讲哦，3个月开一摆，咱的招财钱无，肯定你食好穿好。
1: 不是啦，得靠靠靠。
0: 啊，那是讲哦，要无的，要无嘞，不要紧，电话若无接到的，后日后抓。澳洲啦，来有无？
1: 再接再厉，
0: 参加
1: 是，
0: 安尼好无？好啦，啊，今麦讲那个安排听歌，听歌的时间当中，等下邀请咱的药师，咱的张学礼哦，跟咱开讲碰头哦。

0: 铁弟你好哦，
1: 铁弟好，
2: 苹果好，安妮姐你好，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铁弟，咱有一位吼，咱的听友啦吼，咱的谢阿姨啦哈，伊讲吼，伊本来就对啦吼，伊迄个血糖啦吼，拢270至280。
2: 有较悬咯、哦，
0: 较悬嘛，悬足多吼。
2: 对，
0: 伊讲伊就有家族性的遗传。
2: 哦，
0: 啊，伊迄个控制，伊啊，你看讲吼，用食迄个控制糖拢。一概拢食较细粒去就对啦。
2: 嗯。
0: 啊，伊讲哦，就像咱咧讲啦，讲其实上啦，像咱先来讲哦，咱食一寡本草的有无吼？会当啦吼，互咱的一寡这个功能的恢复啦。
2: 是。
0: 啊，结果吼，伊迄阵开始食，食到尾顺当中就对啦吼。伊讲伊血糖即卖吼，每下检查拢个100痛100痛安尼吼。我讲，啊你敢要问个医生讲是毋是那个减药啊？安尼就对啦。
2: 对。
0: 啊，伊安怎讲咧？伊讲，伊原本咧看已经就滴讲，吼，医生唔甲减药啊。
2: 唔
0: 加碱嘛，伊讲你爱继续安尼食啦，吼、哦、啊，伊就气甲讲有无吼，甲顿一顿就总走外北京病院啊，哦，这谢阿姨哦，兄弟嘛无介，
2: 你讲在啦，你叫你刚通过了，你嘛刚刚做烦
0: 咧，对啊，这个伊北京这个病院有无？
2: 对，
0: 我北京病院做一个检查抽血就对啦吼、哦，
2: 嗯，
0: 啊，结果讲吼，哎呀，迄、那个医生来讲，嗯，啊，你这个血糖有无吼？拢向人家水就对啦吼，应该来讲的时阵啦，就讲哦，迄个控制免食重啦。伊讲第二个医生改讲讲腰瘦骨啦，你若安尼去逐只来讲哦，是搞你腰子拢歹就对啦。
2: 讲实在哦，就这个要求咱要食控制，这个控制也定定食啦。
0: 嗯，
2: 对咱要求的功能是愈来愈细。
0: 对啦，
2: 主要是讲这个控制有二次代谢物，也引起着要求。
0: 会发炎，对啊，尤其来讲，我迄西药嘛吼，你食当中也愈食愈重嘛，对不对？
2: 对，
0: 也有些抗药性嘛。所以讲，直接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吼。
2: 嗯。
0: 恁谢阿姨就讲，伊这因这家族啊遗传呐，伊讲吼，伊家己的兄哦吼，
2: 对，
0: 因兄拢无治的啊，吼，本身嘛是有糖分糖尿的问题的，对啊，甚至要做胰岛素。你看，伊讲啊，唔过像我这来讲有家族啊遗传呐吼，啊，怎这血糖拢介稳定啊？吼，伊讲即摆检查就对啊，伊讲即摆有无吼，拢总无红字啊啦。哦，这个控制的西药敢会当停掉？
2: 咱主要吼、哦，简单讲，糖尿病有分两种。
0: 嘿、哦，
2: 第一种就是第一型的吼、
0: 哦，是
2: 遗传型的。
0: 哦，
2: 啊，这遗传型的吼、哦，缺点就是讲伊发病较早。
0: 哦，
2: 啊，发病早你也唔知啊好控制吼、哦，伊的衰退的时间会足紧的，你知道？
0: 哦，算讲就是讲嘛，一般电脑遗传就对啦吼、哦。
2: 对，
0: 算讲伊较早发病就对啦。
2: 对，啊，甚至啊，恶化的程度诶，足紧诶。
0: 是，
2: 啊，所以常常你会看到讲，控制药啊，食无偌久吼，我都爱注意多少去啊。
0: 是，
2: 哦，这种通常是第一型诶哦，有这个问题。
0: 对，
2: 啊，但是咱大部分吼、哦，一般拢是第二型诶啦。
0: 嘿，
2: 哦，第二型是安怎就是讲，你会有啊，加上三顿无正常，
0: 嘿，
2: 哦，糖分诶物件无好啊控制。
0: 哦，所以是这个后天诶生活习惯就对啦。
2: 对，所以讲，足侪人是讲药啊，口口食啊，拢降袂落来，啊，降袂落来，这个药就害去啊。
0: 嗯。
2: 啊，来出来注意多少？
0: 对。
2: 啊，所以你要避免这个问题，一定要使用一寡草本的物件，
0: 嗯，
2: 配方来调理啦。
0: 对对对。
2: 这样，国科会跟叫我超过20年的时间哦。
0: 是。
2: 品种的认证哦。
0: 嗯。
2: 还要超过6000万啦！快点讲一种特殊的品种，叫做花莲六号，也当萃取伊瓦型的成分，叫做苦瓜九生态。也当三型类似胰岛素的功能啊，
0: 是，
2: 咱平常下细胞是利用糖，
0: 对、哦，
2: 糖分来制造咱能量啊，但是这些糖分这样走未去细胞内底，拢走去血管内底去啊，
0: 嗯嗯，
2: 啊无法度利用啊，啊这苦瓜九生态，伊有套好处就是讲，伊甲你血管内底过多的一挂血糖，甲赶登去迄个细胞内底利用，
0: 是，
2: 哦，啊利用掉，你啊用春的哦，都甲你对肝脏甲牵起来，
0: 哦，是讲伊吼。看你还有需要当中就对啦，看个任何伊安尼就对啦。所以讲，有影讲到同来讲糖尿的啦，讲伊糖较悬就对啦吼。伊、就是本身胰岛素不足嘛。
2: 对。
0: 啊，所以到尾时，这个分泌袂出来时，严重有诶，讲包括一撮歹去啊，伊得爱用煮诶啊嘛。
2: 对。
0: 啊，你若讲来，等我纯讲哦，找一个讲吼，类似这胰岛素的成分，糖分就会降落，就稳定啊。
2: 啊，但是吼、哦，咱虽然哦血糖看起来敢若有改善啦、哦，
0: 是，
2: 但是安尼还阁无够，
0: 还阁无够。
2: 你爱看一个数据吼，正常安尼，这代表讲你控制血糖控制有好哦。这个成绩单呐、啊，都、就是咱的糖化血色素啦。
0: 啊、对，我嘛定咧跟咱时代爸爸妈妈讲啊，我有阵时啊，每人给他看这个血糖管较低尔。
2: 嗯。
0: 当然，你血糖是毋是有超标，还是讲有伤过低？但是如果啦，讲吼，要看咱有稳定啊，无稳定，这稳、個、定性就对啦吼。
2: 对。
0: 讲咱的这个功能呢有恢复伊的活性，你来看伊的三个月检查一抓，诶，糖化血色素，
2: 对，一直三个月平均。
0: 嘿，
2: 啊，想要讲这个数据足重要，因为这糖化血色素代表你要求功能的活性。
0: 好、哦、是、哦，
2: 但是哦，就头拄啊，迄个人家安尼啦。一天就超过四粒了，
0: 是
2: 哦啊，这样呢，各个家当然伊就造成这要求哦，长期来发炎，就是讲这要求发炎落去哦，咱的活性都失去啊。
0: 是
2: 啊，咱一定要使用一种哦特殊的哦，百米克斯卡的品种，
0: 嗯，
2: 专利的肉桂啊。
0: 哦，肉桂就对了哈、哦。
2: 对，因为通常哦，你要求发炎，你无去查伊哦，一般会剂胆固醇拢对得管。
0: 是
2: 啊，你对得管哦，你慢慢你的胃口啦、消化功能拢会变坏。哦，尤其咱今下上惊的这腰椎的感情啦。
0: 哦，那个腰椎感无？
2: 对，这种是长期这个腰椎发炎的结果啦。
0: 是。
2: 哦，啊，咱使用这个 Casca 品种的肉桂，会当降咱的腰椎的发炎。
0: 哦，比如讲，咱腰椎的发炎，那些发炎咱嘛唔知啊。
2: 对啊。
0: 尤其咱讲个生歹物啊，好对炎来嘛。
2: 无唔对。
0: 啊，足主要是安怎？伊来讲哦，从这腰椎呐生歹物的时候无吼，有当时啊拢发现袂到嘞，啊，等下发现到有无吼？
2: 袂呼吸啊，
0: 拢袂记啊，
2: 对，
0: 足紧的就对，足紧的就去对菩萨的修行啊，对不对？
2: 所以讲啊，咱啊长期利用控制，一定知影来用这个 Casca 品种的专利肉桂。
0: 我说这么是品种更重要啦。
2: 哦，
0: 你讲哦，同款都无同师傅，对不对？
2: 对啊。
0: 系啊，无你讲熟悉的啊，你讲纯肉桂，肉桂满满是有伫种口无，冇人咧种啊。
2: 哦，哎，都无同款，一般的肉桂拢是咧调味用。
0: 哦，对啦，一般你咱讲纯咧，讲来泡咖啡的啦，有无吼？咧调气味也是无同的啦。
2: 对。
0: 哦，啊，这最主要讲话，哎，用这个吼，百米酒的个 Casca 吼，诶，这个肉桂就对啦吼。
2: 这则是会当帮助咱糖尿病初期会当逆转，唯一吼会当降低咱腰椎发炎的秘密武器啦。
0: 真正有影吼。
2: 尤其啊，也够一点哦，
0: 你
2: 血糖哦，你长期控制不好哦，
0: 是，
2: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啦。
0: 嘿嘿，
2: 尤其这个天气较寒冷啦，
0: 嗯，
2: 末梢循环拢变慢、
0: 哦。有的啊，就是安尼啊，就讲哦，伊个尤其大讲哦，那恁哦有一个空虚有啊吼，
2: 对，
0: 迄有几百年糖就对啦吼，有袂好。
2: 小洞嘿，对啊，一个小洞会当变一大坑呢。
0: 有当几坑拢有咩烂的安尼啦？
2: 生疤生不出来啊！
0: 是
2: 啊，这个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严重加上伊维系血管的循环不够健康。
0: 哦，咱讲起咧循环不好就对啦吼、哦。
2: 对，啊，这吼、哦、一定要使用哦专利的烟碱酸哦，因为咱知影讲血管行较大，这个所在的细胞都要应用。
0: 嘿，
2: 你若讲这个维系血管不够健康啦，
0: 嘿，
2: 当然自然你就生疤生不出来。
0: 伊循环啊不好当中时，你更加一个的营养上未够嘛。
2: 不对，
0: 啊，上面搞当中是木怪啊，或者空虚未巴未好，对不对哈？
2: 对，啊，空虚要收缩吼，也过来靠一笔专利的这个酵母锌呐。
0: 酵母锌，
2: 对，因为锌会当帮助咱细胞吼重新合成蛋白质。
0: 嗯
2: 啊，咱要生吧，都爱靠这笔。
0: 安尼哈，
2: 对，尤其哦，做侪好朋友哦，伊就是讲血糖吼，常常控制不好，有当时啊，拢是哦，家己腰塞啊。
0: 哦，家己塞正啦。
2: 对，尤其对糖分呐、啊，无抵抗力。
0: 嘿。
2: 哦，只要看到一挂甜的啦，啊饼啦，吼、哦，我只一吹尔，安尼就飙到三百起来。
0: 啊，就是有啊，伊讲我了，你爱吸一下就对啦，吼、
2: 哦。对。
0: 未得啦啦，啊，即卖有无吼？你那是就念嘛就对啦，吼、
2: 哦。
0: 啊，未输你那是说吼，拢来苦毒安尼，啊，伊嘛家己无物件通食。我讲啊，啊你蛮对呢，你那是讲哦，这未当食啊，无食当中时，啊你点到低空的嘛是无好去呀。
2: 所以讲，这有一个解决方式。
0: 是。
2: 咱要使用一种物件哦，迄种草本的药啊，叫五血液。
0: 哦，五血液就对了。有什么作用啊？
2: 主要吼、哦，咱怎样讲？咱要感受这个甜啊，拢是咱嘴子的舌尖呐、
0: 啊。对。
2: 舌尖上这个味蕾，把这个味蕾的甜度给改变，
0: 加
2: 降低伊的低感。
0: 嘿。
2: 啊，咱就慢慢的对甜的物件，你袂哈哩。
0: 较无兴趣啊。
2: 兴趣。
0: 哎，较无兴趣，对不对？吼、哦，你开始是袂讲，袂想要食甜安尼就对了。
2: 对。
0: 对甜有无吼？你都袂瘾，袂瘾啊啦！
2: 嘿，
0: 好袂瘾啦！一般咱咧讲讲啊，较袂瘾啦，有无咧？讲像咧食薰咧啊，一日无食无吼，一支讲过一支。啊，那讲吼，连咪讲吼，迄那一日无卜一下薰咧有无吼？啊，就开始会瘾，对不对？
2: 对。
0: 啊，你讲像这甜嘛同款啦，你若讲吼，袂想要食甜，你自然你都袂瘾啦。
2: 对。啊，你袂瘾，你自然你血糖都袂管
0: 啦。哦，对啦。
2: 啊，搁再来啊，足侪人血糖讲。啊，我都拢会控制啊。
0: 是。
2: 那血糖安怎控制哦？伊拢一个物件对你来。
0: 什么物件？
2: 哦，你大部分哦，高血以上哦，血糖控制无好的人。
0: 嘿。
2: 伊的血脂啊，胆固醇拢无好，数据拢无水。
0: 对。
2: 这个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胆固醇、啊。
0: 都拢来啊啦。
2: 迄拢控制无，你通常红鱼拢一关啦，
0: 是
2: 袂讲甲一项尔。哦，所以血糖哦，伊影响到其他血脂的变化。
0: 哦，
2: 啊，所以讲，这一定要好啊注意哦。你若讲血糖无法控制哦，一般你血脂啊对你来会引起到心血管方面的哦动脉硬化哦。
0: 嗯。
2: 嘿，血更会愈来愈无弹性。
0: 就刚才讲秘书讲哦，你血拢包一层油底下嘛，
2: 对，
0: 卡一层油底下嘛，
2: 对。
0: 哦，啊，你个肝，有讲什么肝包油，肝就会减油嘛。就刚才秘书咱讲无，迄、那个纤维化嘛，
2: 纤维化，
0: 硬化嘛，硬化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哦，咱本身尤其就讲哦，一寡这个糖分高嘛，啊，该做一寡三高的问题，一寡这个吼、哦、高血油的问题吼、
2: 哦。对，这当使用一种哦，特殊的植物啦，吼、哦，叫葫芦巴。
0: 哦，葫芦巴。
2: 诶，也当降低这个胆固醇的吸收。
0: 哦，葫芦巴哈、哦，也算讲是一种，那算本草的就对了哈，植物性的就对了哈。
2: 咱这煮头拄啊讲啊，这完全拢植物的。
0: 对对对
2: 对，啊，因为咱要调理身体，一定要用天然的。
0: 是。
2: 哦，啊，所以这是比胆固醇的用药更好用。
0: 不对哈、哦。所以我们在讲啊，像咱说阿姨就是安尼，唔啦，因也足多就是安尼啦。伊讲咧本身来讲的时阵，讲哦，有一个这糖分糖尿的问题。
2: 对
0: 哦，啊，伊用是拢安尼哦，食药来控制，酷酷咧食嘛。
2: 对，
0: 当然正面来讲哦，像你一寡糖分糖尿的问题有无？外口足多啦，比如讲一寡什么山苦瓜啦，吼，什么苦瓜生态正多啦。
2: 对，
0: 啊，但是最主要爱讲哦，找出讲哦，存在高科技哦，吼，人诶有甲咱挂保证的哦。
2: 对，特殊的品种，
0: 特殊的品种的哦，
2: 啊，有好的片段。
0: 嘿嘿、哦。
2: 有用的片段叫我好啊！
0: 哦，去萃取内底最主要那么矮迄个成分尔啦，
2: 对，
0: 不是规只苦瓜有无吼？啊，你砍熟无做分安尼食，
2: 其实内底拢做些淀粉的。
0: 哦，就挂淀啊，愈食糖分则愈悬呐。
2: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所以讲，其实那是讲吼，不管咱是厝内面有咧家族性的遗传的，对啦吼，你更加得爱安怎爱家做一下保养。
2: 所以讲保养是爱提早来做。
0: 对哦，对哦。
2: 莫等个拄着啊，再来处理都袂赴啊。
0: 有影吼。好，感谢咱今日协理大学啊，看咱这个健康的交流开讲当中啦吼，啊，毛咱一寡是大学生大家人啦，后来了解讲，刚才咱国内人口的对啦，糖分糖尿人吼有够多啦。
2: 哦，超过300万啦。
0: 对，吼啊，所以讲吼，唔通讲这个血口国家，咱这有无卫生部嘛讲讲过啊？实际上，咱来讲吼，寻求一寡本草的有无吼？咱这吼都经过卫生部有指定的哦。
2: 卫教药局哦，指导控糖的保养品。
0: 也是啊，好，讲到这瞬当中呢，正来听一下歌咧，哈得来哦吼，咱肯协力来，再过来讲继续哦。

0: 是
1: 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的回馈啦。讲像今麦有无吼？嘿，哪会当讲哦，升一角银哦，升一角银呐？啊，我讲笑死人！我来甲恁升个一角银嘞，都我免跟咱个来宾，免跟恁姐抢香广告，都来关心一下。哎、欸，我来处理就好啦，对不对？
0: 是啦。
1: 我一定要你熟个讲哦。
0: 熟个有看诶，
2: 拢有看
1: 嘛。所以讲，就是嘛是爱恁配合我啦。嘛是啊，恁亲像大家人物吼，啊，你都会等啊，你
0: 来，
1: 哎呀，赞助公差呀，
2: 对
1: 哦，是不是啊？
2: 所以讲吼，不能出一张嘴哟、哦嗯，要实际行动哦，欸、
1: 对不对吼、哦？我跟你讲哦，你今日无大大犹太哦，爸爸妈妈一路郁住咯，这几礼拜哦，心情拢无好。
0: 哦，你安尼讲哦，我不得不表。
1: 啊，你看你本身哦，真正来啊，所以吼、哦，今日我知影，咱协力嘛，有那一定会传的啦，一定啦吼、哦，咱爸爸妈妈大家人物啊吼，顾身体兼顾家伙啦吼、
0: 哦。对啦。
1: 啊那安尼顺来，今麦大拢在听哦，啊咱今麦有吼、哦，赶紧无咱那个算进一段广告好不？
0: 好。
1: 好来，无咱今麦甲进广告啦哈。来啊，所以讲有影啦，今日节目咧听当中啦吼，比如讲爸爸妈妈讲吼，咱本身就一个糖分糖油较悬的，对不对吼？
0: 对。
1: 比如你会逆转来讲吼，这上天然的就是咱自己啊啦。
0: 是血糖要控制好唔好？唔通干啦看血糖的变化。
1: 是。
0: 哦，一定爱彻底会当改善糖化血色素，才有标准啦。
1: 不对，
0: 这个唐博士啊。
1: 是。
0: 市面上找无第二支，
1: 是，
0: 哦，这使用的是北美 Casca 品种的肉桂，
1: 肉桂，
0: 啊，是唯一通过哦，人体实验的哦，针对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的成分，会当将你原本失去活性的药草，会当逆转活化，
1: 冇唔对，
0: 啊，唯一会当把咱原本药草咧发现，哦，失去效用的细胞救回来，都、就是这个成分。
1: 所以讲哦，一般伫咱来讲哦，血糖会飙高啦，吼。这个是咱的这个胰岛素不足嘛？
0: 是，
1: 啊，靠药草来改善出来嘛？
0: 对，啊，药草如果细胞啊一直发炎，伊的功能就失去正常的功能了。
1: 是，
0: 哦，啊，这当中咱都要降发炎，就使用这个新西林的这个克斯卡品种的肉桂树啦，吼、
1: 哦。嗯。
0: 那安尼，咱也搁使用到市场独家的吼、哦、苦瓜九生态。
1: 咱的苦瓜九生态哦。
0: 对，是花莲六号苦瓜小钢炮。
1: 是。
0: 刚才这种品种，伊虽然细粒子，但是力量无穷啦。
1: 哎、哦，有影咱讲咧，苦瓜介就品种对不对？
0: 对。
1: 嘿。
0: 刚才这个成分，才会当达到类似胰岛素的功能。
1: 是。
0: 才会当将咱原本失去外形的药草细胞重新救回来。
1: 嗯哼。
0: 所以咱讲啊，糖尿病初期可逆转，都是靠这样。
1: 功能的恢复的意思啦。
0: 无唔对。
1: 是。
0: 啊，有做个刷恁爸爸妈妈，啊，为着一块饼、一块胖啦吼，对甜的物件拢无抵抗的，咱内底有添加这个五。血液，
1: 五血液哈、
0: 哦，对，也是糖分的杀手，好、哦，也当把咱的糖分收掉的，降低咱对糖分的需求。
1: 是，
0: 好、哦，唔然呢哦，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哦，
1: 嘿，
0: 有三多的一挂问题啦。
1: 好、哦，比如讲搞西搞尿啦，哈、哦，
0: 嗯，
1: 系啊嘛，是不是喝多尿多，
0: 都吃多，
1: 啊个吃多嘛，
0: 开巨大的问题，
1: 开巨大哦，对啊，你人啉醉了，放尿就醉啊，
0: 对，
1: 哦对不对？
0: 啊，甚至啊。吃下啊，两米多腰啊，
1: 对，
0: 因为迄个糖分啊，直接放掉一样，
1: 是，
0: 啊放掉就马上就会腰起来，
1: 嘿，
0: 咱内底有使用这十地黄啊吼，
1: 熟地黄，
0: 会当减少咱这个三多的状况，
1: 嗯，
0: 啊甚至哦，一寡好朋友啊吼，一寡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吼、啊，通常啊，血脂嘛无理想，
1: 是，
0: 拢有这个高血脂啊、高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的问题，
1: 胆固醇过高了嘛吼，
0: 嗯，
1: 真正会造成咱本身，比如讲包括这血管的硬化。
0: 啊，甚至都有血栓啦、啊，所以它掉的咧，
1: 它掉的咧，哎，
0: 对啊，所以咱内底有使用这个葫芦巴萃取物，哦，会当清咱的油脂，消咱的脂肪，
1: 好、
0: 哦，咱的血管啊，较清气，较无油，较无负担，
1: 无唔对，
0: 哦，甚至啊，一寡超过九成的朋友啊，血糖啊控制无好，后期啊，目睭拢看无啊，
1: 虽然讲哦，迄十个糖的九个九目睭拢无好啦，吼、哦。
0: 咱内底有使用美国专利的烟碱酸，会当改善咱目睭的微循环，
1: 嘿。
0: 和咱一挂养分出来到咱目睭内底，
1: 对，
0: 目睭的神经嘛被萎缩起啦，
1: 嗯，
0: 视神经被萎缩，啊，你自然看物件都会清啊，
1: 对啦，哦、所以讲哦，糖分糖尿的问题啦吼，
0: 是，
1: 其实上有影，伊拢会吼产生一挂这个吼并发症出来，
0: 无唔对，
1: 啊，咱拄好讲者，尤其讲哦，拢食一挂控制，其实上啦吼，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啦，啊，你咧控制当中，其实上咱嘛能用这上天然的物件，就是咱这个糖粕素啊，
0: 对，
1: 来，啊，那是咱上天然糖粕素就对啦吼。今日安怎卖？
0: 咱美国专利的吼，糖粕素一克啊六十粒装啊，药房卖价2500块，
1: 唔对，
0: 两克啊光价5000块，
1: 嘿，
0: 今仔日特别优待3500块都好，
1: 两克要优待3500。

0: 哟，咱讲无衫不行累啦，两 K 啊，加上一 K 啊，
1: 总共三 K 啊，
0: 关给7500块，只要开单3500块得
1: 哦。哦，要开单3500块，
2: 3500啊。
0: 对，
1: 哎、欸、呀，你我咧讲吼，无亲戚啊，我想讲唔好爸爸妈妈因开啊多，
2: 唔好因开啊多啦，
1: 对不？啊，你
0: 怎么减到3500安尼都无多？
1: 是是安尼啦吼，我咧讲啦，我是该不该抬价啦？
2: 嗯，
1: 我是讲吼，抬价偏细啦，讲无亲戚对唔对？
0: 是，
1: 今仔日你三 K 啊当中是拿犹太价3500，
0: 少出侪啊！
1: 啊，所以讲哦，我要跟你抬价，啊，我够几多面貌，许多爸爸妈妈卡侪，
2: 是呐，
1: 对不对？
2: 嗯，
1: 啊，安尼啦，因爸爸妈妈因来较无咧谈啦，
0: 嗯，
1: 哦，对不对哈？安尼啦，今三 K 啊3500吼，哦啊，无安尼啦，我咧讲吼，你300块找我收啦，我搞我的奖金摕出来，我按你的奖金，
2: 系啦，我无安尼系，
0: 对，
1: 安尼啦，咱家许多爸爸妈妈因收3200啦。
0: 哦，
1: 啊，我交你3500，安尼，
0: 安尼好，
1: 啊，等于是300块，我摕出来，我把奖金摕出来，
2: 我讲，我来奖金摕出来，
1: 啊，
0: 我无差，
1: 你无差哈，
0: 嘿，
1: 你无差，我差
0: 个多，
1: 哦，安尼啦哈，
0: 哎呀，
1: 啊，你看我拢无咧抬价，对不对？
0: 真好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来安尼啦，哎，
0: 哎，
1: 你拄好讲着无差不行咧，对不对？
0: 哎，
1: 啊，无是不行意呢，啊，我是讲哦，哎，你，
2: 系啊，我奖金冇摕出来，
1: 你敢无爱搁加上一克啊？
0: 你跟我讲唔对，100块、50块都无得讲。
1: 哎，啊，我无跟你讲啊，我无跟你，我无跟你睇价啊，
2: 我无跟你讲吗？
0: 啊，我虽然数学无好啦，但是我蛮晓算。你用300块要来搞我换2500，哦，你做好谈的呢？
2: 我哪有好谈啊？我哪有谈？
1: 我
2: 够谈啊！
1: 迄是咱爸爸妈妈因有无吼？因开较少，互因开较少，
2: 互因开较少的呀，
1: 对不对？
0: 哦，你做搞的，你听我跟你拍破啊，
1: 对不？
0: 300块换2500，安尼我做袂好个呢。啊，无咱两个兑换啦。
1: 安怎兑换？
0: 得2500块你开啦。我300块奖金我。
1: 无啦，唔是安尼啦。
2: 是安尼啦。
1: 对不对？那我多我就先讲啦。
0: 嘿，
1: 你来讲我紧嘞。你来讲我300块你开对不对？吼。啊，只卖别人讲我只卖讲在心当中，你就哎，来来我来讲啦。
0: 啊，先讲先赢就对啊。
1: 是不能得安尼啊。
2: 不能得安尼啊。
1: 没有啊，你就是安尼
0: 我讲
1: 啊。
0: 我本来我先讲讲。公头前
1: 哦，哎，我不来公头，我爱插头前。
2: 是，
1: 先讲先赢嘛，对不对？
0: 我这招我真了
1: 哦。是啊，哦，得阿你母亲节嘛，对不对？
0: 嗯，
1: 阿你是爸爸妈妈，阿你都环境得阿你嘛，阿你算讲大家拢一人出一，一人出一项嘛，对不对？
0: 诶，
1: 系啦，
0: 我正现在要交代呢。
1: 嗯，诶，你家己想啊，你安怎交代？你家己想好啊。
0: 啊，
1: 无我你教好啊啦。
0: 诶，
1: 好不好？给开一开啊，出来就开你家己。
2: 你来对啊，系啊。
1: 你人干，你要从我安尼。
0: 我这边算做白工了，对。
1: 无啦，哎，咪做白工，迄个本工我做工地。
2: 系是。
1: 对不对？
0: 有没有？
1: 啊，恁趁福地啊，趁工地啊。
0: 哦。
1: 我爸爸妈妈因大个人有无吼？
0: 嘿，安尼等于4K啊，都要10000块咧。
1: 是啊，4K啊，
0: 10000块。对。
1: 啊，恁就甲爸爸妈妈因收3200尔嘛。
0: 啊，我甲你收300。
1: 系啊，啊300块我就开出来开好你嘛，对不对？
0: 啊，都讲
1: 对啊。限定嘛，对不对？
0: 安尼好啦，你若讲既然安尼，我做做都袂当坐啊啦。
1: 嘿，几组？
0: 30组多啊。
1: 30组，计无够。
2: 系啦，差少少啦。
1: 绝对无够。我咧讲，
2: 今日母亲节你个
1: 结果，我咧讲啦吼。
2: 系。
1: 5月就爱50组嘛。好啊，第二拜20组，安尼70组安尼吼。
0: 70组我无法度啦。
1: 嘿。
0: 哦，我加炸50组啦。
1: 50组。
0: 对，因为我本底是无上最后尾去客
1: 啊
0: 啦。
1: 啊，你就吼爸爸妈妈因大家人欢喜，一个是到到位啊。
0: 啊，
1: 是不是啊？啊，是多人无咧谈啊，是不是啊？呢，
0: 系啦，你拢对咱山顶爸爸妈妈较好啦。
1: 嗯，啊，阮共国个啊，咱拢共国个啊。
0: 系啦，好啦，好啦，
1: 安尼好
2: 无？安尼好啦哈。
1: 几组？安尼好是几组？
2: 几组？
0: 50组。
1: 啊，
0: 50组啦。
1: 50组啦，吼。
0: 系啦。
1: 好啦，那50组当中算是我会接受啦。
0: 系啦。
1: 啊，爸爸妈妈因家己本身也要爱，家己较紧嘞。咱藤博士哦，一克也是60粒种个哦，迄面30粒个哦，是60粒个哦。
0: 是。
1: 啊，咱这1粒是当然个3粒无。
0: 我唔对，
1: 啊！今日原本是讲哦，咱协议讲原本是讲三 K 啊嘛吼，
0: 对，
1: 三 K 啊，我只不过加套一件，就总共4K啊，
0: 10000块完结。
1: 嘿，啊，咱也是多收一个3200块就好，我接300块哩，
0: 嗯，
1: 啊，你总共就是50组，是多你听详细啊，4K 啊，啊，你收一个3200块尔，要爱赶紧电话拨通广告到这。来，啊，所以咧，爸爸妈妈内行嘅电话拢卡入来啊，吼。
2: 是，迟迟已经登记2组啊啦。
1: 啊，我咧讲哦，安尼就现扣2组，剩48组。
2: 48。
1: 48组无介多。哦，啊，爸爸妈妈咧讲哦，吼，咱啊吼5月份啦，吼，冻涨啦，吼，啊，我咧讲哦， 六月份过，咱的产品就全面起价啊。啊，这今麦我咧讲哦，迄药房你甲问一克拢2800块，吼、哦，啊是到爸爸妈妈，他就是当中咱加了三克啊，加一克啊，四克啊，互你加一个3200俩，足会好诶吼、哦。啊，我咧讲，咱甲爸，咱今麦哦吼，五月份最后一个礼拜日的时间咯吼。啊，要爱，即阵当中电话机啊记号，0800。
2: 0800
1: 啊，这专属拢当食哦吼，可能啦吼，这个吼有这个功能恢复的安尼，吼啊最主要你讲我爸爸妈咧，他就是当中讲我要加客人做啊吼，他这阵啦，好不好？啊你搜索客文得无啊？安尼好不好？来，即个来安排听歌，啊停来倒接电话哦吼，安排咧咱四大歌店的歌曲《小马掌》哦。

0: 即个啦，啊，若是每逢到即个吼五月节吼，啊，咱就会想到吼，即条烧肉粽啦，哎，啊，即烧肉粽有无哈？即是咱知影，诶，丁歌王有无哈？过金发，吼，过金发唱诶，啊，到即个吼，郭老师啊，伊嘛无伫咧啊，无伫咧啊，哎呀，啊，伊迄本身来讲诶时阵吼，诶，有一摆吼，就伫个演唱会啊，啊，伫个台顶咧。哦，你看，伊就唱这条烧肉粽，啊，唱到这个吼，你看这个尾声，
1: 最后一句啦，
0: 这条歌的经典啦，
1: 对，
0: 吼，后边一句就对啦吼，啊，伊最后一句呢，烧肉粽唱煞，啊，从平侪倒落来咧，你看卖阿这，这个一路面啦，阿婷要讲就对啦，我讲只能改经验。该敬业，因为心中的问题啦，
1: 是
0: 心肌梗塞嘛，
1: 一定不舒服啊，
0: 不舒服啊，
1: 对。
0: 但是你看哦，
1: 坚持要改手术，
0: 要手术刷，
1: 对。
0: 啊，手术刷倒嘞，一切精神啦，特别咱啦，真正啦吼，咱来改钦佩就对啦。过来讲到回来哦，吉祥是到爸爸妈妈，尤其咱咱较大块的这個，较大块的这個有无吼？咱讲这三高啦，高血油、高血糖，对不对？
1: 高血脂，
0: 高血脂，对吧？啊，高血压，哦，啊，你也想哦。过去嘛，伊本身嘛大块啊。
1: 是啊。
0: 嗯、啊，咱讲尤其来讲一寡糖分糖尿的哦，伊一定会引发一寡这个并发症。比如咱这本身啊，过老这糖分糖尿的人哦，你看心血管、心脏的问题，绝对就对啦吼，三高就对得来啊。所以是到爸爸妈妈咧讲事实的啦吼。咱来讲有一寡这血糖较悬的，你今日去你看，尤其我咧讲哦，咱阿爸咱这五月份哦吼，今日啦吼，五月份最后一档这个犹太，咱啦吼后个月。哦，六月礼拜村当中产品专门的起价，好、哦，而且今麦吼药房一支吼起价2800块啊，今麦佫会起哦，佫会起哦，好、哦，啊，我先讲啊，今麦内行拢叫迄两组咧叫的，
1: 有诶三组啊，讲旧年头刚拢叫起来，
0: 三组拄好，三组拄好一年分呐、啊，你也是刚食两粒对唔对？赞，这我咧讲哦，咱这有无吼？咱这订，咱这订恁记得好，这订，这起价就1500米每克，当然外口诶三粒无。啊！你里面阿婷讲的这支哦，确实我介绍因吼，市面上话这支可能共名的，但是我讲伊咧招人的，伊只只才500米尔。啊，咱这有无吼？1500米可能这定定，所以这支也怪着。我咧讲，这黄色的包装袋，底色是黄色的。啊，对面你看就是吼美国专利，这是阿婷甲咱报告的，这个真哩有效的啦。吼、哦，啊，咱即卖咧看拢内行的，拢看过，拢你看拢两组在咧看。趁即阵当中，甲起来无唔对，后组我咧讲就起价哦。哦，啊！你即摆讲话甲叫三组多食一年粉啊咧，知影吼？啊来，啊你电话甲记号0800088113 0800088113来，注意听哦，赶紧来甲进广告吼。来，这哦真正是多，咱啊会当尽量争取落来啦吼。今日我咧讲哦吼，咱啊这个4K 啊，咱通破数，这一件是60粒的哦。那4K 啊是关键，爱10000块去啊。今日要恁开一个3200块，
2: 我唔丢。
0: 对，啊做数无介多哦吼。
2: 胃也当改善这个糖化血色素诶，
0: 是
2: 糖尿病初期可逆转呢。
0: 嘿，
2: 不管咱刷电后朋友是已经有糖尿病，还是也无有糖尿病，都爱来保养。
0: 啊，尤其咱讲个前期啦，本身来讲看病时阵，哎呦去检查去抽的时阵，哎呦，啊，医生讲你爱注意啊哦，你底若无检查过，死搞真正，惊讲哦，你得爱食迄个抗结石药啊，对不对？啊，所以前期当中你得更加爱食咱糖朴素啊。
2: 啊，紧趁这个机会，尽量逆转回来。
0: 无唔对，啊，咱这是用天然的哦，本草的哦，
2: 完全无西药的成分，会当甲咱药效失去功能，恢复活性。啊，一寡糖化血色素啊，数据啊无正常的吼、
0: 哦，
2: 初期吼、哦、来个六以上的哦，一定要早按本金食一粒。
0: 看不啦吼，
2: 好、哦、保证免冷个月吼、哦，你糖化血色素马上拉个五左右啦。
0: 都我咧讲啦，即组了肯定在当中啦，你后再去做一个抽血检查，真正会讲吼啊，早都爱食咱糖朴素啊。
2: 对，
0: 咱今日啦吼，就是4K 啊吼，3200块，一定要甲百人去抓。
2: 咱后抓无这4K 啊3000几，这种介绍啊。
0: 诶、欸，咱迄一盒60粒装的咧，迄药房就卖2800啊。
2: 无唔对，
0: 所以是大你家己爱做八阿无吼，咱这吼一盒是60粒装的哦吼。
2: 无唔对，
0: 来，咱4K 啊，你开一个3200块呢，要爱赶紧电话拨通广告到这。轻轻松松的舞步，电话给你打个卡，好，阿个咧服务电话个手机啊，行动电话拨来通，0800088113。0800088113，这是咱免费的电话哦，哈。记好，啊，咱即阵当中啊，你敢做犹太爸爸妈妈，咱家把咱即抓即档的机会哦，好，即档的机会，这产品哦，大家即大家娱乐的，大家即大家娱乐的，好，你个听阿妈来，咱个进一段广告，啊，那听下电话哪卡哦，哈。
3: 喂，杨兰姐啊，你好。
4: 啊，你好。
3: 啊，你食那个陈博士讲食的安怎？
4: 我是点为8.5啦。
3: 糖化血色素药。
4: 啊，怎尾啊检查后降为6.8。
3: 哦，降到剩6.8。8.5降到剩6.8。啊，你今嘛讲剩咱这个会所啊，好不好？七一来就对啦，哈。七一来时来告诉那个功能就在这里恢复啊，你较严格有哦，哈。啊，当然我那讲我伫六一来是上好个呀。
4: 对啊，看会当个降较低，
3: 对啊，
4: 会啊，
3: 哎，我咧保证会，对你讲你也停起来无食，既然这个唔是咧降糖咧哦，这个是咧做你功能恢复的哦。
4: 医生啊，讲我药已经
3: 食
4: 缩
3: 水粒的啊。对啊，你只食几粒？
4: 食三四粒，
3: 食三四粒而已啊！
4: 伊讲嘿，伊讲你糖分呐，你唔控制好。
3: 真的呐、
4: 啊？啊，不嘿哦，你都爱注意啊。
3: 真正是废气啊！足容易，你这样好对，像我8.5加6.8有无吼？对无？好、哦，你话你降偌济呀嘞？
4: 2.2
3: 啊！来，你去搁练啊，降啊，水啊嘞！好、哦，所以继续个食，安尼了解啦吼、
4: 哦。好。啊，无我搁订两组。
3: 好，两组看即阵吼。哦有这油台客，阿拉该写起来哈。好好，阿祝贺你哦。
4: 好，
3: 好，好，好，好，感谢，谢谢，好，拜拜，好。
0: 好，以上这段风格到此啊。这边阿仁做，那边啊，讲哦，产品要较效果的啦吼。阿仁啊，就挂这个糖分、糖尿的问题，对不对？咱啊吼是安怎？就是讲长期咧个食，咧个保养啊，对不？阿要改掉你本身啊吼，就挂这个有吼，这个降糖的药啊，你若食咱这个天然的都无唔对。你好啊，婷，你好啊，哈，你好。喂，
5: 我两组
0: 哦，林大哥两组对，你个叫起来，两组较会好，好无哈？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哈，两组哩，好，好，感谢，谢谢，你看拢叫两组，两组咧叫，50组无介济啦，爸爸妈妈，你甲拜咱即桌啦，5月温馨的5月，感恩的回馈，好、哦，安、啊、尼这阵当中啦哈，咱呐，趁这阵好、哦，有这个压缩啊，有这个介绍，这个外口面专门拢去介绍，好、哦，啊，你若讲吼。有咧食，咱甲叫两组较正、较内行，吼、哦，啊，客运就无啊。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吼、哦，你好，来电话行咧，电话行咧，来，好，资料行，这资料甲写者，这新朋友吼、哦，啊，你看，我讲我三组，我咧三组一两甲叫起来，你看，啊，你家己偌寸个，咱这腰子当年甲鼓起来安尼，好无吼、哦？来，啊，有糖分、糖尿都能食的哦，就像个保养嘛是真好一支产品哦，0800-88-1133，0800-88-1133咧，啊，今麦吼。听歌啊，电话咧敲，啊你讲哦，这个人有台介绍哦，左手客运都无啊，左手客运都啊，要爱紧敲吼，我咧听用听歌时间电话敲通。

好来，咱个闽南语的电话，赶紧那个卡号通。你好，我婷。你好，来，咱新平的电话先压来线，服务来线个接哟。0800881133，0800881133，电话那卡哦，左手盖有限，客源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院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弟伯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
8: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众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园，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啦，一桌下起来啦，好，咱个吉言记啊，好，好，一桌无问题，好，感谢，谢谢哦。好嘞，继续啦吼，咱个相亲时代好朋友嘞吼，咱等下咱逍遥世界，咱进行第二点真久的时间，十一点甲进行甲十二点哦。现场诶免费诶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无论个手机啊，是行动电话，还是讲咱室内厝内面的电话，拢总会当直接拨通。0800-88-1133，0800-88-1133哦，来，你好阿婷。
1: 阿婷你好。
0: 阿婷你好，来，你讲。
1: 你就前礼拜。
0: 来，你今日来算我讲来。

0: 好嘞，感谢，非常的努力啦哈。啊，咱的老朋友、新朋友哈，尤其啦哈，正是咱路顶咧招楼卡啦，啊，厝边招隔壁，共同咧收听咱节目当中，尤其咱今嘛好康的。
1: 啊，咱的时
0: 瓜爸爸妈妈、真正有影，你爱家己把握好
1: 安尼，家把握好。
0: 尤其我讲真正，你若讲哦，本身就对，啊，有这个哈，迄、个糖分较悬的。啊，是讲今麦在食咧控制糖尿的问题，糖化血色素。今麦我讲，好，我这个食降糖化血色素有吼，我好拄啊好。我咧讲，咱自己来讲的话就对啦。那干来降糖化血色素，包括来讲吼，迄做迄个胰岛素的就对，迄做胰岛素等于等于啥物？那来药剂有无吼？已经失去功能啊。
1: 是，无功能是啊啦。
0: 药剂无用发，无用吼
1: 分泌胰岛素啦。
0: 分泌袂出来，
1: 对，还用煮的啦。
0: 好中意啊啦。
1: 是啦。
0: 啊，你孙子安怎？就是爱用煮的啊。
1: 对。
0: 你无煮当中的孙子无害啊？你再食的一寡吼物件就对啦，还糖一直飙高，你吃袂落，压袂落时间啦，会产生了药剂无败坏去、衰竭去啊。吼、哦、啊，所以因此我咧讲啊，这个针对来讲吼胰岛素的。真正有够好用，
1: 有够好用诶！
0: 啊，这毋是我甲人嘴咧讲，咱袂当空嘴报纸。啊，尤其我讲咱举谢大姐有无？伊家族啊遗传诶糖尿病，啊，伊来讲哦，故事足长诶啦。啊，我吼出于讲诶，即个吼简单重点互咱听，吼、哦，即、这个是安怎？电话卡通当中，啊，甲咱人去咧开讲当中就对啦，吼、哦。那么咧，足实诶就对啦。你也听下买下一个安尼，好无吼？有啊。啊、所以讲吼，因此啦吼，即阵当中阿婷那个安排吼，咱来个做一个啊，这个功课呀，你好不好？来，啊，注意听下来，恁即马即段个算进广告啦哈。
2: 甲你买呀、
3: 啊？哎呀，我知影唐博士啊，你拢食唐博士啊？
2: 食了袂歹啊，
3: 对啊。
2: 我努力着做家族个成分的嘛。
3: 对啊，果是伊个功能啦，吼，较好嘛吼，你着较袂牙起来啊。
2: 对啊，啊，我做过了做好，我现在。都一样，102、102
3: 足水的，足水的啊！一直拢持续足足水的，足稳定的嘛哈。啊，你爱问医生，那医生同时拢会给你减药啊。
2: 无，唔搞我减的，一届拢搞我开四粒，减下来就非常就皮皮错
3: 啊。安尼啊。
2: 啊，我去甲讲，差不多，我去掉了，无爱叫我赶去北京。
3: 去北京哈、啊，对对对对。
2: 先检查人药啊，就是讲。啊、你就敢那有小看的，迄条糖分尔，遐，甲你开遮济啦。
3: 对啊。
2: 不是就是唔甲我减吗？
3: 一百公里安尼有无吼？
2: 哎。
3: 应该你糖化血色素拢落来较稳定啊，拢差不多加加就对啦，有点子。
2: 最近我拢无红字啊。
3: 拢红字啊，你不能外观。
2: 我头啊拢200几。
3: 哦哟，不能200几啊。
2: 嘿，200几啊开始甲你食的。
3: 200几啊开始食啦，200多就对啦。啊，即马食到即马拢100公里，拢持续，即马拢去迄检查就拢100公里左右啊，尔。
2: 就是，伊唔敢减药啊，大概拢唔敢减，我去着怎？
3: 对哦。
2: 我袂见，互你看我怎甲潘医生讲的呢？你袂见搞减药，我怎走去北京？啊，北京爱搁定验，好
3: 难。
2: 结果我昨去看报告，伊讲啊，你一输啊，尔呢，拢足正常的呢。有怎啊？那，甲你开遮济药啊，我提好看嘛。
3: 对啊。
2: 伊讲啊，要求。骨咧要互你食好死个，
3: 讲，
2: 无死嘛，食药啊，食死。医生讲，啊，你拢足正常个呢，其实你没有吃药诶，没关系的。
3: 100公里有无吼？
2: 嘿，
3: 拢算正常啦啦。
2: 你咧广告诶时阵哦，讲你即一直食一直食，长期一直食，食到到尾啊，你会控制家己迄个正常糖分啦。
3: 对啊。
2: 啊，都我一直介拢甲你叫两组，我长期食住甲你食拢毋捌断啊。
3: 嘿啊。
2: 就拢270、250、280。
3: 你若像你两百。七八十有嘛吼、
2: 嗯？
3: 你想到我你糖化血色素差不多在8.几、9.几呀、啊？啊，一般有嘛？那较10.几有嘛吼？哎、一般有拢爱注意多少啊？你知无？一个纯金麦无？100公里，哎、100公里，哎，是足水的呢。
2: 系啊，金麦都102
3: 了。哎，足稳定的呢。
2: 对。
3: 好啦，好啦。
2: 好。
3: 好，好啦，恭喜你啦，祝贺你啦，哈。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拜拜，拜拜。好，拜拜。
0: 好，以上这段算广告，咱广告就到这。啊，你真正有影，爸爸妈妈有影无？啊，听你讲的有无？吼，是是啦，吼，拢这啊，吼，是咱的和平就得伊的问题。啊，好咱啦，吼，做一个安尼吼，安尼大家人啦，互相来家做一下参见安尼啦。吼，这是咱的用意啦。所以我讲啦，吼，咱的爸爸妈妈，我嘛甲咱讲，你来讲吼，产品得吃，啊，咱啦，吼，迄个效果。哦、我拢希望你电话咱卡到转来安尼，啊，甲咱做一寡分享，啊，互咱做一寡了解安尼嘛，即嘛算讲阮一种关心嘛， 啊，咱这吼说阿姨有无？你也听你讲话有吼？迄个是安怎？真正，我讲你讲话吼，介实在啦，啊，脱离脱地啦，因为咧好讲，因为我本来咧台面问啦，啊，伊咧讲哦，讲吼，因迄兄兄兄哥啦，因迄兄拢无伫咧啊，吼，拢无伫咧啊，啊，就是安怎？拢是迄糖尿的问题，甚至讲吼，拢做咧胰岛素。所以咱讲这个家族性的遗传就对啦，伊讲连这边嘛同款啦，因这边嘛是吼，迄个啊本身糖尿啊过身去，啊讲吼，拢超过五十岁啊就开始咧做咧胰岛素啊，就开始做啊，啊伊即摆会惊啊，伊讲因吼因都曾经同样做二十冬啦，二十年啦，啊做够有无吼过身去啊，啊过身了后生当中，伊即摆咪惊啊，伊咪惊啊，恁定个接袂来，吼啊所以讲吼，伊就听咱讲啊，草本的物件咱咧甲食。好，咱来这个吼腰子的功能会当做恢复，甚至哦，迄、那个吼控制让哪只哪只，这个算有迄停起来机会安尼啦。阿姨就讲吼去这个，伊原本拢个人一间这个诊所在检查嘛，吼、哦、啊吼拢讲吼，迄拢差不多二啊六二啊七二啊八安尼啦，吼、哦，迄种正常款的啊啦。哎、欸，我讲迄个去当中哦，时间了，会像恁兄同款，得做胰岛素啊。哦，用兄就是安尼，较会惊啊。阿公今嘛有无讲吼？去几日抓？咱讲我迄时三个月抽一摆血吧，讲我啊检查几日抓了，算得对啦吼。诶，三个月一抓，三个月一抓了，讲我好，拢有较稳定的啦，有较稳定的，好对不对？尾啊讲我叫医生甲停停个药啊，是讲我减啦，唔讲叫停，叫减啦。啊，医生讲袂当啦，袂当停啦，你这搞错啊，遗传性，拢甲伊冤家。啊，从在北京去定严啦，人个第二间个即个吼，医生就甲讲啊，你甚至吼会当免食。所以我咧讲啊，咱讲吼，咱无论讲有迄个家族个遗传咧，吼，啊是你本身啊有较悬个智商，我咧讲，你拢总会当吼，加思考，加思考一下。
1: 对。
0: 迄时咧只，伊毋是咧甲你做治疗，迄时咧只是讲吼，你糖降低尔，甲你糖吼压落来，但伊药性过，你也算你共款啦，
1: 因
0: 你本身个功能无好嘛，
1: 对啊，
0: 对啊，啊你胰岛素分泌袂出来嘛，啊袂出来，当中当然迄糖分有无，伊就无用甲做利用嘛，所以出来，你也较买啊一个。哦，都连咧胰岛素咧食，吼、哦，食到要说胰岛素哪煮哪少，哦，这个是咱啦吼，吃到八八八吼，因本身啦，诶，这个问题经验，后咱做一下参考。哦，来，你好，请你好。好、哦、啦，咱新朋友，你特别先压咧哦，来，这取取个接你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来，你要存人咧吼，控制哪只哪少的吼，甚至有停下机会，你就赶紧电话拨互通。来，即摆来个安排吼，咱迄个阿祖姐啊点的歌曲哦，今年一定会好过哦。
4: 天气注定，气氛可怕变，爱变，阿姐会赢。
0: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

0: 黑那边喝过哈，啊，咱就是安怎，然后就我这个吼慢性病人就对啦吼，你在日常啊，给用一份心思啦。啊，我讲过啊，因咱人啦误会啦，哎，无法度啊，吼，但是什么三高的问题无，血糖啊，高血压啦，三高两高路无吼，啊，就安怎找病院啦，看医生啦，吼，啊，你身体若是会用的话啊，其实我咧讲，咱一定会好过。一生万岁！啊，尤其我咧讲哦，许多爸爸妈妈，咱也是讲哦，今日有听到的啦吼。啊，我咧讲甲爸，咱五月份，哦，咱的温馨五月感恩回馈，啊，咱最后一撮机会，哦，啊，这也是讲哦，哦，做来来介绍拢起价，所以吼、哦，你看，足多内行的有咧干，有咧食哦，即阵拢卡到定啦。我咧讲，只要一个产品一关吼，迄朋友吼，只一再电话叫吩咐交代，这是本身好个。好个一家出来嘛，好啊！你免怀疑，阿婷讲这个你也无客掉吼。你若一个糖分糖尿问题啦，你也袂用通甲关糖食，你外口面揣无物件通食啦。真个呀，外口这个产品满满是满是假，阿是阿讲我咧食拢无效，对不对？你试过看买下一个，对不对？好，来你好，阿婷你好。
1: 我今日人家卡电话，我再跟你讲者。
0: 哦好。好好，你这么靠你哈，好 ，OK，
1: 好，谢谢，
0: 好。啊，恁是到爸爸妈妈，吼，存在的是讲这阵当中，然后你家翻过来做文哦，左手来这边啦，左手来这边啦，吼，啊，恁家己家爸好啦，阿婷就讲啊，我就该清楚的清楚啊啦，哦，啊，那是吼无客气，我就无法度啊，好不？吼，啊，产品的有效，个我也免想过吹，但是我讲我是不是冇自己跟咱同款的名，吼，来跟咱同名啦，但是哦，同款讲冇同师傅哦，好。咱这是定啊，你爱明明是定啊，啊阿婷介绍这是正讲的，那个药师哦，药师甲咱推荐，加上讲我就是讲卫福部哦指定用药，啊你了解吼、哦，记好，这吼黄袋啦，包装起黄袋，好、哦、啊对面有些是美国专利的就对啦，好不来，空八空空
2: 八八一一三三
0: 零八零零
2: 八八一一三三，
0: 好了，今麦注意听，多少无详细哦吼，我先听好清楚，听好明了，电话紧卡。喜欢得无啊？左手不该追啊！左手不该追来进攻格哈。来，我先来讲，咱然后有注意哦，咱的这个吼李大哥啦。
3: 是。
0: 哎、欸、呀，你这李大哥吼、哦，伊本身吼、哦、糖尿病啦。
3: 嘿。
0: 啊，伊讲吼，伊个医生给建议讲吼，叫伊爱西药剂。啊，这李大哥搞讲安怎嘞？伊讲吼，啊，这边啦，药剂西了去有无吼？都回不去呀！
2: 贵州海洋料啊，
3: 自然我爱说落呀。
0: 系啊，就刚才秘书讲，正常咱讲迄个阿勇啊，有无吼？
3: 诶，
0: 迄个陈松勇有无？
2: 勇伯啊，
0: 伊嘛讲啊，伊在写书嘛讲啊讲吼，如果医生建议西药剂就对啦吼，
3: 对，
0: 伊不爱说啦，
3: 嗯，
0: 伊就根本吼放我去啊，你就对啦。
2: 生活拢无品质去啊。
0: 对啊，咱无品质啊，所以讲话你讲话，咱这李大哥哦，讲迄阵医生改讲讲建议西药剂时，伊讲吼，伊规人听了就对啦，讲吼哇嗨啊！伊的人生已经那乌一半呀，恁就对啦。
3: 特别特别困啊！
0: 啊，所以伊就底下想就对，要考虑足久的就对啦。啊，拄我先讲吼，伊讲吼，正常拢咧听咱这节目，
3: 对，
0: 爱拢点点咧听啊，将来要打电话转来。结果吼，伊想讲咧，迄个糖分特高的，尤其咱这个唐博士的对啦吼。
3: 哦，对。
0: 伊讲吼，足侪人咧见证，讲听得好，食得足好的就对啦。
3: 对。
0: 伊就想讲无安尼啦，死要当作活要医啦。
2: 气化没啊？
0: 吼，伊就安尼吼，我来甲恁叫等去食。
3: 哦，
0: 佮伊讲哦，伊食一针，伊拢固定三个月等于验一摆血嘛。
3: 对。
0: 伊讲哦，食到尾时喏，伊个医生，伊个主治医生甲伊讲哦，哎呦，伊本来甲建议讲着爱建议西药剂。
3: 对。
0: 尾个时阵，伊个主治师甲讲讲吼，观察，观察看哪一个。哎，医生嘛感觉奇怪啊，嘛感觉奇怪啊，讲。
3: 对。
0: 晓啊，迄本来爱西药剂个哦，食到即摆有无吼？
2: 变观察啦。
0: 甲即摆哦，讲哦变观察就对啦。
3: 我介欢喜咧。
0: 伊欢喜甲。吼、哦，所以讲啦，咱这个糖尿病就对啦吼，就真正有影。这个产品啦，针对来讲吼，咱我这糖尿病啦，糖分糖尿就对啦，这个有够有道的就对啦。
2: 因为讲
3: 咱讲吼，常常你讲啦，咱食药啊，无就讲知影食控制啦，食控制食久了后，你就爱注意多少啊。
0: 啊，讲到这部分当中，我咧讲啦，就真正有影啦。咱嘛做着一寡咱好朋友哦，良心讲吼，伊原本咧做胰岛素哦，即卖胰岛素是愈做愈减愈少安尼啦。
3: 主要哦，咱这个糖尿病内底都是这国科会研究超。这几十年的配方，卫福部哦指定哦卫教用品啦、
0: 啊。对啊，针对讲一寡这个糖尿病患者就对啦吼。
3: 对。
0: 啊，所以讲哦，一般的来讲哦，咱来讲，即卖我咧糖分糖尿的就对，较悬的就对啦，都爱开始食啦吼。
3: 啊，无糖尿， 无血糖的人嘛，搁较爱吃。
0: 哦，对啦、啊，咱所以咧讲讲哦，预防性与治疗嘛。
3: 对啊，所以讲是安怎讲，藤泡素那会当达到遐尼高的功能哦，主要就是国科的超过二十年的研究啦。
0: 是，
3: 我发现讲，遐尼侪品种，几啊百种可贵的品种内底，竟然有一种品种叫做花莲六号。
0: 嗯，
3: 这内底吼萃取出来有效成分。每325公斤，才会当摄取1公斤的苦瓜九生态，伊会当产生着类似胰岛素的功能哦，会当代替咱有品的胰岛素，
0: 啊，
3: 你的血糖自然降解快，
0: 伊就较稳定就对啦吼。
3: 对，
0: 系啊。
3: 但是唔难安尼啦吼，
0: 唔难安尼吼。
3: 这有一个巴比克斯卡品种的肉桂，伊将咱本钱哦，有超过到分泌胰岛素这个功能哦，让你饭后可以分泌出来。
0: 顶个你。功能够会挖起来就对啦，
3: 对，啊，再加上哦，大米的葫芦巴，这个葫芦巴萃取物哦，会让将咱卡里会更内底油啦、油收济啦吼，引起着动脉粥状硬化的问题吼，
0: 对，
3: 会当个咧清除得干干净净。
0: 哎呀，所以不能讲一般人来讲，有一挂糖分糖尿病，靠一挂并发症嘛。
3: 定定都出现讲什么拉肚风啦、心肌梗塞啦，这血糖啊无法控制哦，大细条血管啊拢会塌掉以外啦，
0: 嗯嗯，
3: 哎，目睭拢会看无了，
0: 哎对。
3: 我甚至哦，一挂人哦，卡手慢慢啊，拢无地感。
0: 嘿，是，
3: 这就是咱所谓哦，周边神经病变啦。
0: 是，
3: 啊，小寡一空哦，你可能拢软屁股，你拢唔知呢。
0: 啊，对啊。
3: 啊，甚至严重都要截肢呢。
0: 所以安尼听起来，咱这个糖分是无简单啊啦，真正啦，卖讲大家讲哦，糖分的控制啦，糖化血色素啦吼、
3: 哦，对，
0: 这只更加有快啦。
3: 对，
0: 胰岛素无吼，那足那少啊啦。
3: 对，
0: 哦，啊，功能恢复是莫怪啊，像咱讲迄个李大哥就讲安尼吼，好欢喜甲讲吼观察。观察中就对啦吼，无本来你说个是，迄真正迄差偌济呢，说的差偌济呢。
3: 对，
0: 啊，所以讲你若要行到这条路就对来啊，咱这个藤泡树，这最当中赶紧来还交代出门哦，加4K 啊哦，特别优待的3200块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哦哈。来哦，阿龙我算嘞，爸爸妈妈你紧看来，你好啊，平你好哦哈。
4: 喂，啊，阿平嘿嘿。
0: 哎，我是你好。
4: 啊。
0: 嘿，我是啊，刘连枝啊，你好嘿。
4: 你是
0: 杨？哎，我阿婷啦。
4: 我是
0: 苏慧。好，我你写起来哈。
4: 好。
0: 我你写起来无问题啦哈。啊，这个你弄关过啊啦哈。
4: 好，拜过呀。
0: 差不多三更啦，好不好？
4: 好啦。
0: 好三更啦。好好好好，有接电话就我接电话来。你好，我阿婷。
4: 哎。
0: 哎，你好，我阿婷，你好。
4: 哎，我是阿新来客
0: 哦。你新朋友哈？新朋友，咱等下哦，来，你电话。换线，你服务你电话接来吼，来这身边我线服务来。啊，你现电话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比我紧嘞哦，左手客运得无啊？你要来，我停啊。喂，书记啊。
5: 啊，你好，一组
0: 哈。我写起来哈，好，好，感谢，谢谢哦，今日是3200哦，来，0800881133，0800881133啊，阿婷讲，吼、哦，这支啦吼、哦，这支真正，介是人正吼、哦，我咧讲，这支真正，大家吃，大家都有效果的啦，真诶啦，这不简单呢，是安怎？因为我咧讲个内底边成分，成分我有足嘛，成分咱加热嘛，对不对？这直接当然使咧定啊定啊，伊咧是食吼，随吸收，随反应，效果非常的紧，这数公斤的啦，好、哦、数公斤的速。加迅速，一如吼加紧，所以讲哦，这卫福部啦，人啦卫福部吼指定用药，针对一挂这个糖尿的哦，尤其讲全期的哦，还是讲哦，你食迄个控制哦，吼，因为代替用药，啊，这都不简单啊嘛，所以讲哦，这拢不在话啦，这都免想广告啦，哦，啊，电话时段爸爸妈妈你甲记好就问对啦吼，你免丢毒，啊，听啊，你讲我咧保证讲真正好你照好个，你若有一般的镜头咧治疗，你加强啊食。没有你叫好哥啦，你好啊，婷你好哦哈。
4: 好，
0: 好来，好一组下起来哈。OK， 没问题，老朋友啦哈。来，感谢谢谢哦，你看啊，这拢有关过，有吃过，拢早当翻头等爱叫。哦，啊，这不在话下啦，比如家己本身你家己听我啦，好、哦、对不对哈？啊，你那有镜头的啦，加强啊，这阿婷讲哦哈。你那比如讲存咱啊，这个血糖啊管的，好、哦，你也前期也有无哈？咱趁这阵当中黄金时期，你甲吃两顿，一顿甲吃一粒。甲食两顿安尼，真紧阿婷要甲你保证哦，你到来食差不多食十天的时间，绝对要你感觉，啊你讲话糖来无算啥，这最主要要你话，好你食着哦，有效果。来，你好阿婷你好哦哈。哎、欸，我阿婷啦。
4: 哎，我先教你吼。
0: 哦，你讲。
4: 哎，咱食迄哦，我食一
0: 个。哎。嗯嗯嗯。 没嘞没嘞，你放尿尿放尿尿，不，侬阿得哦哦，你放尿尿哦哦，哈。
6: 你
0: 够
6: 你够尿吧？
0: 啊，阿你识你哦哦啦，卡地米识啦，识地卡当啦，对啦，卡识地卡当个咖啡色阿你啦，对不对？
7: 哟，足清晰嘞！
0: 系啊系啦，较清晰啦。啊，你本身来讲，就是因为迄水加啉寡，啊，你唔通禁尿啦，你知影无？
7: 啊，这个是尿素菌
0: 嘞。你等下，来，这是我讲一定无介清楚吼。系爸爸妈妈有阵时那个尿都爱帮忙禁尿，啊，你来吼，有阵时放尿来对比血有无吼？对比血本身来靠有一寡血，吼，有一寡咧有机会。有机会对不对？行会啊，哦啊，所以讲哦，纯粹来个讲非常的好，伊这来讲的话啦，吼，第一点未得未少，知影吼？啊，听我咧讲啊，多数即摆要紧点出来啊，吼，气温都无啊，吼，甲爸无好啦，反正我都讲过啊，吼。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吼，来，新朋友吼，来电话机来，电话机，新朋友，算话，伊这今摆电话较侪啦，阿婷哦，无到接袂使，你好啊，婷吼，你好，
8: 阿平哦，
0: 哎，你好、啊。
8: 哎、
0: 欸，是是，
8: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
0: 哎、欸，是是是。
8: 啊，我是新朋友啦。
0: 新朋友哈。
8: 嘿、哦，啊，我成婚已经差不多十多年啊。
0: 几年啊？
8: 啊，我有啊，食假个，今麦拢有咧注意啥？
0: 注意到所里的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十以上去的药。
8: 糖化血色素七点几？
0: 七点几呀、哦？啊，今麦注意到所。
8: 有啊。
0: 七点几？七点几？你有食控制对不对？
8: 对
0: 啊，拢食控制啊，
8: 啊你食十多年，
0: 要控制袂使啊，迄做医生啊。
8: 我吼，我
0: 来讲，
8: 你讲，我药啊吼，一日拢食三剂。
0: 哦，迄我食重嘞吼，西药吼。
8: 早起饭后啦吼。
0: 嘿，我知啊，嘿，西药嘿。
8: 啊，中昼饭中啦。
0: 嘿，饭中，饭中嘛搁食，安尼你讲咩
8: 啊？唔可饭后啦。
0: 哎呦，啊你搁食活动，啊你都食饱，你都食饱出食药就好啊。
8: 啊，拢迄个。
0: 来，我咧讲吼，
8: 今麦吼，今麦人啊，一百五十
0: 岁。哦，还收管，看北药，看北药。
8: 诶，
0: 看北是百五十岁收管呐。你今客等于，我咧讲你今麦吼，你听阿婷讲哦，因为我今麦节目当中我无甲你讲阿多。好，你听我讲啦，迄个阿姨啊，因为我今麦做现场，我无甲你解释阿多吼。啊，你这本身爱紧食，你本身啊，看北拢一百五十几啊吼。你肯定加强加食，一天加食两顿，一顿够食两粒。阿婷，我咧保证哦，吼。
8: 啊，我知啊，我咧讲。
0: 哎，
8: 我三顿哦，饭后。
0: 好啦，你等下算下算下来算下来算下来，这因为我到现场吼。阿婷讲，你若讲有律师出来，这阿姨安尼新朋友啦，阿唔捌甲你关过吼。你家客人去食阿婷，我咧保证绝对让你食到有效果，不要你降落来。我咧讲啦，你降一个糖化血色素无啥啦，对咱自己来讲就对啦。这句最主要啦，你包括咧做胰岛素的哦，不要你食到愈做愈少。足多啊！来，啊，咱现场个电话，你个记起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即摆来个安排，听过来，啊，我到这电话吼，无一定收做。来，你话停，你好吼，开始，我开始吼，开始那个电卡吼。来，拄啊，你通电话一下，你个电卡你来，个电卡你来。阿妹妈妈，阿妹妈妈，
9: 喂，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咧算广告哈。哦，你我有记啦，哦，啊，你即摆佫较长啊，对家一组就对啦。
1: 有。
0: 啊，你等于两组就对啦。
1: 两组。
0: 你拄啊卡长，我唔知你有卡长啊咧。我拄啊咧想讲吼，等你大哥啊，尤其来讲食你好，爱互人知影一下啊。你本来讲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八点多嘛，对不对？
1: 哎哎。
0: 啊，即摆降到剩偌济？
1: 6点几啊。
0: 6点几嘛，你之前敢若食一组尔，八点多降到6点多就降较济啊，对不对？
1: 哎，6点多啊！
0: 六点多哈，所以糖化血色素你看卖，这糖化血色素降了，等于咱的腰椎功能在恢复啊。哦，啊，你只要搁加一组就对啦，吼。
1: 对。
0: 好，啊，你我来写起来哈。
1: 哦。好
0: 好，感谢谢谢哦，哈。喂。哎。朋友妈妈你好哦，嘿。
2: 我，你的唐博士的呀、
0: 啊。哎，唐博士的呀、啊，你拢在食这支对不对？
2: 嘿嘿。
0: 哎呀、啊，啊，你今日有听到啦，吼。
2: 我搁叫一组起来啃。
0: 哦，你也叫一组起来啃啦，吼。
3: 哎，顶起来。
0: 进前光还没吃完呢哦。
2: 哎、
0: 欸，还未嚼
2: 完。
0: 哦，还未嚼，你即赶紧来甲叫啊！
2: 哦，我即叫做倒来。
0: 哦，对啊，啊你食你安怎？你互我知影一下，好不好？
2: 啊，我食到，我糖我是拢5.7。
0: 哦，五点七。
3: 遐水哦。
2: 哎。
0: 啊，你原本偌悬去啊？我未记你啊。
2: 啊，我较早是拢6.1
0: 啦。哦，6.1就对啦吼。
2: 对。
0: 啊，即摆拢5.7就对，5.7是算正常的咧。
3: 正常的正常啦。
0: 好、哦，正常来对面啊呢。

0: 来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啦哈。好啦，阿咱电话家己卡，阿婷就讲啦哈，产品会讲话啦，阿我也免想广告，阿恁家己听，好，阿恁若感觉讲到真正吼。产品就对啦吼，都有下用，啊，恁家家己个卡。但我咧讲哦，咱这吼做数，你要阿你只卡入来，伊只做剩差不多，差不多十组啊，吼，啊，这客源就无啊，啊，听个你保证哦，绝对无个专家讲吼，个加几组哦，难哦无哦，哦，因都拢拼落来哦，好，来你好啊，停你好哦，吼，来，哎，咱是朋友吼，
1: 我要等一组
0: 啊，好来，你定位先，
1: 哎，
0: 好，你是南溪，你定位下来哈，来，算下你做服务，来这算个服务，这新朋友吼，啊，这算。算个好不容易吼，来你好啊，停你好。
1: 哎，你家有啥？有啥接电话进来无？
0: 我你我敢唔接电？
1: 哎，有啊，我有位啊。
0: 啊，我接未吗？
1: 系你接啊？你讲
0: 哎，
1: 啊，我不好啊。
0: 哎呦哎呦，我无下电嘞。
1: 你不敢接，我可是跟你问哦。我今日阿伯未了，我都无的，我真接唔啦。啊，但是我。啊，搁袂等报啊！
0: 好啦，对啦，开始准啦。
1: 你做啥
0: 事？哎，我下去，我无下去。
1: 你啊，你啊，现在我再搁跟你问个详细啦。
0: 好好好，啊，我先来下去啦，好，我先下去。
1: 好，你
0: 家
1: 先去做哩。
0: 好好好，哎呦，我唔到高位，不敢下。哎，对位接不敢下，你好吧，停，你好哈。
2: 喂，你好哈。
0: 电话夹咧，朋友来，许多。电话家你个卡，啊，我讲我吼，今麦人生做一下来。今麦来个安排一个歌啦，这歌那个听啦吼，啊，左手我详细个点一下，啊，无这吼。动作伤紧哦，这东西哦，直直冲伊哦，当我拢无动哦，嘿，有当时啊，跟他接，啊，跟他讲好，好，好，好，好，一组两组啊，写计算，有写无写，我都未记哩，拢未记哩写，哟，阿你出错呢，会出代志呢，那事情很大条呢，那时搞我讲讲拄啊，我近来有啲变啊，吼，你公司有讲讲拄啊，打电话来动哦，伊讲哦，这要等你后座起价哦，你望即卖，伊那本来哦无这个压缩，我讲加退一座，啊，这座是迄、那个。无即个阿叔啊，加讨一家迄有无吼？协理协理，伊家己开啦，伊家己开。哎，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吼。哎，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哦，郭大哥你要爱吼。
3: 哟，哎呀，我要。
0: 哦，我先来两分啦吼。好，这种价贵啊哈。
3: 叫对了，那个从一斤减对。
0: 哦，好好，迄个五九二巷嘛。
3: 嗯。
0: 哦，中正路遐嘛，中正南路嘛，对不对？好好来，十号我知影，好，好，我写个啦。安尼哦，哦，我，哎，我看什么人写，写唔对，我建议无吼，建议吼，等于伊啊华赞啊嘞。呃，感谢哈，呃，感谢谢谢，好来，咱郭大哥两分啦，哎，哦，两分我写起，我刚才写迄个会员号码，啊，两分都未写着，哎，安尼都出错啊。不要紧，我唔知哦，你就是反正，人就讲啊哦，这个后座要起价哦。我准备去给哦，阿杰就再做数，伊讲绝对袂当讲去追加哦，当然哦，冇人追加哦，我保证诶，阿婷阿你保证绝对不追加，即客运都无啊，因为我讲嘛吼，像即阵当中你家己甲卡，家己甲清楚，产品就对啦吼，家己会讲话啦，吼，阿咱即摆甲听歌啦，啊我即摆吼做数我详细吼，我详细甲点一下来，即摆来安排好听诶歌曲哦吼，啊是到爸爸妈妈丢度啊，吼，南山做呀，南山做要紧卡。阿婷讲，你若糖糖个食人食不好，或者多增加一条路，真正诶，阿婷绝对袂耽误你啦，不够多袂耽误你，这个专属拢总会当食吼。

0: 大哥，我阿田。
1: 喂，
0: 你搞这更正哈？
1: 我食得袂歹啦。
0: 好，啊，你食得安怎袂歹？
1: 我原底吼拢6.6啦，啊，即马剩5.8。
0: 台湾水色素本来6.6。
1: 哎，
0: 啊，即马剩5.8。
1: 哎，哇，
0: 啊，你真正有影足好咧。
2: 够水耶呢？
0: 水啊！哦，
1: 医生甲减一粒药啊。
0: 哦，甲你减药啊？你本来迄个控制食几粒？
1: 早暗食一粒，即马剩食再死啊尔。
0: 哦，控制就对啦吼。
1: 哎，
0: 啊，即马安尼。
1: 我食恁个，食恁个嘛拢在食一粒，暗食一粒吧。
0: 安尼就够力啦，对不对？
1: 哎呀，5.8，5.8。
0: 对啊，你讲本来六，本来讲偌济？
1: 6.6，6.6，
0: 减到5.8。你唔知咱来讲，我糖化血色素来降一泡哦。我咧讲哦，你个来迄个糖尿病引起的一寡即个吼死亡都得滴啦，会当降21%。个来心肌梗塞会当降14%，就讲哦，你个来降一泡的糖化血色素哦，得当降14%的即个吼。心肌梗塞的风险，你看卖
1: 啊？
0: 系啊，感谢啊，谢谢啊！你今日就叫两组嘛，对唔对哈？
1: 叫两组啦，
0: 叫两组无唔对，我写两组无唔对，好，感谢谢谢，你搞这这件情，感谢谢谢哦哈，好，好，即个你感谢继续个这样哈，这保养就可以啊，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真正有影啦吼，所以讲其实虽然讲哦，这个草花鸡会开刀人啦吼。啊，尤其是讲哦，真正足侪，我知影讲哦，咱的许多爸爸妈妈身体边爱好边坏吼，本身呐弄一挂这个糖分的困扰。啊，其实上啦吼，讲事实的啦，你即马包括就讲哦，有真侪讲，伊本身呐在食控制，甚至哦已经到要洗药啊、洗巴肚的边缘啦，足侪拢有会有功能的机会啦。
2: 像即马安尼有啊，有几个种哦，佮有法度修理的时阵有无吼？紧该修理起来安尼。
0: 对。咱来甲进一段广告好啊啦好来，啊，今麦咱啊广告时间呐吼，咱这几啦糖脯素无？
3: 这是唯一的吼，卫福部指定糖尿病卫教药局指定用药的产品啦。
0: 无唔对，
3: 指定替代用药啊，唯一当搭配当控制做定使用嘛，无交互作用。
0: 你今麦来讲，你吃控制当中，你配合糖脯素在吃当中哦，你食用哪只哪轻哪只哪只，死够哦。会当甲停掉呢？
3: 所以咱藤柏树以外啦吼，药师的身份啦，
0: 是
3: 甲大家挂保证啦。
0: 嗯，
3: 你若这支哦食无效啊，我保证啊，你别支嘛食无效啊。
0: 藤柏树若佫食无效，你外口找无一个人吃啦。
3: 藤柏树有五大优点啦吼，啊三大专利身份，
0: 是
3: 三大即个汉方的材料啦。
0: 无唔对，
3: 第一点吼，咱有国科会超过20年研究的认证的吼，
0: 是
3: 花莲6号，这一定要使用这种特殊的品种啦吼。
0: 是。
3: 萃取出来才有效果啦，
0: 就是咱讲苦瓜酒生态哈。
3: 不对，这新闻会当三星第四胰岛素的功能，会当将咱啊原本的血糖啊较悬啦吼，平常时啊食药啊控制袂落来，
0: 是、哦、
3: 唯一啦，将这糖化血色素对十降到八。对，刚刚高一下的超强配方啦。
0: 哦，咱做个时段吼，伊本身就讲哦，伊糖化血色素只8.几、9.几，即马食到有降到5.几啊，有够多多就对啦。
3: 非常有效的啦。
0: 无唔对，
3: 因为咱长期啊，使用这个西药啦，来控制血糖啦吼。
0: 对。
3: 控制久下来吼，这药啊愈加愈重啦，毒素啊，会引起着药效长期的扩散。
0: 无唔对。
3: 所以咱要安怎降低这个药效的扩散，就要使用百米克斯卡品种的专利百贵。哪里来哦？咱若血糖啊长期啊控制不好啊，上惊的就神经病变啦。神经病变降90%以上啦，所以脚手常常会把会点会歪啦吼。
0: 是。
3: 咱藤柏树内底有使用专利盐碱酸，也当修复咱的神经，甲受损的神经、歹去的神经重新甲救回来啦。
0: 有影吼，藤柏树伊可能无同特殊的所在，美国专利组啊，即个包括讲个美国医术有。就是咱吹一个，甚至咱一挂糖化血色素，合理啦，稳定了，代表咱这个功能恢复。自然当中啦，咱就啊西药哪只哪只啊啦。
3: 我唔对，
0: 他不然即栋哦吼，即栋的机会客运都无啊哈，咱今日哦4K 啊，这一 K 60多钟的哦，药房一 K 啊2800块，今麦得起价哦。我咧讲4K啊，你开一个3200块呢，要挨电话拨通。以上广告到这。好来，啊！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呐。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加手机啊，行动电话，拢总拨会通。0800-88-1133，药师都敢保证哦，药师都敢保证哦。这个产品真正有影，凭你试看买下一个，问什么吼？疗愈啦，我咧讲疗愈吼，你颠倒耽误你的身体。对不对？你爱解安怎？人爱佛家讲一句话啦，怀疑不是罪恶，但是你爱探讨真相。探讨就讲哦，你爱解可能就开一个3200块尔，你好阿婷哦，你好。 好来，那你嘞？啊，拄我咪叫啊？
4: 诶，有我有叫着啊！我要甲你问吼。
0: 哎呀。
4: 电话我甲你。
0: 哎，嘿嘿嘿。哎，你电话电话，看你给别人的吧。你我送三包尔，你是在讲？哦，对啦，哎，这电话都三 K 啊尔。嘿啦，这件是四 K 啊啦。无啦，三 K 啦，顶桌三 K 啊啦，啊个你开较顶桌，佮开3500个哩，对不对？嘿嘿，迄三 K 啊，我了了个百人即阵啊，即阵就是吼，咱吼即栋尔，吼四 K 啊啦，四即件四 K 啊3200啦，安尼知影无？哎呀，好啦吼，好，你看，即一桌一桌介绍是无同的哦，好无吼？来，啊，咱个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啊，都敢讲后手纯粹后个讲几桌啊？
5: 诶，这
0: 你要去卡，我讲落节目再甲你讲啊，现场哦，无时间甲你讲啊，落节目再卡互你，落节目，嘿，我停啦，落节目再卡互你啦，好不好？啊对啊，不只是加你啊，你先好啦，我先按落你啦，好不好？吼。好啦，好啦，我落节目，落节目再卡互你哈。哎，落节目，落节目十二点以后靠你，好不好？好啦，好，对啦，对啦，好啦，我知啦，啊，跟你讲，万个卡来哦，无我会可以哦，吼，好，我先按落你好啦，来，啊，爸爸妈妈就是安尼啦，来，扩卡啦，扩卡啦，啊，即摆有阵时啊有无吼？有啊，迄规座手拢乱去，啊，我即摆咧讲正确个哦，这个后手村最后的5分尔，最诶六分啦，六分啦，六分啦，诶，六分，六分啦吼，啊，六分，爸爸妈妈，你跟你卡，吼。这吼顶桌人客介绍，跟这桌介绍是无同的，好不好？啊，你这一串声拢卡袂了啊！你好，我停，你好哦，吼。哦，来，你等下电话也来，啊，这一串问题我吗？嗯，一串无问题的，来，赶紧来，电话那卡来，啊，这个剩五分啦，来安排听歌，听歌啊，停讲哦，该做的注意多少，拢食咱这支，做做注意多少，拢食咱这支，食刚好，伊多少愈煮愈少，哎，对长效型的愈煮有哦，吼，真正。嘿哦，拢愈念愈咸哦，来，把你卡啦吼，啊，就剩五分，即马先啦，有分有交代，剩四分尔，来，听歌，徐静辉来。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赶紧把握剩最后四分哦，四分期完就无，阿婷阿你保证哦，绝对无讲哦，佮追加哦，无佮追加哦，就剩这四分尔哈。

0: 人家安利您两个好。
1: 哦，是大哥你好、
0: 哦。啊，我请教你哦。
1: 哦，你讲。
0: 诶，
1: 对啊对啊，嘿。哎嘿，你捌买过嘿？食得袂歹嘿？
0: 对啦，
1: 系食得袂歹唔？
0: 诶，
1: 啊你还继续加食啊？
0: 呀，我是讲无够家己点去做。
1: 好啊好啊好啊，啊你进前是要食嘛？
0: 阮那个老母啦，
1: 系系系，
0: 伊30几年诶糖尿病啊。
1: 30几年糖尿病。
0: 诶啦，
1: 嘿。
0: 起起落落啦，
1: 是
0: 啊，上头啊是，桃花血色素哦，
1: 啊，
0: 11年，
1: 哦，不能11咯，11咁，而家唔注意多少，
0: 啊啊有啊，
1: 有注意嘛，系啊，
0: 两届啊，
1: 对啊对啊，迄个超过11上工，差不多有注意多少啊？
0: 啊，系啦，啊，食到尾啊，即卖哦，剩8啦，
1: 剩8哦。
0: 系啦，
1: 哇！恭喜恭喜，好啊！你安尼好食，你若比如讲话，本来有咧注意多数无吼？啊，怎啊食到春白，本来拢11去啊嘛，对不对？吼，白到十一哇！
2: 如果降三咧，
1: 降到要死啊啦！啊，你怎啊来啦？春白顺当都个，伊多数个你点有减住啊无？
0: 啊，
1: 伊多数减住啊无？
0: 减住是减无偌济，
1: 减无偌济吼！你也当看这个医生做一下这个探讨。
0: 今嘛是助理师啊！
1: 哦，助理师你还好？
0: 系啊！
1: 哦，好、哦，那
0: 主队是助理的啦。
1: 哦，对啊！你今嘛当那也当个减？
0: 啊，我是讲哦，我个袂错，个食看嘛。
1: 好，继续食，我写起来哈。
0: 啊，
1: 系继续个食，继续个食吼！啊，你这个是伊在说吼？会当哪做哪招安尼吼，
0: 诶，
1: 啊你知影吼，因为你足久无看，我知影。
0: 感谢董先生。
1: 哎，这董先生给你送过哈。
0: 好，
1: 好，啊，祝你哦，嘛祝咱四好哈。好，好好好，感谢，谢谢哈。好，以上广告到这，哎，俺们免上广告啊，无啊啦，要无啊，后就讲剩两分咯，剩最后两分尔啦。啊，这吼足侪是我爸爸妈妈讲我。那你阿你食一个讲什么降血糖啦？我讲哎呦降血糖啦，啊甚至讲嘛降血糖我血色素啊，迄无够啦，迄若要有够的从我这吼要甲你降下讲胰岛素要甲你减少的啦，对不对？降糖我血色素算啥？糖我血色素无降，你都开工钱个，最主要啦，你要做胰岛素哟。啊，你做胰岛素的，咱甲你愈做愈少，愈做愈减嘛，你也想看卖啊？更加免讲吼，爸爸妈妈，咱来咧食有无控制？真正啊！这个医生就给你减药啊、减药啊，甚至停药的机会就对了。迄连家族性的遗传呢，吼、哦、啊，一言一中啦，千言无用啦。爸爸妈妈剩最后两组，啊，这种组来要挨我来讲哦吼。不然咱一组当中哦吼，4000-3200，好不好？简单明了，0800-88-1133，0800-88-1133来听歌。麦克丢毒啊，最后两组啦吼，给恁个人这个命门，这两粒命门甲过起来，要等到时搞咧洗一个洗不多。啊，我咧讲啊，后悔，袂赴啦，紧食，客人，俺食咧空白哦吼。

啊，咱是大爸爸妈妈哈，咱剩最后两组，确定剩最后两组尔哈。啊，这两组老听定阿婷咧讲，听着阿婷咧讲，啊，你甲阿婷关灯夜啦吼。来，这两组按我哩，老二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

0: 姜，加两粒安尼。加紧，嘿，你老火同遐关的喎，你等我先说说，我关。
1: 好，好。
0: 哦哦哦，你要先关未使，你即马加加两顿，一顿加加两粒。
1: 我知。
0: 好，啊，你来讲哦，迄效果有无吼？随时就要你有感觉明显，让你做一个改善。好，啊，我你写起来哈。好，好。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窑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窑荒废，花坛的砖仔窑岁月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窑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着无要互砖仔伫家己自己代消失，会当影响民众对红砖仔喜爱的了解。当地砖仔窑业者除了积极研发各式造型的砖仔，为红砖仔注入新生命以外，也和文化工作者共同推动砖仔文化活动，让民众了解砖仔历史、优点甲传统手工做砖仔过程。
4: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多足水耶！
6: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5: 行，做伙来收听。

0: 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在咱今天的台湾歌谣乡土情当中，也请到咱这后里的查某囝翁玉君，甜起了，人家好像都觉得哇，你好甜嘛，哈。对，哎，我经常哦，伫个电视看到伊啊唱歌，吼，安细细啊，我真有人爱，那真得人听吼。啊，今天你啊，玉君哦，要来跟咱抬杠哦，想要先来了解的，讲玉君哦，你是怎么出道的？你那弄怎样？刚刚你是歌唱比赛出来的嘛？
1: 对，我是为超级红人榜出来。
0: 对，哎，你有过关吧？
1: 有过关，
0: 因为都还有什么大魔王啦，
1: 对，车轮战，然后有魔王这样，全部 A 三关真正是惊到要死。
0: 我蛮害怕的
1: 呀，真的哎，
0: 对啊，你用那制造恐慌的样子，大概广告我那卡在那里，到底是
1: 他被剁魂手的时候有功格啊？
0: 我差不多看的人拢感觉我就恐怖哎，这样子哦。黑东西哦，你是什么机缘之下，你想要参加歌唱比赛？
1: 是，其实都要玉云姐搞猛攻哦。你是不是想个想要？
0: 对啊，因为玉云姐在人们选攻啊，我小时候立志当歌星，
1: 对，
0: 当歌星哦。啊，妈妈的祖先两个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对，
1: 而且老师选课，
0: 唱歌啊，
1: 对，比赛啊，
0: 对。
1: 哎，我拢无经过这阶段。
0: 所以你小时候也没有歌唱比赛过？
1: 没有，对，
0: 你是到大人之后，
1: 对，
0: 登大人，
1: 对，
0: 才去歌唱比赛。
1: 对，我差不多应该是高中开始吧，就是奥利，想讲奥利有一挂办那种小小的比赛啊，歌唱比赛啊个，地方的，地方的啦，啊个去唱，嘿，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伊讲哦，你个呵呵做老师个呵啊，因为我咧教册教音乐啊，嘿，阿姨，
0: 所以你比较较爱你教册，因为
1: 稳定啦，
0: 系高山人拢啊，
1: 对啦。
0: 对，
1: 你家讲唱歌这条路无好行，
0: 一定安尼讲，我去想我一个好朋友，
1: 是，
0: 我一个好朋友是门面歌手，
1: 对，
0: 伊哦，伊迄当阵，因为我拢算古人啊，哈，
1: 古人，
0: 伊是扎吉跟孟庭苇，
1: 哦，
0: 还得西吉，
1: 是，
0: 然后也是歌唱比赛，然后有入选，而且唱片公司要签约的了，
1: 对，
0: 好，结果他没有去，
1: 哈，
0: 嘿。一选择去做老师，我就真好奇啊！我刚问讲为什么，因为伊刚刚讲，万不离个那唱袂红袂红，
1: 那结果是
0: 都无分头家。结果呢，他就去当国小老师。
1: 哇！
0: 你看你们该去想，即是你笑，你选择是两面同时。
1: 对，
0: 啊，即当时已经退休了对吧？
1: 嘿，
0: 开始唱歌，你就做网络歌手。
1: 哎，
0: 你看有没有趣啊？
1: 对啊，
0: 嘿，我就觉得哇塞，他还是继续实现他个人的喜好，
1: 做一个梦想。
0: 对，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1: 是啊，
0: 但是你这样更好，你还双边都顾到了哈，这边无崩汤家，这边还给我崩汤家。刚开始
1: 看起来
0: 很
1: 信，
0: 但是本来人就是要活着啊！我觉得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你一边可以兼顾你自己的兴趣，
1: 对，
0: 算应该的话，你是教多几方面应该，因为有人是教什么合唱团的啦，啊，有人教是噔噔噔噔噔，你是教多几种？
1: 我平常时哦，我是教钢琴，因为主修是钢琴
0: 啊，
1: 啊，我主修长笛，
0: 对，
1: 是咧噔咧，对，啊，不过的好好，我是教哈新本陶笛跟乌克丽丽，
0: 哇塞，好酷哎！
1: 就社团，音乐社团，然后带中嘛，带中七号，我就挂好迄个所谓我们叫偏乡的学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课程。
0: 对，
1: 阿瓦伊亚格西嘎艺术生根课
0: 啊，
1: 对，
0: 哇，这个很棒耶，也是一种传承。
1: 对，
0: 除了教育以外，都是一种团形哦。
1: 是，
0: 好，而且等到家里原本所有的物件啊贡献出去。
1: 对，
0: 哇塞，好棒耶！
1: 所以干脆。唱歌全部拢跟音乐有关系，
0: 对，唱歌可是你另外一方面的才华啦，
1: 是
0: 你自从你去参加比赛了后，你才发觉你有这个才华，还是你原本还没比赛之前，你就知道你有这个才华，这不一样哦，因为有些人他是后天被训练起来的，
1: 对。我是为就细汉，我个就爱唱歌。对，然后那时候爸爸妈妈应该是为着讲要和我唱歌嘛，爱唱歌。
0: 但是，但你我来要总结，但是有人真细汉嘛，真爱唱歌。
1: 是，
0: 俺哥就是无得比赛啊。
1: 我算是很幸运的，很幸运，
0: 他五音不全，那我哦，没有，音就会。
1: 手，哎，在混嘞混嘞。
0: 啊，你个紫色汗哦，音质还不错。
1: 可是爱秀啊，因为我到妈妈是在讲洗头毛，就是开美发店。阿兰可以讲，哎，你这做啥？也要秀瓜呢，啊，你该栽培啊那样。啊，我妈妈有讲啊。买来爱介意音乐吼，阿伯个音乐个好啊，那、
0: 哦、
1: 对啊，所以我就是从国小开始学音乐，钢琴、长笛啊，那、
0: 哦、国小的开始学了，
1: 开始学对，
0: 哎、欸，那个要花很多钱呢，
1: 很多钱。
0: 对啊，那我们小时候啊，那个学钢琴嘛，嘿，钢琴拢买未起耶，
1: 是
0: 很贵呢。我古时候的钢琴真的好贵，
1: 真的很贵，
0: 都会觉得它是有钱人的学诶。
1: 对哦，
0: 好贵的年代了，但那个差距。哦，迄钢琴吼，爱有钱人才会当学，
1: 对，
0: 啊，咱无法度学啊。啊，恁家啲即个年代时阵比较普遍，
1: 就稍微再好一点，状况好一点，对，
0: 是是是是
1: 对啊。还是我们爸爸讲、嗯、啊，他既然你爱唱歌，无、嗯、我个别一个音响吼，放伫客厅，啊，你个也唱啊呢。所以我为细汉我拢伫客厅唱歌，好人客厅。
0: 哇塞，那卡死的对啊。
1: 有哪
0: 家庭式的男开心？什么概念？啊，你有用投币箱吗？
1: 冇冇，
0: 家里艺人，
1: 这样怎样应该看起
0: 来？因为他们是街头艺人，你们不是问是家里艺人？不然他好像投币。你看，你要去飞呀？
1: 第二年那么凶点
0: 嘞？你那小姐，你今晚好？好，上面拢给你来呀，妹啊！
1: 我在专辑有没募资啊？
0: 哇！哦，所以是因为你做细汉，你就真爱唱歌。
1: 对啊，
0: 到我高中的时阵，就去参加歌手比赛，
1: 就是奥诶，这种地方性的啊。嘿、啊，妹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伊嘛是感觉讲，你还是卖唱歌啦。哦、你就是好好教册啊！我也真正嘛是真正开始教册，也刚刚还稳定的
0: 好啊。即当做那个来教，
1: 对对个钱嘛，对啊！一直个诶，我差不多五六年前，
0: 五六年前，
1: 差不多我到三十岁时阵，个有一摆有一天诶，迄、个我一个学生请假，啊请假我因为无代志啊，从我个咧滑手机，啊滑滑滑，快点
0: 海选吗？
1: 诶，超级红人榜是线上海选哦，
0: 对，海选，
1: 海选，而且还是线。线上的哦，我
0: 真的很难得哎、
1: 欸，我也没去很
0: 黑白的，因为进进弄了点什么啊，点什么大会公司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广场啊，
1: 对呀、啊嗯嗯，啊就线上还选，我可能滔滔不绝。
0: 嗯嗯哼，
1: 嘿，我跟我们刚刚跟我们爸爸妈妈讲，
0: 嘿，以后要干谁的了？
1: 对对，那个报名，我个先生讲，哦，我是第几号，呵呵呵，我个准备，伊跟我讲，差不多暗时吼，我可能讲哦，
0: 几点啊？
1: 几点？差不多，
0: 是线上唱是不是？
1: 就线上唱。
0: 阿、卡奈那些呢？
1: 没有清唱、啊，
0: 哇，好酷哎！这才可能听到真实力呢。
1: 对，呵呵就清唱呵呵啊，所以我个时间没搞时阵、啊，我个跟我妈妈、跟我爸爸讲，我讲哎、我来老定一个哦啊，你等一下吼，我要传一个网址吼，你阿弟点入去吼，哎、快点，我来在唱歌，
0: 嘿嘿，
1: 阿个、啊、赶快安抚他们哦，你放心，嘿，我是去你唱好声哎、
0: 啊，
1: 因为做这人唱哦吼，哎、啊，做见个刷掉了，给个一唱，哎。个桂冠啊！
0: 你记得那当时唱什么歌吗？
1: 天涯真无凶回兮。
0: 哇塞，哦，原来算一条啦！因为你叫你老爸老母起来听。
1: 是啊，无，其实真多好。可是迄当阵都好咧唱这首歌，我看这首歌就好听。第二个伊讲啊，大家在做咧合唱嘛，这首歌呢，嘿，啊个个唱这首歌，
0: 啊就入选了，
1: 就入选了。
0: 哦，
1: 对啊，后来一个复赛嘛，复赛嘛是赶快一个安抚他们。
0: 复赛也是线上吗？
1: 就到电视台去了，所以我第一次进三立电视台。对啊，去复赛，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师林梦中老师，哎，啊听，哎，好像可以哦，啊开始安排选课。
0: 啊，
1: 你
0: 哦，
1: 对啊，
0: 是安尼来啊、哦，
1: 是，
0: 然后就
1: 那个小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安尼，
1: 对啊，小三百可料，
0: 贵五关三百二十种，
1: 二十种，
0: 不是要二十关吗？
1: 对，
0: 他们二十种，
1: 哎，
0: 二十关要花多少时间啊？我不想二十个礼拜是吗？还是
1: 没有？我这二十关比了一年。
0: 哦，
1: 但是我中间有三年的时间，就是那时候疫情最严重，
0: 对对对，
1: 全部停播，
0: 是是是，
1: 对，
0: 不能唱去唱歌，
1: 不行啊，
0: 嗯哼，
1: 对，就停播，所以从头到尾，如果真正比赛时间大概七个月左右，
0: 七个月左右，几年时间后咧加载，阿叔咧加车嘛，
1: 对啊，还是嘛是搁咧加，
0: 我停播的时阵要安怎咧？
1: 哦，我那时阵其实。 全部都停摆啊，因为疫情那个太严重了。
0: 对对对，那时候非常的严重，所以你第一首歌手比赛歌曲，就是他出家你所讲的，会跟你老爸老母相好。
1: 海选的时阵，
0: 海选的时阵，
1: 对对对，
0: 他呢过五关斩二十将了，哦吼，就出道了，已经至今有四年的时间了，四年时间哦，啊，流流血血嘛，出真侪唱片嘛，吼。
1: 最近出第二张啊，
0: 第二张的唱片啊，吼，后边跟咱后边有你讲哦，第一咱呢，这个咱电台嘛，让欣赏着。
1: 是。
0: 我讲咱小蛋也要介绍听哦，玉君来跟咱开讲就讲哦，多几首哦，这个台湾歌曲、台湾民谣哦，你印象较深没有？咱小蛋就搁介绍来开讲哦。
1: 没问题。

0: 今天的台湾官窑乡土情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奥利的十个孩子翁玉君来跟我们开讲。头主角也有听到玉君的出道的一些状况，你头主角说你第一个唱的比赛那首歌曲叫做什么？
1: 歌海选叫做天涯终无雄会兮，
0: 让你老爸老母知道说、欸、我在唱歌。
1: 对对，
0: 好啊，老爸呢有多一首歌曲、哦、嗯，你印象较深的就是咱台湾歌谣当中
1: 是
0: 印象较深的歌曲嘞。
1: 其实吼，就好算个，因为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发现的。
0: 嗯哼，
1: 这首歌吼是陈英杰大姐伊有一张专辑吼，叫做《醉盘》。
0: 醉盘，
1: 对。啊，大家想讲，醉盘，敢那
0: 看无听
1: 过，因为大家有可能
0: 印象较深海海零星啊，
1: 红白刷啊，
0: 对，这看印象较深刻。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首歌吼《醉盘》，大家非常的。非常熟悉啦，
0: 嗯哼，也国语版，
1: 国语歌，也国语版的是周华健的《花心》
0: 啊，大家哇，
1: 可是我想
0: 问，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对对，啊，也台语版的是最破
0: 啊，是是是，啊，我虾米功力也讲最近才怎样嘞？
1: 因为哈，我开始出道的时阵，我常咧唱歌，迄时阵想讲啊，来跟一首吼，大家比较有共鸣的歌曲，啊，个听起来舒服的，好听。迄时阵我是唱《花心》诶，国语版跟日文版。是世大爱日文版的呢，
0: 讲的日文版，咱头先只只发现，原来高大高大进前，
1: 对，
0: 邓丽君
1: 既然有唱花心的日文版，
0: 哇塞，三十几年前。一个唱歌呢，
1: 是啊，
0: 就恐怖哎，
1: 就恐怖。
0: 正常我嘛唔知道有唱歌呢，
1: 我嘛唔知
0: 道。对啊，咱才发现，讲哇，这首歌给听讲有好几个版本，是不是？
1: 对对对，除了陈姐大姐这一款嘛，更有另外一些是潘越云的《滚石猎狼》。
0: 伊嘛是翻成台语，
1: 也是台语的，对，是2001年的时候的作品。
0: 谢谢。啊，你跟我介绍过，其实来自于那日本，
1: 日本对，
0: 冲绳民谣，
1: 对对，冲绳民谣，对对对，一个喜纳昌吉这个。这条 Q 啦，记得喜纳昌吉这个作曲的老师下来的，哎，一本心吼，一位政治家跟作词，作曲家
0: 哦，
1: 对，那因爸爸吼，他是。有一个称号叫做冲绳民谣第一人，
0: 嗯哼，
1: 对对，所以归根回到其实都是可能算是可以说是音乐世家啦，
0: 嗯，
1: 对，
0: 因为冲绳民谣有一定的那种规律，
1: 那种三味线啊，
0: 对对对，它有那种规律在，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哦电台有一个日文节目
1: 哦，是
0: 就有那个 Okinawa 的人他来，他就有在介绍，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会有日本人来，
1: 哦，特别哦，
0: 对。对对啊，所以我打了一百万弄日本
1: 哇，
0: 日本人的来改杠啊，那吼，所以就是讲的就是歌谣的代志。
1: 对对对，是啊，这位喜纳昌吉嘞，伊吼伊讲，迄当阵伊为虾米会写这首歌？因为吼有一年，迄当阵就是东京的奥运，啊伊等时等伊快点讲，哇，大家一下庆祝足欢喜耶，
0: 是是，
1: 伊要咧看个老哇塞啊，伊就跟我讲，伊想咩吼？把这个欢喜种心情吼，下一个曲来下来，所以这个灵感是从这个
0: 东京奥运
1: 的这个来的
0: 哦。
1: 对，但是当时呢，这个曲写下来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要写爱情的，它只是要去记录这个喜悦。
0: 嗯，
1: 对。然后呢，这首歌吼，继续刮，它也曾经被用在一个电影里面。
0: 嗯，
1: 那个电影其实在讲就是日本跟美国战争的一个电影
0: 啊。行行行，
1: 对。啊，所以吼，这个作曲。家一心心来想讲，哎，把这条曲吼，这首歌也是用你等一下来的希望吼，跟大家讲，就是呢，希望能够用乐器来代替武器，
0: 嗯哼，
1: 对，然后希望能够倡导这个和平
0: ，
1: 对，也是他当时最初的这种就是喜悦啦那种想法，啊，这个。了尾嘞，哎，这个国语版出现了，周华健的《花心》就写了这个词呢，居然就是被写成是像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跟爱情有关系
0: 啊。
1: 对，那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0: 嗯哼，
1: 对，因为这样，所以呢，《花心》就这么
0: 衍生而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当中哪个给我点唱的时候，你也唱台语版、国语版、日语版，
1: 对。
0: 啊，
1: 是
0: 很棒嘞！下节人会当唱三种语言，我迄人心真济哦，下次你心真济哦。
1: 对。
0: 所以哦，你这当中哦，因为你这个歌曲对你的影响，就是来自于你伫个这个歌场的时阵，
1: 对
0: 啊，你的印象是希望带给大家比较有共鸣的歌曲，
1: 对，共鸣的歌曲，然后也是就是大家听的是喜欢的，因为花心这个词大家其实都很熟嘛，
0: 对，
1: 对，就是他其实讲那个花，那个花心不是说不是回到
0: 宝贝了，回到了不是，
1: 对对对，
0: 不是，
1: 都啊花心，啊但大家让我共鸣，而且你。你把金花心的哦
2: 不是那个意思
1: 对就是花嘛然后跟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对很绽放的
0: 感觉
1: 喜悦的
0: 嘻嘻
1: 对对、
0: 哦、很漂亮又绽放而且这个很符合玉君的那个形象而漂亮又很绽放还有当然要将那个后边广东来行凶的这首歌曲哎今天你嘛非常感谢哦让玉君来给人介绍这首歌曲哦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袂认账，讲话真好耍。囡仔囡仔咿呀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躺呆袂认账。
1: 第一波，我哪有怕人？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今天就可怜你了。我今天只是跟妹妹借个东西，她就对我大小声。
3: 哦，她第一次借我。
2: 嗯，我就提一个化妆品用一下而已嘛。
0: 嗯，用一个。哎，你是鬼多胖起呢？搁甲我是卖粉底吓破呢？
2: 啊，我就唔是挑工的啊。
3: 哎呦，这都叫做怕人化救人。
2: 啊，阿公，王勇啊，我哪有怕人？
1: 第二波。想做错，再来画玩弄。三、二、一 ，Action！
3: 怕人画救人的意思是讲，家己先做唔对，阁反倒转来，假做真可怜，那真是别人咧欺负你同款。
2: 可是妹妹真正对我足歹啊！
3: 安尼吼，你爱先问你家己，代志是安怎发生的？
2: 嗯，是我无问伊就提伊的物件。
3: 系啊，你先做唔对。过来化委屈，这就是怕人化救人。
1: 第三步，家己先做唔对。三、二、一 ，Action！
2: 哎，你男朋友对你无好，那就是怕人化救人啦。
0: 啊，算怕人化救人，伊只是袂记回我讯息尔啦。
2: 那嘛同款啦。
3: 哎呦，无啦无啦，这句话吼唔通乌白套啦，爱我家己先做错。佮反倒转来，啊，假做安尼真无辜，唔则叫做怕人化救人。
2: 哎呦，我每一摆奈拢用唔着哈。

0: 第四步，星星人家己的过错。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问你，那是讲你要摕别人的物件，应该先安怎做？
2: 哎，先问对方会使就接嘞不？
1: 啊，那不会设计讲用派去嘞？
2: 哎，道歉，够爱负责。
1: 那安尼，你先做唔对，还阁讲别人真派，安尼敢对？
2: 当然不对啊，阿公我知道啦，那就是怕人话救人。
1: 是啦，做人上个电话要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愿意承担加负责。
0: 第五步，加认错的人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三二一 ，Action！
2: 哎，妹妹，是的啦，我无问你就提你的物件，阁加以用派。看东西话这钱我不会给你。
3: 娘子啊，不要紧啊，下一次你被提起用的时阵嘛，爱记先讲哦。
2: 好，我就是阿公讲的，怕人话句人，这就是在提醒家己，未使颠倒黑白。
1: 无唔对啦，勇敢认错的人，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0: 有当时人的真自然，想要保护着自己，把错误拢撒给别人。但是真正的成熟，不是辩解，而是面对。怕人怕救人，体质的乱，撞着大成人，伤着人大负责任，唔通颠倒是非，才会让对得起家己。
4: 为什么 ？Why？
5: 不理解。
6: 为什么？
7: 都是的。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打人喊救人”，对应的成语就是“颠倒是非”。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有一个名叫张华的人，他聪明机智，却心怀叵测。张华凭借着自己的口才和手段，在官场中逐渐崭露头角。当时国家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张华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开始利用各种情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次在处理一起重要的政务时，明明是正确的决策和行动，张华却为了自己的私利，故意歪曲事实，将黑白混淆。他在众人面前巧舌如簧地讲述着自己编造的故事，把原本清晰的是非弄得模糊不清。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一些正直官员的警觉和不满，他们试图站出来揭露张华的真面目，然而张华早已料到这一点，他提前布局，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关系，对这些正直的官员进行打压和诬陷。他在皇帝面前颠倒是非，把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员说成是心怀不轨之人，导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华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他的颠倒黑白让国家陷入了混乱，许多原本正确的政策无法推行，百姓们也深受其害。历史的典籍中记载着这段混乱的时期，人们对张华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但正义终究会到来，张华的所作所为最终还是被更多的人所知晓，百姓们对他的怨恨日益加深。一些有识之士也联合起来，共同收集证据，准备将张华的罪行揭露出来。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张华的真面目被彻底揭开，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警示着后人，颠倒是非的行为终究不能长久得逞，历史会铭记一切真相。我们应当坚守正义和真理，不被虚假和歪曲所迷惑，以正确的态度和行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嘛如一府二路三艋舺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做无过十几摆的水。
8: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着曾国文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这是回鸿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空中回鸿，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回鸿有得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空数二二二二。空八三一呀，手机啊，是外关切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好朋友，吃饭阿妹，吃饱未？今嘛这个时间嘛是吃饭的时间哦。天气越来越热，要跟大家讲吼，要多补充水分哦，吼，这个水分要给补充过，别讲袂吹大，啊，都无啉茶水哦，这样是不对的哦，随时要补充水分。你有感觉讲这几天啊，真正足热，足热，足热。唔知你的避暑方式是什么？是去大卖场、百货公司，哈，这有冷气的所在吹一下冷气，还是讲哈去有森林的地方，像这个溪头啦、哈 K 头啊、哈这种诶，这种有荫的所在、有树啊的所在哦，行行嘞，啊，不管你是选择得几种啊，好家己哦，舒服一下，松快一下哈，啊，五月在咧避暑啊，哈，今嘛这个时阵哪里避暑？啊，那七八月啊边做。哦，迄个时阵哦，规个人浸伫水内底，啊，对，讲到水吼，爱记哦，去收水啦，啊，是讲去游泳池啦，吼，深水游泳的时阵，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吼，咱定咧讲水火无情啊，吼，尤其是是大人，那是带囡仔去吼，咱这阵阿公阿妈带囡仔去吼，责任重大吼，爱特别注意小朋友的安全哦，吼，除了讲热天多喝水以及瓜。还有就是出力来瓜爱平安，好来朋友，你出来对有迄个衫裤就顾无穿诶，三年啦无穿，可能就爱等回收啊。好，今年衫真顾无穿啊。哦，阿哥有迄个吊牌呢，吼、哦，祖辈来甲当拢无穿过呢，吼、哦，这来要回收可能较唔甘。然后迄种衫，都算讲已经穿真久啊，吼、哦，阿、是讲，今年衫你已经因为你的身材变形，完全无爱讲这句诶，身材变形，所以今年衫袂穿诶，唔是胸肥袂胸大颗嘛，哈、哦，啊，所以袂穿诶，那只好回收，哈、哦，阿哥无。不喜欢，咱人就是安尼吼，当看的时就介意，啊那看久都袂介意，都无你的缘呢，这种诶，怎么办呢？哎呦，迄规衫橱，干那吼，迄落牙齿啊、菜齿啊，人咧画眉安尼，有够济啦，要安怎才好呢？来来来，咱彰化地区的好朋友有福气咯，嘿嘿，因为呢，你这衫会当回收，个会当提奖品哦。彰化县环保局年度上欢迎的古衫回收换好康，这个活动搁要来啊！今年甲旧年拢同款，二十年的旧衫会当换一块纱文，吼、哦，这无改变。啊，那是讲要换洗碗巾，嘿，你这得真正有较迄个严格一丝啊，吼、哦，一百二十年的旧衫，一百二十年唔是二十年，120件的旧衫才会当换。一罐诶，洗碗精，听讲洗碗精，听讲洗碗精是超人气的，莫怪啦哈，这么超人气，莫怪你爱一百二十年诶，古衫才会使，大家拢讲太难了啦。环保局表示讲，环保局表示讲。哇好嘞，这是要鼓励民众用心回收的习惯，但是无希望民众为着要兑换这类奖品，讲哦，这生活真好势呢吼，为着要兑换这奖品，反倒等变成囤积吼、哦，想办法要换掉去换，没去换，哎，去灌生活精吼，安尼唔好哦，唔好变成囤积症，囤积这生活精有啥物好处诶？哦，一年都卖袂安尼吼，哦，啊，那是你真正要囤积啊？安尼就失去断舍离加回收的环保意义了，吼！所以咱希望讲，咱这年有意义的活动哦，该发扬光大啊！但是唔好用你私人的心态吼，安尼就失去这个回收的意义啊啦，哈！这个活动未歹哦，哈！古衫回收哇，好嘞，嗨嗨嗨！今年只要20件就可以一块纱文哈。啊，今年古衫回收换好康这活动，伫个5月22号开始哈，顶礼拜就开始啊。那么兑换的门槛就是拄我讲的20件无变，会当换一块地壳一块纱文。那么每一个人每一场上座会当换6粒。啊，那40件的古衫会当换2杆金哦，吼、哦，2杆金哦，这热人安尼。
皮底阿妈棍足凉诶，这吼上这当换三条，120领诶旧衫都会当换洗碗精一罐哈。每一场每一个人上这会当换一罐俩吼，这真的很抢手，但是唔是讲要叫你去囤积哈，好，一滴一罐过一罐安尼吼，你睇下这要创啥啦，一罐会当洗足久啊哈。好，啊，这就是我都要讲的，就是荷兰有一种回收的概念，哈，啊，也不要失去回收的意义哦，哈。好，安尼拢总有几场咧，今年古衫回收换好咧，拢总有三场，园林大全联，这场是5月22号，时间已经过啊，顶礼拜哈，好，这是伫园林，那么6月5号各有一场哈，赶快是。湾里面大全联，湾林大全联就是5月22号，顶礼拜啊，个后个月6月5号会记哦哈，古衫回收6月5号会记，后个月哦哈，后个月伫个湾里面大全联也个有一场，下晡的3点到6点哈，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哈，古衫回收断舍离，莫甲出来底安尼蹲家安尼规世界哇，看安蹲家。规世界吼，心肝头安尼一直做起来，所以厝诶那清吼，你心自然就会清。厝无一定爱大间啦，吼有够大就好啊。啊厝那清，你无感觉咱规个人拢清爽起来。啊厝诶那安尼蹲家规世界，哎哟，连走路都无卡路诶，这种诶这，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吗？哈，这是讲厝内底迄落。蹲一寡物件啦，啊！我即马讲的这是衫，吼衫嘛爱断舍离，出来底衫有够严有够清，安尼都好啊啦。遐你这要创啥？吼，那旧啊，啊是讲未清的啊，都会当回收咯。好来，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咱等下再回来。今天的节目要来专访哇，漂亮宝贝哦，真正有够水的哦，我看到伊比电视更加水，超级红人榜选秀节目来的20关桂冠的翁玉君小姐，翁玉君今仔日来节目中，翁玉君是咱台中人哦，台中的位，台中奥利，咱等下好好的来认识他，好不好？先来听几首歌曲。

0: 一首真好听的歌曲，滔滔唱入心。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伊唔那特别呢，佮真水，而且哦，她是才女哦，才女哦，真正是就厉害，会很多的乐器，而且呢。好，大家呢，感觉与有容焉一下。伊是中部人，是大中人，哇！人讲吼，人不亲土亲，好，所以人亲土也亲。来，欢迎我们的大来宾哦，今天你今天就荣幸诶！你看我的录音声吼，拢蓬荜生辉，你看，我是用叫甲请来呢。我们欢迎红人榜二十关过关的翁玉君，噔噔噔噔！
1: 玉安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我那个小干爹，
1: 我听个就紧张。
0: 为什么呢？
1: 没啦，没，
0: 那紧张，我讲对哦。
1: 没啦，玉安姐讲了上好，
0: 讲了上好。我说的都是实话哈。我今天当邀请你来哦，我真的困未起啊，你知无？我一再早等都无接啊。
1: 那跟我赶快，
0: 你是紧张呀？我是欢喜呀，
1: 我是就欢喜，未来快点我的绿安姐，
0: 谢谢谢谢哈。那今晚哈，公我拢没打草稿啊，那玩意阿妈不一旦不负责的嘛，那个。啊，较正经嘞哈，我们大来宾来，那山这里青菜
1: 点哈，欢喜了，
0: 欢喜了哈啊！恭喜仔哈，给你出这对唱片哦，不是只有第一次，
1: 对，
0: 这是第二张
1: ，
0: 第二张专辑哈，第二张专辑来的确实不容易，没共进情，咱先来喝喝，来个熬夜底细一下，对不？反正有这拍台机嘛，我一点。工作派台机像欢喜点，
1: 工作这些大家，我看嘛大家就欢喜的。
0: 咱怎样拢爱八卦啊，拢爱了听了许志豪啊，对不？
1: 你都不是讲不爱工作嘛？
0: 啊，那那那工位拢无准时
1: 啊，喂。
0: 玉君是在大约把控高你疫情期间那时候参加红人榜嘛？
1: 对对对，
0: 嘿啊，你外固桂冠有两年无？
1: 无我比一年。就这几年当中有三个月就是都要和疫情上严重的时候，所以整个节目都是停播
0: 哦。
1: 对，了解，大概三个月。
0: 是是是，啊，不管啦，反正那不是你也不丢啊，哈，对不？嘿，不要紧啦，哈，只是讲比赛一年，
1: 对，
0: 然后呢就出道有顺利不？
1: 有，算做顺利，
0: 算做顺利哈，
1: 是，
0: 算做水啦哈。啊，内底个红人榜内底有做些评审老师拢安尼，就认真
1: 要
0: 嘿，要为你下瓜哈。
1: 是
0: 啊，这张专辑是嘛？伊嘛带中人诶，荒山亮老师
1: 嘛带中人，亮哥，谢谢，金曲歌王，
0: 对对对，他帮你精心制作的哈，这张这张专辑了，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后来阿哥吼，要感恩你好朋友，他都话我讲过吼，伊是咱带中诶后里人，伊遐吼买啊真侪，
1: 对，我今听未来，
0: 还今听未来，阿哥吼，诶萨斯风嘛真侪，
1: 对，
0: 伊今个举起萨斯风来，我等下注意莫甲我讲落，
1: 惊喜就侪。
0: 你有干嘛来到家跟他们是咧好闷咧？
1: 我干嘛就好算咧？
0: 那安尼啦，我是不要你算的哟。
1: 哦
0: 呀，无咧嘛，
1: 看认真咧，看认真，
0: 看认真咧安尼哦。哎，你这水点哈，啊来笑干咧，好哇咧啊，小鹿乱乱撞哈，啊来来，那豪哥哈，哎，不是讲了我爱干嘛？
1: 哪个出来呢？
0: 好啦，拄啊吼，答应玉君啦吼，今仔日要宣传专辑啊，那咱不是在讲伊啊，对不？大头许志豪对不？哈，他算什么？好。回归正传，
1: 对，
0: 来哦，这个是第二张，啊是荒山亮老师这组诶，
1: 对，是，
0: 但他都听到一首歌叫做《
1: 滔滔唱入心》，
0: 想到一开始我拢讲你才女，这条就是你做诶，这首歌曲，对，作词作曲哈，
1: 对，
0: 就是玉君伊做诶，《滔滔唱入心》，其实讲起来玉君是最有经验诶，因为你有第一张专辑诶，迄个经过啊嘛，
1: 对，
0: 啊这是第二张诶，这个专辑，那么。我听讲吼，来讲一个甘苦谈，听讲是募资，这是经营啊，来来来，
1: 其实吼募资，应该讲，其实很多人现在都用这个方式啦，对，啊，不过伊台湾，应该讲台语的歌单，对我算应该是第一的，
0: 哦，嘿，
1: 我听到嘛是安尼啊，
0: 就是讲，迄个物件袂好人，我来香港收钱安尼，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专辑还袂出来，啊，就香港讲，我要出唱片哈，
1: 对啊，
0: 迄个干袂当安尼到收听者，
1: 是啊，因为。 因为我算是出得足晚呀，对啊，所以去当中我比赛了后，我想讲，其实出这朋友嘛是个唔知我是虾米人，
0: 嗯嗯，
1: 所以我了一点想要用虾米方式，和大家会使讲，哎、欸，会使听到我的歌，佮会使怎样哦，有这个歌手过关啦哦，阿姨起码要出唱片哦，嘿、
0: 嗯嗯嗯嗯，
1: 所以迄阵我甲公司讲哦，啊，无我来。气矿买呀，用这类募资的方式，嗯、对啊，还是讲哦，也是募到我要的这个金额，
0: 嗯，
1: 我可来实现梦想。
0: 是，
1: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啊，那五颗点个是老天也有不同的安排，我可五颗点是打行
0: 哎，你好乐观哦，你没信崩，点的工资是老天爷的安排。
1: 对，我就觉得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0: 嗯，
1: 对，所以我才想说，那就用这个方式，
0: 嘿，
1: 对，募资啊，所以到了第二章还是用一样的方式，
0: 嗯嗯，
1: 对。
0: 这个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无？比如讲，人家你干嘛？讲较歹听，讲刚好刚做起来，你那募款不足，你还会出唱片吗？安尼你也行我哦。
1: 其实大家嘛是会紧张啊，
0: 嘛是会哈、
1: 哦。系啊，尤其是我的粉丝们
0: 是。
1: 对哦，其实第一张专辑哈蛮顺利的，
0: 嗯嗯，
1: 对，因为那时候募资是150万。所以，有3个月的时间嘛、嗯，我一个月就募到了这个钱。
0: 哇，我就很列粉丝就听你耶，
1: 就听哎、嗯，然后大概就帮忙哎，什、嗯、么可能也是第一张，
0: 是
1: 打电话工哦，
0: 就听这类的，大概修肩挂，其实都有了。
1: 对对对，
0: 阿得你丢嘞。
1: 然后到了第二张，就稍微辛苦了点，
0: 啊、
1: 就是没有募到我要的金额、
0: 嗯，
1: 大概我要的金额最后只募到。一半而已，
0: 嗯嗯，
1: 对
0: 啊，哇，那个差价多呢，
1: 差这多啊！其实第一张哦，虽然共有募到这个金额，但是后来还是自己、
0: 嗯、
1: 就是补了很多钱，因为我有了第一张专辑的那个经验之后，才知道说、嗯、哇，没出几张专辑，
0: 是啊，
1: 不是八五万也是算起来的，哇！
0: 就算讲钱有够，你嘛爱专心安尼哦，一直去宣传，
1: 嘛
0: 是最辛苦的。
1: 是
0: 就是讲钱去人有带哦，不是无带哦。
1: 对哦，
0: 哎、欸，这是出钱、哦，然后又出力，劳心又劳累，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哦。
1: 是
0: 哦，阿姆哥，我感觉皇天不负苦心人，
1: 真的，
0: 天公伯也是有目睭的，有在看哈、哦，你就认真，关声哥叫你好听，现在还当埋没呢，就是才女，哥要逃。各要乌克丽丽，各要更甜，各要碎掉，各要恭维，各要唱歌。真的，老天爷很帮你耶！
1: 其实真的是很
0: 谢谢，
1: 很帮忙。对、嗯，尤其是第二张，
0: 是
1: 让大家等很久，大概等了一年半了。
0: 没啦，阿丽还好啦，我两三四年对吧？哈，
1: 是啦，
0: 嗯，真的。我知道龙千玉龙姐哈，以及今天咱这就是歌唱界诶的公务人员，一当年拢出一张，
1: 真的。
0: 黑的真正是基础有在哈，啊，这个黑的不哭嘛，加点哈，啊，过来的是这钱丫头哈，真正是。龙八八八，啊，当然玉君也是很棒的啦哈。那期待有一天第二个龙姐，我想
1: 加油加油，
0: 玉君，来继续加支持，因为关下家就好听。另外心目中一个是小邓丽君，哦，真的很好听。咱今麦个来欣赏第二首歌曲哈。
1: 安尼我个来介绍我这张专辑哈，主打歌叫做《寄人是安尼》。
0: 既然是安怎？
1: 既然是安尼，
0: 既然
1: 是个来听看卖。
0: 既然是安怎？既然是安尼，来听看卖。

0: 然是安尼，既然是安尼，无咱就咱就搁继续好无？
1: 会使就继续。
0: 哎，迄度真侪那只红门诶歌手，真正拢会互我惊着。
1: 没，我刚刚就告知耶，
0: 不是。你无感觉，这到底是你跟我腔还是幽默，还是可爱，还是？莫我惊着啦哈，这种就正常诶啦哈。哦，安尼迄七首歌有好听无？好听来拍婆啊！你无拍婆啊？
1: 跟你拍婆啊！
0: 你看，哦，所有人拢在拍婆啊哈，这电台听着，大家拢在拍婆啊，是真的很好听。既然是安尼，这首歌是向走诶。
1: 这是蔡湘怡老师对啊，其实这首歌吼一开始你下一时阵也歌名，不是这
0: 啊，不是这
1: 嘿，
0: 啊不，
1: 伊本地歌名叫做实话。
0: 实话实说的
1: 对实话行为
0: 不很拗口
1: 有一点对不过我刚刚一定是有它的背后的意义啦对其实我家己我无机会跟老师去讨论讲你下来的灵感是什么不过我家己重新去诠释的时阵我的感觉是讲是话嘛其实我们生活中都会常常听到说好听跟不好听的话
0: 对
1: 啊到底对一个是实话对
0: 不过我感觉既然是这样就是我来讲一个那个现在的韩剧的名你不感觉都很白话
1: 对
0: 嘿啊然后呢实话既然是这样就是很直白的让人听有
1: 对吧好厉害绿安姐为什么后来可是被用这个歌名因为讲到既然是这样大家就感觉说跟我有关系呢因为我常常都会用到这句话
0: 这句话啊
1: 对我说既然是这样整一个青菜啦
0: 我跟你说吼文言文吼
1: 是
0: 还是说你要写较深的像虞美人吼你在说有当时都会断两句啊这个那个俚语啦俗语对吧那是用在比如说在写文章的时候
1: 是
0: 啊，如果真正咱咧开讲，咱唔免
1: 口语的，
0: 咱口语化就好啊。
1: 对，
0: 安德，你莫搁底下吟诗作对啊，吼，迄个红干妈讲，我知影你最好读册，我嘛知影你学问真饱吼，啊，唔过你开讲安尼红压力足大啊，你知影无吼？所以你笑了啊，你表示讲嘿，你还要假看，我就讲，你听无我讲的话。后来，既然是安尼，
1: 对。
0: 既然是安尼，佮继续
1: 甲
0: 我回答
1: 袂起。所以个讲，这个实话到底对一个是真的嘛？其实吼，一个是要讲，你家己心内底，你感觉你的真正的声音是啥物？
0: 哦，就是实话。啊，你就是去面对家己心内的声音啦。
1: 对，
0: 这个我自己的解答啦，解读啦哈，就是讲哦，你的心跟你的灵魂交错在一起。是，虞美人我冇咧关注呢，伊真正是
1: 就
0: 美人姐就学问呢哦，
1: 真的很厉害。
0: 连咧朱家有无吼，拉嘛就学问呢，他都有办法说出一套，我觉得他真的有够厉害。哎呀，我冇拢咧关注伊啊呢吼。好，这个红人榜出来，真正是大家都无简单，包括朱启林哈。
1: 是，
0: 好啊，咱你看咱玉君哦，其实以这一次出的总共有十首这首歌曲，
1: 这首歌曲
0: 拢伊个故事哦。
1: 是，
0: 嘿啊，他对我咱讲，既然是安尼，因咱嘛听到你讲的故事，其实是你心内迄个实话，
1: 对，
0: 就是你家己知影尔啦，
1: 是啊，
0: 你要去面对他，
1: 对，
0: 啊。这真的是很难讲的呢，很难以启齿，所以别人说啊，就来听就好啊，来听歌就好啊，啊，第二首歌曲呢，我要介绍的就是柠檬爱玉，
1: 对，
0: 柠檬爱玉在热天的时阵哦，嘿啦，寒天我看到我也感觉足冷的，啊，那是春节嘛，这个天哦，
1: 很凉，
0: 又好吃，柠檬爱玉，我记得江蕙加那个方大同嘛，我记得，
1: 对，
0: 柠檬爱玉，
1: 嘿，
0: 可是这个不一样啊。柠檬爱玉是家己的嘛，自己唱的嘛，
1: 对，没有，继续歌就特别嘞，因为我个恰起来男主角来跟我唱歌，
0: 真的，
1: 嗯，
0: 是啊，讲，
1: 是，一定不是大家所想的，
0: 不是头大大的好歌。 是赶快介绍男主角啦。
1: 其实吼，迄当时我开这首歌要找这个所谓的男主角合唱的对象的时候，我可能想讲，哎呀，到底是要找什么人？
0: 嗯，
1: 等于太多人了，很想要选这样啊。
0: 嗯、
1: 粉丝们呐、啊，都会跟我讲啊，你也是找什么人？找什么人啊呢？
0: 嗯、
1: 后来为什么也找到这个歌手？一本先是歌手出身的，
0: 是
1: 对啊。我在准备这张专辑的时阵吼，我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叫做原始，哎，我那开戏啦、缘分的开始，
0: 缘分的开始叫原始，你是记得原来的原哦，
1: 是
0: 缘分的开始，原始，
1: 对原始， okay, 对，可是讲这十首歌都跟这个原始无关系，对啊，我跟你想讲，哎呀，那这个原始，我有开始追溯嘛。第二个想到红人榜，因为红人榜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嘛，对。然后我就想到，哎，豪哥，我们平常时常常都有机会在合作。
0: 嗯，
1: 啊，美人姐，我也曾经跟她在这个节目上特辑有合作。
0: 嗯，
1: 结果一讲到这，另外一个蔡昌宪，昌宪跟我说，奇怪，啊，那想都想不出有刚都无合作的机会啊呢。
0: 嗯，
1: 我就跟经纪人讲，哎。问看看一好不好，看看有机会不好、尤其那个时候我已经听到这首歌了、是轻快的歌、我觉得跟他的人设很符合、一个是一个阳光男孩，
0: 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又很亲民、所以我有想问看看结果没想到他超大方的马上就答应
0: 哦，我得一步哎，
1: 听个无听个，就
0: 答应了，
1: 答应了，对，是，然后就这样子。那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很少有机会
0: 接触，
1: 对，很少。中
0: 波赢啦，
1: 无法到尤其你也要看电影吼，起码有几个红环。
0: 啊，
1: 有一个方式就是吼进电影院，也是快点影
0: 哦，
1: 以电影来对，因为怕电影啊，
0: 我知伊拢怕电影吼，会放假怕个金嘛，
1: 是啊，这些边那边牛车来去啊，
0: 这个
1: 什么大萌啊，
0: 对大萌嘛是，大萌一起小
1: 一个小小的角色，
0: 对，那都是出来的那个蘑菇啦，小不长魂精呢，
1: 对，
0: 加起来了，
1: 对，但是真的可以加到一个角色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他一都。怕片较侪，我感觉。
1: 对，怕片还有节目嘛，
0: 节目
1: 还是好几个。
0: 所以要看到一本人真正是
1: 太忙了，太难了。
0: 所以伊就是时间到来，啊，时间到走。
1: 那我个录音迄间，我个终于见到面，然后讨论一下跟亮哥安尼这位讨论，然后就各自进录音室去录安尼。对，哎，录的时候规定嘛是做声音，有时你这歌无一定讲，哎，每一个歌曲拢适合。有时讲呢，这音忽然间跳出快。啊，我可能爱学过调进去，还是讲这灯音噶怪怪，阿哥哥可以调，所以迄间屋你录音室来这个是安尼调来调去，调到尾啊吼，我拢家己拢未记家己原本唱的是哪首。
0: 哇，你连做事诶！我刚刚吼唱歌就是会当好人快乐，你知无？可以当交朋友，
1: 是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家己个出专辑，哇，觉得第二人生诶，这段路又添加了一份彩色。
1: 对，
0: 我刚刚人生的是，不管你讲到的吼，就是那个。有悲欢离合啦，然后也有喜怒哀乐啦，
1: 对，
0: 那拢甲接受了对啦。
1: 是啊，
0: 那你再猜一下，
1: 真的啊，
0: 这就是人生啊，
1: 是啊是啊，
0: 对吧哈？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哦。哎，品味高工，哎，义军他的原始，
1: 对，
0: 底下这
1: 红人榜啊呢，
0: 对啊，那为红人榜台戏发迹嘛哈，到现在吉隆兄啊呢，行来有这么多桂林跟你斗三间，对，啊，还有这么多朋友，品味高哥这么好听，过来是足多粉丝拢足听你拢跟你斗支持诶，
1: 对，
0: 我觉得我足替你欢喜诶，你知无？真的，讲到安尼吼，不听歌了，真太对不起你。对啦，柠檬爱玉，你安那讲？你安那讲？
1: 哦，这刚刚听讲这是中公款，
0: 有柠檬二油，柠檬爱油，
1: 爱油，对对对，
0: 啊，你是唱爱油，
1: 柠檬爱油，
0: 好啦，爱油，爱油，你得爱油，
1: 爱油，
0: 听讲真好听嘞，
1: 是。

0: 轻快，我爱你。我嘛就爱玉君咧，玉君你就爱我不？我怎知啊？你妈咧是公公的娘咧？
1: 真的啦，
0: 我嘛是你的粉丝啊，只是我不表达出来。我是一种暗恋你的粉丝，我是隐性的粉丝，用显性的我哈，
1: 太害羞了。
0: 我是害羞型的，我都默默关注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呀、啊啊，其实很多粉丝都是这样啦、
0: 真的吗？
1: 真的很多。
0: 我刚刚粉丝有分就这种的啦，
1: 哈，就这。
0: 啊，你爱对一种？
1: 拢爱啊。
0: 没在电视掉，
1: 拢爱，真的。
0: 玉君在歌坛哈，你在业界，
1: 是
0: 不失你的那种淳朴的本性。哎呀、啊，后你算讲较真卡嘛哈，
1: 比较起来是，
0: 比较起来是啊，甲台中比起来是，好，都较真卡。但是当然，你那甲台北，咱就真那个都真卡了。
1: 是啊，是啊。
0: 可是如果说，后你啦，还是讲什么你边啊附近诶，迄个深港啦，还不错
1: 哈，对对对对，有，
0: 对对对，那个地方其实像出高人嘞，校长一大堆，对吧？
1: 哈，
0: 医生一大堆，对吧？哈、哦，三师啊，三师什么师？律师、医师、会计师，这、哦、大堆的话，阿哥姐嘞叫做乐师、乐师、
1: 哦，乐师嘛，
0: 你那煞师风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大家拢要奔煞师风，你看哈、
1: 哦，
0: 煞来煞去，煞掉一军，
1: 煞掉你，
0: 煞掉你，我今天煞掉你，因为我今嘛要来点歌，来我的节目中的哈，的歌手哈，一定爱和我点歌，请问你买无？你哪不爱？今麦会当你亏。
1: 哇，
0: 对吧？就紧张了，
1: 当然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那这首歌应该是绿安姐主打歌的，心目中的主打歌。
0: 对对对对，啊，这首歌叫那叫你多好啦哈，猛来猛去讲，竟然是玉君写的啦。
1: 啊，
0: 那这多好哈。
1: 啊，我写，因为我这张专辑内底搞三首歌，我都有听到偷偷唱几篇嘛。
0: 嗯
1: 那个纯冷秀啊，可是虾瓜加青蛙太多。
0: 好，你摇一下，
1: 我来摇看卖。哇，这拍摇嘞，
0: 真嘛？
1: 真啊！
0: 我只能笑，很奇怪呀，我没安弄。
1: 哇，我来摇看卖。
0: 好，
1: 我感觉有可能是，新华台中，
0: 你来唱嘞，嘛对啊。你是来去高一嘞？我只能调说不要弄传播。脑筋急转弯，
1: 对
0: 对哈，
1: 其实我都爱跟侬讲好，
0: 对对啊，对讲啊，其实我这个人吼，我就要变卦，我就要反悔。
1: 这个
0: 其实呢，你又唔对呀，
1: 我又唔对你，
0: 其实是虾瓜，
1: 哦是虾瓜，
0: 嘿是虾瓜，因为这首虾瓜噶生活太多嘛哈，
1: 对啊，
0: 虾瓜噶生活太多，拢是玉君词曲，还有刚刚我们第一首的滔滔唱的，是已经播过啊嘛
1: 哈，
0: 啊来咧，我才都要想讲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比较轻快的
1: 哦，是
0: 对啊，这两首都要合理者哎，
1: 对啊，
0: 我也是讲不然虾瓜好了啊，但是先我抬头我怎有听过，给各位安怎，你话不美白啊呢？到底点啊点歌要看到一条买给我听啊呢？以前小时候我们不是玩
1: 对对
0: 点啊点歌要看你买给我丢啊，所以。就是都会讲那一些这样子哈，好啦，这个都好听啦哈。
1: 对，
0: 哎，我那播虾瓜，咱下回来听下生活态度。啊，我那播生活态度，咱下回来虾瓜。
1: 不不对，
0: 安尼好，好不好哈？哇，安尼今日咱就听足济歌嘞
1: 哈，
0: 所以吼，你听足边啊，讲哦，话较少诶，卖遐搞诶，瓜鸡不瓜呢啦哈。没问题，没问题啊，只要是听众欢喜爱听哈，啊，尤其是这玉君就辛苦，第一。张唱片第二张唱片拢用木制的呢，这样我都好大家听到。这样你要好听的歌曲，我来讲吼，咱台湾台语歌坛就是爱有这样新秀出来，这样有那讲心血了哈，安尼替换一下哈，我是不讲新陈代谢了，但是吼我是希望讲吼，长江前浪在，后浪也一定要跟上
1: 哈，对对对
0: 啊，前浪也要推。后浪哈这样子打啊，那前浪后浪在一起，那海燕在睡了
1: 哈。是啊，
0: 希望讲吼，玉君行这条路会当平顺啊，阿个继续冲着好听的歌曲，和咱家所有。

0: 欢你的粉丝听
1: 哈。
0: 诶、欸、玉君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哈，连这个大牌的歌手演唱会都要求玉君来到现场，所以我刚刚跟我玉君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站上小巨蛋，哈，咱期待有这么一天哈。你买的球啦，
1: 谢谢，
0: 你让咱们来回应一下，对吧？
1: 就欢喜，感恩呢。
0: 没了啊，趁今嘛吼，最后我来报告阿丽，甲咱的好朋友讲几句话，好吧？
1: 好啊，好啊。其实吼，非常感谢大家安尼一路的支持。然后玉君终于发行我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偷偷唱入心》。是啊，其实就是朋友网络的问讲，阿丽的专辑每期都会买，你也再来个外我的粉丝专页打翁玉君，也再找得我。阿丽也先留私讯，或是说在任何的一篇文章上面都可以留言，对啊，就是用希望大家能够用行动来支持，让我的这个歌唱的这条路可以越来越好。
0: 是，谢谢谢谢玉君
1: 啊，
0: 我不只是爱听你的歌，我嘛就爱听你讲话，奶奶啊啦，俗称小邓丽君，真的声音好好听的哈。啊，那是讲要去加你的那个 FB 的粉丝都可以，就
1: 都可以都可以，所有的活动讯。喜弄也分享的地名
0: 是的哈，我带来噶哈，
1: 好不不得，
0: 这大头的是我啊，谢谢玉君，
1: 安吉丽
0: 就欢迎欢迎你来，下次呢，那是歌出唱片，欢迎也过来吹瓜，
1: 不不得，
0: 阿德跟你讲谢谢喽，
1: 谢谢，
0: 祝你唱片大卖，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下瓜啦，下瓜，
1: 下瓜。

因果的故事，我来讲，你来听。第一个庄仔头，有一个头家，大家拢叫伊钱老板。钱老板做人又好，又够好业，代代拢是大善人，是一个行善之家。钱老板的老爸钱老爷，因为有慧啊，不便远行，所以总是踮伫个厝个内底。有一摆，钱老板接到一笔大生意，必须得爱去一个真远真远个所在。但是伊担心年老个老爸无人陪伴，所以伊就请隔壁个李伯甲赵三两个母仔囝来厝内底照顾家己个老爸。出门进前，钱老板伊甲老爸讲，有看护会来照顾，有啥物需要，只要甲李伯还是赵三讲，因就会好好啊照顾，请老爸唔免担心。另外，伊伫个眠床头毛囥现金，佮交代爸爸想要食啥物、用啥物，就提起买，千万唔通唔敢开钱。钱老爷听到后生这年大师的准备，心肝内真感动，嘛叮咛伊的后生出门在外，得爱注意安全，也个得爱后生趁钱回来了后，再过来办冬令救济，帮助这些散车的艰苦人。对爸爸讲话讲煞了后，钱老板就出门去做生意啊。来这看护的这对母仔囝，后生赵三特别老实，对着头家的交代，使命必达，一定做到到。照顾钱老爷嘛真用心，但是伊的老母李伯就唔是安尼啊，逐天遮懵懵嘞。瞎蒙蒙的，一直在观察着钱到底藏在倒位，也想要偷摕一寡物件回去厝内用。第二迄一天，伊发现钱老板就是把钱放在眠床头遐，心肝内就想讲，卖全部摕走，只要摕一点点啊，安尼就袂去互发现着，反正。因兜钱遐尼济，我甲盗用一寡钱嘛无够多啊！钱老板呐，转来看到钱有减少啊，嘛会俩准讲，迄就是因老爸用的啊！就安尼，每当李伯的后生赵三陪钱老爷出去散步的时阵，李伯伊就去眠床头遐偷摕一寡钱，就安尼神不知。贵不觉，前前后后拢总偷300两啊！一直偷偷到有一天，钱老爷因为食老啊，煞将脑过身去。想未到过不外久，这个李伯竟然也因为破病过身去啊！中和老师的后生，因为伊做工课真认真。也好，钱老板真欣赏伊，提拔伊伫个厝诶做管家，也阁甲伊加薪水。时间就安尼一天啊一天过，眼看冬节伫要到啊，赵三做工课回来了后，伊就倒伫个眠床顶困去啊。困去诶时阵，煞竟然做一个梦。梦中，伊真清楚看到伊个老母甲伊讲：“赵三，我个囝，明仔载会落一场大雪，到时阵外口迄道壁个下面会有一只老家母赶死，主人会赏赐予你家菜，但是你千万唔通食，因为我较早。”偷摕偷家300两，所以阎罗王判我转世做家母，来生两行祭母。
如今我生的卵已经有够啊，这不行清啊，也应该走啊。第二天果然落一场大雪，也真正有一只老家母关死在这道边的下面。钱老板想着说，今天是冬节，无我就想诉这只家母和丢衫保一下身体咧。但是丢衫安怎讲，伊就唔肯收啊，也过真艰苦，目屎腻腻流。主人就感觉真奇怪，再三对问，这才好老实的丢衫讲出着详细的情形。钱老板听完了后，并无责怪着李伯，也无生气来看拖丢衫，反倒等真感谢丢衫多年来尽忠职守。丢衫因为钱老板的宽宏大量，内心感激不已，也更加认真努力来做代志，也搁将这个故事写落来，来警惕世间人，提醒大家千万唔通因为小小的贪心，煞来失去你原本应该有的福报啊！趁钱爱处己有道，不义之财莫贪处，因果不辜负人，恶报善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做任何的代志，拢应该爱明白因果，心存善念，行善积德，这才是为人处事的原则。

感恩的回馈，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哦。今嘛是新的个五月底吼，后个月，后礼拜就是六月了。六月会小波，要么这是讲这个鼓励啦吼。天气这样热，多喝水。过来就是每家五月长破油，汤棒吼。所以现在这个天候也是无稳定哈。不过吼，这句话是这句以前啊呢，今嘛。一头天气拢变啊呢吼，即卖就做啊，你叫我即个破油唔通放啊，公家呢好像吼，即卖个赶快做寒赶快呢吼，因为油啊是寒人咧穿的嘛哈，看天气。啊，看书板书也不是说完全唔通放哈，起码大家都嘛安尼，迄个薄薄啊配加一年哈，啊个吹冷气安尼，哇，我爽快嘞，是不是？但是小心哦，唔通去干掉嘿。出来电脑是有被回收的这个衣服哈，真正哦爱回收爱修整理之类，才蛮贪噶出来呢哦，放假呢啊，好累累啊呢，跟他有囤积症呢哈。好，家里干净，咱的心情嘛较爽快，对不？一条情字。在竹科大型科技公司内底，黄伯志先生。伊是一位电机博士哦，但是伫个球场咧，伫个球场顶面，伊就化身为热血的排球选手，一点点互伊个同事笑，笑讲吼，你是互工程师耽误的排球选手。伊用工程师的逻辑甲纪律面对挑战，嘛将同款的专注。带入去运动场内底，将理性加热情融合社会，化作突破自我、追求卓越的力量。黄伯志，电机博士，伊相信逻辑加热情唔是对立，是予咱的人生搁较完整的力量。你当时才会行到位。每件人生这段路需要有力量，需要有人到扶持啦，咱共同勉励。谢谢，感谢好朋友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顺心，大家拢健康幸福，拜拜，后礼拜再来哟，再见，拜拜。

0: 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这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特别在6月7日礼拜日下在9:30在大川家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暖入去馒头里面，邀请姊妹阿伴做伙来动手做香公公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进步做肉粽型的门礼啊！哪做哪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把小礼物、喜乐水饺提倒登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靖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他时间两点到啊，吼。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无啥气焰，在这个礼拜日哦，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以及包括在公路上喷走的司机大哥大姐头啊，不管是上北还是路南，要去铁佗也好，要去啊办代志也好，
1: 嗯
0: 啊，一路拢一切拢平安啦吼，
1: 对，平安顺利啦，
0: 对
1: ，啊，外口日头足热，
0: 足热，嘿，
1: 爱加啉水哦。
0: 这袂好笑诶，迄真正有够热，吼！暗时啦，伫厝内吼，冷气啦吹吹哦，
1: 用
0: 讲都代志要出去哦，
1: 嗯，
0: 吼，你也足袂适应诶，
1: 诶，这是有影，
0: 哦，这真正有热咖啦吼，好啦，啊，希望大家吼水加啉寡，较袂掉沙，
1: 是。
0: 感谢收听咱风尚老俱乐部，即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甲咱做一两点钟的服务吼，为两点进两到四点，礼拜日听咱的节目当中，大家拢知影啥，好康的伫倒位，
1: 拢总伫遮啦。
0: 今日吼有好康诶，
1: 对，
0: 啊，我先甲咱全国好朋友报告啊，咱今日是新历嘅5月30，
1: 5月31号，
0: 哦，对，31，对啊，
1: 明仔日
0: ，I'm sorry，
1: 门都唔锁啊，今日是，
0: 啊，对，今日是农诶，啊，农历今日4月15，
1: 哎，对啊，
0: 明仔4月16，明仔是新历嘅6月初吼，
1: 是
0: 阿董甲主任啊，进入到咱足健康公司哦，13年周庆啊，
1: 是
0: 13年了哦，
1: 对啊，
0: 哦，这真正13年前甲13年后。变化万千，
1: 这是有影，
0: 真正的，因为安怎讲你知？
1: 嗯，
0: 因为我不得不讲，我13年前较少年，今麦13年后我较老，
1: 你13岁啊啦，哦，
0: 不得不讲，我今13岁，
1: 哟，
0: 就这13年我啊创造什么的知？
1: 创造年会，
0: 我创造第一，我创造年会，第二，我家己那个饲鸡请养13年啊，啊过来，
1: 嗯，
0: 我无形之中啊，这。投入到这个广播行业吼，啊，来讲另外这公司这13年哦，
1: 是，
0: 我阁结识在足侪人，
1: 啊，对，有影，
0: 哦，这是我上界欢喜的，
1: 是，
0: 啊，一路上哦，安尼13年啊，拢受到咱的亲朋戚友各位时代安尼一路咧，甲咱扶持，甲咱疼惜，
1: 对，
0: 感恩不尽，
1: 是，
0: 过来讲，
1: 嘿。
0: 明仔是做人情，对不对？
1: 对啊。
0: 无，我今日就要开始行。
1: 今日爱开始先行。
0: 我今日行，因为明仔拜日你要倒有通听到。
1: 对啊，你拜日无我都听到啊。
0: 这小伟人讲啊，火叉头前。
1: 是。
0: 我提早一天，今日做人情哦。
1: 对。
0: 哦，恁家己爱注意哦。
1: 是，
0: 但是哦，数量我听讲，无阮主任啊，甲阮头家清楚。
1: 我甲你讲，我清楚这项物件，我是清楚偌久，你知无？
0: 我知。
1: 过来，搁一点，所有物件，这项物件起上向。
0: 我讲给你听。
1: 嘿，
0: 这起上向无大件哦，工钱搁贵，材料也贵哦。
1: 对啊。
0: 我来讲，恁头家有去存的，你咧甲讲的时候，恁头家讲你愈来愈白目，我一句我拢会记。
1: 一共在进前啊，无起计算哦，吼，就大家就算讲哦，就足为难的
0: 啊。我各位听，这个物件吼，这个今日哦，甲恁清楚的这个物件就对了。自头到尾已经经过几多年
1: 啊？对啊，
0: 也无人嫌，
1: 真正无人嫌贵啊，
0: 也佫唔不人嫌，包括阮家。
1: 嘿，
0: 自开始实施这项物件，
1: 是
0: 用到至当今，
1: 对，
0: 也佫咧用。
1: 哎、欸，有影，
0: 吼、哦，就啊好用。
1: 真正好用，对，
0: 哦，啊，这个哦，今日哦，无，恁最听了，我袂阁讲心做啊啦，
1: 嘿啦，
0: 别啊，你甲恁头家讲偌济，
1: 我甲你讲吼，我本来是甲讲吼要80啦，
0: 80，
1: 10年嘛，
0: 可能，
1: 你听讲，我想12年，我12年80
0: 嘛，有效，
1: 结果伊讲吼，你白目啦，你唔知讲，即马这项物件，这项去上上的啦，我伊讲吼，我甲你讲啦吼，就互恁80，我哈80歹听，
0: 我心寒啦，做年轻你从八十无买一。
1: 我跟你讲，我讲阿伯上一百，有无啦？无啦，无啦，90号人就好啊，90号人就好啦。
0: 外公，
1: 嘿，
0: 佮创个100，
1: 一百，
0: 恁头家讲90点，
1: 系啊，
0: 系另外系10分，
1: 哟，
0: 咱家己来处理，
1: 哈，
0: 咱家处理不要紧，10分咱有法度，你呐，
1: 加10分就加偌济啊？
0: 不要紧。送掉，因为做人情哦，未使高杂的，一定爱一百，
1: 一百分啊，
0: 也对，哦，一定爱一百，做人情爱一百，你讲百里抢无啊嘛，啊，你冲着高杂的买，哎，冲一百，哎，另外迄十分哦，要先送咱你啦，送咱你咧，我再看等下，我再找者报告，再甲头家讲啦，
1: 好啦，
0: 十分再送咱你啦，
1: 好啦 ，OK 啦，
0: 哎，讲诶咧，好康诶，拢伫咱家店，无分好野山，只要恁今日有家听节目，我绝对无恁满载。离开，我和你笑眯眯。
1: 是。
0: 这八号公司有到探听啊？
1: 哦，
0: 尊田主席台中八号公司几啊间？
1: 嘿，
0: 你张家探听看卖啊？我刚去咧蛇哥，去我去八号公司去咧看有啊看，嘛去看到，
1: 对啊，
0: 我嘛有看到啊，我点点我拢袂讲，我去看，我讲主任讲你看，嘿嘿，底下都看，
1: 对啊，
0: 我主任讲。那是啥小姐？我无啦，我报你看小姐。然后小姐，我家己看，我未报伊看。我讲，迄机迄机有哦。伊讲，哎呦，第遐都对咧，讲你甲看。八二公司人还佫摆咧卖啦。
1: 对啊，八二公司即嘛是7980。
0: 啊，你有贵无？
1: 真的，
0: 有贵无？7000挂，不甲8000有贵无？
1: 有呀。
0: 啊，我阿董有好大无？
1: 好大啦。
0: 好大，佮摕出来增加了，安尼恁有爽无？
1: 对啊，但是我甲你讲，周年庆就即届俩。
0: 啊，恁电话家己要调。
1: 对。
0: 0800-7123来先来往这比赛啦，
1: 来今日无抽奖来，
0: 无啦，都不来送啊，无个抽奖。
1: 来，我跟你讲吼，我今日往这里开手机给恁。
0: 好，来你讲。
1: 12个西汤
0: 不错啊。
1: 12个西汤，和恁讲一句你开手机。
0: 哦，周年庆你用家抽这12个。
1: 我跟你讲，这种都含义啊，大家我个老辈拢会知影啦。
0: 哦，是啊，我少年辈我较唔知。
1: 对啦，12个西汤啦。
0: 哦，12个西汤啊。
1: 有啦。
0: 啊，好啦，恁去要啦，恁去要啦，今日五月31哈。
1: 有。
0: 我讲第这个3、4、5啊哈。
1: 有3月、4月、5月有特贵时段，真麻烦，将机会让予别人。
0: 有啦，这机会都让予别人。啊，其他哦，啊，那有会员咧才考，
1: 哎对，
0: 啊，那无会员咧就是唔不加买物件，
1: 是啊，是
0: 讲你无加买物件就是无会员，
1: 对，啊，是讲你已经足久无加，我买物件啊，你嘛是失去对会员的呀。
0: 啊，但是人情讲，你那买无加，客户加退掉，起码无算会员哦，
1: 蛮不是会员啊。
0: 你刚刚拄只听讲，哎，我有跟你买呢，我讲，啊，我真系拢无登记，不然我买啊，我有退，讲啊，你敢有算买？
1: 无，啊，你无算啊，
0: 嘿啊。你唔能想讲哦，啊，我电话卡佮都买，啊，今日买明仔再退。你算有无？
1: 无
0: 啦，世间无这款嘞，唔是像我戆人所想的这简单啦。
1: 因为阮拢是电脑作业的，你电话一日，阮家的电脑拢会搞讲。
0: 哎咩？好来先来听歌吼。
1: 来，
0: 12个天的西汤哦。
1: 12个西汤。
0: 12个西汤。
1: 我你讲一句，你听俗语。
0: 是三碗糕
1: 啊！阿东唔知啊，即阿东唔知啊，伊都唔帮你处理这。
0: 好，我要听只阿尾头小贝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我是一个阳光不正的年轻人，初次走出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辛苦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不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到伊到定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在，断断不舍，眉头细皱，何时再回？

0: 来哦。十二个天也变晒烫诶，
1: 十二个天也晒烫啦，
0: 十二个天也晒烫哦。
1: 嘿啦，
0: 啊是要创啥诶？好，你要看麦来，你来你啊。
1: 手机来，
0: 阿孙呐，
2: 十二个晒烫真病。
0: 哦，真病就对啦吼。好，安尼哦，啊了解，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宋姐六，
0: 你好，
3: 喂，
0: 嘿，喂。
1: 喂，来讲，你讲，
0: 我你来，你讲来。
3: 十二月晒汤真病啦，
0: 真病就对啦吼。阿你哦，啊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嘿，阿秋姐啊，你好，来你好。
4: 晒汤真病啦，
0: 真病就对啦吼。
4: 对啦，
0: 阿你是对唔对？啊，阿你是用的哦。
4: 我咧不是甲你，甲你从不是甲你。用你的产品，啊！我见泡，我拢唔捌睇入去
0: 咧。啊！你今日福气，
4: 你今日比赛唔捌睇。
0: 啊！你今日福气，佮你睇一下。
1: 福气啦，嘿啦，好，
0: 好，好，好，真病，好好，谢谢，来你啊。喂，
3: 真病
0: 啊！真病啊！足子啊！吼，真病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喂，阿美姐。
5: 十二月
0: 三十
5: 真病。
0: 真病就对啦，哦，大家拢会晓讲真病咧，啊，唔知对唔对？好，来你好，喂。哎，你好，庆董寿啊！
6: 哎啊，阿董兄
0: 呀！哟啊，庆董寿啊，你好，你好，嘿！
6: 你好，你好，
0: 来
6: 啊！十二个再探啊，都爱进病，
0: 爱进病哦，因为变变，看不过年啊，就对啦。
6: 有啦。
0: 哦，阿你好，哦，
1: 好，
0: 好，喂，你好，
7: 你出现来啊？
1: 嘿，对，
0: 嘿，
7: 哎呦，
0: 离
7: 开。
0: 好，来你讲。
7: 就是
0: 为发展
7: 病，
0: 真病就对了，不是真哦，真病啊你哦，好，
1: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喂，
8: 哎，
0: 哎，飞龙哥，
8: 哎，真病啦，
0: 真病就对了，不是车病就对，是真病就对了，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黄小姐，
9: 喂，
0: 嘿嘿，你好，哎，黄大哥你好，哎，
9: 哎，冻僵了，
0: 什么？
9: 十二个西汤中饼，
0: 中饼
1: 啦吼，
0: 哦，中饼，好好好好，你来考虑一下，是中饼还是真饼？
1: 拢同款啦。
9: 中饼，中饼。
0: 哦，中饼甲真饼，哎，你无啥讲哦，意思讲哦，好好好好。
1: 来，
0: 喂，
1: 嘿，
10: 阿
1: 东
10: 啊，
0: 好，
10: 哎，我讲
0: 有。哦，来，哎呀，哎呀，你试过去啊？哎呀，有啊，有啊。
10: 有十二，哎，六月份，哎，十二西汤真饼。
0: 哦，真饼就对啦吼。
10: 来来来，
0: 好好
1: 好，好来来来，各位，
0: 好来来，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来。
11: 十二月晒汤真病。
0: 哎，你唔是拢甲人讲无同款呢？
11: 啊，真病。
0: 啊，你那酒会甲人同款？
11: 那病出嚟就对了。
0: 哦，好啦，好啦，你好，来，来你好，来你好。
12: 喂。
0: 是了。
12: 从十二月晒汤讲真病啦。
0: 真病哦，秋风季啊哦。
12: 啊，对了对。
0: 啊，总个病病就对了。
12: 对对对，好。
0: 啊，病好来过来就是个病出来就对了哈。啊，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十二月晒汤讲爱真病。
1: 哎，是。
0: 你无清清的哦，下面就过年啊。
1: 对啊。
0: 哪讲啊？一年才病一届呢
1: 啊。是啊。
0: 无了病，无来熬，无过来，恁若无病过来。十二个天，那有什么啊？等十二个天，较不遐吵。
1: 大家拢拼拼要过年啊！
0: 我知，我较不遐吵。
1: 系啊，
0: 啊你若等多人则拼哦，
1: 要
0: 想吵。
1: 对啊，这个要符合着今日我跟你讲周年庆。
0: 哦，我啦，
1: 真拼，
0: 真拼，这一百分了。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我是无不过加啊哦。
1: 无啦，无多加啦。
0: 我头家是和我交集，
1: 系啦。
0: 啊，我听到交集，我起码是未介爽。
1: 嘿，
0: 我讲我不归期，我过加十岁啊。
1: 是啊。
0: 来讲啊，都十三年啊，
1: 嗯，
0: 啊，我加十分嘛，无够到位，
1: 对啊，
0: 哦，啊，所以哦，得总共一百分，恁再家己去拼哦，
1: 是，
0: 哦，啊，恁那，较等下，我那等不要紧，较等下，我那有咧讲，恁定咧爱家己个，啊，机会难逢啦，刚才这边了哦，
1: 对，来，
0: 空八空空七零空七两三来，
1: 来，咱这个固定下吼，
0: 我都在一定都该，
1: 固定下，三个分都太贵，
0: 未来伊都开去啊，
1: 来，啊，过来这个飞龙呀，
0: 哦，飞龙呀嘿，
1: 三个十五太贵啊哈，
0: 哦，飞龙呀，你三个十五开去甲。对啊，你拢做位吼，
1: 来大大雷米姐吼，
0: 哦，大大恁雷米姐啊，
1: 三个礼糕有提过啊吼，
0: 三个礼糕，
1: 哎对，所以讲这三户的三位我都无甲恁送啊哈，
0: 好啊，其他我都拢送好恁咯，好谢谢，感恩多谢，来过来，听听我看嘛，来听歌听歌，
1: 来，
0: 听一首我江辉的讲《薄情郎》，来大家共同做先啦，过来玩看我点歌啊吼。

0: 来哦，紧的哦，要点歌较紧的哦，卡手较用的哦，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陈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啊。
0: 嘿，陈先生你好，
2: 你好，刚阿董。
0: 呀，对，我阿董，嘿，对，嘿。
2: 我那要好，我
0: 准无咧要啊，我准咧点歌呢。
2: 哦。
0: 呀，我准无咧要比赛，比赛搞啊啦，系啊，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2: 你好，
0: 嘿，来，
2: 我点播第一歌《婚礼一世人》，
0: 婚礼一世人，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3: 好，
0: 嘿，来来，请进，谢我，嘿，
3: 那个车顶美姑娘，也你可以唱过，
0: 哦，车顶的水姑娘啦，哦，
3: 嘿，
0: 好，车顶的美姑娘，好 ，OK， 谢谢，来你好，喂，阿瓜拉记录，
4: 嘿，我要点那个红顶路，
0: 好，红顶路，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哎呀，懂你了，
0: 好，大家好哦，
5: 哎，大家好，我点白色的爱，
0: 好，白色的爱，
5: 呼呼呼，
0: 嘿，丢丢尾巴，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我来点歌，
0: 好，来发歌啊，你点什么歌？
6: 我点那个
0: 上尾市
6: 拜
0: 洋人，上尾市拜洋人，好好，谢谢你哦。
6: 我上尾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喂，拜洋人，
0: 你来，你来，你讲听什么歌？
6: 哦哦，
0: 来了，听较紧的啦。
6: 看不爱把，
0: 好啦，好好看不爱把人啦，爱听电话，当不能听心机，好来你好。喂，
5: 到底呢？
0: 哦，到底呢？好 ，OK， 没问题，好好，谢谢哦。来，那你好，
7: 我感情有靠岸，
0: 感情有靠岸哦。好 ，OK， 好好，好谢谢哦。喂，好，来你好，喂，
8: 我们点歌。
0: 哦，来，来你讲，
8: 那个，用个 A 口罩，
0: 什么？
8: 痴情的口罩，
0: 痴情的口罩哦。好、哦，我找看嘛，找看嘛，好，好 ，OK， 好，喂，来你好，
9: 喂，
0: 哎、欸，吴妈妈你好，
9: 我点歌
0: 嘿，哦，你讲，
9: 点汤岛白梅，
0: 汤岛白梅，好好，谢谢你，
9: 我真，那有去给你买啦，啊，真久无无给你，
0: 哦，哦，不要紧，不要紧，好，有，诶、欸，产品下下再买哈，
9: 诶、哦、啦，
0: 好，产品下下再买，无勉强，系安尼好不好？
9: 啊，
0: 产品下下再买啦。
9: 哦，
0: 系啦，下下接麦啦，系啦，无咧勉强诶，听我接麦无，我未甲恁强逼啦，
1: 系啦，
0: 吼，好好好，好谢谢，
1: 好谢谢吴妈妈，
0: 有啦，吼，听电台，那有人咧规定讲一定听爱麦，
1: 对哇，
0: 下下接麦，
1: 是，
0: 好对哇，
1: 对哇，
0: 系啊，
1: 你做一点你麦，等是要顾你诶身体，
0: 有，啊你若要顾身体，你再来麦，
1: 对哇，
0: 啊你若要顾身体，你就听接麦，
1: 哎呀是啊，
0: 对，哦，啊那我就讲诶啦，
1: 嗯，
0: 我未产品啊，我唔敢讲全台湾我上俗的，
1: 是，
0: 啊嘛无可能上贵的啦、
1: 啊，对啦。
0: 但是我敢讲一项我的产品哦、啊，不管是哦啊精神的也好，
1: 嗯，
0: 也是讲哦啊不顾身体，我敢讲哦，绝对摕出来跟人有比拼的。
1: 对。
0: 哦，以及我的健康食品哦，啊，我唔敢讲哦，上俗的我唔敢，
1: 是，
0: 啊、这我唔敢讲，啊，嘛无可能上贵的，但是、啊、效果一定要比人较好的，哦，咱咧用的物件哦，绝对一定成分一定绝对要比人较好的哈、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那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二空
1: 七两三，
0: 哎，记的。您拢啊，过一日听电台听遮久啊吼，
1: 嗯，
0: 您啊过一日习惯拢啊无甲改变过，
1: 是，
0: 电话呐卡起来，
1: 心机爱禁掉，
0: 啊，您一定爱听电话档，
1: 无真正无法度讲话啦，
0: 对，不管你卡来我走运动啊遮，也是卡去别人的主持节目遐，吼，只要您啊卡电台，拢一定爱听电话档，
1: 对啦，
0: 好不好？
1: 好，
0: 安尼大家吼，看我到节省时间咧讲话，大家听个清楚好来，谢谢，感恩多谢。这位现主持两点二十三分啊，来来，来先来听一首啊、哦，车顶有水果泥嘛呢，大家来共同做收听，谢谢。

0: 来哦，恁的歌吼，那拄啊点的哦，阿鲁的，阮阿鲁的哦，拢在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吼。
1: 对，
0: 嘿。拜一到拜六，啊，中昼咱十二点到两点，咱逐工拢有节目吼。是。啊，咱礼拜日就是两点到四点来。好，废话卖讲遐多啊啦。
1: 嗯。
0: 我知恁大家拢在等啊啦吼。
1: 对啊。
0: 大家在等机会啊啦。
1: 是啊。
0: 一百分的啦。
1: 一百分俩。
0: 哎啦，你准卡五通电话卡无起来，你卡十遍嘛卡会起来。
1: 是。
0: 要紧。这个大家我敢讲，绝对大家拢介意的。
1: 哎、欸，有呀！
0: 来，准备要进广告啊！来，恁准备好啊、哦！
1: 准备好啊！
0: 我嘛准备好啊！
1: 呀，
0: 我嘛准备好啊！一百分尔！哎、欸，楼卡的小姐，啊，恁楼卡有阿鲁啊、阿君啊、阿哥、阿奇哦，
1: 嗯，
0: 啊，伊三个哦，拢在楼卡咧，甲恁接听电话。只有一百分了，
1: 对，爱控制好哦。
0: 唔当超过啊，我已经补贴十分了哦。吼，恁才少年的，我甲你讲啊，那家超过哦，靠恁的薪水哦。头家给我九十，啊，我改添十分。
1: 嘿，到一百，
0: 啊，我是咪到一百？
1: 对啊。
0: 即摆若超过一百空银哦，恁三个薪水爱扣啊，起来补哦，还给他把关，好好哦。好来，准备进广告哦。来，我今日哦，甲公司争取的在周年庆啦，十三年的周年庆就是啊，这支四十公分的叉菜鼎，
1: 钛合金做的哦。
0: 这回轮机的材料，迄钛合金哦，我甲恁加工时头并报告，这支鼎哦，这支叉菜鼎，咱已经用几年了呢？咱已经介绍几啊年
1: 啊？对啊。
0: 甲自动机哦，做侪人拢啊，佮做欢喜的，用了够爽的啦。
1: 是。
0: 咱这是五元呢。您注意听，五元的处理，所以啊，未夹定，
1: 对，
0: 哦，未夹，哎，有一支笔，
1: 嗯，
0: 哦，也有一支笔，有一个耳啊，而且能够定挂四十公分呢，哎，的花纹哦，这个定的花纹是代理叫花纹，
1: 是，
0: 哦，啊，这个的八个公司即阵了有咧卖，
1: 哇，即卖是7980，
0: 7980，
1: 对。
0: 较早是5980，即马一直起起起啊，7000，百货公司啊，另外讲，恁拿钱做做要去买，而且去也买7980，但是我只我甲恁讲，无，我甲恁唔免，我甲恁吼直接嘛周年庆，恁注意听，我这个店要教好恁哦，你教我买啥，过把机会，
1: 对，
0: 咱会做清楚第二代
1: 飞燕草素，
0: 飞燕草素，即这个哦，我敢甲恁讲。第一代都吃得足好啊，
1: 对，
0: 免恁第二代你免怀疑啊，足侪咱的听友哦，我讲过这支啊足清楚，我给你介绍了，相信咱兄弟兵是多兵，恁若有闲吃好，你半工一只客家话做见证，我甲你感恩十二万分的感恩，这支绝对乎你目睭会更金细细细细金，尤其咱阿伯阿妈，咱的目睭哦，每一个人的状况足侪拢无同款，有的目睭生涩啦。有的老白油啦，啊有的哦，目睭皮青啦，大眼睛啦，哦，目睭安大涩大涩安尼，嗲嗲只安尼青青安尼，啊手一直落唔通落啦，啊有的哦伤大，即马去眼科哦，去医生安尼目睭洗洗看看哦，目药水干啊起顶来点，啊点点的哦，有啊点落较轻松，唔过点久袂用的哦，泪眼线。咱这个泪眼线哦，恁啊动去哦打去哦，惨嘛！你这里把酒店破消去。
1: 对啊，所以讲，那针对阿东对我讲的，把酒店点有啊吼，这花白芒啊，真这拢是小 case 哦。
0: 嗯。
1: 又给咱这里底添加着飞燕草素，针对着咱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
0: 又给咱有糖尿病哦，视网膜病变，那个更加爱注意哦。
1: 对啊，是讲有白内障的轻微的，咱得当个冻掉的。
0: 我来讲，我这支哦，内面哦，除了叶黄素、玉米黄素以。是我吼，我飞燕草素、绿蜂胶、PPLS， 啊，佮内面的三商子，我准讲的拢是咱这支产品的内面的成分公开讲予恁听，啊，佮枸杞精、烟碱酸、玻尿酸、决明子、欧叶莓，啊，佮咱的葡萄吼，咱、哦、葡萄糖心哦，啊，佮啊，迄就是咱枣红素啦，
1: 对，啊，佮枣红素，啊，佮酵母咪群，
0: 啊，加加某加某咪咪群哦，
1: 是，
0: 这拢总是咱这支产品，莫怪讲哦。都啊，咱主要来讲啊，轻工案啊，白内障，我讲你手术前，也是讲哦，已经手术后啊，
1: 对，
0: 拢爱保养，
1: 是爱要甲做者修复。
0: 我讲你一工两粒都甲只，哎，那咱囡仔吼，哎，读 功课啦，即卖人哦，我讲啦，除了看电视如外啦，即卖就是看手机啊，看电脑啦，迄、那个光线，哦，迄、那个光线足插白个，足插白个叫做哪光，迄、那个哪光哦，你若无囡仔啦好，大人嘛好啦，你若无做一番的保养哦，迄目睭里呢水线镜哦，到尾啊，那去上个派去哦，哇，你都臭大咯，你都臭大咯，
1: 这是我呀。
0: 我第一家甲咱做做许多好朋友报告，你只要现主席，不管是把酒的打湿啦，还是讲我白忙啊净啦，见光的清光的啦吼，那把以为啦，先把西哥啦吼，这款的经营，包括较严重过来就是清啊清光干白来讲啊，你只要啦三四分目，即阵目前也够三四分目，你交代阿董甲主任啦，你交代服务员好不好？你好好甲食，咱来做清楚。第二代，你若讲哦，目睭较严重诶，哦，咱即马分做两种食法，
1: 嗯，
0: 一种是保养诶食法，
1: 对，
0: 哦，保养诶食法就一天两粒，啊，你若较严重诶食法就是下早时两粒，暗时啊两粒，咱一盒，咱一盒哦，即马伫外口市价
1: 是
0: 1800块，
1: 对，
0: 来啦，阿舅你听我甲你讲啦，咱两盒。是不是3600？
1: 对，两盒3600块。
0: 诶，对，只要千八，两盒3600，主演啦，已经要算少啊。
1: 要，
0: 恭喜啊，要毕业啊。两盒3600，
1: 嘿，
0: 我来讲，买两盒，我阁加4盒互你。
1: 买二送四，等于6盒。
0: 6盒，
1: 又带3600块。
0: 3600块，我这个差价点40公分的，这个想要阁加添咯，这个骨肉，
1: 阁送恁，
0: 阁送咯，
1: 对。
0: 一干啦，但是顶干啦100几年，
1: 是
0: 无通加啊！
1: 对，
0: 我老卡已经交代好，那超过一支因三个薪水来扣因的，超我无关
1: 的。是啊，你若讲保养就听我食你3个月份啊！
0: 保养的食3个月。
1: 对。
0: 啊，你若较严重的，你若现主手去手术的啦，还是讲有啥物嘢哦？你甲我食看嘛，一干食4粒，我绝对无你一礼拜，哦，你安尼吐嘴子，来好来你好。
2: 我一刀听好，22。
0: 哎，
3: 黄叔结婚。
0: 好，我过把酒好好，啊，我知影好，好，谢谢，好好好，谢谢，好好，喂，来来，你好，喂。
4: 阿董，你搞到叫来看。
0: 好，来来，叫一双你甲贴落来，一双好来。啊，你那要爱较紧的哦。六盒的过把酒的，咱来做清楚第二代，吼、哦，飞燕草树，吼、哦，飞燕草树，我不爱三组，啊，三组来，啊，咱即马六盒。国家这个茶菜店，这个茶菜店是太和金的。您别我改讲啦，这个店我超过上超过规矩啊！你的，我唔敢讲哦，足多，但是哦，4-5千支绝对有气无落啊！4-5千支哦，绝对有气无落哦。我门头家就知影，这个哦，5元的未结账，好清水哦。啊，你若要来电话联络交。

0: 嘛，本来拢会点点，啊，即卖较袂啊。
1: 即卖较袂啊哦。
0: 嘿，
1: 你食三四啊？
0: 嗯，好。我甲你讲一点哦，因恁大家拢无注意到，你个迄炒菜鼎哦，真正袂夹，因为阮家的迄鱼底啊，鱼啊拢，乌龟鱼啊拢两三斤。
1: 哦，啊，遐大只哦。
0: 拢无再来用，哦，下来用做好势。
1: 哦，啊，恁那鱼底啊，迄乌龟鱼遐大只哦。
0: 嘿，拢两三斤。
1: 哦，安尼哦，哦，啊，你只因咱的只拢袂拢袂夹鼎对无？
0: 嘿嘿，做好用诶。
1: 啊，谢谢哦，谢谢。
0: 你讲嘛，好。因为咱的鼎好用，无好用，你蒸鱼啊，蒸两成准。
1: 哦，对对对对对。哎，
0: 咱这样无法度，咱这都，嗯，咱太阳都爱煮的啊。
1: 好，安尼我知影，好，谢谢你哦。
0: 没没没。
1: 好好，你之前是发现讲有白来酱就对了。
2: 哎呀，我小看啦。
1: 有轻微的白来酱。
2: 哎呀。
1: 即马咱食咱这个过把机会，这个食起来，即马有去买啊？有去检查不？
2: 无，我无去检查。
1: 你无去过检查？
2: 系啊，我感觉真紧嘛。
1: 啊，你我讲你哪有时间哦？你去好检查看嘛者。
2: 哦。
1: 去检查，你唔在查讲咱食咱这个咧过把机会，这个效果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2: 好
1: 嘞，好。要咩？佮佮检查者，阿妈你食了好啊！你慢白白手，你感觉金啊？唔照顾白来将，唔照顾我来讲啦。别项我唔敢讲啦。你现主持闹白来将，还是青光眼哦？有发现到初期的，初期的当中哦，你足清楚，你我来讲，恁这个第二代，你下早时加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暗时也佮加食两粒哦。不但哦，佮咱的这个这方面青光眼白来将，佮动起来。伊袂愈来愈恶化，佮会当帮助你目睭会较金。你是看都拄只人都在讲，讲都感觉加食金，但是哦，咱嘛是爱去学眼科医生佮甲检做者检查，健保卡摕去学做者检查，和医生甲咱用仪器甲咱检查者，安尼佮较准。啊，咱的产品你佮继续加吃，哦，咱会做清楚。今日哦，周年庆，十三年的周年庆哦，六盒，六盒。直接优惠3600块，只要1000倍啊！啊，六阿吼，甲你优待3600块，佮另外加送一支叉菜鼎，一支哦，伊哦，佮一个挂，哦，有一个鼎挂，啊，佮而且五元呢，伊五做五元处理，所以袂夹鼎。你看阿文姐讲哦，迄五块伊两三斤，咱都煎了拢袂夹鼎，学罗街特制有啊无？吼，啊，咱都卖讲会夹鼎袂夹鼎，你都煎豆腐啦，煎鱼啊啦，吼，鱼啊皮袂破啦。煎卵也袂夹到啦，这就是好点，无人咧卖7980块。啊，你若要哎，电话联络交代哈。啊，你总共偌济？3600块，全线电话0800-710-7100-7100-7103，干那100几年后来公布完毕。您电话家己爱紧卡，速度变速度的吼。好来，好来，你好，喂。
3: 好，
1: 徐大姐你好，好求婚哦、欸！我问你哦，我这个鼎你较早我送遐多，你捌夹到无？
3: 我唔捌摕到。
1: 你也讲唔捌摕到，我上少，干啦，这个鼎上少，伫我手里头5000几超过啊。
3: 没
1: 有。哎呦，啊，大家都变啦 ，OK， 大家都买啦，好用啦。
3: 好，
1: 安尼。好，用看卖啊，吼。
3: 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保养鼎，我较早教恁一个方法。好，来你好。喂。嘿、hey, ，是杨大姐你好。
4: 哎，
1: 嘿，是六。
4: 一组。
1: 好，求婚好，好，谢谢你。
4: 好，谢谢。
1: 好，好，谢谢。我教恁哦，这个鼎的使用方法。咱这个鼎唔免热鼎，唔免热鼎哦。啊嘛，唔免去什么咧起鼎，拢总免。你鼎新的过来，咱先甲洗洗好，清洗了后，你要落鼎哦，你火揭落哦，油一丝啊着啊。诶，油哦，唔免做，油唔免做，而且伊咧热鼎够紧，热鼎紧，咱就先甲死啊，对不？过来，咱来煮好，哦，来煮好哦。咱鼎水热来洗，洗清气，甲切落打，安尼就好啊。有个人讲啥，揢到浸哦，唔对。你揢到浸鼎，安尼唔对，我先接个电话，我搁甲开来解个。喂，你好。
4: 喂，我
1: 得结婚。好，结婚来，四线结婚，好好，谢谢你哦。
4: 有这个。
1: 我叫有，嘿。嗯、好好，谢谢。咱啊物件，咱鼎，不管你炒菜啦、煎鱼啊啦，咱这个鼎来用完，你马上洗水加洗好清洁，加切落打，安尼就好啊。这个鼎寿命会保持的足久的。啊，有诶，未晓诶，拢去浸，浸啊浸，为中道。

0: 真甲暗，真甲暗，等都要煮啊，已经经过四五点钟啊，再个起来咧卤咧卤，安尼鼎会较紧派。安尼恁了解，迄头家教我教，伊讲阿东，你咧送遮侪鼎哦，你有教你有教，你咧听有讲无？讲安尼哦，在电台讲哦，鼎要安怎来甲保养？这个鼎遮贵着，啊，佮遮品质遮好，这个鼎会当用足久诶。哦，啊，我就爱甲恁讲，我今日恁会袂记诶，啊，所以哦，咱只要若煮好啊，鼎马上水洗，洗起来马上水甲切落打，安尼这样就好了。哦，安尼你诶，这个鼎诶寿命会加足久诶。哦，安尼了解吼、哦，电话联络个啦。五线要见证哦，你等下等下，我创者，我创者来，五线哦，干嘛哦？喂。
1: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
1: 哎，主演你好。
0: 嘿，我阿东啦，嘿。
1: 阿东嘿，我甲你买足济药啊，这个目睭已经买过两届啊。
0: 买过两遍啊，对啦。
1: 讲我去年去看迄个眼科，甲讲我有了白内障，手术啦
0: 吼。哦，是。
1: 我怎个甲食这食了，即嘛唔免去手术。
0: 唔免手术啦，啊你白内障怎动起来啊？
1: 我即嘛八十八岁啊，二十八年住的呢。
0: 啊，你有八十八岁啊？
1: 哎，
0: 哦，啊你
1: 好。我听甲恁咧足济项的，是来保养。
0: 是，哦啊，啊恁哦，恁撇手指啊啦吼。
1: 哎啦。
0: 哦好好，啊你啊撇手指，啊你八十八岁啊，嘿。哦，啊你原地有去发现到小可有白内障。
1: 哎。
0: 啊你即马伊
1: 嘿。是食济啊吼。
0: 嗯。
1: 又过。安尼吼，买过两届个，含即届第三届。
0: 哦，安尼哦，即届都第三遍了，就对啦吼。好，安尼啊，姐姐有白内障无发生，骨而且目睭骨，
1: 哎，无打目睭，打啊会涩涩上上啊吼。
0: 啊，即嘛姐姐都袂啊吼。
1: 袂啊。
0: 好，安尼谢谢你哦。
1: 好，
0: 好，谢谢，我们拼出去啊！
1: 哎，朋友不问天下啦。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回来你好。喂，
2: 你先啦。
0: 我阿东咧，
2: 我阿东咧系啊。
0: 要。
2: 我知你，我咧讲啦，我一多啦。
0: 好。
2: 哦，我过日子未歹咧。
0: 你目睭话啦，阿我知，但你来，你讲目睭讲食了未歹，是安怎未歹？
2: 未歹，顶摆啊吼，我有手术过，我最久吼开刀吼，啊无听你电台嘛。
0: 哦。
2: 今麦个药吹着，我听伊去外边做针听。
0: 哦。
2: 啊，食了目睭吼，我打眼珠就好啦。
0: 哦，你原对有打眼睛就对啦。
2: 打眼睛对。
0: 哦，啊你食进前
2: 食，啊只有哈。
0: 啊你进前食我一组，食只系。
2: 好好啊。
0: 嘿，
2: 都无听啊！最近个听听，已经听你个来宾说。
0: 哦，啊！你安是安怎去手术啦？
2: 我是做来。
0: 好，我知啊！我是讲你是安怎去手术啦？
2: 哇，那是拢无紧啦，我拢是处理啦。
0: 好啦，好。
2: 哎呀，迄个伤药我搞我都识个呀。
0: 啊，你啊，好。
2: 哎，你阿公去敲电话就好啊。
0: 好，谢谢。咱这阿我姐哦，我拄啊要甲问啦，问讲哦，啊是安怎去手术啦？嘿啦，伊讲去手术啦，啊咱无电台一段时间无听我接啊，伊进前打眼睛，哦，恁大家有听到？伊进前讲是打眼睛，食咱的产品，哦，食咱的产，一算安怎？一算什么代志？喂，
3: 阿董
0: ，啊，姐啊，六，嘿，
3: 别拜啦，喂呀，我。
0: 袂啦，我袂歹啦，嘿啦，我先做袂歹，你是讲啥袂歹？
3: 血黄素啦。
0: 哦，你讲产品袂歹就对啦。
3: 嘿。
0: 哦，
3: 食了目睭也加
0: 下
3: 金。
0: 食目睭也加下金哦。
3: 嗯，有差。哦，我看了阿伯来，我弄。
0: 我问你哦，啊，陈大姐，我问你哦，你今年几岁？
3: 我。
0: 嘿。
3: 我七十吧。
0: 七十吧。
3: 嗯。
0: 哦，啊，七十，你敢有有六百以外现象？
3: 本来
0: 老白油
3: 啊，
0: 本来会哦，
3: 老啊，
0: 哦，
3: 现在老白油啊啦，
0: 啊，今麦食咱的产品，食咱这个做成做，今麦都袂老啊，
3: 吼，特别啊，我有拢去眼科看哦，
0: 哦，
3: 了袂歹，
0: 哦，食了袂歹就对啦，哦，眼科算有甲你检查过就对啦，
3: 哎，
0: 安尼上准啦，对啦，
3: 伊个怎袂啦，安尼保养你我冇白内障啊，
0: 哦，你冇白内障哦，
3: 嘿，啊，我讲吼，你保养了安尼。
0: 是，安尼哦，啊，你都要继续甲保养了哇吼。
3: 啊，我都继续，我就 有
0: 家
3: 主
0: 的就说啊。哦，有家主的讲啊吼。好啊好啊，你继续个保养了哦。
3: 六月十二号再打
0: 开。好好好。好，谢谢你哦。
3: 好，拜拜。
0: 好好，谢谢哦哦，这个家伙可能甲咱做见证。啊，功德无量，真正哦，功德无量。你来看，真多真多时段，你来看八十八岁，哦，原地有白来讲，哦，阿爸就一定会无的拢会啦。哦，咱人啊，甲这讲啊紧的，六，尤其即卖现代的电子科吼、哦，电子的物件遮多，光线遮多，目睭的无正常诶，拢会退，拢会退化，但是哦。我讲来来，紧加加高起来，唔通过好愈来愈雾。你若无加高好，后日哦，目睭愈看愈疲劳，目睭愈看愈酸，酸到尾啊，哦，干枯啦、流外油啦，这拢无正常。咱这第二代已经买到车，啊，我今日买到送哦，做年轻哦。但是哦，重点干那只有一百分尔，袂当超过哦。老卡的少年的哦，阮的阿吉啦吼，阿姑咱这个阿鲁啊，哦阿哥，咱阿姑呐，恁三个少年。你要给他滚好哦，一百组超过您是要靠您的薪水啊！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零空七零三，感谢您的啊见证，感恩谢谢了。最后大家到小波来安排一首诶，谢庆的谢庆唱讲《婚礼一世人》，好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要爱较紧的哦，六阿第二代过目睭的六阿婆，只要千倍六阿看偌济，您家去算。啊，过这个查查，刚才卖公司，刚才这个查查点头啊。八二公司卖7980啦，八二公司卖7980啦。我3600，你贵州拢开到啦。你看你赚偌济，买偌济，赚偌济啦。

0: 0800-7023 电话家己紧录下，即马2:49啊啦吼，2:49啊，电话联络交代来了。
1: 我
0: 啊，
1: 目睭你们无看啊，感冒啊？
0: 目睭你是无看是甲什么程度？我唔知影呢。
1: 我
0: 来主任，你甲听者好无？三刷甲听者，伊讲目睭无，含么无看？到底是好么无看个什么程度，我们来知。好对哦，有的是种哦啊，你哪讲的雾加哇正歹，啊有的是啊，青光个白来种，咱来去注意哦。哦阿伯嘛，咱来去注意，你目睭呐只要感觉真不舒服哦，第一你爱去眼科的。哦，你爱先去医生眼科的哦，先去做一个检查。哦，爱做一个检查，啊，医生甲你讲，你爱会记的，哦，你爱记的，啊，你咧知什么款状况，咱再来对症下药。来，你好，
2: 你好，
0: 哎，徐仁静啊，你好。
2: 我唔是，
0: 你讲咧？
2: 我是上电话啦。
0: 来来，你听电话档好不？喂，
2: 我电话档好啦，我中哦。
0: 对哦。
2: 啊，上来阮兜就好啊。
0: 上去恁兜诶。
2: 嘿嘿，
0: 讲
2: 好
0: 咯，三段。哦，来，再过来讲咧。7-45回关，哎、欸，来不错，你电脑甲我看者，秀莲姐啊，四线甲我看者，伊住倒位。哎、欸、来，啊，讲好咯啦吼。
2: 哎、
0: 欸。好好，我再叫人家叫金毛同家上去讲好咯吼。
2: 好啦好啦，我怎么的关刀啊？
0: 来，哎、欸，恁家听者，看伊到底啥问题？四川家听者来，不来来来来 ，OK， 我已经登记好啊，我登记好啊哈，哎、欸，啊，你家看伊啥问题，家做者处理哈。啊，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023，你只要阿伯嘛，我安尼讲较紧啦吼，恁注意听啦吼，你只要。即阵目睭也佫有，小可看有，你都爱紧食。即阵已经夹到白阿尾啊！哦，你若目睭佫准咧看，物件看个啊，有诶小可安尼光线光线，啊佫小可看有，你都爱紧食哦，唔通无食哦。你若佫拖落，拖一工是一工一工，你到尾啊，你拄到清明时间就愈来愈晚。安尼你了解了，哦啊，所以啊，你那已经签名无阿多啊，个无阿多啦，你都叫上来嘛无效，好、哦、对，啊是讲哦，剩恁2分半哦，迄、那个恁个只嘛已经无阿多啊，2分半哦，那3分半，那3分半哦，也佫勉强，你下早是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看麦啊，哦，食看麦啊，
3: 对，
0: 啊你那个剩恁1-2分半哦，迄、那个无阿多啊啦，
3: 你像咱多就会大只啊。啊，个只
0: 啊，
3: 伊本身哦，伊就是十几年前去青光眼开刀，
0: 哦哦哦
3: 啊开刀了后，咱你术后保养，你开刀就去动刀，就去上着目睭啊，你都无甲保养，无甲做者修复。
0: 阿伯嘛，这足侪人拢犯着错误，
3: 对，
0: 什么错误你知道？
3: 嗯，
0: 伊即马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啊，
3: 去开刀了，我开刀就好啊。
0: 哎，即马开刀了后，过来人买保养。
3: 哎呀、啊。
0: 这是这款动作是唔对的，
3: 哎对啊，
0: 阿龙刚才讲哦，医生交代讲哦，啊医生爱叫我挂乌林，唔对啊，你爱挂乌林的，惊青光啊，你住厝内日光灯，你嘛爱挂乌林的呢，这是上界标准的，
3: 对啊，
0: 厝内厝外拢一定爱挂乌林，但是呢，保养这个工课一定要做个够，
3: 对，
0: 你那无做个够。我甲你讲，后日你也是爱去动刀。
3: 哎、欸，会啊！
0: 啊，去动第二遍哦。我甲你讲，已经勉强哦。
3: 是。
0: 医生那个，你的目睭那个第三遍，为医生较无胆，伊就唔敢甲你动，因为去动到你的签名，签名伊也甲你负责啊。
3: 是啊。
0: 所以伊唔敢。医生那个第二遍，伊就咧考虑啊，伊就小我手会错啊。所以即款的经营，咱老青光眼白内障，你听我阿东，我绝对袂害你。青光眼恁老白内障，然后去开刀了后，绝对一定爱保养，保养，保养。啊，那无你就准备要目睭后日要去拍啊！你若要拍，我都无话讲。哦，安尼你了解？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
3: -7023。
0: 来，听一首白色的爱，白色的爱。听完，咱嘛准备要电台讲相啊！啊，你若要买较紧的，六盒 过把机会火焰草树，骨架一支插在顶，安尼总共偌济？万外外外，才3000人尔。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希望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来到家，更加有对。
5: 山啦，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啊，三点正正正骨继续个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做服务，电力边啊，哦，电力边啊有咱阿鲁诶、阿君啊、阿古、阿吉三个在电力边啊，甲咱接听即线全国免纳电力钱诶电话，你用你厝内电话，也是用行动电话，你做你个卡。啊，免啦！恁卡入来哦，恁拢免开到电话钱，电话钱阮公司开，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安尼有了解哦，好，要来听歌啊！哎呀，恁我今日买了送哦，这个插在掉，这是五元的哦，总共是原底是九十支啦。我阁加添十支，十支是我甲阮主任啊处理的，哦，这十支阮处理啊。啊，过来都我有交代啊，我拄下冇交代，我拄下咧工商电台工商，我阁交代你这三下咧，是唔通阁加我加哦？加了我是绝对冇恁三个薪水起来扣来扣扣起哦。嘿，我无啊无恁那一直讲我一家接了，我等分去，我等阿妈袂恁阿上，真正等倒去，互恁去读啦，真正，袂用。做人情我敢送。我做人情，我敢起好的出来上，不要紧，一年才一遍尔，阿妈无简单来变来个十三年，过来这间公司十三年，实际上我电台也这间麦克风我也二十几年啊，哦，啊过来这间公司是第十三年啊，这应该恁会知影啦，六个吹啦，迄天拄好阮阿姊，阮亲大姊因囝娶某。我做无久的无去啦，阮大姐讲啊，你要去啊？我无法到，我开播啊，未当去啦，无法到啦，开播较重要啊，哦对不对？啊，所以哦，你啊拢会记哈。啊，电话联络交代，啊，恁即组吼，我也来无较紧哦，恁家紧买我就送啊啦吼。我本来啊安排一首《锦觅奇霸影郎》，谢谢。

0: 是因为讲是拜人，哇！恁后边挂看破爱别人啊，感情有靠欢哇！到底呢痴情的高脚汤豆白米哇！再拢甲恁扯啊哈，拢甲扯啊，过红顶路哈，尽量我拼得四点以前下班以前哦，紧甲恁安排哦，卖欠恁啦哈！啊，我先甲恁讲哦，我即马统计起来，剩四十八分，剩四十八机哦。哦，剩四十八支啊！我今日有人来买三分的呢，哦，啊嘛有人买两分的哦，好用啦，嘿，好用来行的呀，哦，黑怪讲，这支茶菜店啊，这支豆啊，放在厝的，你暂时用未到不要紧，后日你一定用得到，你只要脑力持家，鼎一定用得到的，你这句话看你不相信，绝对相信呢。对，你准用袂到袂紧，你先买个先甲收个。你我今日上好的先收个，等人工你准厝咧用个囡仔派去啊，你都唔免阁开钱啊。这支遮尔啊好用，你用一遍我甲你讲，这支店你若无用，你唔知伊个好处。你只要老用过啊，后日你就对这支我上好的这支店，你个怀念啦，你真正讲阿东阁开出来，阁开出来啦。无客气袂，哎，这是钱的问题啊，愈来愈贵啊，无法度啊，哈。电话改几号条？剩四十八分，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好来进广告哦，谢谢。来啦，这支鼎哦，绝对大家拢有用过，大家拢一定会怀念的啦。太和金都做的啦，五元的呢，不阿五元的处理哦，绝对袂夹鼎。热鼎够紧，热鼎紧，啊，咱就成家事业哇！啊，佮而且你咧炒菜煎鱼啊，哦，还是要带一支鼎内面要煮料理，油佮用少，油少，啊，佮保证袂结鼎，啊，佮好清水。哦，好清水啊！咱即马咧水哦，你毋通剃炉啊！咱即马咧水，咱嘛菜粿布啊、米啊有无？海米挂菜粿布，伊管起来水水的，煮好水洗掉，七落打，这个鼎会寿命会够加足久的。哦，啊，这个伫百公司是7980元。这支鼎在百货公司目前准了有在卖7980元，啊不要紧，那人在百货公司哦开销大，卖较贵，那是理所当然。今日我阿东做13年的周年庆，这支茶菜鼎40公分的哦，大支的哦，大支咱那人啦做要茶较做才有法度哦。这支40公分的，故挂一个鼎挂。哦，白天的鼎挂有加一个白天的鼎挂，啊，这支40公分呢，这支你只要今日搞我买产品，过把机会啦，这支过把机会哦，那真正我讲，咱这支哦内面我甲恁报告，咱这支把机会成分哦，过把机会成飞燕草素啊，绿蜂胶 PPLS 的哦，乌叶莓哦，啊，够三香子、决明子，包括枸杞精、烟碱酸、玻尿酸，你要甲你所注意啦。咱有时爱打干净，有爱辣白油无，啊，咱就是爱用在玻尿酸，甲水甲烧起来，你唔则袂辣白油公公倒，哦，对不？啊，够咱这个枣红素，包括加母的米群哦，酵母米群，啊，玉米黄素，啊，甲这个那叶黄素，这种黄金比咧。黄金比例的，所以这支哦，针对着把油洗洗倒啦，把酒毛无生下的喇叭油诶，啊，佮看人讲惊青光的啊，哦，惊青光的，啊，你若讲白内障啊，青光眼佮白内障啊，不管你是手术前，紧甲食。啊，你若讲啊，即个我都已经手我也无听你的节目，啊，即马手术了后啊，才听到啊，已经保养，绝对你听我阿东甲你讲一句话，你若讲哦，青光眼白内障，你一旦已经手术完啊，我希望哇、啊，不管你手术几年啊，还是两年、三年啊，你准有听到你紧甲阿妹都食，紧甲阿妹都保养，预防后日目睭另外佫变卦。唔通佫变卦啦！咱个目睭哦，我甲你讲啦，手术哦，上最两遍啦，两遍的机会，那个第三遍医生绝对唔插你啊啦，伊一定唔甲你开啊！你目睭放喺前面，伊都唔敢甲你叮当啊，因为惊开了半不会出状况，目睭前面，伊都爱赔你钱，所以医生唔是空的啦，医生唔是笑的，上最你咱个目睭会当动刀两遍呀！啊，所以哦，我希望你那头一遍有动刀啊，啊，青光眼白内障，你紧来紧。 紧一买我会足清楚，紧买到遮，紧做买到做保养，吼、哦！啊，我即马这一盒千八块，啊，一盒千八，两盒都三千六啊，对不？啊，两盒三千六，你甲咱各位是多少片？你甲算看卖？咱若六盒来讲啦，六盒来讲，只爱偌济？一万空八百，对不？一万空八百，佮加上这支茶塞鼎，人八公司咧卖七九八零，哈哈哈，都一万。八千七百八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直接又带偌济六阿伯，过把手哦，六阿哥自己查查掉，安尼只偌济三千六百块。恁若要爱卡紧了，我是存四十几支查查掉好恁了。啊，恁存几支啊？你电话卡起哦，拢有啊，拢无，拢无听阿声吼，你佫卡哦。啊，恁若要，恁过把手诶，六阿。国家这个五元呢，经过五元处理的，未夹紧啊！这个四十公分的，这个查查掉，安尼总共偌济？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啊，剩四十几分，恁也未电的改紧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全刷电的联络交代吼。啊，恁这个过目睭诶，哦，六阿伯。我甲恁讲哦，哦，那阿姐好，要甲做见证，喂，来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
1: 哎，我，
0: 你要，好，做见证来进广告哦，
1: 做迄款呢，做过目睭的啊，
0: 做清楚，
1: 老目油啊，
0: 迄
1: 有效啦，
0: 迄有效哦，哎呀，哦，安尼哦，啊，你食偌久都感觉有效啊，
1: 我都迄阿食了，啊，都靠感觉，
0: 迄阿食完你都感觉足明显啦哦，哎
1: 呀，
0: 安尼哦，安尼就还阁继续食哦，进广告。好、哦、来你讲来林大姐你讲。
2: 我买两组去吼，啊食了真好，我有手术白内障。
0: 哦，你买两组，你原底是有手术白内障啊？
2: 对对对。
0: 啊，你手术白内障了后，你才买咱的足清楚，买两组去都等于吃
2: 啊？哎呀，食两组去，哎。
0: 啊，食两组怎么嘞？
2: 怎
0: 么？安尼几多金咩？
2: 几
0: 正金
2: 吼？哎，对对对，
0: 对，安尼你内行啊，你会晓疼惜家己啦。
2: 啊，我
0: 搁一组嘿。好、哦，你今日要搁一组吼。好，安尼好，感谢你哦。好，啊，之后再甲人到小布哈。好，谢谢你，感谢恁林大姐，
3: 你电话甲你买唔吼？叫我早暗两粒两粒吧。
0: 咱食过把机会做清楚啦吼。
3: 做清楚，我本来有背房背房啊种
0: 啊。哦，你本来有背房啊种就对啦哈。
3: 啊，今嘛吼，茶足济啊，小花。
0: 哦，啊，即马小瓜，啊，你一工拢食四粒就对啦。
3: 对，我一工拢食四粒。
0: 对，啊，即马，哟，啊，即马白芒啊，种较少啊，吼。
3: 哦，就差足济
0: 啊
3: 啦。
0: 阿姑，啊，你个干白酒，干那白芒啊，种阿姑什么竞争无？
3: 无咧，贵，我都无什么竞
0: 争。无啊，吼，啊，你干咪大白油买吧？敢卖大白油？
3: 没，我卖大白油。
0: 哦，你卖大白油吼？
3: 我干陪房啊种
0: 咧。哦，啊陪房啊种，啊你，我讲刘大哥，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哦，
0: 对
3: 哦，这边八十啊。
0: 我今年要八十啊哦。啊，你敢有老花眼？
3: 我就无老，无感觉，我无得过目镜，无那话拢无。
0: 好，安尼哦，安尼好，安尼你即马食个陪房啊种是咪较少啊？
3: 哦，
0: 我建议你吼，归去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干完过四粒个食，食个好陪房啊种完全拢无啊。你才吃两粒就好啊！
3: 哦，
0: 嘿，安尼好不？
3: 哎，
0: 安尼电脑卡好，安尼今日有无买无？
3: 有啦，我今日有啊。
0: 好、哦，去今日一组啦，吼。
3: 你就是要跟你买，唔只卡在那里。
0: 好，谢谢你哦，吼。哎，老天，好，啊，咱今日哦，一组就是六盒啦，吼，一组就是六盒，特别优惠哦。一万空八百，等特别个优惠三千六百块，三千六百块，恁同时恁佫加价一支哦。查出来，这是周年庆，我才有法投好你啊。你若普通时也要投一支鼎啦。好，讲啊紧嘞，百公司卖七千九百八十啦，你卖佫讲三啦，你就甲切一半着。三千几块，你要投，你我哪有这款机会，是不是？啊，咱三千六百块，你当过把手顾这个鼎，看我也都差好料的。哦，啊，六阿，啊，恁若有问题，吼、哦，恁注意听，恁若有问题，目睭啦、大涩啦、老白油的啦，吼、哦，目睭会酸涩，目睭皮定定咧青的吼，这款的我讲，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无，吼、哦，不头你注意听哦。食法、使用方法，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吼、哦，啊，你今个食后，目睭拢正常起，咱这个食长了做保养，两粒对啊，保养的两粒。特地要改善呢，四粒，安尼了解吼、哦。电话紧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啊，我剩三十几分尔，最后剩三十几分就结束啊。六阿伯过目睭的，咱的飞燕草素，吼、哦，过目睭的，足清楚第二代，足清楚第二代飞燕草素，六阿，过一支茶菜丁，安尼总共偌济？三千六百块。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4: 喂，
0: 海陆田你好。
4: 喂，你好，海南大姐你好。
5: 阿主任，
0: 嘿，是哦，嘿，
5: 目睭啊，吼，
0: 嘿，对，食目睭的，嘿，
5: 一组啦。
0: 你安尼听起来，你目睭食了真好吼。
5: 哎，有差啦。
0: 有差吼，啊，我问你吼，那你有起来啦吼？
5: 哎，
0: 你差是差在多位？
5: 较轻啊。
0: 有较轻，我你管在六百油位。
5: 还好。
0: 还好吼。
5: 哎
0: 哎。啊，无本来是咧看是较雾就对啦吼。
5: 哎，啊，都老老花眼啦。
0: 哦，老花眼，啊，即马食食的目睭比较轻啊吼。
5: 啊，回文正嘛，差就猪猪啊啦。
0: 哦，回文啊，正嘛嘛较。叫啊吼，啊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吼，好谢谢哦，哦你原底都糖尿病就对啦，啊你的目睭咧退化，啊你食咱的作清楚，食食即马是咧无退化，等到咧看物件加正清就对啦，哦安尼好恭喜你啊阿妹啊姐，谢谢你呢哦，
5: 我哦给你介绍朋友
0: 吼，你安尼哦，你我来给你介绍朋友，我叫进来食咱的作清楚吼，
5: 对对对，
0: 哦安尼哦多谢好，嘿啊你就还阁继续个保养呢哦，
5: 有啊有啊。
0: 你安尼讲哦，是足侪人拢听会到的呢。系啊，你甲看有诶真侪吼，有糖尿病，哎，即马拢家己咧目睭咧雾拢唔知啊，看我讲。啊，你即马听你哦，那阿妹姐也听你安尼讲哦，即马会当哦，较侪人都会当听到啊。哦，你安尼一句话救足侪人诶呢，哈。
5: 效果真好，
0: 好。嘿，效果真好吼。好，好，谢谢你哦，哈。
5: 欢迎啦，阿豆。
0: 好好。
5: 先讲者，谢谢啊。
0: 好好，谢谢。啊，咱食素食咧，当食吼。拄啊，咱台南诶啊史太太哦，有拄啊看。我吃素食的，会当吃素食的好朋友，大人囡仔拢会使吃，一个囡仔吼，来读书一定爱好吃，好来好来你好，喂，
6: 我会断
0: 啊，
6: 我会断啦，
0: 你会断，你郭大哥嘛，你姓鬼我知影嘿，
6: 嘿，
0: 哦好来你讲，好九分好，安尼我知影好，
6: 知影，
0: 你会断哦，差不多拜二好不好？
6: 好啦，
0: 好，然后拜二就搞啊，好不？哎呀、啊，拜你搞搞不好，拜都搞完了，嘿呀、啊，哈、
6: 哦！叶黄素哦，里面有几毫克？
0: 我跟你讲哦，我这叶黄素哦，里面哦，里面
6: 十毫克
0: 啊，
6: 十毫克
0: 有，绝对有诶，
6: 哦，
0: 没有，你放心哈、
6: 哦。还有十，还有含玉米黄素，还有十
0: 比。有，伊个十比例。
6: 哦，
0: 我这。叶黄素加玉米黄素有无吼？加玉米黄素是十比例的，
6: 对对对，
0: 十比二的黄金比例啦。啊，你内行啊，你内行，我这有啦，我这有。
6: 哦，
0: 嘿，绝对有诶。哦，
6: 啊，今麦那食安怎食？
0: 我跟你讲，你若要彻底改善，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
6: 我是老白油啊。
0: 老白油，我跟你讲哦，无你安尼啦，郭大哥，你若会老白油，你先食两盒，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咱有六盒对不吼？你先起两盒，起一天个食四粒。
6: 哦。
0: 啊，你食一天食四粒，你两盒食完，你家己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啦。
6: 哦。
0: 啊，每一个人的严重性嘛无同。
6: 哦。
0: 啊，你若甲看，啊，做六百伊都卖啊。
6: 哦。
0: 咱再倒转来食两粒对啊。好，安尼好不？
6: 好
0: 啊，有问题这个找我好不？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来郭大哥来行的，伊也要问讲哦。啊，这玉米黄素，哦，啊，加这个叶黄素，成分是多高？我甲讲十比二，十比例黄金比例，这就是成分有够。所以我刚甲咱最最许多好朋友报告一句话，我曾经拄下咱片台我都讲啊，你唔知道有记得无？我讲诶，我的产品我唔敢讲哦，比人较俗，啊，哦。绝对阿妈无可能比人较贵，无较俗，无较贵。唔过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的成分绝对比人较好。好，您买回去，但是恁爱这爱大家要向我们配合无？你教我买产品，我用好的成分给您，您买回去爱照起工吃，安尼唔照大家迄个效果，你唔通讲我三只四药群，安尼你问那效果问那出来，好对无？那个咱咧食三顿，时间到咱就是爱食饭。啊，你若唔食，腹肚一定枵的啊，哦对不？这就是同款的道理。哦，啊，我唔敢讲哦，我物件哦，我卖物件哦，绝对一定比人较俗，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定卖无可能比人较贵的。哦，我一定拢在中央一旁啦。哦，无可能比人较贵。啊，我嘛唔敢讲我上少，但是我敢第一只讲，成分绝对一定比人较好。咱咧用的成分哦，拢会行较头前，拢会行较比人较头前啦。 哦，恁先做红看，先做好恁，好恁吼，好恁家人，恁唔才有信心。啊，要听我电台，唔才听得到，对不？哦，啊，好恁身体健康，空白空空，七里空，一两三来听一首啊，看破爱把人来。啊，恁较紧的哦，哦，我即马我连续有可能会播两条歌。哦，我连续有可能会播两条歌，一首看破爱把人，佮一首汤岛白梅。哦。啊这两首歌来个播啊，我要来算看剩几组啊，剩几组我甲讲啊，恁若要爱，恁要买的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七里空，一两三。

来啊，我一个问题先跟咱故事图朋友来探讨一下哈。我即卖租数哈，我跟恁讲哦，我即卖租数剩19分，剩19几年啦，吼、哦，等于已经差在点剩19分尔啦吼。安尼啊，恁我剩19分哦，19分的点了哦。啊，那要爱点恁来改金卡。啊，那无哦，我讲19几点过过来都无，都无点哦。我先爱甲恁讲哦，啊，恁听有啊？吼、哦，哦，袂歹哦，你来看，阮主席讲，人都讲我有点，我顶有甲恁约着，袂歹。当然嘛，啊，袂漏开啦，我敢第一只讲袂漏开啦。啊，过来一个问题，佮甲咱故事左边探讨了。假产品，无唔对啦，大家拢嘛讲爱做了，对，这是正常诶。大家都嘛爱讲哦，愈做愈好。一定的，你若买人啊，讲哦，愈少哦，愈好哦，嘿，我讲嘿不正常。我要开钱买物件，我当然嘛爱愈做愈好啊，按这是正常的。但是哦，咱即马话句话讲完头，你是要爱买做，还是要爱内面的成分有够？你若成分无够哦，你搁较做，好你嘛是无较做啊。啊，我若成分有够，人讲。俗语人讲的一句话，嫌姜啊，若会嫌，我就一碟仔姜，我就足嫌啊。啊，若嫌姜啊，若袂嫌哦，你就炒10几条肉嘛是无路用，好看都无实际，对不？那人客讲哦，哎，头家甲我炒较嫌的，我唔惊嫌。好，你一家家南十外条，哎，都袂嫌的物件，你南十外条哪有较怎？看起来惊死人，啊，食起来笑死人。啊！你那辣椒会嫌到天朝天椒有无？朝天椒迄一点仔囝，迄一点仔囝，迄肉哦，呼呼叫，食到你尻川会青个青耳的，放耳朵的咧。哦，是不是安尼讲？咱咧食这个目睭的，啊，是要食不管咧食个啥物，咱一定要食，注意内面的成分上介重要。咱是要食好好的，然后咱买产品一个概念啦，你甲我拢同款啦。咱咧买物件，咱一个概念就是讲哦，我要买我满意的，我要食起来我有效果的，我唔是咧食起码一爽的，都唔是咧食水粒的讲，啊，若要食水粒的，你唔通买迄60粒的，你都要去买糖啊，迄一包吼、哦、100几粒的，迄200-300迄款的，哦，你食个爽。所以咱这是一个概念啦，大家探讨啦吼，大家讨。那我拄啊讲，咱拄啊迄啊，咱迄大哥有无？郭大哥，人伊内行人，讲一句，恁拄啊唔少听咱郭大哥来讲哦，恁的叶黄素，甲恁的玉米黄素，它的比例偌济？内行人，你看我安尼接几啊十通电话，即阵接八十通的电话啦，干那咱郭大哥问我呢，哦，问我讲啊，恁的黄金比例是安怎？我讲10:2，即内行的，内行人也要讲这個，人伊一日落落，哎，买起來。咱买这物件就是要过目睭的，吼、哦！不管你咧食啥物，咱就是爱注重迄个成分，钱诶，甲粒数先甲放喺边啊。钱要开落，人讲哦，钱要开伫刀口上。咱的玉米黄素，咱的叶黄素、叶黄素，就是10比例。啊，咱内面佫加只飞燕草素，目前过目睭诶。在这个广播界里面，咱的飞燕草素呀 ，PP 绿翁胶哈，咱的绿翁胶 PPLS， 啊，故欧叶梅，您上网给他查看嘛。三商子决明珠、高基精、烟碱酸、玻尿酸是咧，甲咱所需的有六百油啊，哈、哦，有目睭目足够六百油的，咱里面有添加这个玻尿酸，所以真侪时代咧，甲我们讲，哎，我拢是六百油呢。啊，食一克仔食别人的哦，拢啊收啊袂掉，因为伊无染这玻尿酸，所以你不能收一条。啊，我这支我有染玻尿酸，所以甲你收起来，你放心。使用方法，你照我甲你讲的，你都行。下早时，恁特地要改善的哦，你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好不？咱起头啊，下早时2粒，暗时2粒，先甲食10天半个月啊。食食你煮，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你食了后，食10天、15天了后，一天拢4粒咧。食食食你煮连你咧，你家感觉看嘛？哎、欸，哦，好作祟啊！
过来看你要吃两粒，还是要继续吃四粒，那就你家己去做主啊。哦，安尼你了解？啊，素食的绝对会当吃。哇、哦，我这个产品素食的你绝对会当吃。安尼哦，啊，我剩十几分了，即摆现准时3:34，我要过来报告啊。感情有靠岸，啊、哦，安尼电话紧联络，六阿哥这个茶菜厅，安尼总共偌济3600块，哦干啦！我甲咱最最是多兵报告一句话，你3600块是拄着我做年轻，你叫我都摕着两行，啊无咱讲真经，干普通时啊，你当摕着几行尔啦，干来当摕几行，无我都摕两啊，迄是拄着咱13年啊，过来做健康公司13年啊，诶，做年轻叫我都摕一条细条诶，同时也当摕着两行，干来这两行加起来17000。我直接优惠3600块，电话0800710023。拄好，阮这新朋友带一支麦子啊，讲哦，报电的报卡慢呢。我你唔知，阮老伙仔人咧写拢要求慢，你啊慢到我真歹写。0800710023，0800

0: 所以一定要卖用剃度啊，对吧？
1: 哎，对对对。哦，
0: 那只要水电卖用剃度啊，
1: 是，
0: 去，哦，去到场电话要来报歌，不惊我三点四十分，我准那个欠人三条歌了咧，那七情高价来较紧的。哦，安尼个村头十分尔啦，哦，村头过来就这十分就我阿同甲水啦，我两个咧上的啦，就十分鸟。搞我是电脑都无，都电脑要关掉，我就无啊，剩十五秒。啊，恁有时间哦，别个抓去传的啦，哦，别个抓紧去传起来啦吼。电脑卡等嘞，找时间看我要来报539啊，别个抓紧去传起来啊。

好来，啊，佫有两首歌啦，一首稻田的，佮一首风尘女啦。哦，啊，我紧佫速速赶紧，因为咱来佮3:45啊，我尽量卖甲恁欠，我紧佫播一首啊。稻田的，哦，紧过来佮做安排。啊，恁咧比较早爱去传那边咯吼。啊，我甲恁讲，数量剩一半，就是剩五支尔，剩5支插在顶尔吼。啊你要顾目睭诶，啊，佮买佮通送茶菜厅，都敢若我即个电台才有，才偌济3600块，俗啊比地位通较俗吼。啊，你若要爱，则改紧卡，0800-7100-123，剩5支尔，比较早紧去传那边吼。

0: 这个茶菜店是咱台湾哈，咱台湾人做的啦，店底台湾做的哈。咱的产品食素食的当家哈，啊，你比较做传统啊哈。我后日哦，食老吼，可能买安尼。什么问题你知道？你讲电话哦，哪里小亮诶？啊，我阁听无，有可能啊，有可能。迄年会做来啊，耳孔拢较当听啦，拢难免拢会啦吼。啊，那当听哦，有时在电话听无啊，听无啦，你那讲在，另外要求大声。两个月三十几啊，拢有听哦，阿古听无清楚。人哦，食老来就是拢会一寡只毛病哦，拢豆豆起来吼、哦，爱顾啦，都敢那顾尔啦，不用啦，其他无也无啥物撇步啊吼。好，恁别个抓拢传了，好好来来。这个汽油哦，啊，讲阮啊无起无落啦，已经几礼拜啊呢，九礼拜的款呢，阮主任来甲讲哦，
1: 九礼拜啊，
0: 九礼拜吼、
1: 哦，冻涨啊，
0: 拢怪用冻涨。伊都起了吼，咱停的吼，恁加油诶！九礼拜就等于两个月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两个月吼，恁拢加油已经较悬，即摆油是毋较悬。
1: 对啊。
0: 计少较悬啊。
1: 对啊。
0: 啊，恁拢家家习惯啊吼。
1: 系啊。
0: 煞无啥物落落落啊呢？你安尼唔对哦，咱政府单位爱少注意者。中国造油吼，该当然爱落几多爱落几哦，卖照靠遐做吼，咱拜托的吼。吼，减一箍一日啊，减一箍吼。差偌济，恁规台湾咧加油看偌济人，惊死人咧！差五角你都惊死人，卖阁差一块吼！啊，汽油无起无落，啊，过来有三折哦，空九二一三八九号二十一号三十八号，我甲你讲一遍，我袂讲啊。然后你有听伊都拢有写起啊，九号二十一号三十八号。这是明仔载拜五三九三中一要用的，明仔载闹开起来，哦，这三号闹开一路，你拜二再过来问。啊，这三号空九二一三拜，明仔载拜那如果无开，你拜二嘛免来问，佮继续佮佮用一个，安尼你了解吼？安尼了解吼，谢谢，感恩多谢。空九二一三拜，啊，我这个产品会点。存三支，哦，这个插在底啊，存三支啊，产品哦，你若要吃过吧，就会过十组麻有啦。但是最主要，这个周年庆送我的这个插在底啊，这个哦，存三支呢，最好存三支哦。电话联络交代，普通时间中到十二点到两点哦。拜一至拜啊，我今麦给您报告时间，我上班的时间是每天中到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啊！你若下早是要找阿童、找主任啊、找阮阿如的吼，下早是十点三十分以后，大家电话联络，安尼好不好？啊，方电路来甲做一安排。啊，对啦，啊，恁半暝两点到五点，阮一大哥，我啥物啊？啊，单人伫半暝两点到五点，全国联播网，春啊秋冬。再甲阮听受支持，哎呦，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我过目只会存两分尔，最后存两分买着家庭，存两分尔。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过目只素食的拢会当食吼。安尼，阿爹收着，未晓用则卡来问，甲你讲吼、哦，你都。一项要互鼎较有寿命，迄支插在鼎要寿命较久的哦，你就是水煮好无用啊，洗起来洗清气，吼、哦，阿个七六打安就好啊，这支鼎用的足久啊。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兴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聚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伫咧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个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个。福兴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拢会回来福兴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拢有共同的祖谱，详细记录着家己的历史。莲厝庄的镇兴宫头前，伫咧行棋的阿伯啊，都安尼咧讲，所有姓莲的拢是亲戚啦。讲完就露出着一嘴金嘴齿，牙牙齿齿就笑出来了。800多年来，姓莲的陆军后裔依然保守部族民风强悍，团结对外特色。只要莲厝庄有人受到外人的欺负，村民一定会团结来对付，族群凝固力量。
3: 小头有三座，巴拉座，尾亚座，当的座，还阁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如果讲要去美国，咱都知影在美国是大峡谷。
1: 哦，对啊，对啊，
0: 讲是伫迄个亚利桑那州的北部迄个所在嘛。
1: 对对对，
0: 美国迄个大峡谷足大，足视野，
1: 非常大，
0: 哦，是不是？
1: 我的印象吼，伊个长度吼，差不多鸡人个高雄诶，
0: 鸡人个高雄，
1: 对啊，
0: 哇，是讲这个景观大峡谷，这你要跨，是准备那去个跨呢？
1: 我的印象一喜爱坐直升机啦。
0: 这直升机跨大峡谷，
1: 对啊对啊，
0: 哇，那费用无少
1: 哦，无少啊。那么听讲这一边哦，差不多要2000美金哦，
0: 2000美金，
1: 差不多啊，
0: 代表60000块，
1: 哦，差不多差不多，
0: 哇，那无简单嘞，这不是一般人有法度消费的，
1: 哦，这样啊，这开始要算该属于高消费
0: 啊，是啊，啊那时阵。咱台湾敢无类似都好啦，卖讲规模遐大的啦。
1: 对啊对啊，哎呀，
0: 无鱼虾嘛好啊。
1: 哎，咱讲真个小爱，我跟你哈配合遮久啊，我感觉你有遐真正替咱的粉丝，替你咱的爸爸妈妈，听种朋友真摄像的。
0: 啊，这你也要信？这你啊，嗯，对不？哎呀，个贵生生
1: 嘛。好，欢迎，开心有咱这新关系精神的。
0: 对啊，
1: 好啦好啦。啊，既然你讲啊。我想问，啊，你开一边的板块嘛，有去简单啦，唔系讲拢歪开啦。
0: 一世人一届就
1: 跳啦，跳啦。
0: 是讲真济人唔系奇怪呢，
1: 包括
0: 我嘛唔系奇怪。
1: 对啊，对啊。好，好啦，阿南呢？吼，那卖走个江啦，阿妈卖开下最急啦。
0: 哦，
1: 老板哥，咱讲是老板哥，你来看一下，买一寡不要啥，对身体有好个保健食品看呀。
0: 真的呢，
1: 开始有呀，
0: 开始有呀，开始在
1: 哈，开始在，好小贵啊，然后好啦。阿内阿内吼，咱今仔到咱的条件变新老板啦，
0: 新老板，
1: 好新开，
0: 台湾都有诶，
1: 台湾有啦吼，
0: 诶都有。
1: 咱今仔吼，带咱的咱爸爸妈妈去苗栗的火焰山，
0: 苗栗火焰山，
1: 对，无唔对。
0: 哦，我那里当恭喜，算讲这是规模较水的，
1: 对啦，已经最新水啦，
0: 美国的大峡谷，要讲啊要讲，
1: 对对，无
0: 见啦，
1: 伊这个外形，这景观吼。我有网友在讲，你们在讲差不多八成的种像相似度，
0: 安尼有够啊啦，
1: 有够啊，而且新台币有够啊，有够啊，
0: 对啊对啊，
1: 好啦，啊真好，其他好，这个火焰山哈，是在苗栗的三义乡
0: 啦，哦，谢谢，
1: 而且火焰山，一般人咱几乎大部分人都有看过啦。
0: 哦，是啦。
1: 啊，那讲你们在？
0: 应该是讲高速公路嘛，
1: 哎，
0: 嘛快掉嘛，
1: 掉掉掉掉掉，嘿，安尼就有跳了，
0: 嘿，
1: 好，这个所在哈，你若讲哈，卖想，因为这个所在，你若讲无想要去爬还是无方便哈，
0: 对，
1: 一般的高速公路哈，大概得大中的奥利，
0: 多一点金矿咯，
1: 嘿，你嘿，一旦你就在注意，
0: 好，
1: 金矿你就看，
0: 对，
1: 一片哦，光秃秃的。啊，加迄个红色红色，
0: 迄
1: 山山壁，迄都是火焰山。
0: 哇，你是吼，
1: 对啊，
0: 所以奥利接送在第一点金矿，
1: 对，第一点金矿，
0: 啊，
1: 你都赚大班啦。
0: 对，
1: 啊，你真正要赚大班啦，你现在爱去背，才真正赚大班啦。
0: 嗯，
1: 好，按照公样在，好，以这火焰山哈，这里哈，伊的主峰哈，伊海拔大概是600公尺
0: 哦，美工更管啦，
1: 美工尽管，美工尽管，好，那种在。咱台湾哈，超过3000公尺，意思上高山，大概有268。
0: 哦，谢谢。
1: 其中啊，玉山大概是4000公尺，哦，是咱台湾相关的一个山啦。啊，咱一般人讲哦，咱的年纪较大，开始真无适合去爬这玉山啦，
0: 伤
1: 悬，
0: 伤悬
1: 啦，因为有这个高山反应啦。
0: 对啊，
1: 对身体开始有压力
0: 啦。咱也无八阿爸，开始有高山症
1: 啦。开始有要高山症
0: 啦。
1: 所以讲，其他那别讲个完形，讲咱爬一下这小山的这远望，我是感觉这火焰山啊真适合。
0: 对啦，
1: 啊，啥高山症？因为这虽然火焰山。主要是讲一关无讲真关，哦，哎也长度嘛无讲真长，大概是2000公尺左右尔啦，
0: 哦，这火焰山你讲是安那形成的呢？
1: 哦，对对对，重点就是这火焰山，因伊这土层吼，较呀较嫩，
0: 哦，
1: 较松散，哦，较嫩，所以讲长期经过啥？经过太阳去个照。 啊，照顾了吼，伊只头就要变样，变个个赤红赤红咁快。
0: 红色，
1: 对对。
0: 刚才有血的血，
1: 对对。
0: 那到底是有血无？
1: 啊，是无的。
0: 有安全无？
1: 安全。
0: 跟那地下熔岩那喷。
1: 哎，没啦没啦，一没啦哈，一是对啦，一是安全信息
0: 无问题啦。
1: 啊，不过虽然讲一是安全，啊不过，嗯，毕竟伊咪海拔咪十八公尺，所以讲伊那边吼，要爬吼。嘛，无讲真好爬，所以一般吼，你若要去爬这火焰山，你差不多爱炸几样物件，一定爱炸。
0: 爱炸啥？
1: 对，第一样就是啊，你手套。
0: 爱炸手套。
1: 对，因为吼，咱这即个网友还是这当地政府啊，因为要大家山友山友好爬吼，所以讲要定一挂啥，定一挂个缆绳的耶。
0: 哦，
1: 好，阿啲缆绳哦，咱讲载缆绳即系梯啊嘛，哈，阿所以你若讲用呢个无带个手套，你去换吼，换久了啲皮肤吓，容易受伤。
0: 六节六皮，
1: 嘿，对不对？哈，啊，除了这以外，哈，爱个炸呀，
0: 爱个炸，
1: 即系人要老壮啲，
0: 哦，登山
1: 的，嘿，对对，乖呀，
0: 登山杖的，
1: 嘿呀，登山杖，我准备攻不出，登山杖，
0: 哦，行行行，嘿，
1: 阿所讲一打，伊的头前我都有讲，伊啲个。看松散，
0: 嗯嗯，
1: 啊，开要啥？看散就对了哈。
0: 好好，
1: 所以说看能 Q 啊能 Q， 所以你那无搭这个要拐杖哈，登山杖也行，你容易啊，容易去骨斗啦。
0: 哦，所以讲我搭登山杖，
1: 嘿，对对对，
0: 塞啦，
1: 对对，
0: 滑斗啊，
1: 不对不对哈。啊，过有只，这后厨具，这火焰山哈，我都有讲过，一登都差不多是两公里外嘛，
0: 两公里。
1: 啊，所以讲哈，你边加伊个啥，你也可以迷路。
0: 哦，
1: 安那讲一下，你那这些网友，这山友、山友嘛，真热心呐哈。伊在每500公尺时，拢会设计啊，迄个指示牌。
0: 哦，真好大型，
1: 嘿，真大型个，工地也在安那搭，要往多只方向，所以你袂去迷路去。
0: 嘿呀，
1: 啊，除了这以外哈，咱拄要过小外过去讲个重点，什么重点
0: 呢？什么重点？
1: 咱拄要讲爱扎手套、手套，而且扎一个拐杖嘛。所以讲哈，咱家哈山友。有在这个中啊哈，藏一下小医药箱。
0: 今年大新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讲台湾人都是出林金米啦。
1: 不对不对哈，阿哥一下，阿哥这凤山茶，咱这又下一个
0: 红茶，
1: 黑红茶这
0: 大新呐，
1: 对对对，所以好滴刚刚哈，你背这山哈，主要轻伤意外哈，阿哥一下几块大新的几块设备呀。
0: 哦，所以讲咱免集装了，走去美国。
1: 免。
0: 台湾都有小型的这个美国大峡谷，
1: 叫做
0: 是林苗栗，三溪这个所在是火焰山、火焰山的对啦。哇，真的，我做下来可以佚佗哦，因为足安全的嘛，
1: 对不对？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呢边付费转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亲爱的教授大家好，小爱，
0: 是，
1: 现在人哦，不是在比赛生活在度或者呢，现在是在比健康啦，对不？
0: 对，
1: 你不健康哦，嗯，财产等于零嘛，对不对？
0: 开始有影，
1: 呀，我不话被病死啊。啊，变个老来，带一个性命啦，糖尿病啦，中风啦，
0: 高
1: 血压啦，胃炎啦，
0: 肺
1: 炎啦，
0: 是啊，
1: 啊啊，从我这无好，真个灵啊！
0: 别用心讲啦吼，身体比啥物拢重要啦。啊，若无健康的身体，黄教授，我感觉吼，起码人那安尼中风的也足济，啊，坐骨刺、坐轮椅的哦，袂当行的，甚至吼上基本的安尼行路都无法度好好啊行，迄有够济啦，烦恼啊，黄教授。
1: 你甲看公园啦，
0: 系啊，
1: 规大堆啊，
0: 是啊，
1: 拢听得好。诶，义工啊，
0: 义工吼，是，
1: 弄只三轮椅啊，
0: 嗯嗯，
1: 哦，你讲弄三只瓜，你们较有啊，
0: 是是，
1: 啊，这轮椅足可怜呢，因咱也未使无运动啊，
0: 对啊，
1: 因你未行，卡怎啊，把萎缩啊，哦，变肌少症呢，一肌少症出恐怖，
0: 是啊，啊，你是坐轮椅，啊，不是个人把你抱去你眠床顶，你根本都无行咯，无运动。
1: 是啊，人皮塞无叮当啊，
0: 对啊，
1: 无叮当，黑肉拢会坏死啊，
0: 松嘞，
1: 对，拢会受伊啊。所以咱大个多数吼，那这个筋骨病啦，骨头酸啦，
0: 对，
1: 会抽会麻会疼吼，
0: 是，
1: 连什么药啊拢买过啊，病嘛拢看干唔看啦，
0: 是是，
1: 什么药较好嘛出来啊，
0: 对，
1: 舒服的哦，
0: 嗯，
1: 一几贵啊，千几啊，咱嘛较出嘞，
0: 什么消炎的、类固醇，什么有诶无诶，安尼滴滴扣扣的吼，安尼煮钙济起啊啦，拢无法度长筋啦，
1: 还见。吃都吃消炎没啦，
0: 是啊，
1: 啊不过几天后你吃啦，啊不白行啦，
0: 对，
1: 哦，啊个讲上实在的代志，很实的代志啊，
0: 是，
1: 基本上一般的，大概介绍一寡家啦，一斤两万外，一两万啦，
0: 是，
1: 你到底买来吃了有效无？
0: 我刚才讲，
1: 嘛如出如出啦，
0: 很呐，
1: 哦，很含嘛啦，
0: 是啦，
1: 未买来拢唔敢吃，坐车的嘛，
0: 对对，
1: 唔敢吃，
0: 嘿对，
1: 个一个很，
0: 啊是是，
1: 哦，所以恁大个都是。我今天给你报告一个天大地大好消息啦！
0: 是，
1: 你若真正讲你的骨头在咧酸，你坐骨会疼，
0: 系，
1: 上足坐骨是更疼，
0: 系，
1: 你的脚掌背痛啊，疼到脚底落呢，真的呢，
0: 嗯哼，
1: 系啊，迄位开刀开袂好，迄台南吼，一个李先生啊，伊的坐骨神经疼，开刀两摆，伊讲伊咧卖咧少年在咧卖咧奥多拜啊，
0: 哦，
1: 机车卖机车，少年卖个老拢卖机车啦，啊。今年几岁你谂得啊？
0: 几岁啊？
1: 八十二岁。
0: 八十岁啊？
1: 开都开两摆。
0: 嗯。
1: 系啊，未惊啦，我多
0: 哎，我多啦，
1: 因冇个鬼用去啊。
0: 哦。
1: 哎呀，惊个不好。
0: 哎呦。
1: 啊，厝拢买好哟。
0: 哎呦。
1: 你确定你搞我讲得嘛咧？
0: 哎呀。
1: 怎么心足酸的就对了？
0: 是啊。
1: 我听你话心足艰苦。
0: 哦，那嘛天唔干哦。系啊。
1: 大呢是更好，第二排是更好哟。
0: 是吼。
1: 系啊。哎，家里多一间啊。
0: 哇。
1: 啊，家里顾家里住啦。
0: 啊，想未讲讲啊，你少年时阵拼个安尼啦吼。
1: 都是安尼。
0: 啊，厝买好好事啊，结果。老啊，误会啊，家己患病，你看没啊？
1: 啊，一个左肩啊，
0: 是，
1: 那是家人啊，
0: 我家人啊，
1: 啊，有等下你个交款呐，
0: 啊，
1: 哎呀，家人拢无在个看，我几个月熬到两三个月，唔在个看半拜啦，
0: 哦，
1: 啊，有可能不？
0: 可能呐，
1: 啊，都储备好呀，
0: 嗯，对啊，
1: 啊，肯定内多啦，哦，我讲啊，你个辛苦病不存一点嘛，等我被引导
0: 有，有冇？
1: 讲。头有春啦，
0: 有春，
1: 啊，阴部吼，生肝癌啦，
0: 哦，
1: 啊，生肝癌，啊，拢家己自费啦，
0: 哦，
1: 拢自己住的，拢七百万啦，
0: 哦，对啊，
1: 生肝癌哦，自己住拢七百万咯，
0: 现在拢爱自
1: 费，哎呀，自费哦，
0: 嗯，
1: 哎，头讲基金有保啦，
0: 嘿，
1: 老保有基金嘛有保，
0: 好好好，
1: 健保嘛，基金嘛保险，啊，讲唔系几百块都无啊，啊，就啊拢爱家己自费啦，讲一寡两阿伯诶，晒家食老要用的哦。讲甲为着因某关咁安尼，遐注射讲开头费，
0: 对啊，
1: 开咁要了。
0: 啊，人生原本讲吼，安尼以后诶，即个本已经有欠起来啊，免惊免烦恼。结果呢，因为破病啊，所有钱吼，都好即个破病看医生拢开了了，
1: 开到了啦，
0: 啊，是啊。
1: 哦，所以你平常是唔过啦哈。
0: 嗯
1: 大家人工小病一大病滚汤鸡啊，就循规蹈矩啊啦，这是东西没啦。
0: 对对，
1: 啊，所以恁大哥说，平常爱保养。
0: 对，
1: 你个骑在下边的新的哦，买一个帕拉呢，
0: 下
1: 买一个色呢，
0: 是啊，
1: 啊，偶尔买一个碗呢，
0: 对对，
1: 哦，啊，恁来太阳好买一个罐呢，对不对？
0: 车都得保养啊，好看咱人。
1: HP 啊，更会做的呢，咱人是白呢，
0: 对啊，
1: 对不？
0: 嗯，
1: 所以你平常时哦。 爱甲保养，有好无歹。真有一家病，真病你就无有医哦。我讲这种实在话呢，
0: 哦，
1: 少年无了苦，干那过怕怕趁钱哦，一直谈好。我赶紧呢，好、哦、看数据愈来愈加，一直加零零，搁再加一个零一个。但是你身体唔够吼，遐年白个你用袂掉啦。
0: 对啦，银行的钱呢，加一点，加一点。但是你的体检迄个报告，按你按你愈来愈济哦，
1: 你用袂掉啦。
0: 哦，是啊。
1: 所以有啦，趁的都白个别人咧开你。
0: 我。
1: 你不跟你开，对唔到给他。
0: 是啊。
1: 你跟你谈，跟你开唔到路的。
0: 嗯。
1: 啊，你跟你谈都开袂掉，别人咧开到好啦。对不对？
0: 是刚才我香港的人啦，
1: 我一讲是谁的好讲啦？
0: 哦，是啊，
1: 啊，你肯定内多啦，
0: 对啊，
1: 啊，啊，有好无？
0: 无好。
1: 哎呀，
0: 无记得。
1: 对啦，讲熟悉啦，身体够用，会行会走会耍，给你自理啦。
0: 是，
1: 给你要洗身躯，我都处理在手边，安尼家己哦，安尼个人生带快乐啦。
0: 是啊，
1: 未行未走，哦，食饭就人吃，就请好用给你塞轮椅。
0: 对，
1: 你像我这无好。顶个年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你都家己享受未到，开未到，你讲你存或者都或者还不好啦。
0: 对啊，
1: 你存来开会到，享受会到，阿阿婆招你来佚佗，世界来佚佗，
0: 是
1: 食较好嘞，
0: 是
1: 穿较好嘞，
0: 是
1: 爱买车买较好嘞，
0: 心情较快乐
1: 对嘛？啊不，你试试别人个呢，无炸半行啦，手气较好，然后选那个白牙。别是个同个计三块给你挂落啦，哎，行情不改啦，劳力士也不改啦，
0: 一克拉嘛无好，
1: 无好啦，个十卡十卡来嘛无好啦，
0: 是啊，
1: 啊，什么咧赔咧穿咧一箱几十班咧，也都不耶啦，
0: 是啊，明白
1: 啦，哎，个一箱十班嘛无好啦，你交以后赔给你停开啊，
0: 是啊，
1: 我想报以后你穿啦，是咧啦，
0: 对，
1: 西装袂怎么咧穿等于啦，停开。华师高中诶，
0: 哎呦，
1: 好你穿上诶，
0: 哎呦，
1: 大把金粗金头，
0: 顶新天你阿比啊，
1: 对，哇，你讲这熟悉的哦，这很熟的代志啊，啊，那信道教诶吼，
0: 嘿，
1: 哦，那个道士的念经超多嘛，
0: 哦，
1: 啊，那请信基督教诶，阿弥陀佛，对不？
0: 嘿，
1: 哦，啊，你啊，光沙帮顶的哦。阿伯去挥花，迄读书的花呢？甲恁爸讲，讲挥回来啊！
0: 哦，
1: 叫恁爸紧走。
0: 哎呦，
1: 我的花爸回来哦，你就紧走，别走对。哎，我春天都阿你进了，
0: 阿
1: 春有听到要黑嘛黑袂起来啦，迄堵起你啦，那两点外钟啊，家属一个阿妈捧来啊，夹眼了夹啊了夹来啊，一支卡当骨。自己摆一骨，自己枕头啊，都落来。哎，上乌尾多存着头壳，当个你知嘞。
0: 哇！
1: 你的阿阿瓜，往起来看到我娃娃，当个你看嘞，从我这。
0: 无效。
1: 小孩，
0: 拢无效。骨卡真嘛无效。
1: 无效啦。这个都是你跟我拢小讲啦。
0: 是啦。
1: 这个亏的穿鸡蛋。
0: 对啦，穿亏的鸡蛋啦。
1: 亏了等于什么都不是你的。
0: 什么拢无啊啦。
1: 亏台湾拢好你啦。
0: 够好。
1: 有效不？
0: 无效。
1: 无效啦。
0: 嗯。
1: 西红柿
0: 是
1: 唔得着，换一条我还去吃啦。
0: 真正啊，我咧穿开的鸡蛋咧。
1: 对啊，啊开的蛋什么都没有用。
0: 是啊，
1: 较早阮做囡仔吼，迄鸡啊拿车弄掉吼，那死去吼，你也等来。
0: 嘿，
1: 毛拖出来，别惊啊，胖公公。
0: 哦，安尼。
1: 我咧囡仔大概食个欢喜个。
0: 是
1: 哈。你真正啊，啊，起码人来敲伊吼，那围一个布棚底啊吼，囡仔唔忙坐一过，唔忙啊，上较边啊。
0: 哦。
1: 你刷掉啦！
0: 是啊，给他刷掉，迄个无好诶。
1: 人死伫遐看咧，安尼看阿妈咧行过来，给人刷掉啦。
0: 哦，
1: 你看无记得
0: 无？真正无记得。
1: 你只鸡啊死掉，阿个人来等来吃，别叫个彭公公诶。人死伫遐看着惊啦。
0: 想想边诶吼。
1: 人生何在？老哥老师，你也够用不？身体还给你够健康啦。
0: 是啦。
1: 无买给你够用，俺给你买够用啦。我咧讲啦，你熟悉咧啦，你破病啦，严重啦。惊出又好啦，把你的病五分好我啦，我来求天公，我跪你啦。
0: 哦，
1: 我七十年的寿命啦，啊，十年吼保护爸爸妈妈吼，给我十担啦。
0: 啊，是。
1: 咁无可能啊咧。
0: 无可能啦。
1: 啊，你王永庆甲出张龙花都叫人家惊啊跪落来。
0: 钱都买袂着性命，买袂着健康啊。
1: 你从古来就问，一个咁安尼，无对唔对？
0: 对。
1: 他跪你啊，看给我十担无法度。
0: 行行。
1: 无多，无多啦。
0: 无多啦。
1: 你也是家己过用啦。
0: 人拢同款啦。
1: 是啦。你也是家己过用，较要紧啦，家己过健康啦。
0: 免靠别人啦。
1: 对啦，会惊，会走，会耍，你也退到来对啦。
0: 嗯，对。
1: 你也别惊， 那伫个门口定伫个含只狗啊，伫当地边啊两个，敢那伊在过门口定嘞，啊你就好
0: 啊。是啊，你看啊。
1: 三郎有三个树啊开啊吼，那那草红路西北河南来吼，迄有时在青光哦，哎，迄费用收唔着人，
0: 收唔着去哦。
1: 青光咧，
0: 安怎讲咧？
1: 塞等于，
0: 嘿，
1: 什么啊？哈，玛利亚，
0: 完了，
1: 你怎么阿妈推出去，换阿公回来？
0: 哎呦，塞了唔着去啊！
1: 哦，别话你们在天坑啦。啊！再等个十出去要换啦！
0: 这可见哦，这些人卖坐轮椅啦，卖中风啦。
1: 我的讲，
0: 嗯，
1: 中风人真的无自尊哩啦。
0: 是嘞，真嘞。
1: 因为太装修安尼错啦，
0: 有
1: 人起崩啦。
0: 是。
1: 费用请就好就好啦。
0: 好
1: 好。请费用唔见我，给你拔头壳啦，卡给你擦啦。现在经济时节，看出唔甘啦。
0: 对啊，给你化工不减价，实在哩哦。
1: 可能，可能。多多少，身体为重啦啊，筋多骨多个够用啊。会行，会走，会耍，世界那个佚佗。
0: 是。
1: 人生你拼嘞，拼个难道记得对不？感谢，请继续好听歌曲。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但是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你多回来。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广告短剧，针对拄仔所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诶专线，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

0: 咱来听一段广告，黄教授。
1: 系，
0: 都话咱讲着是轮椅啊，个中风，有个人甚至咧安尼斜骨折哦，未当好好啊行路。迄真侪大哥大姐拢敲来问呢。啊，小爱，啊，你们都赶紧甲黄教授请教。咱这世人吼，千万都卖坐轮椅，卖中风，卖斜骨折啦，会当好好啊行路安尼先啦。
1: 一新年
0: 哈，
1: 一个姓林林先生啦，也第四百个第五百个大钟头哦。
0: 是
1: 先骨刺呀、
0: 啊！哦，先骨刺。
1: 哎呀、啊，
0: 嗯，
1: 而且他这个为搏斗，
0: 嗯嗯，
1: 都有这些招生去啊。
0: 嘿，
1: 但是哦，可怜呢，就停工哦。
0: 嗯嗯，
1: 翻欧啊，
0: 翻欧，
1: 翻欧哎，
0: 他是什么款的经营、
1: 啊？我来讲哈，但是那个开刀也惊啊。
0: 当然啦、
1: 啊，啊，公司是做几人开刀拢失败啦，
0: 还是一定 A
1: 呀、啊？那十个啦，开刀了，出来以后哈、啊，哦，都足欢喜啊，
0: 嗯嗯，
1: 对不？目前那开刀。你这种会考虑啊？你个建议是谁买考虑呢？恁爸爸妈妈开刀，你买考虑呢？考虑看嘛，讲哎，他唔当问看这医生唔当问无？我跟你讲哦，你问医生讲，医生啊，这讲我100%开了以后，无半间敢跟你挂保险？
0: 啊，都有风险嘛？
1: 对啊，先跟你挂保险啊！
0: 对啊，啊
1: 挂保险嘛，你来开了不好嘞？
0: 对啊，啊
1: 你一定要清楚清楚赔偿嘛？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我唔蛮开玩笑
0: 哈、
1: 我跟你讲。迄个我报的是德国的哦，
0: 德国的，
1: 德国的啦，所以我就尽量进这么世界朋友啦，这么建立了先进的国家，世界朋友我倒袂变啦，
0: 倒袂变了。
1: 德国的哦，叫做酸痛包，
0: 哦，酸痛包，
1: 宝贝包，
0: 哦，宝贝包，嘿，
1: 酸痛包，
0: 酸痛包，
1: 这几年来讲吃会到啦吼，都亲像迄个新年林先生啊，两关年年啦。你的卡通台我们开的人今晚不开了，今晚 OK 好去啊！俄罗斯机
0: 真的，
1: 本来订一个四卡机哦，
0: 别
1: 加了，但今晚四卡机也不加单那个了啦。哦，卡车有咧换别的歌，当换今晚不当换了。
0: 哦，对。
1: 那武功可以换别的歌换换的啦，对不对？
0: 嗯，
1: 真正好用。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若坐骨神经疼，你来找我，唔免开刀。亲戚，你听我的话，我会请你袂害你啦。
0: 谢谢。
1: 哦，你若真正坐过神经疼，为卡针配你个字，哦，我来听下咧。啊，痛疼疼卡腿，为小腿，为卡底嘞。
0: 嗯嗯。
1: 来，这种你赶紧报来，坐骨神经痛，坐过神经疼，这个德国的这个酸痛包，你个吃。用早唔个吃，两粒。
0: 好好好。
1: 一礼拜以来哦。
0: 嗯嗯。
1: 要好得好到有看。
0: 嗯嗯。
1: 好，你家己会拍破会欢喜，但你过来拢用早。吃得多，
0: 行
1: 行。哎，早头要吃，
0: 嗯，
1: 你真正咧艰苦，
0: 行。
1: 用早唔能力，
0: 行。
1: 饭后吃哈，
0: 行。
1: 已经好去啊，哇，差济，
0: 嗯，
1: 十成好头七八成啦，
0: 嘿。
1: 剩起来两三成的艰苦，你用早唔吃得多，唔免去吃早餐啊。会记哦，
0: 嘿，
1: 这个是最好用哦，未副作用啊，未刺激性，顺顺顺，拢滴不咧，
0: 是。
1: 你吃吃滴不停的那个好，哦。你谈咩？只系止疼剂啦、注射啦、吼、哦、消炎咩啦，拢解药剂，啊，加解就肝啦，即熟悉的代志啦。
0: 对啊，啊，那无足够养起来。
1: 啊，无足啊，无食都挨挨叫你咧。
0: 是啊。
1: 哦，啊，食到尾啊，要食死，唔食死啦。
0: 嗯
1: 哼。啊，要食，解就肝，解就胃啦，解就药剂啦。啊，唔食，听个挨叫别惊啦，别吃啦。
0: 嗯哼。
1: 哦，因为背楼梯用卡针背咧刷呢。
0: 哇。
1: 背楼梯别背哦，用卡针背咧，一砍一砍当背去。
0: 哇，你看卖
1: 啊。啊，那可怜无啦。
0: 可怜呐。
1: 足济哦。
0: 足济
1: 吼。啊，好了，今日是谁无滴咧吼？
0: 嗯哼。
1: 买便所好哦，买饮水茶用白啦。
0: 我那用白哦。
1: 诶，高雄关哦，他做做高雄关，这么辛苦啦。
0: 是。
1: 啊，
0: 嘿，
1: 周雅，周雅，
0: 周雅，
1: 周云呐，
0: 哦，周雅，
1: 周雅，嘿，
0: 嗯，
1: 还这么算哭吧？
0: 谢谢，
1: 周雅哭啊啦，
0: 嗯，
1: 嘿，可怜嘞，真正嘞，时势无滴嘞哦，
0: 嗯，
1: 你吃一个滚水吼，啊，真正啊，用白，我无骗你嘞，
0: 啊，就走开遐尼近，唔爱用白哦，
1: 啊，就未惊你嘞，
0: 未惊你哦，
1: 作死，
0: 哇，
1: 未惊作死，小爱，
0: 是，
1: 你是不会注意的，
0: 嗯嗯嗯，
1: 你来人生哦，你来看，应该看研究出来哦。就知影讲，迄个卖镜伫台湾看偌济人啦，迄酸痛偌济，你知无？
0: 足济啦，
1: 坐遐袂使，坐遐袂使，佮台北三连播一个，
0: 嘿，
1: 哦，
0: 嗯，
1: 啊，洪先生，
0: 嘿，
1: 迄真正可怜啦，伊讲来处理做工过去上班吼，好，伊内面可能经历会困难，讲台来讲好，你身体袂歹，加油，你走路敢若少年家咧， 当然来困了，爱个唔敢变病。
0: 哦，
1: 变这病，爱这病，换这病，佮变个爱这病啊。
0: 哦，
1: 规身躯袂变病起来，
0: 袂好势啦。
1: 都规身躯听得了啦。
0: 嗯，
1: 食这个结果我补一下。
0: 嗯，
1: 酸痛包。
0: 嗯，
1: 三管无了好，学了个特技。
0: 嗯嗯嗯，
1: 真正哦，虽然只大个多数哈，那真正酸啦，会抽，会麻，会痹，会疼的，身骨轮。见天天骨把骨折的，
0: 伸
1: 个手要夹，一支刀要伸到中间的手那凹凹凹袂过。
0: 是，
1: 你个报了这，你个知影讲哦，啊那差些济，
0: 嗯，
1: 你爱拄着贵人啦，
0: 真的
1: 你无了福气，无都拄着我啦，
0: 嗯哼，
1: 对不对？哦，好人拄着神啦，我个无骗你啦，你做你个车，这支我会报你车来请你，哦，所以来生抽马听，风湿关节。健身身骨轮，健健健骨针，迄卡身头身间咧未凹弯咧，迄有时咧洗水吼，安那啊啊咧要爬起来，哦，爬起来哎哎叫，迄为咧骨咧哦，变数哦要爬起来，起卡头啊，安尼看看慢慢啦，别为了不在了爬起来，
0: 那
1: 爬几多啦，那几卡拢白，
0: 真的啊，
1: 这是德国的，进口的哦，
0: 真
1: 德国的哦。100%德国的，
0: 是
1: 哦，这是公共，这是媒体，这不是开玩笑，这全台湾拢听得到哦，这是联播节目哦，全台湾拢听得到哦，这句话都不使讲唔对，你做你个只，
0: 袂
1: 耽误你的镜头，
0: 是
1: 手会麻，脚麻，手无力，
0: 是
1: 洗面全面部全袂擦，
0: 嗯、
1: 你搞一下这个德国生听报，
0: 是
1: 最好用的，真正你俄罗斯德系，他个常来听啊。这个当当，俺们过来给他按动动的，安尼常常大半夜去，吼、哦，俺们这边啊，有时也回送完拜吼，这拢来结开完呢，大半夜来结出完呢，你个是哦，要整个口，你就得搞个吃，随下随手我唔敢讲啊，三个月啦，较严重个请来拜啊，你的耳朵该脱气啊，好、哦，你个怎样？哦，我最近精神足好，哎，你开车较未拄久未爱困呢，运气好个啦，好人个吃。要保养，自己一个老啊，好、哦，你保养呀嘛。
0: 啊，
1: 我都真正有咧生，我生活都咧听，
0: 别
1: 做工课，我都孤咧别背未起来。
0: 嘿，
1: 哦，我都想要做玻尿酸，
0: 嘿，
1: 玻尿酸未使做伤济哦。
0: 对，
1: 这卡头我做玻尿酸，你再问下，较老的中医，含你上好中医师。伊讲咧，接触吼，那接触出国了白牙块吼，卡头我翻顶啊。
0: 哦，
1: 哎，万金刚的啊。
0: 哇。
1: 啊，万金刚你就食来了，都给你煮沸。
0: 系、
1: 啊，万金刚你就吃啥嘛、
0: 哦？是啊，
1: 这个德国的，生天宝会救你，
0: 是
1: 救你的命，救你的脚会行，护你会走会耍咧四个铁佗，
0: 是
1: 四个对人出国，
0: 对、哦，
1: 人生才是彩色的，
0: 太神妙了，
1: 一个拿鹅肉哈。
0: 黄教授啊，你讲这德国进口就是酸痛宝，啊那大哥大姐吼要来做体验的时阵，伊这一罐要算偌济啊？
1: 60粒一罐2000块，
0: 60粒一罐2000块，
1: 进口水加扣35%。
0: 哦，是黄教授，我知影这进口水起码吼嘛愈来愈刁管啦吼。黄教授，这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安尼一摆吼啊，甲咱买2罐的话，你有较犹太无？
1: 我咧讲咱2罐啦吼。两罐剩下来4000啊，一罐2000，
0: 啊
1: 两罐算没4000，
0: 两罐4000，
1: 60粒那个
0: 是啦。黄教授，啊你希望讲吼，较犹太和咱家大哥大姐啦吼，因为酸甜甜麻痹之了吼，大哥大姐非常的济啦，有当时吼，啊你吼。

0: 就靠老人年金吼的过日子，啊，歹势讲含时势来存长手啊，对无？黄教授，啊，你就减一1000块，和咱这大哥大姐吼，安尼来体验一下，啊，马上讲和小爱民主，啊，马上讲黄教授，啊，你做一下功德，安尼。
1: 好，一句话，啊，这句话就好了。大哥大嫂，只好拜托透讲过一下啊。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了哈。
0: 是。
1: 两罐加油在3000。
0: 安尼开油台无对了哈，黄教授啊，啊两罐3000有开油台，但是小爱嘛希望讲吼，啊今那里来到家吼，啊你们都各加上一罐，安尼拢总3罐3000啦。
1: 特别的嘛，叫我上一罐咯。你都唔知我本钱贵啊，少咧。
0: 我知啦。
1: 一德国的呢？
0: 对，我知啦。
1: 进口的呢？
0: 啊，你就知影小爱拢会替大哥大姐来做证书啊！啊，你嘛和小爱一下民主一下，这大哥大姐哦，拢长期支持小爱呢。
1: 好，
0: 嘿，
1: 咱一言一用，千言无用啦。
0: 嘿，
1: 用药一骨头啦。
0: 嘿，
1: 哦，小拜托多讲过一下啦。以后是大人，
0: 嘿，
1: 听听家己无惊哈。这罐给等一下就对啊。
0: 是。
1: 今天有买你就丢，无买你就断丢，
0: 是
1: 太好用了。
0: 是，
1: 都安拢钱开多济，
0: 是，
1: 迄、那个家一斤就能满吃袂惊的，
0: 嘿，
1: 住下住袂好的，另外买多济，食酸甜风湿关节炎的，食个清心就抓，无爱买的。
0: 对，
1: 今天我给你大优待一个，
0: 是，
1: 我咧拄着贵人，你错呐，白节目啊，2罐3000，各加个送一罐，
0: 是，
1: 吃我的。
0: 对。过去吼，你食足济拢无改善呢，大哥大姐，换一个跑道来找黄教授，绝对好你学咯。大哥大姐，今日吼3罐只要3000块而已哦，机会非常的难得，哎，赶紧哦吼。
1: 20桌
0: 是
1: 优待，
0: 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1: 20桌
0: 是
1: 好，卡起来，上一罐，3罐3000，
0: 是，
1: 一罐好起来剩1000，
0: 是，
1: 德国的，哦，60粒装的，不是30粒哦，
0: 是，
1: 60粒的，
0: 对，
1: 圆通的啊，
0: 是，
1: 德国的啊，
0: 是，
1: 你家看德国国旗哦，这大旗你吃哦，
0: 是，
1: 哦，德国的哦，这样关注的啊，
0: 是，
1: 吃好多广告一点啊，感谢，谢谢，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好，
1: 今
0: 天我叫你来上机的，黄
2: 教授
0: 的
2: 这个，黄教授点点点，对，
0: 我已经开骨刺啊呢，
2: 哦，安尼好，
1: 你做你家吃，无好，一罐我来讲，我来讲，一罐开也无好，两罐加等下还我，
2: 是，
1: 一罐吃我的，
2: 嘿，安尼当姐你先等，
0: 黄教授，
1: 哎，是我本人，
0: 啊，黄教授，
1: 哎，
0: 我很乖的，
1: 我很乖哇，赞，
0: 感谢，
2: 好，安尼好，
1: 是，
0: 好。你讲，
1: 哦，
2: 安尼，
0: 啊，我那囡仔要钓那会使，
1: 哎，这波都很大囡仔，这几岁？几岁？囡仔几岁？
0: 五十，
1: 我生的囡仔，
0: 八十
1: 二啦，好啊啦，
2: 哦，安尼你少年，
0: 我有带儿子，
1: 好啦，
2: 大姐，你稍等一下，好，帮你下电话哈，
1: 好，感谢，你看，人听了我的声来给咱，
2: 嘿，你好，
0: 我要买一只，
2: 好，感谢，帮你下电话，感谢你哦。
1: 做油啊，做好用啦，红椒好啦，你听到我声就买啊啦。
2: 对，
1: 我都买的未歹油啊咧，无好的主持人我无咧买啦。
2: 是啦，
1: 买油如买跌啦。
2: 对，赞哦。
1: 不义之财我无爱啦。
2: 是，
1: 然后你个赵公主做啊，我就足欢喜啊啦。
2: 行，
1: 今日牺牲啦，争取结果的啦，绝对袂耽误你啦。这个吃袂惊吼，天边满天桃绿来加条吃。我那吃不好啦。
2: 对啦，
1: 这个吃袂惊哦，无药通吃啦。
2: 是啦，今天啦。
1: 嘿。做好人，家里饿了
2: 哦。哎，你好，嘿，你算定了哦。
1: 哎，你好，
2: 你算定了，有听到吗？哎，你好哦。
0: 哎，我不
2: 是。啊，你好，稍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稍等一下哈。
1: 现在金卡二十多，有材料都无哦。别德国的啊，别较好的，吃较好用的，较好的。
2: 行。哎你好，
1: 这个
2: 好，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感谢你哦。
0: 喂，
2: 你好，

0: 哎，宋定龙，
1: 你好，
0: 宋定敖，阿你有听到吗？
2: 喂，
0: 嘿嘿，阿你有听到吗？嘿，黄教授的家，
2: 黄教授
0: 的家，嘿，阿你有听到？对，嘿，你讲还
1: 是？嘿，是。
0: 好，阿你你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哈。
2: 是中文的，中文
0: 的。对。阿你好，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哦。
1: 小姐，小姐，
0: 好，谢谢你。
2: 啊。
1: 给你下主机啊。
0: 嘿，帮你下电话哈，好。是，阿你今麦电话不安耍了哈。
1: 二十多两米就了啊，二十多油菜了两米就无啊，
0: 是啦是啦，
1: 买两罐，
0: 嘿，
1: 送一罐，
0: 是，
1: 买剩下的存两千、三罐、六千呢。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对，两千，
0: 两千，赶紧的哈，好，你先点位哈，跟小弟哦，
2: 对。
1: 你分爸爸妈妈吃，阿公阿婆要供给吃，你就准备，
0: 嘿，
1: 吃好多工作哈，
0: 对，嘿。
1: 那变讲生得足严重的话，拜托恩赞两粒嘛，
0: 是，
1: 阿那吃了改善啊，
0: 哎，
1: 哦，咋子？
0: 嘿。
1: 都松快起来啊！
0: 应
1: 战是得到嘛？应战是得到，唔免都扯得蛋啊！
0: 足
1: 好用的哈，好两架车，自己是得到，好用的，好你卡架手架用心命，
0: 一
1: 个老老免扯伦理，免也乖啊，免也死卡机，安尼你会快乐无？我拢带到你健康，
0: 嗯、
1: 哦，黄教授带到你快乐，
0: 是，
1: 要安排心，不义之财，唔是我提来甲提嘞。这个人家应该行人，一个不业
0: 绩，你好，
2: 等阵先啊，
0: 系对啊，好，等住咧，好，帮你下定位，好，感谢你啊，哈，大哥，等住咧，哈，
1: 做好嘢嘅啦，
0: 嘿，等住咧，哈，帮你，嘿，你好，帮你下定位啦，
2: 等住你未得，
1: 对啦，
0: 对啦，系对啦，啊，帮你下定位哦，
1: 哈，你要注意定位，
0: 帮你下定位，大哥，等住咧，哈，大哥，
1: 等住咧，哈，小姐，服务人员，等你下定
0: 位，好，
1: 太好，
2: 我先问一下咧，啊，像伊安尼讲啊，我是骨
1: 皮
2: 底
1: 了，神
2: 经
1: 啊，
2: 卡
1: 巴到
2: 要死，
0: 咱袂
1: 行咧。哎呦，你找我，赶紧啊，找
0: 着
1: 人啊，
0: 找着
1: 人啊！
0: 吼，
1: 这个专门咧在神经听底的神经的啦，
0: 是啦，吼，
1: 听个巴拢未崩起来啦。
0: 是安尼，但是
1: 我知，我知，我咧讲，你早头咧吃两粒无，饭后吃哦，有
0: 听无？
2: 好
0: 啊，
2: 安尼再做一
0: 下。好啦，好啦，
1: 你坐对，坐对，坐对啦，
2: 坐对，
0: 多有哈，
2: 公山，
1: 公山哦，出门啊，
0: 多少仔哈，
2: 公山对啦，买买看卖咧，安尼啊，拢未行，
1: 未使看卖，就都了完拢是未使，
0: 好多食
1: 看
0: 卖，
1: 好你好啦，
0: 好咯啦，
1: 好，安尼公山给一个平安啦，
0: 是哈，
1: 感谢。
2: 谢
1: 谢啦，
0: 等一下，
1: 等一下，
0: 好，
1: 你稍
0: 等，小姐，主持人，稍等，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别切
1: 掉，你好，
3: 请问是真善美吗？
0: 是哦，嘿，大哥你好哦，黄教授，小爱，
3: 黄教授，
0: 嘿，黄教授，
1: 我知道，我本人啊，
0: 嘿，黄教授，你
3: 这个我有一点那个退化性关节炎，腰酸背痛，可不可以吃这个啊？
1: 早晚。刚刚适合你的症状啊！
3: 退化性关节炎。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没问题
1: 啊！你专门的假肢了，专门这治疗这个病啊。
3: 行，是哦，
1: 早晚两粒哦，换货啊！
3: 我要大组的，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
0: 你
1: 稍
0: 等几年哈，你稍等几年哈。
1: 啊，大组去安尼啦。
0: 嘿，是啦哈，
1: 你
0: 这真济大哥大姐
1: 拢拢顶门
0: 啦哈。
1: 啊，听了听了，小爱。
0: 嘿。
1: 那买大组安尼啦。
0: 行。
1: 六阿嘛哈，六千嘛哈。三千嘛，
0: 三千
1: 对，
0: 大组的就是两组四组的，
1: 给一个好吃啦，好啦。
0: 安尼好，黄教授给上几盒啦，
1: 吃啦好哩啦，
0: 是，
1: 吃好哩啦，
0: 是，
1: 吃个永远永远哦，
0: 嗯，
1: 吃个几百回未加过免，也是个给免的用车费用，
0: 是，
1: 结论你啦，啊你就升起来啦，
0: 是，
1: 就记得啦，
0: 是，
1: 这条开了有目的啦，
0: 是，
1: 开了有记得啦，
0: 是，
1: 哦，别话大组跟你讲啊，哦，差不多买三组，买四罐的吼，四组的拢三罐。今仔日特别哈，十个楼哈，
0: 多
1: 十个楼。
0: 黄教授，你今仔日加上一罐了哈，
1: 上来咯。
0: 小爱嘛非常感谢你了哈，啊，今仔日小爱哈嘛未闹亏了哈，嘛有替大哥大姐哈向公司来争取了。今仔日现场开起来，今仔日真有哦，现场开起来，小爱原来有向公司争取一案，要送好咱只现场开起来的大哥大姐哦。
1: 恁公司也要送一道。
0: 对。
1: 哦，安尼今日只大大叔吼，大妈个咁稳健啊啦，规家庭拢平安啦，规家人拢规厝内拢出运啊啦，交通工具啊拜托啊，做公交做好台做小步，
0: 吼，
1: 车座位换大叔那会使啊，吼，安尼六千块八罐啦，电力金卡哦，十八年啊，大叔十多啊，谢谢，感谢。
0: 大哥大姐，今年难得机会，哎，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百八。133空白空空五百八133。哎，你好，
2: 好，我
0: 爱
2: 大
0: 多哟。
1: 大多，谢谢。
0: 稍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
1: 今年通过贵州哈，大多通过贵州哦。嘿，卡手卡好呀。
0: 大哥大姐，啊，赶紧哦，把握机会，八罐只要6000块
1: 哩。吃较好嘞，吃较好嘞，买较好用的啦，爱吃有效的啦。该开该开啦，未使开一开都未使，了还拢钱啦。
0: 是，
1: 这德国的啦，你就安心啊个吃啦，一罐60粒的啦，未耽误你镜头啦，都无想要夹四家己啦，
0: 无
1: 爱请费用的啦。啊，不要红色的手啊卡，干嘛都拍起头的啦？
0: 是
1: 哦，我的在手边，家己会治理啦，
0: 是
1: 家己法度处理啦。
0: 对啦，
1: 我的会惊，会走，会耍，来讲出头，人要就出国就来个出头啦。人生的就是彩色的啦，安尼少年拼才有目的啦，才有价值啦。
0: 咱这世人吼、哦，卖讲安尼自轮椅啦，中风坐不起啦，未当行路，这是真痛苦的，这是上基本的。对啊，咱人生上基本的都是爱会当行路，啊，未当行路，你金钱搁较济，更有意义。
1: 未扎等于啦。
0: 对啊，吼、哦，所以个身体非常的重要，大哥大姐，这个钱吼、哦，你千万唔通遐尼啊欠啦。
1: 我报你啦，你免搁开刀 啦，好心的啦，
0: 对，
1: 开的未惊足济啦。
0: 哎、欸，你好，嘿、欸，你好，
2: 哎、欸，我的。
0: 你该大做，安尼你
1: 来行，错误啦，
0: 好，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
1: 谢谢，
0: 你好，
2: 我该大做，
0: 大做哈，
1: 谢谢，
0: 安尼你来行，
1: 好了，
0: 谢谢，
1: 出门贵州，
0: 帮你写电话哈，
1: 出门贵州，我给你哦，
0: 感谢你，好，哎，你好，哎，你好，你上定了，你好，
2: 大组的一组，
1: 你大队，你大队，
0: 住哪里呢？
1: 住哪里？
2: 我买过东西，
0: 买过产品哈，
1: 安尼
0: 好，
1: 谢谢，
0: 好，感谢你哈，稍等几下哈，谢谢你。大哥大姐拢内行的啦，
1: 那别贵啊！
0: 哎，你好，
2: 我今麦要大
1: 嫂的，
2: 大嫂
1: 进来啊！好，感谢，谢谢。
0: 小邓姐帮你下电话哈。
1: 今年哦，今年大嫂存了贵州哦。
0: 嘿，你好，你上定喽？你好，
1: 哎，
0: 嘿，有听到吗？你上定喽？啊，你有听到吗？没听到吗？啊，小姐帮你下电话
1: 好了哈。
0: 对哈，当时啊嘿，没听到了哈，喊你不要紧哈。大哥大姐都爱赶紧了哈，把这机会就难得的哈，德国的哦，拢总哦，八罐只要6000块利益哦。机会非常难得，阿妈数量嘛有限啦吼。
1: 今仔有开就对啦，今仔无开哦，你也真正会断唔掉啦，足有效的啦，好用啦，打出路的，打进入来年啦。
0: 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好，小姐接起啊吼，大哥大姐赶紧了吼，把机会看人这电话免付钱啦吼，空白5881333，你好，你上定了，有听到吗？
1: 喂，
0: 台中的朋友来哦，控诉开头的电话来，是声一个，有听到吗？
1: 啊，小姐这边啊，小姐这边啊，
0: 大哥大姐，嘿，赶紧了，把握机会哈，就咱店的0800588133，0800588133，哎，你好，来，二线嘿无卡起来哈，搁电卡一盖哈，拍摄无甲你接起来哈，0800588133。大哥大姐，赶紧了哈，把机会来，哎，第三听咯。
1: 你好，你好，
0: 阿你有听到吗？
2: 嗯，
0: 嘿，阿你有听到吗？
2: 嗯，你讲那个小爱
0: 呀、啊？嘿，对，黄教授的家，嘿，对，小爱的家。
2: 黄教授
0: 家哈，嘿，对。
2: 你看，你看嘞，我最近神经痛哦，
0: 嘿，
2: 阿哥卡在我无力了
0: 哦，阿你好，
2: 卡在我无力，
0: 阿你好，是。
2: 阿哥这个神经我特别神经痛，
0: 嗯，
2: 阿之前把对方。
0: 他可能信号无解清楚吼，
1: 大
0: 哥了解了吼，大姐了解了吼，三关只要3000块，这算细做的啦，唔使
1: 多讲。好，今晚再下一条，今年哦，大做的剩2桌，
0: 是吼，剩2桌的，
1: 细做的20桌，嘛剩2桌，好啊，
0: 安尼吼，
1: 哦，最后啊，
0: 是，哦，
1: 大做2桌，细做2桌，感谢，今日见卡，
0: 这
1: 优待了就无啊，
0: 哦，
1: 感谢，
0: 大哥大姐赶紧了吼，把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定位哦。

0: 头过关节的吗？
1: 会啊，我要抓住一个。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0: 过骨头过关节的吗？
2: 哦，我
1: 要抓住一个。抓住
2: 一个哦。稍等一下哦。
0: 你好，过骨头过关节的吗？
1: 别走走呀！
2: 好，稍等一下哦。
3: 你好，咱今日搞正式做一桌了。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华丁组小组的。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5: 你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5: 我想讲要比迄个小组的吼，配一组啦。
2: 小组呀，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5: 我小组的吼，配一组啦。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5: 我要订一组大组。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也作对，
1: 稍等一下哦。感谢一生，你好，
0: 我要爱大多的哦，
1: 稍等一下哦。

0: 阿妹打车去装，
1: 打车去装呀，
0: 嘻嘻，
1: 稍等一下哦。你好，
0: 打车去装哈，
1: 稍等一下哦。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开始抽得超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叫做舒适的，将我们的头壳皮洗得很清洁的，让我们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我们感觉到物超所值，超会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上完就没了哦。

0: 年五文一杯朋友太假货，110新年农历五文一普查开始了。唔止爱提新年十号到新年三十号，双面填补普查员全部以业务卡拜访，还做得参加抽奖哦。业绩资料绝对保密，请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添农业风吧。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这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特别在6月7日礼拜日下午9:30在大川嘉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暖入去馒头里面，邀请姊妹伴做伙来动手做香滚滚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整部做肉粽型的门里啊，拿着拿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个小礼物，喜乐水饺提得登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中健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写歌听歌，足快乐的。
1: 对，
0: 有当时迄歌词，敢那写咱的心情。
1: 是，
0: 譬如讲今仔日心情无好啦，
1: 嘿，
0: 拄着较早的爱人，已经有新的爱人的时阵，那是不是就郁卒
1: 咧？对，想到无人困啦，对吧？
0: 等去厝内放一首《负心的人》来疗愈受伤的心情。
1: 对啦，特别有感觉安尼。
0: 对啊，讲到歌曲，这写歌人我感觉足厉害的呢。
1: 是啊。
0: 比如讲，经济无好，出来无钱的时阵啊，衫嘛修补，家私嘛修补，无钱头买新呢，嘛修这种歌呢。
1: 哦，冇描写经济无好的歌对不？
0: 应该是吧。
1: 嘿，无唔对，就是讲吼，咱写歌的人不只是描写人的心情啦，
0: 是，
1: 有时所处的环境，伊嘛去关心嘛。
0: 对。
1: 所以冇这种写迄个东西经济经营的歌。这条歌嘛，救命的！
0: 救命！那比如讲呢，
1: 这条歌叫做《波破网》。
0: 波破网就可怜的呢，
1: 就可怜。
0: 网都破起来，你不会单调就好啊。
1: 啊，别说单调啊，无钱通换网啊。无
0: 钱通变心呢？
1: 系啊，啊变强波，你嘛知啊？波完以后无像你好，嘛是要变强波啊。
0: 钢琴就贵的呢，咁未好。
1: 啊，家己听听的嘛，变强听听的安尼啦。其实这首歌哦，是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叫李林秋先生所写的。啊，其实这李林秋先生哦，当初是伫大稻埕音乐做这种最闹热的所在大汉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伊看过足侪来来往往的人啊，见识足侪。
0: 是。
1: 所以写的歌拢足出名。
0: 对。
1: 伫个波破网进前有首首歌，大家嘛就知影，叫做《望春风》。
0: 这首歌大家拢会晓唱呢。
1: 是，啊，伊写《望春风》轰动全台湾以后啊，伊就因为家己感情受到一寡无好的这种经过安尼。
0: 所以啊，写歌人冇感情不如意的时阵、啊，
1: 是是是，
0: 像你人嘛，
1: 对对对，像你有才华嘛，是去用
0: 放散，
1: 对对对。所以就写这首《波破网》，意思讲哦、虽然这个感情已经。有必损啊，但是反而再加微博一下，
0: 哎、
1: 所以这首歌原本的意思是为了感情来写的，但是后来吼、因为迄个时代啊，咱讲经济情形无好，政府改变啦，所以大家嘛听到这首歌内底心情，敢若甲家己生活的心情同款，所以就受到欢迎啊。
0: 啊，那时阵变色的这个心情是不是愈来愈慢呢？就是讲因为失恋无法度振作起来。
1: 一定的啊，一定愈来愈坏啊！
0: 是
1: 啊，但是哦，这首歌我感觉伊上特别的就是吼、伊把这个梦来当作希望的梦、
0: 啊。是梦、
1: 对，可比讲吼，伊讲希望，伊讲手提梦、头叮当啊，破个只大坑。本来意思讲啊，破只大坑，敢那就欢乐安尼啊。但是意思嘛是讲吼，希望敢那希望哈。
0: 对，
1: 咱讲。俩鱼啊，希望，跟咱咱心内希望感
0: 觉。真的，
1: 阿姨讲吼，甲家己讲，今仔日那从这来放吼、是永远都无希望。
0: 是啦，甲波波更有希望。
1: 对啊，变讲波波呀，啊，而且吼，咱这种心情嘛，符合迄个时代。安怎讲哦？较早人虽然感觉艰苦，感觉郁卒，感觉无出路啊。但是伊嘛想讲哦，我去拼一下，我去努力一下。所以。歌词中嘅写讲为着前途猛活动啊，
0: 找
1: 家私来破破吧，
0: 破破吧。
1: 是啊，咱听到这个歌词，你想讲找家家私表示伊唔是专业咧做破破网嘅嘛？
0: 是
1: 啊，勉强来破无法度为着生活。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歌，咱咧听，感觉讲啊，描写咱嘅心情，听完吼，虽然无助，但是会感觉讲啊，有人了解咱嘅心情，感觉嘛袂歹，对不？
0: 是啊。
1: 嘿啊，但是伫迄个时代，竟然变成被用禁忌嘅歌。
0: 这首歌禁唱、禁接唱，那是因为怕说影响到民心啦。大家都振作不起来，看要怎么才好，可能是这样吧。
1: 很好听啊，
0: 是啊，
1: 也没什么说危害这个社会风俗的这种歌词在里面啊。
0: 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呢，都会要唱呢。
1: 对，结果被禁起来。其实李林秋先生当初是在写的时候、是要做一个电影叫做《破网保惊天》的电影插曲啊。啊，迄个时阵也制作人来讲，大家讲吼，讲你这写了伤有准啦，可能用禁嘛。伊就提醒伊讲吼，这写了伤有准啦。啊，李林秋先生就想讲，安尼无我来写一段较快乐的，伊就伫第三段歌词吼，换只心情的。伊讲吼，喜里忙，贺里当，歌诗满喜感。
0: 是啊，真好啊。
1: 忙啊，宝宝哦，加减够有聊的戏啊，
0: 希望嘛来啊。
1: 系啊， 听起来嘛袂歹啊，
0: 对啊。
1: 而且吼，咱讲这个曲调嘛袂讲伤悲伤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吼，最后嘛是去用禁忌啊。
0: 啊，禁忌理由是啥物呢？
1: 这理由真够水啊。因为政府认为讲吼，台湾的讨海人吼，拢就有钱的。
0: 不要。
1: 然后希望他破题吼，拢是单调啦，想你给你补希望。
0: 不要。啊，政府这么乐观哦，干我要被谁生活这么好过？
1: 当然不是安尼啦、哦，所以其实虽然用禁嘛，有足长的时间拢是用禁止的，但是民众其实嘛是会唱啊，
0: 嘛是唱啦吼、哦。
1: 其实就是讲无法度伫个咱讲电视还是讲广播电台去放送安尼啊，
0: 公开场所啦。
1: 是，啊，其实这首歌吼、哦，上早咱咧讲吼，其实是李林秋先生为着感情写的歌尔啦。
0: 原来是安尼哦。
1: 啊、但是我对这首歌有特别的回忆啊！
0: 你对这首歌有特别的回忆，
1: 对，
0: 你敢是个年代的人？
1: 我不是个年代的人，我我生起一个少年啊，
0: 是啦哈。
1: 我个年代应该是讲我足细汉的。这首歌为什么我的印象遐尼深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我妈妈教我唱的第一条歌。
0: 了解啦，每遍听到这首歌都想到妈妈，会当来讲哦。
1: 是，而且想到迄个年代吼，因打拼的年代啊。
0: 是是是。
1: 迄时阵吼，可能早起时代早早出门，然后去工作，暗时啊才带我回来处理安尼。啊，坐伫小发财啊车馆顶的时阵吼，迄风吹过来，较早无冷气嘛，窗门摇来，风吹过来时，我妈妈就唱这首歌来教我呢。
0: 哦。
1: 阿丽娜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讲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爸爸妈妈跟他充满希望安尼。
0: 是啦，只有可能就是讲妈妈迄个年代，比如讲物件派起来讲，还是透过手里唔敢买哦、喔，
1: 对啦，
0: 嘛无钱通买哦、喔，
1: 是啦，
0: 这嘛是有可能，
1: 无钱通买可能是上主要的原因，
0: 无钱通买是上主要的原因。
1: 是啊，较早人讲蹦蹦蹦蹦嘛，蹦叫来用啊。
0: 较早那物件派去，拢嘛透过修理，修理一摆过一摆继续用，
1: 是啊，
0: 无伊就讲直接断掉的啦。
1: 对啊，即马
0: 是啊，
1: 现代人感觉讲啊，我派去就断掉，我嘛无要留在旧的物件呢。
0: 年轻的衫嘛是同款啊，
1: 是啊，
0: 派去嘛当布呢，
1: 对啊，
0: 当穿一当两当嘛未歹呢，
1: 是啊，
0: 鞋啊嘛是用布
1: 的，哇嘛是布啊，
0: 哦，鞋嘛当布的
1: 对唔对？
0: 是啊，所以即马人最后面呢，
1: 是
0: 爱好啊，点小即马福气哦，
1: 是。
0: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
1: 咱今日非常欢喜哦，这次邀请到陈主任来到咱的这位聊，
0: 大哥大姐，
1: 详细听哦。陈主任这专业知识非常的丰富哦。陈主任你好，
2: 小安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蜜蜂哥。
1: 陈主任，大家对你拢未陌生啦，因为电视顶下看到你啊，
2: 无啦，
1: 大家啊，这蜜蜂哥嘛，
3: 哎，非常的有名，
2: 哎，无影啦，
1: 非常的乖，
2: 无影无影，
1: 啊，今日嘛非常欢喜啊，再次邀请你来到节目现场，
2: 谢谢你们呐、啊，
1: 陈主任，真侪、啊、人哦，拢去白提血压的药啊，
2: 哦，颈椎颈椎，
1: 到底什么是血压吧？我可以拢讲一个高血压的药啊。
2: 大部分都是高血压啦，血压当然是跟他高血压冇低血压的呢，但是大部分都是高血压，
1: 大部分高血压，
2: 对对对，咱若要了解啥物叫高血压，近期咱来先了解血压，
1: 血压，
2: 血压
1: 是啥呢？
2: 血压是讲，咱心腹内底血管嘛，血管十万公里。
1: 三万公里，
2: 对，规个吼，
1: 你那
2: 个对，有动脉，有静脉，有中的，有细的微血管哦。所以咱的会更规头两个尾，差不多十万公里，会使射地球两零半。
1: 哇，
2: 对，啊，这个会啊，什么意思？就讲，咱这个会更吼，来对会的老，这个会的老吼，一对这个会更的变，会更变吼，产生一个压力，产生一个压力啦。这个压力就叫血压。
1: 那个压力就会做血压。
2: 对，意思讲，我们正常人的血压吼，你血这边血更来，你老吼是一顺顺啊老，顺顺啊老。啊，你啊血较管什么意思？就讲你血在老吼，没顺眼睛。
1: 哦。
2: 会眼睛啊，啊眼睛会造成血管壁会更表，啊压力过大，压力过大，你的血压就上升，所以人家崩会啊，有无？崩这个会来就崩下，崩一会，哎，血流速度，
1: 血流的速度就对。
2: 对哦，啊你啊会袂急，还是真歹急，速度真紧吼，那崩出来你会来真悬。
1: 哦，是吼。
2: 是，这叫做血压啊，正常人的血压一般是一百到一百三，收缩压。
1: 开始医生开药啊，互咱食呢。
2: 基本上这病况吼，有人百事都咧烦恼啊，就是免免啦，嘿。
1: 百事啊，我们
2: 啊免啦。
1: 百事的时阵靠医生来调整啊，可以当
2: 啊，对对对，
1: 有得对啦。
2: 哎，绝对也唔免食药啊。
1: 哦。
2: 啊，那百五哎，病况状况啊，你比如你啊百五的人哦，你的血压高到一百五，你可能有带糖分低的，你可能有带心脏病低的，啊，这时医生可能开药啊，你知啊？
1: 糖分、心脏病拢可能。
2: 对，啊，你若讲我若无带什么毛病啊，就高血压，一百五事实上是不用吃的，还没那么危险。但是基本上你也崩出来哈，你的收缩要在达到一百六的时候，这医生基本上药得开落去啊。但是药啊是开落去了，一吃，你是吃安怎？吃三天五天。
1: 不是吧？鬼
2: 世
1: 人
2: 拢
1: 来吃，
2: 吃一世人诶！
1: 真诶吼！
2: 啊，这血压药好用哦，
1: 好用，
2: 真好用！你吃了，你血压低差不多半点钟，你个崩一直降落来啊！
1: 当然是上好用，我卖。
2: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好用吗？
1: 因为
2: 这个高血压药它属于血管扩张剂。那你今日吼，我做讲嘅吼，你讲嘅人什么意思？你血咧老，真歹老，年纪所以你血压真悬。但是你这讲嘅要吃落了，血管会扩张，你血管会增大，你增大了，这个血咧老，哎，顺顺啊老啊，你要顺顺啊老了，你的血压就下降了。
1: 正常啊，
2: 对。啊，但是药有药效，药效一退了，哎，这个血管一个救回来啊。
1: 啊，
2: 你会个太老啊！
1: 是啊，
2: 你血压就上升了。
1: 哦，
2: 所以你可能一块加油
1: 啊，一块加油啊。
2: 所以高血压就是呢，愈吃愈重，愈吃愈重。
1: 哦，
2: 啥卵嘞？因为你吃到后边吼，可能吃袂下，你可爱吃两粒，甚至换药啊。当医生帮你换高血压药的时候，那是坏事情。
1: 哦，为什么？
2: 代表公司的药你吃袂下，因为高血压会杀了几种。
1: 杀了几种？
2: 对哦，吃袂下，佮换另外一种，让你较强的，让你更加大。啊，经过来的后，你想看马姐，这跟他球链同款。你逐天来扭我开，个半个开，扭我开，半个开，个后边这球链安怎？
1: 那个弹性磨铁吧。
2: 答对了，它会产生龟裂。
1: 是啊。
2: 你登不啊简单。
1: 没登不啊。
2: 但是它会产生龟裂，会损啦啦。
1: 哦。
2: 来的可能有啥呢？错啊错错啦。
1: 行
2: 这个时，有可能，咱也较欢喜一个。
1: 是。
2: 啊是较紧张一个。
1: 嘿。
2: 啊是讲。
1: 受气。
2: 嘿，受气。
1: 怎
2: 啊，这个血压、眼睛。啊，积热了啊，就有可能会更动袂掉，
1: 动袂掉，哎，安怎呢？
2: 脑溢血不等于，啊，不等于了，不等于都医啦。
1: 嘿，
2: 咱若等于手诶，啊，就是只乌青一大。
1: 行行行。
2: 啊，你若等于头壳诶， 啊，就是人讲的脑中风。
1: 哦，啊，那非常可怕了哈，
2: 非常可怕。
1: 啊，比如讲哈，如果中风的时阵，唔都是哈，起去都是一卡一手嘛。
2: 对。
1: 严重的都是爱坐轮椅啊，甚至有的人倒颈啊，冇，你冇听过哈？
2: 倒颈啊，你讲心脏啊？哦，心脏啊，有咱先讲这个中风的啦。
1: 是啊。
2: 我听你讲哈，人都会老，老没关系，但是两件大事你莫丢掉。你啊，我高血压，我咧食药啊；我糖分，我咧食药啊；我心脏病，我咧食药啊。
1: 是，
2: 很关键。
1: 嗯，
2: 喺糖尿病食药食二三十年，啊个哇，个一大堆啊，没什么。对，来上讲两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2: 长辈们注意哦，不要痴呆。
1: 哦，
2: 未使痴呆。
1: 哦，人成功
2: 啊，因为你痴呆，一定厝的人爱你狗。
1: 哦，
2: 你是拖累家人，
1: 嗯，
2: 所以未使痴呆。
1: 嗯，
2: 第二件大事，未使中风。
1: 哦，未使中风，未使痴呆，
2: 对啊，
1: 这两点。
2: 啊，你啊中风爱人顾无？
1: 哎呀，
2: 爱人顾啊，你自己嘛足辛苦的。
1: 哎呀，啊无品质啦，都靠别人啊。
2: 是啊，当然啦，我们不要中风哦，长辈们。那中风的情形是怎么样？基本上就是高血压引起。
1: 高血压引起。
2: 所以咱的血压你唔当一定要管啊，所以你目前咧食药的人，迄嘛是高不离三种。
1: 是
2: 啦。虽然食袂长筋，但是无食真危险。
1: 嗯。
2: 啊，食了了会中风未？嘛是 A 哦，对啊，
1: 一定食高血压的药啊。
2: 你看
1: A
2: 哦，你看一寡中风啦，你也问看妈姐。啊，你那中风，我的高血压中风啊。啊，你较早敢无食药啊？有啊，药啊嘛食十几年、二十几年啊。
1: 食药那会中风？
2: 都是因为药啊食久了后，也会更一个揪一个。扩张又收缩又扩张，到后边会更的什么？身体冷冻袂掉，嘛是中风。
1: 哦，原来是安尼。
2: 是啊，唔是讲食药应该无代志，但是无食，真紧就中风。
1: 哦，
2: 对，这无可奈何了哈。所以咱这中风的问题哈，一定要去除掉。
1: 是，
2: 等一下会讨论。
1: 嗯，
2: 如何预防中风？
1: 是啊，
2: 中风一定要预防。各次来小孩都要讲我这颈啊。有那个心脏，
1: 对，
2: 基本上我们的心脏上面有三条冠状动脉，这三条是人工的心窟会更上宽、上大条的。
1: 哦，
2: 你动脉这么嘿，拢不会大，一上大条哦。但是既然这么大条会更塌掉的，塞住了，啊，塞住了会的心脏的，用我多手边只哈，会的你去，你会的把都趴住一骨上骨，
1: 对，
2: 按心脏。你必须要氧气啊，氧气哪里来？血液里面的氧气啊。结果你无散射入去，血无入去，散射无入去，你心脏会停去。
1: 哎呀，安尼就命就无去啊呢。
2: 所以很多心肌梗塞的人哦，心脏麻痹、心肌梗塞，就救不护，就等于啊。
1: 就是
2: 安尼。啊，较严重的，你可能爱去安怎去病院。
1: 嗯。
2: 啊，增强、增强啊，你都要讲增强啊。
1: 对。
2: 啊，增强啊，有可能增一个，有可能增两个，有可能增三个，啊，将来开刀。
1: 啊，可
2: 以都掉啊！啊，现在进步了，拢微起来了哈。他那个微创手术，微堵在顶头，啊，将那血栓塌起来所在，血块把它塞掉。
1: 嘿，
2: 哦，你看这道理啊，血在流啦。
1: 嘿，
2: 后边这就是
1: 哦，
2: 血梗啊，来对血液在流的一个画面
1: 啊，
2: 对。所以，我们这个心脏不好的，咱心脏看不好的人，有可能你是高血压引起的，因为高血压会引起中风，会引起心脏病。
1: 陈主任，
2: 嗨，
1: 你都要讲到这高血压，哇，真可怕嘞！
2: 对，
1: 哎呀，阿姨除了会引起中风跟心脏病以外，跟阿哥会引起其他毛病嘞。
2: 小爱，提醒哈，高血压不可怕，
1: 不可怕吗？
2: 可怕在于它的并发症
1: 哦，
2: 也并发症。你可能不听个阿姨人高血压死的，无人安耶。
1: 哦，
2: 阿姨人中风死，阿咱不听个。
1: 哦，
2: 阿姨人心脏病死，咱不听个。
1: 对，
2: 但是阿姨人高血压死，无人安尼讲。
1: 哎，是呢。
2: 因为高血压它是。并发症来引起的，对，你也卖高血压，你可能这挂镜头你都无，但你有高血压，你就可能第一，都话讲的中风，
1: 对，
2: 啊你无高血压那中风，这属于是安尼。第二，你有可能心脏无好，为什么？因为你有高血压，对。第三，也并发症不是安尼的啊，各有可能那油脂无好。
1: 会造成
2: 腰肌无好，因为你高血压久了之后，你必定要吃药啊。
1: 是啊，
2: 药啊吃久了后，一定伤咱的腰肌。
1: 看
2: 什么呀？对啊，你看有人生腰肌，
1: 嗯，
2: 无代无志的生腰肌，爱吃药啊吃啊太厉害。啊，那为什么是伊们是吃感冒药啊？吃什么？因为长期咧吃高血压药啊。
1: 哦，是
2: 安尼。吃久了后，佮加上身躯的抵抗力比较弱，
1: 哎，
2: 所以造成的腰肌、肾小球比较衰弱，所以造成一概率无多。
1: 嗯，
2: 必须要生腰肌。
1: 哦。
2: 你阿生游戏，你喜欢生游戏？
1: 嗯，
2: 高血压引起的。
1: 哦，安尼可见血压正常非常的重要。
2: 对，啊，接下来你血压高的人，高血压又有可能引起什么？引起你的那个糖尿病。
1: 会引起糖尿病。
2: 对，哦、所以我那个机关。我那叫拍问，我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
1: 是啊，
2: 那有糖尿病也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这两个是难兄难弟。
1: 嗯，
2: 基本上很多人，你得讲高血压有害人，立马洗出来讲糖尿病有害人、
1: 哦。
2: 为什么？因为你血压高，
1: 哦、
2: 血压高，你长期吃西药也会破坏你的胰脏。
1: 哦，
2: 啊，咱这个糖尿病后脉哈，就是看咱的要求。
1: 嗯，
2: 啊，胰脏在分泌胰岛素嘛，
1: 对对对，
2: 啊，你要求因为药物伤害、嗯，又有可能老化的结果，啊、有个假贼。
1: 嗯。
2: 又加上血压过高，再破坏他的胰脏细胞，造成胰岛素不足，胰岛素不足了，你会能够压垮，胰瓜加油
1: 啊！
2: 所以万病之源在于哪里？在于高血压。
1: 嗯嗯嗯。
2: 所以你血压不要高，一定要控制好。但其他的病发症，他的牙看。
1: 哦，对。
2: 啊，有人好奇啊，啊我免他处理我高血压。
1: 是啊。
2: 其实那个高血压，我都要讲一个重点，都、就是你会的老未顺。
1: 嘿。
2: 你会老未顺对。血管壁产生压力过高，你血压过高，
1: 哦、
2: 啊，这问题出的多，都、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壁内底有啥物件，有血栓。
0: 血栓就是血管嘛。
2: 啊，对，血管、
1: 哦，
2: 对了，血管，
1: 对啦。
2: 那是因为你内底有血管、嗯，你有血管了，那、嗯、你血管不能快快快。
1: 对。
2: 结果因为你有血管，造成你的血管变。肾康，啊，你肾康，你眼睛，
1: 哦，
2: 眼睛了，它压力大，
1: 我都通过嘛，
2: 对，你血压的情况，
1: 哦，是安尼，
2: 对，嗯、所以、嗯、我们很多长辈要奇怪，我哪会压管？
1: 嗯嗯，
2: 实际上那是因为你辛苦的血栓过高，
1: 哦、是啦，
2: 哈、哦，啊，那些血栓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处理掉，啊，来改观一下。
1: 啊，你讲那你会更来年我会干。这血管要怎处理？跟我都会引起呢？
2: 哦，会使啊，
1: 跟我都
2: 会使啊。咱的血管你无可能讲血管拔出来是无可能
1: 啦吼。
2: 但是现在生物科技很发达，
1: 嗯，
2: 在1990年呐、
1: 啊，
2: 日本有一个叫做美元恒博士，这个破除啊，伊真厉害啊！一点咩大主人来对啊，换种物件叫做蛋白溶解酵素。这个物件无法多有那的血管
1: 哦，这厉害
2: 对，而、啊、且、这个营养素、这个钙素去维度提炼出来，
1: 嗯 嗯，
2: 从一种小动物里面提炼出来的
1: 哦，安尼挺好啊，这种发明对大家贡献非常的多
2: 哦，这发明出来了，做水人使用这个物件了，哎。血压下降、
1: 哦、
2: 降低他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
1: 哦、那真好
2: 对哦显示有人已经健康的人吃了之后哎，有法度开始在走
1: 我开始站起来
2: 哎，开始
1: 会
2: 走、欸、因为有人健康之后福建的速度较慢
1: 对
2: 啊福建速度慢之后他还要坐轮椅
1: 对
2: 啊福建走不上来看
1: 是
2: 但是美元环博士发明这个东西之后他吃了之后哎，既然通啊
1: 哦，
2: 因内底还个血管啊，啊血管一通过了后，哎、嗯，脚手就我都叮当啊。
1: 哇，这些非常的赞，
2: 对，但这个对贡献非常大，是是 是, 是。所以美元环博发现这个东西下面物件嘞，它是一种动物，一种叫做红蚯蚓提炼出来的东西。
1: 哦，
2: 红蚯蚓。
1: 很多棍的个。
2: 很多棍啊。
1: 哦，
2: 这是非常厉害物件啊。
1: 谢谢。
2: 因为内底提炼出哦、蛋白溶解酵素。这个物件，咱若吃了之后，吼、嗯，我都从咱的血管啊，这么血管表顶头血管，倒来游落去。
1: 包括讲已经中风的人坐轮椅，迄种的嘛有可能讲好起来、站起来，那个意思。
2: 有可能、哦，但是你要搭配复健。
1: 谢谢。
2: 因为吼、哦嗯，你未叮当的是因为喏，你内底还够脱掉的。
1: 嗯，
2: 咱内底血栓能够脱掉，你血流不顺畅的状况之下，
1: 嗯、
2: 你永远手脚都很难动。
1: 对对。
2: 但是这个蛋白溶解酵素。你吃了了，我都总会跟他有意思，会跟他有意思了，咱血压就通了，你脚手就开叮当。
1: 哦，
2: 对对对。
1: 非常的好啦。
2: 啊，这个物件，这么目前市面上嘛已经有啊。
1: 哦，是。
2: 啊，但是爱买着好的。
1: 嗯。
2: 哦，伊做的什么物件你知不？
1: 哦，就是迄红头棍脆脆的迄个物件。
2: 对对对，伊即嘛吼，跟市面上你可能看见，伊叫做隐基肽。
1: 哦，隐基肽。
2: 对。
1: 哦，
2: 隐基肽。
1: 哦，隐基。这专门是咧隐晦感的就对啦。
2: 对，专门咧隐晦感。
1: 哦，
2: 安尼人辛苦有血甲无？每只拢有，只是讲有严重无严重的
1: 尔。哦，这个少尔。
2: 对，你的血压是越高的人，代表说你的血栓越多。
1: 哦，是。
2: 对，啊，所以你要吃药啊，会经过跨。
1: 哦。
2: 啊，你药吃经过跨了，你血好老血也降低，但是血甲血栓啊，这里血管变顶头。
1: 对。
2: 你这种西药是等不下来、
3: 哦、
2: 所以蛋白溶解酵素有法度将咱血管壁顶头
3: 会影响、
2: 对，你看这个血栓呐、啊
3: 嗯，
2: 你有看到这个、
3: 啊、
2: 对、
3: 嗯，
2: 你上第二个是正常血管嘛，
3: 啊、
2: 你看中华这血栓、嗯，血栓是啥物件？伊就是咱的蛋白质，
3: 嗯，
2: 佮加上咱的油脂，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你血管本来宽，结果一卡顶头了，你血管变矮去啊，变矮去了，你血就歹行，你血就进管，
3: 嗯，
2: 来人看多久你这血栓值，一到后边变规弯呢，啊，变规弯的了，无一点调节啊，也造。
3: 哦，会造哦。
2: 对，血栓有可能在你手的形成。
3: 我看你多位就对啦。
2: 伊有可能在那变成血栓。
3: 哦。
2: 但是你回来行，有可能从这个血栓呐，和你造。
3: 哦。
2: 啊，造造了有可能调到调了你脑。
3: 哦。
2: 啊，调了脑问题就大。
3: 嘿。
2: 哦，调了你手啊个无劲。
3: 是啊。
2: 调了你辛苦无劲。
3: 嘿。
2: 调了这脑啊，就引起脑中风。
3: 但是真大条吼。
2: 对。
3: 那个脑中风就对了。
2: 是是是是。
3: 非常可怕。
2: 所以这个美云环博士啊，他发现这个蛋白溶解酵素之后，很多人吃了之后，它整个做改善。
3: 哇，我够赞
2: 的。对，啊，这个物件，
3: 嗯，
2: 今麦目前市面上咧卖，伊叫什么名？不听过无？
3: 银铜棍嘛，
2: 对，银基肽。
3: 哦，银基肽。
2: 对，这个银基肽哦，开始厉害。
3: 嗯嗯。
2: 吃了了，有人吃了，卖够会干了。吃两三天给了，一个月干嘛讲也卡手卡溜的啊？
3: 哦，太灵活。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吃的时候它溶血，溶、
3: 哦、
2: 血之后它的血流顺畅，因为让你回来对五。嗯营养素有善素，你血也好给了，你卡去完了，你就精神啦。这真正两三天就知啊呢，因为这种阮都足侪的呀。啊，有的甚至中风人吃了了，也感觉讲卡手较好动，卡手较好动。啊，对面日本嘛真侪啊，他这个实验下日本之前足出名，这个议员哦，一中风几年十四年，结果一吃这个引起没了，吃了了，吃一百几天，一百九十几天，吃这了，既然我都吃起来，
3: 哇，
2: 这轰动全世界啊！这轰动全世界，
3: 哇！想要讲讲这红豆棍哦，这来个人这个脆脆不落，这么厉害，
2: 是啊是啊，
3: 哇，非常的赞，
0: 非常感谢陈主任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咱先和陈主任稍稍跟进，看等你家都登来哦。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陈主任，咱节目当中有讲到暗度棍
2: 啊，
1: 对，阿真姐
0: 大哥大姐
1: 拢敲来问，非常的希望讲赶紧来了解，
0: 因为呢，咱会更来面这个会讲，一定要赶紧去游去，才袂有中风的这个风险。
2: 是，因为你这会讲无用吼，咱的血压一直降袂到来。
1: 对。
2: 因为当你的血栓溶解之后，你的血流会会劳累损，会一劳损掉，但血压降低，这有什么好处你知无？血压一降低了，第一，咱可能较袂糖尿病，
1: 较袂糖尿病。
2: 第二，咱油脂较袂去伤着，搁再咱心脏会较好，
0: 心脏较好。
2: 对，所以这个血压你得爱，唔通会愈来愈高，尤其是惊中风。所以咱的血压一定要来用意杀。
1: 是，
2: 啊，那个用意杀，我小爱讲这饮食。肽，我靠，隐基酶，那这什么叫隐基肽？你知道
1: 不？什么叫隐基肽？
2: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五个专利，这五个专利的功，那都是生态化，意思讲分子单位更小，
0: 小分子，
1: 对，好吸收，
2: 对，也好吸收。什么意思的功？有法多的加入了，也速度真紧。
1: 啊，
2: 但会更好是10万公里，
1: 嗯，
2: 来对一定最最就就有血栓的问题，所以加入了，因为我们是生态，所以加入了一。一开始来油，油落了，咱的血栓的白血杀了，咱的血压也达到降低。
1: 哦，安尼非常
2: 赞。用对方是是是，所以讲咱这个隐基肽，你外靠可能不买个，但咱家到外靠是无同款，第那五个专利。
1: 哦，
2: 对，这五个专利，伊讲加入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是，
2: 哦，我之前有做实验，无恁看哦，伊发都将咱的血栓人工血栓哦，整个溶解掉。外靠基本上真侪人哦，伊是办袂到的。
1: 啊，
2: 咱这款。办得高，对哦。所
1: 以讲，一旦降降，我咱的这个血降会有起，
2: 是，
1: 我咱的血压要正常，
2: 对，对，用对
1: 方。非常的赞，然后，是哦，啊，陈主任，你讲一是
0: 蛋白溶解酵素，
2: 蛋白溶解酵素，
1: 蛋白溶解酵素。但若讲做预防的，嘛是一旦来吃，对。
2: 做预防的当然嘛是会使吃啊，咱做预防的哦，一天吃几粒都会使，
1: 啊，一天几粒，
2: 对，因为咱年岁大，加减最最少少，内底一定血降，而且血降也。早，
1: 是，
2: 啊，早加早要无紧，但是早这头壳裂凹就未使啊。
1: 哦，
2: 好，所以说，咱这个吃了，咱来吃来消费上，那预防咱来高血压，预防咱来中风。
1: 是，啊，如果讲我今麦一定有高血压，我得吃高血压的这个药。
2: 你好，
1: 嘛会当吃吗？
2: 嘛会当吃，啊，咱这吃是吃这个饭后的。
1: 哦，饭后。
2: 因为你高血压药还是不要停。
1: 好，是。
2: 你搭配着饮食，它一起吃有什么好处？你也吃了，你药啊，每路吃路当。
1: 哦。
2: 甚至你药啊，医生看，哎，阿奶有降落啊，医生药来，互你愈吃愈少。
1: 哦，安尼哦，
2: 是是是，
1: 药量减少
2: 哦，啊，药量会减少，
1: 就是讲咱的血压愈来愈正常啊。
2: 对，啊，你阿在降，白白在降，西药会使降，
1: 引
2: 起肽会使降，当然那么吃引起肽啊。
1: 哦，
2: 它是没副作用，它是食品。
1: 哦，
2: 但是西药买在降，但是毕竟有副作用的。
1: 哇，
2: 是
1: 哦，你讲这个叫引起肽，
2: 是
1: 一罐几粒？
2: 咱这也是60粒的。
1: 60粒，
2: 是。
1: 因为印象当中，刚刚外口拢血管的，
2: 外口大部分拢30粒，现在你知无？因为原料足贵的，所以外口要做我60粒，伊成本足贵的，伊也袂足贵的，啊，所以就外口卖30粒较济。安尼，
1: 咱这一罐60粒，那你
0: 陈主任要安怎有台和咱家大哥大姐？
2: 哦，咱踮外口，咱家己买只也是2500块，
1: 2500块，
2: 是是是。
1: 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的时阵，陈主任，因为每一个人拢听中风嘛吼，
2: 是。
1: 如果会当代先做预防是最好的啦
2: 吼。当然。
1: 啊，是不是要求讲今日做些优待？
2: 一定的优待，
1: 哈。优待。
2: 咱一阿2500块，你一届买两阿啦吼，两阿来讲就是5000块嘛，两盒5000块，我直接优待给大家。比我自己的比较小，两阿免5000，4000块。
1: 两阿4000块，
2: 是，
1: 安尼有开油台咧？
2: 有啊，
1: 哇，非常感谢。
2: 你第一次阿变2000块两样，对。
0: 陈主任，啊，你都知影即马大哥大姐拢完全无收入。
1: 干那靠老人年金在过日子，那讲含是坐船长手，有当时吼嘛歹开钱，但是咧身体嘛是爱顾啊，吓是毋是讲减一咧？
2: 小孩工资嘛丢呢，真正有诶爸爸妈妈可怜哦。

0: 2500块。
1: 犹太荷兰真系大哥大姐啦。
0: 好，就小我学带你炸上去，但是希望你食得好，爱帮陈主任做宣传做广告。
1: 非常感谢。
0: 安尼变安怎你知道？两阿两千五呢，只阿变一千二阿五呢，
1: 非常感谢，
0: 哦、真的很便宜。
2: 大哥大姐，
1: 真正无得找咱一罐吼是有60粒无？
0: 60粒哦。
1: 今仔日呢吼，两罐只要2500块哦，哎，赶紧哦吼，把握机会。
2: 0800588133，0800588133，
1: 把握机会，卡电话哦。咱今仔中风都爱预防做大先啦，
0: 是
1: 吼，未雨绸缪嘛
0: 吼，当然当然，
1: 后一日来爱先看注定嘛，是不是吼？做预防非常的重要，莫你赶快到这边。
0: 所以吼，
1: 哎，迎接太哦，
3: 我都要集中，
1: 集中吼，好，
0: 谢谢谢谢，陈主任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迎接太，
1: 你
0: 也是阿妈个讲一下吼，你譬如讲。你阿那不年家年家，你的幼儿生呢？还是讲你金大头才会生呢？我跟你讲，你今日吃落去，伊只速度非常的紧哦。你今日吃了，明仔早，哎，我说阿公贵人嫩去啊，我说金大头，哎，怎么都松软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里面是有五大专利，蛋白溶解酵素非常的强。吃了你要温度降，那你血栓会干了，有意思啊？会干是有意思啊？你血的通啊，
1: 血
0: 是通了，你人会血气伤啊。所以你看上啊，啊只伸呀伸，啊对对拢好啊，啊无皮个牙卡闲乱嘞。因为你的血栓，你按卡血栓是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引气态你吃下去，血栓是帮你溶解掉，你人会血困哇。我多少嘴白啊？吃吃了，哎呦，吃你这了，嗯，阿奶。给他用，
1: 给他用哈，行。
0: 我公仔你们来听，我就不爱公仔哈。他这个男生在吃的话不得了哦，吃下去给他用，你听，小爱你听。
1: 是啦哈，按照我花标很的意思
0: 了。真的，这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讲不紧啦哈，因为男生海绵体，你必须要充体充血，一充血他自然就有力，自然有力。那这个引气态，它有办法溶血栓，溶血栓之后，我们的海绵体是强壮的哦，你得停用啊，就砸波超强非常的好。
1: 如果讲咱的
2: 大哥大姐，
1: 是吧？要买两装细做，安尼弄动四 K 啊时阵，安尼有较油态无？安尼
2: 大哥大姐，
1: 出有心的呢，出惊中风的呢，甚至出来得一旦攻击做使用啦。
0: 这
1: 买两
0: 装，这不是跟他中风的呀，包括你的家，你的血压也不能低，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哦。你讲。讲的气压药，气压诶，话咱本来是两阿生的2500嘛，气压5000，气压5000足俗，60粒呢，安尼
1: 吼，
0: 对啊，一直足俗的啊，
1: 这样省下是5000块，忘掉了。
0: 是，
1: 陈主任，啊，你以后都谈定来，啊，你等下伫电视出现嘛，大家拢知影你介绍产品拢足正的，今仔日安尼啦，我计算一计啊啦，哎啦，今仔日拢总5000啊，只要5000块啦，
0: 我讲，
2: 大哥大姐，
0: 我讲大
1: 姐，
0: 第一介绍这个物件吼，希望大家。爱健康，爱吃，所以无要紧，希望大家吼，较适合大家早上去啦。
1: 非常感谢。
0: 但是限量，
1: 限量几组？
0: 我多还是20组对吧？我这个限量，我加送一盒给大家，我加送一盒。
1: 非常感谢。
0: 无要加价，不加价，加一盒不加价。
1: 无管只要5000块。
0: 哎，电话金卡。
1: 无管只要5000块。
0: 十组而已。
2: 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0800588133。
1: 哎，你好，来迎接太后。
0: 我只有十组优待给大家。
1: 谢谢你，
0: 感谢感谢。
1: 所以
0: 啊，咱十组未刷掉，拍谁哈？我还是要给你试下的，
3: 试
0: 下我就不会杀。所以你也干嘛讲，不要他管呢？要预防中风，心中他不好哎，油气他不好哎，我们的血栓要把它去除掉，会把它去除掉。
1: 谢谢你，
0: 迎接太，赶快把握机会，带回去，看起码熊熊。啊，不是30粒，是60粒呗，60颗的。
1: 我关机要5000块。
2: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血管内面的这个血甲要何油，真正无得找这么油态的，一罐有60粒哦，咱五罐只要5000块而已哦。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把握机会卡电话哦。

高大姐，无想要高血压，无想要血管脱掉的，无想要中风，我赶紧把今仔日千里难得的机会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

大哥大姐，今天的节目简单哦，用蜜蜂哥陈主任真出的这么有台这个价值哦。红豆棍里面萃出的这个蛋白溶解酵素有够厉害的，会当从咱的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管赶紧去游去，较袂有中风的这个风险哦。爱赶紧把握机会，咱今日呢制作的两罐只要2500块。大所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哦，隆重五罐只要5000块，五罐只要5000块利益哦，而且呢一罐是大罐哦，6000粒哦，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哈，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真正无得找这么俗的红豆棍，哎，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

短歌短记，蜜蜂哥陈主任感恩提起，就是讲呢，咱这个血管内面的这个血管，赶紧回游去，安尼呢，咱的这个血压就会正常，所以呢，中风的这个风险嘛降低啊。红豆棍内面所萃取的这个蛋白溶解酵素，都会当把咱血管内面的这个血管赶紧回游去。而且呢，今仔日嘛，清楚着非常非常优待这个价值哦，咱一罐是60粒哦。今天两罐只要2500块，大组的更加优待的好，拢送五罐只要5000块。大哥大姐，一罐是60粒的哦，大罐的哦，爱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无想要高血压，无想要血管塌掉诶，无想要中风，都爱赶紧把今仔日千里难得机会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1: 一世相逢，两人难寻，暗时。

大哥大姐，真正无得找这么俗的红道棍，爱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

0: 风蚯蚓按多滚哦，
1: 大抓几抓。
0: 小丹姐，上卡房你做好不哦？大哥大姐，血液要畅通，就要赶紧咯。今日两 K 啊，只要25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五 K 啊，只要5000块而已哦。哎，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

妈电话拢满线哦。大哥大姐，如果卡袂入来，给等一下哦。小爱，感谢你。大哥大姐，纯粹要能做，爱关电脑吼，把握机会，卡电话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毛建立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开始唱个超厉害耶。自从洗这罐以后，今麦几种舒适的，将咱的头壳皮洗个超清气的，和咱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够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嘛对得好起来。这罐会当洗足久足久的，和咱感觉到物超所值，超爱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都给这罐送好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上完就无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刀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如果
7: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的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8: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9: 客气客气，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
8: 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福乐包。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快乐能休息，
2: 健康吃百里。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咱的大健康
2: 俱乐部，
1: 我不算算是
2: 0800-800-6311
1: 0800-800-6311。哎呀，今天是嘞，这里
2: 做好的日子啊，
1: 渤海欢腾的日子。
2: 哦，对，
1: 对
2: 嗯，不是跟咱家嘞，做这所在嘛，然后这个冰，
1: 哎呀，
2: 哎呀，对，做这所在
1: 拢
2: 没啦。
1: 哦，文化祭嘛，
2: 最近哦，咱弄这个进香期嘛，新民的生日拢做这啦。
1: 三位是妈祖娘，三个就做新民拢生日。
2: 对，
1: 所以全这个边啊那些地牙公嘛是生日。
2: 是啊，
1: 所以今日有这些药经的这个活
2: 动，对，
1: 再去叫车经，下晡叫人经，
2: 哎，要加咯，哎，人经，你是咧讲西，哦，有够闹热的啦，
1: 哎呀，所以车经不是，下晡叫人经嘛，
2: 哦，这个人经的徒步啦，
1: 哦，徒步啦，哈，
2: 哦，
1: 加咯啦，
2: 加咯啦，
1: 不对起来啦，
2: 是啊，
1: 哈，啊，这里，哎，咱今天今日过了呢，咱就是等到礼拜，
2: 礼拜，
1: 礼拜天，
2: 哦，十九号，
1: 哎，十九号伊刚刚有一个平安宴，
2: 对，
1: 这里。
2: 天灯上帝的这个圣诞，哎，咱啊，哎，一举办了这个平安宴
1: 呐，吼，
2: 啊，咱五等我讲啊，啊，想要来参加到咱这个平安宴的啊，哦，啊，你拢会使来个阿基报名，即来提早报名，你莫讲东江要来，就要东江甲讲，人无都去按道
1: 先，按道啦，按道啦，吼，所以讲在这个是要去啊，但拍卡电话来，吼，看咱这个本土服务专线。
2: 来来电话哦，赶紧记一下哈，0800-800-6311，
1: 0800-800-6311，不管你在多位，你也是要来，你要参加。
2: 啊，你家己开车好，坐火车好，都做好做啊。坐火车就伫咧这个内坜火车站呐。
1: 内坜火车
2: 哈。对，啊，行落来了，啊，你就在阮公司地址，文化路67号。好，啊，那你要过来就做好做，啊，是你也唔知讲卡电话来，好，啊，甲我问者，我就甲你报讲免哪行。
1: 千万袂当坐对号车哦，吼，格马兰呐，什么不用嘛，这种唔使坐哦。
2: 咱爱坐平快，
1: 我说规定，我说是平快哦，
2: 哦，
1: 因为我叫做停平快呢。
2: 小站呐，
1: 小站呐，吼，应该这边应该算大站。嗯，
2: 啊是食暗时，
1: 暗时，哎，
2: 就你得6点就会使到位啊。
1: 哎，6点到位，该
2: 5点半吧。
1: 5点半，
2: 伊嘛炒得计。
1: 反正是暗时就对了，
2: 啊，
1: 食暗顿就对了。
2: 当然你要提早报名才有法度。
1: 对，啊，不是暗时暗顿吃，所以就差等于。所以讲你又要带我去市的人，你个咧就去参详者。
2: 哦，没啦，你吃完了，要坐火车过去市咧。
1: 哎，对对对，
2: 系啦。
1: 就是咱这里，哎，咱就是边安的这个。
2: 对啦，伊无可能，吼，你食到这个3点半。
1: 对对对对。
2: 那么大概8-9点，差不多。
1: 等过来等，就要请咱去宜兰啦。
2: 对，
1: 宜兰这边呢，这里哎，咱的新台，新居落成。
2: 哦，什么新台的新居落成？
1: 新台咩？但是上来跟我新台啊，新居落成，对，新居落成不对啊，
2: 对，新居落成是不对了。
1: 哎，三号都阿伟话的
2: 哦，给偌辛苦了呢。
1: 哦，
2: 来啊，你无麦克风不敢开啊，
1: 但辛苦了。
2: 你刚才一动作啊，不要来啊，麦克风不开。
3: 紧啦，哎呀，伊个先生，迄个惯势啊，那样
1: 惯势。
3: 好啦，迄个真感谢哈，你今日较慢来几分钟啊，
2: 真辛苦啦，透早的出门啊，
3: 对呀，透早出门啊，我在临门，
2: 哎呀。
3: 看卖啊，那片啊声音歌也袂好，
1: 啊
3: 嘛是爱来做工，
1: 对
3: 啊，就可怜，
2: 对啊，没有
3: 感觉啊，我感觉我就可怜的，我无像别人做头家就好命，
1: 哦，
3: 嘿，我到边我来开较歹命，
2: 哎，
3: 你敢知影讲吼，明仔载吼是迄个休困的日子，
2: 对
3: 啊，对不对？你敢知我讲阿伯，我要去买芝麻香，
2: 哎呀，
3: 结果吼我讲阿伯叫阿凯接电话，我冇讲啊，阿凯嘛足辛苦，无咱家己接就好啊，
1: 好，谢你
3: 啊。哎呦呀！我讲哦，哇！你那对阿凯也好啊，啊，我都还做甲要死啊！
1: 今日你是安尼讲的啊？你叫什么？
3: 哎呀，
2: 哦，我你接吧。
1: 不要，你个大狗都
3: 啊！结果哈，我今日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报告一下，我当然做个足可怜。
1: 哎，是。
3: 无钱通好买卫生纸
1: 啊！
3: 你敢知影讲我今日吼早起吼，我那个李长爷吼，啊，我用那个休困的时间吼，要行路休困的时间，啊，早起我那个李长爷吼，今日办那个关会
2: 晚
3: 会，我看到讲吼有关会吼，关250cc吼送一包卫生纸，啊，关500cc送两包卫生纸，啊，我想讲阮兜都无卫生纸，啊，我今日来去关两包，啊，那关500cc，啊，一关卫生纸，可等阮兜用。 啊，一罐卫生纸起来公司用。哦，我安尼你看卖手骨在动一看，安尼关我爸事事啦。啊，阮迄个你又看到讲了，哎呀，吴董来了，你来阮这关位，我讲你今日生理就歹吼。讲对啊，我今日生理就歹啊，安尼好啦，我关我爸好啊，我为着两罐卫生纸。啊，关完了后啊，阮李丈讲吴董来了，你遐穿着有无？无咱来翕一下相留念一下。哎呀，哦，我讲我唔惊，你知我较早时阵无人捌我，即摆等下吼，我有关钱了，大家拢知我吴董来了。
2: 对对对，
3: 无我做着有关钱了后啊，吼，大家都知我吴董来了。啊，阮李丈较早看到我都唔爱出笑啊，即摆甲我点头啊咧。
1: 是啊咧。
3: 哎呀，老吵够济啦。
1: 派出所啦。
3: 哦，即摆我去了，我去了迄个关内车面顶有无吼？阮李丈讲。等下冻累了，咱再来翕一下相片。哎，要受冻累啊！冻累了，这咱讲这里一个捐血车名片啊。
2: 你别跟你拍广告，反正
3: 我等下
2: 嘛来关
3: 过。哎，对对对，啊，关完了后啊，是不是车顶我的数字关那输跑的？就是那样变，我就乱啊嘛。后无五分钟我就乱啊。哎，我的卫生纸就无刚才关了两关，卫生纸要走啊！你敢知啊？
2: 伊
3: 个
2: 叫你翕相。
3: 嘿，你丢别个，哎呦，我等下搁翕一个啦。哦，你丢牛啊啦，你丢啦。一挂志工啊，有无来翕相者？哎，我能为着能挂卫生纸呢？哦，
1: 慕名而来就对了啦。
3: 系啊系啊，
1: 哇！即当然唔是关关系哦，即卖真真是个样板。
3: 所以无啦，我是足可怜为着迄能挂卫生纸啦。咱即爸爸妈妈吼，恁都爱吼，恁都爱吼。我虽然恁对我足好，我都足坚持的啦。虽然人安尼无啥爽快时阵哦，我嘛来啦。所以我来等你唱一条啊，即个坚持哦，
2: 坚持啦，
3: 是啦是啦吼。所以讲，伫只等你你就。哎呀，我为着两挂卫生纸才可怜，人是为着十万块，我是为着两挂卫生纸。
2: 哎呀，我所以讲，咱大家爱甲我来五档的高丽姐。
1: 我做才做两包卫生纸，当然为着两包卫生纸，你也是怪会。
3: 啊，我你讲，我唱这条坚持吼，你都爱甲我拍破啊！
1: 来来来，
3: 我为着关五百 CC 的会，为着两挂卫生纸过来做这目力看卖。
1: 来，要请咱这特别来宾，就是咱这个吴老师的休息区坚持。
2: 来，爱给恁高丽婆声咯，空不空空。8006310800-6311，
1: 来。

0: 我都这样吼，没啊，我都这样吼，无遐出来的唱，我感觉足歹听，啊是爱用一撮巴肚的力，才会当较好听，所以第二拍较好听。
1: 好来，
0: 感谢替我感谢者。
1: 是是，好来，感谢吼，来。来，吴老师来。
2: 吴老师，
1: 请吴老师来，对
2: 对对对。来来哟，来感谢伟堂，感谢赵青姐、秀妹姐，哦，武斌妈妈，个人美珠姐、玉婷，哦，阿哥雅茹，哦，阿玲有弄我咱这个，哦，阿丽不要洗刷给他刷起
1: 来。来，我帮你刷。哦，
2: 弄我咱这伟堂大哥哦，刷满版面呐。
1: 伟堂大哥，莫你刷，莫你刷了。
2: 哦 ，OK， 停。来，淑女姐，哦，美珠姐，个人这个岳云姐，哦，玉莲姐，哦，玉莲姐，哦，来，秀文姐，馒头诶，哦啊，个人。唔免错啦，玉彩哦，玉彩阿姨吼，跟咱乌龙阿姨，跟咱嘉姐和平月婆家，啊，咱的文忠大哥、小敏大哥啦吼，太济了，无甲你念着讲太济了。
0: 是啊，阿阮叶莲姐，谢谢哈。啊，虽然哦，小夸那比例倒流，哦，医生讲哦，你比例倒流哦，你要顾好。比例倒流那无顾好了后，后摆吼，你那是感冒哦，就容易吼会产生哦。鼻炎，
2: 鼻窦炎，
0: 鼻窦炎，啊，鼻窦炎过来了，都像那十片十片安尼吼，安尼就鼻窦肥大，都加开啊，赶快安尼。
1: 系
0: 啊系啊系啊，所以讲啊，那是安尼当中，医生嘛，甲恁讲啊，支气管爱顾好，
2: 对
0: 哦，支气管咱穿过这个所在，医生甲我讲，啊，你嘛爱顾好，食一瓜，食一瓜吼，会当顾气管的物件。我讲哦，啊，医生有啥物款的物件会当顾气管？医生甲我讲哦，食坚果类的啊，
2: 坚果类，
0: 坚果类啊，有一瓜好。的物件拢对气更有帮助，啊！你嘛讲较白咧啊！你甲我讲啥物物件就好，有帮助。我讲啊，医生，你著讲就好啊！啊，恁呐安尼，啊，我是唔讲，我著甲医生开玩笑。啊，你是唔讲，人会去食迄，你著生理著无好啊！啊，你叫我三工后你还阁来，安尼我著未来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啊？我甲医生就安尼讲啊！哎呦呀，少年的你来讲安尼，安尼阿妈又啊，无讲啊，你叫人爱顾，啊，你嘛甲我加哪顾，对不对？食啥物物件才对？卖一直食药，干那叫我拜一道，爱阁。来，我拜啊啦，拜五去看嘛，对吧？拜六礼拜嘛，啊拜一就来嘛，拜五一工，拜六一工，礼拜一工，至少拢是安尼三工嘛，对不对啊？啊，你拜一透早来啊，我讲好好好，啊是要食啥？啊，你都食迄坚果类的安尼物件，啊你啥物你唔讲？
2: 哎呀，行李拜也要讲，
0: 一时就歹搞，我讲实在，所以讲哦，我就感谢咱在座我的叶莲姐啦、小敏大哥、林安啦、伟堂大哥，好不好？啊。赵青姐，阿两无对，卖生气吼，小妹姐吼，阿你拢等喺我的身边，阿你阿你打我这尼啊叫好，打我这尼啊疼惜，好吧，疼惜的这个韩万金呐，啊艰苦人，为着两罐卫生纸，都爱来卖五百 CC 的
2: 会，
0: 啊感谢您等喺我的身边，比我某早起了，我等啊也够较好，因为恁是不离不弃，像即卖某那是讲为了红山啊，较韩万的无。无重用的有话早就走呀，哎呀，
1: 但唔够高啊！
0: 唔是好，你家在，我阁会用会去换五百四十块去换两罐卫生纸，哎，等下我某切卡成片。
2: 哦，我足感谢你知无？哦，五百四十块
0: 啷？
2: 哦，
0: 来，五百四十再换两罐卫生纸，来，我身边。
2: 哦，等下我身边有爱记恁的婆香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谢多谢姐，今天能挂卫生纸。
1: 来，感谢着咱的这位伟大大哥哈，多谢秀文姐、来秀妹姐、来招亲姐，多谢咱的武斌大哥，啊，过来着阿如姐啊哈，多谢你刚才的秀妹姐，啊，过来着谢咱玉婷，多谢咱的这位金文姐，哦，然后多谢你的花香哦，我点这个系列哈。

0: 来哟、哦！感谢咱玉婷、叶莲姐、招亲姐、玉台姐、雅茹妹妹、馒头的玉文姐、丽华姐、月蛮姐，个咱金珠姐哈，个秀文姐、秀妹姐，阿兰姐的武斌妈妈阿露姐啊，吼，这条乱龙个大家感谢个学子阿姨啦、文中大哥啦，哦啊，感谢咱乌龙妈妈吼，个咱这个阿霞姐，好、哦，无跟你念着，都跟你讲拍摄咯。
1: 虽然哦，虽然是安尼哦，拢这几个人客甲我拍破啊，
0: 我来给他继续做。
1: 无你听我讲啊，虽然。你卖安尼啦，你个早早人个早会要死啊！人啊，讲安尼，你就安尼，你就足计较的咧。早人哦，一定爱记，莫记错，
0: 莫搞话，
1: 莫搞话。人啊，讲啥你就听哦，好事嘿，对就好啊。你娘个这早人个夹嘴啦，计较啦，计较的早人绝对无幸福的啦。哦，嘿啦，应嘴的早人绝对足紧弄离婚的啦。哦，你看我拄只感冒，声声烧声，我即摆要骂人，我是开口就好啊。
2: 直接都会。
1: 哎、欸，渣人都唔好一日办啦，你知道吗？哎呀、欸，一日办啦，一日办啦，做位就凄惨嘛，你知道吗？哎呀哎呀，所以我拄则要讲，如果我唱这两条歌，虽然拢是这几个人给搞拍，我搞拍足一摆，嘛要甲恁说多谢，卖咧假搞假鬼假怪啊！啊啊，没完啊啦，买个没啊？
2: 不啦，当然
1: 是。个没就不好啊。
2: 情绪，情绪啊。
1: 无啦，你买个没啊？来，让客客人
2: 来点歌。可以来，可以来。
1: 恁今客人过来点歌，这边开温包个叫我没，我你讲。
2: 来发时间。
0: 你莫安尼没，我跟你讲，迄人客没欢喜呢。好来，感谢来咱的口音的转数，来0800-800-6311。
2: 0800-800-6311，冇人客工作听
1: 到
2: 你没？
1: 不是啦，人客你若今卡电话起来，你就会当动点我啦，红阿婆。完结啊！你个救一个家庭呐、啊，你个救一个家庭哦，差一撮生存两家，你敢知啊？你拢唔知啊？你咧，对不？好呀，好呀，好呀！来了，
3: 哎，我当来你
1: 哟，文忠大哥，对不？
3: 真
1: 的啊，早人个臭屁臭啥米小？
3: 你嘛未干阿基，你个在哭呢？
1: 啊，伊未哭啊，伊找无这种翁遐认真来做事做工课啊，
3: 对不？
1: 哎呀，
3: 可能
1: 去抽
3: 话
2: 啊！今天啦，我
1: 抽500，哦，我来为着200卫生纸，一包为阮公司去。
3: 哎，为全国2300人，谢谢谢
1: 谢。哦，我为着咱200卫生纸，一包为公司去，一包阮老去啊，可能噶。
3: 可能
1: 啊，
3: 可能，无我接电话给你啦。
1: 哎呦，感谢你，感谢阮文忠大哥的大恩大德，我这世人卡上面家无人吃啦。
3: 对不对？昨你讲迄计划想安怎？阿凯讲安怎？念嘴念经安怎？
1: 哦，手念经啊，都手蒙灵
2: 啊，手蒙灵
3: 啊，蒙灵哦，
1: 系啊系啊，
3: 开
1: 开
0: 开开唔使
1: 开安怎？你又搞假字，我卡未
3: 啊？卡打查某经啊！
1: 哦，啊，那查某，哦，卡打查某经，之后都去蒙灵了，对吧？哎呦，这锁定足侪查某，这锁定足侪妈妈，你
3: 莫。查某经啊！
1: 好，安尼哦，阿伯灵刚
3: 食，规工食。食菜无食草啊，烤肉炖米糕啊！
1: 哎呦喂啊！哎呦，我等文忠大哥，你去做收银都唔对，你还做阮这
2: 做
1: 广播人员才对。
3: 啊，这你
1: 连刚
3: 人讲诶，你拢
1: 无。连刚哦，连刚，你来这上班上去12点啊2点诶。你来做节目吼？
3: 开玩笑诶，我是讲计划收啊，是即卖回事。
0: 啊，
3: 真好哦。
1: 啊，你要点什么歌者？进来啦。
3: 唔免啦，你收声唔能够。
1: 不要紧啦，我都无歌好唱，无歌好唱，我来这是咧降血压未？你讲，
3: 降血压，
1: 唱歌当降血压，
0: 舒压，
3: 致癌，一生致癌，你
1: 好，一生致癌，你
0: 好，这个你安排过，
3: 好，好啊，好，
1: 来，你好，宝莲姐，你好，宝莲姐，你好，
2: 宝莲姐，
4: 哎。
1: 诶、欸，
4: 你
1: 我等咧。有，我为着两包卫生纸，你敢无看呢？
4: 无等咧。
1: 有。
4: 我十天冇来听，我伫桌面上腰咧听。啊，我想来你讲哦。其实你是来做爱心的，你关献会，就迄两道卫生纸。
1: 系啊。
4: 我讲你做爱心，你做个功能笑话，你讲我做笑话不到那
1: 咧。哎呦。你腰咧疼过了，不多烂咧。
4: 无啦，我咧笑到安尼，像你三个讲，随人将笑安那，
2: 无
4: 爱阿凯阿就讲笑亡命，伊讲你讲好不讲？
1: 系啊系啊。哎，我爱救助别人死啊，我哪会使救助我家己？
4: 你讲来，
1: 伊只讲
4: 要
1: 吃啥？
4: 你爱讲，
1: 对唔对？啊，我来讲，爱教我教，对唔对？哎，阮陈老师教我教咧。
4: 医生较好咧。
1: 哟，无啦。
4: 人要叫面啊，无面拢无人要送，啊，规开。
1: 拍手
4: 叫孙
1: 子来，对啊，真正啊，还我讲送伊，我叫伊结，我结果个送伊，
4: 伊个冰箱拢个用个钱，
1: 对咩？
4: 葱油饼，
1: 系啊，
5: 拢有拢有，
1: 系啊，拢个钱，拍出所有个钱要万啊，
5: 对对对，系
1: 啊。哎，你敢知钱要万了？今仔日阮文化祭，你知无？
5: 嗯，
1: 迄个所有的警察看到我，给我叫啥？你个吴董你好，安尼啊？
5: 哦，
1: 恁娘嘞有送就叫吴董你好，较早拢搞我认，
5: 恁娘嘞
1: 卡好嘞，系啊，较早拢搞我认呢，系
4: 啊。
1: 提一包红包的人，系啊，哎，有掠到迄落头壳落多卖啊，我包做红包而已啊，系啊。
4: 毕竟嘛，你哦，这个带动恁来这
5: 钱，哦，有影有影。
4: 这个叫
1: 回你直接。哦，这个叫回你也教叫回学出来，我是对小妹那交代。
4: 不
1: 落去呗，安尼哦，无我就是。
4: 你那见哦，你是特别。好雷做，
1: 好
4: 太太，你拄仔咧买一个马甘蔗的机器，你足可哩，恁足济。
1: 哎呦喂呀！我靠，早我要接我家己困，我拢惊到要死，我苦拢唔敢弄落。我拢唔惊到要死啊！系啊，我拢惊到要死啊！系啊，我足惊啊！好啦，今日来啦，
4: 跟
1: 好啦，跟
4: 一个后生开始病着，咱个共生。
1: 哦。
4: 哦，阮迄个庄文勇咧姓罗，迄种阮的亲戚。
1: 哎呦，安尼哦，哎呦，啊！你今日来点一条歌者啊？
6: 麦姐，你麦
4: 姐，够啦，真啦，哎，够好，
1: 好啦，
6: 好啦，
1: 好
6: 啦。
4: 哦，我你即马做够，你唱歌怎啊用真真啦？
1: 嗯，真好，真好。啊，我拄啊破病用高音，我都用门将，恁看你拢无听，我拢无听。
4: 你长的那我看眼睛那块亮，啊，等于你唱歌。
1: 我今日磕头亮呀。好啦，
5: 我磕头令，是不是？
1: 磕头令呀！
4: 那
1: 不磕头令呀？那可能 lucky 啊，连带可能 lucky 啊，你莫看啊！
4: 啊，你人就算……
1: 哎呀，我拢最近拢较未食，拢三比八，你拢安尼。
4: 你磕头，但是我嘛不看。
1: 是哦，有啦，今日好啦，点一条歌来啦，
5: 你随便看。
4: 好啦，无你唱迄个，要安怎讲？等下要你，若要唱，你敢那唱？但你
5: 龙
4: 讲
5: 诶，
6: 刘銮
5: 芳
6: 声老
1: 爷，刘銮芳声
6: 老爷，刘銮芳声
1: 老
6: 爷，再给你安排，
1: 好啦，
4: 闹一点个吵
1: 啦，好啦好啦，来见你，
6: 谢谢，
5: 好，
6: 拜拜拜拜，
1: 来来阿鲁子啊，你好，拍摄你播下这拜，
7: 拍摄然后我是讲。
1: 哟，
7: 我是跟你提卡，这位使提一罐就好无？
6: 哦，你等下我刷卡给你服务好不好？
1: 等下，哎，来，你好，陈大哥。
8: 您的通话保留
1: 中。哦，你通话保留中，来来。嘿啦，啊，所以讲伫家吼，咱的阿姨吼，咱的阮宝莲呐，来，进来进
5: 来。
1: 来，你好，平均大哥。
9: 诶，我大哥。
1: 哟，我的是嘞，平均大哥。有，我就是，我就是。
9: 你个好听就好
1: 啊。好啊，
5: 伊就是
1: 啊。我就是啊，我五档的啦，平均大哥。
9: 啊，
1: 我五档的啦。
9: 有得去啊。
1: 我五档的啦。
9: 我五档的。
1: 有啊，有。
9: 我借问一下啊。
1: 嘿。
9: 你规划前有咧买一盒安那个？
1: 体适能。哈。
9: 你干咩有？
1: 买什么？
9: 有啊，益鹅胺呐，迄个。
1: 什么物件？
9: 这食心脏的啦。
1: 哦 ，Q Ten 啦，哦。
9: 然后你无有买两罐。
1: 我来啦，小蛋姐啦，
5: 最少卡。
1: 我等你啦，嘿。好，蛋姐啊，嘿，好，来，你好，来，你好，馒头。
10: 我馒头诶。
1: 嘿。
10: 阿伯，今日食心片啊。
1: 哦，心片啊，好。
10: 阿伯，你今日
1: 馒头。
10: 好啦，
1: 馒头，你是不是馒头？你是不是讲安尼？我安尼去关怀安尼，为着两包卫生纸，你心咧疼，对吧？
10: 伊卫生纸是多余的，伊家己讲安尼。
1: 系啊。
10: 迄个唔是爱为卫生纸，你是爱心，你大爱，你付出诶。
1: 诶。
10: 你讲怎样？
1: 阿看你个一双接业未？
5: 来来。
10: 人咧昨天咧看，
1: 天
10: 公听聋人啊。
1: 好，来，哎呀，是吧？好，好啦，我知。
10: 我特价要去无？
1: 好啦，来啦，
5: 好来，
1: 好，
5: 心跳了哈，
1: 好，心跳，
5: 好来，
1: 来你好，
11: 哎，
1: 亚茹妹妹，好啊，来啊，进来，无你
5: 愿意进来
1: 啊？
5: 陈先生了，
1: 你是
5: 陈先生嘛？
8: 大将外婆。
2: 系啦，陈先生，
1: 陈先生啦，吼，好来。来，你唱什么歌？
12: 我知啦，你干那一种尔，我知啦。
8: 房间来啦。
1: 房间来哦，哦，房间来，哦，好来哈，谢谢，感谢你哈。啊，那要搁点歌，赶紧起来哦。
2: 来，那手机开起来哈，多搁那手。
1: 啊，无等下迄个，我再加机上，你甲点者浏览声录音好啊，好不好？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搁听我阿鲁姐，阿鲁姐啊，阿哪，阿鲁姐啊。系啊，等下再甲你回，等下我等下再甲你回，等下等下再甲你回，等下再甲你回，哈，等下再甲你回，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
1: 来来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意难忘，
1: 意难忘哦，哦哦，好好，意难忘哦，好好好，好啦来，所以讲有真济咱的好朋友的当中，啊，真正对我足照顾，我唔是为着迄两包卫生纸，啊，我想讲哦，啊，我即卖会有够资格去捐血啊，啊，来去捐看我的血会使用无？其实我嘛唔叫你知啊，我昨在食感冒药啊，对不对？啊，医生甲我讲，啊，你有去创啥？我拢个二火火火火火啊！我为着要关迄个卫生啦，关迄两
2: 个啦，
1: 我爸是哇！我讲啊，你有食啥物药啊？我拢解释啊，没有没有没有。啊，你困了饱无？困了饱，困了饱。啊，你有出过无？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拢写正常诶。我只要那血暗那正常哦，我都惊了惊了咪啊！我都真系为着迄两块卫生纸啊，无我昨在去看感冒呢，对不对？伊讲那。安尼会那是迄落，安尼去寄寄资料，寄领导，寄到位，我好好寄阮兜安尼
2: 啊。热血满
1: 满。我为着能挂卫生纸安尼啊，你看卖啊偌可怜啊。好啦，浏览写内容啊。
2: 来来来，这条歌曲好来听，这个婆婆哦，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听歌。

来，感谢这里的雅茹，多谢的吴斌妈妈，感谢这里的怡珍姐，来，多谢春妹妈妈，来，学子妈妈，多谢，来，宝莲姐，多谢哈，来，感谢这里的玉玲姐，玉玲姐，多谢哦。

来感谢这位的李先生啊，小妹姐，感谢就有这位阿公妈妈，多谢这秀婉姐，过来的月满姐哦，多谢啊，感谢这文忠大哥啊，魏堂，感谢你要顶泡泡哈，来玉婷，谢谢，来维基嘛，感谢。

0: 来，感谢文英姐、馒头、招亲姐，跟咱文英、跟咱秀梅姐，跟咱这个哦，阿我妈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婆声。
1: 嗯，来是，
2: 无两条都是的哟。
1: 哎呀，阿真正吼，跟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阿真正跟恁说多些。
2: 是，
1: 其实讲抽血吼，去捐血吼，为着两包卫生纸吼，还是讲真的啦，一个笑谈的啦。
2: 嗯，
1: 一个人吼，我做一个董事长，我做一个生物科技的头家，我一定爱知影讲，我的血是会用。
0: 对
1: 对对对，我有遇到很多人他自己的血就不能用，还要保证要用保护，对对
2: 对对，
1: 这是要如何记好呢？这是我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感觉。你如果看到说我抓阿爸面上都有我的相片，跟看到我的人，我们现在都跟我说一句话，我当然你越来越漂亮，真的啊，我们人的血若清气循环若好，你人才会漂亮，这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八面，一个人若八面，若没有八面什么都不用说。今仔一个人在礼拜八面的当中，伊才会当家你的辛苦在修吼。其实咱人啊，上暗来了，你的心脏在跳拢较慢。
2: 嗯嗯。
1: 啊，你个看吼，你个看，足侪人跳到半暝，心脏了，心肌梗塞死的。
2: 是。
1: 因为你平常时人跳心脏那八十下，你那个三。

0: 压力来了后啊时阵，压力伤过大，啊，你诶伤过生活，伤过紧张，你甲看有诶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死啊，迄拢是因为啊那心因猝死，都是压力伤大啊，翘诶，即个人甲放互戆戆啊，迄绝对未翘诶，人诶心情放互愈轻松，我甲你讲活愈久，人若结鬼完，你讲你讲你活愈慢，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我嘛甲医生讲就啊，姑姑啥时要食啥啦，
1: 叫你食坚果
0: 啦，还讲叫我食坚果啦，其实坚果我嘛要甲医生讲一句呀。所有的坚果内底的当中，食杏仁是上好的，对不？就果以来食杏仁是果去更。啊，杏仁的果分啊，那甜性跟啊那白性跟蓝性，这啊果分。我要甲恁等下要甲你报告，我做出来这物件，我今啊里啦，要介绍这个物件啦，是特别的特别的有添加这个珍珠粉，而且是啊那又是嘟嘟啊好做好的。我甲你报告，爸爸妈妈嘟啊做好的，妈妈讲我不爱食果。高渣味的杏仁粉，我要吃，我即马上盖新的杏仁粉啦。我跟你讲，嘟嘟啊，做好，一礼拜才做，我嘛唔惊你再拜一回才会到位的。但是爸爸妈妈吼，我已经冻未掉啊。今仔日你阁叫我来卖你这种介绍，我真正我要跟你报，我会听到跳入去淡水河，无看挂，所以今日我才去啊那关两地会，为了去换两包卫生纸。所以讲爸爸妈妈，我等下要进一个这个广告了后。时阵，我一定爱甲恁报告，这个物件伫秋冬到，安尼即春天啦，这个时阵，这个节气的当中，就爱我呢，气更加高好，唔好去有感冒着，啊，可以好困。这个物件比古早味的伊也更加好，因为我特别添加一个无同款的物件，要你安静、安定，让你好困。足济爸爸妈妈甲我讲，你这罐奶特别奶这尼啊好食，你内底是掺啥物物件？我有秘密的啦。为什么我有秘密？有的人跟我讲啊，因头家安怎样？因头家讲了，迄种我做我想知影啦。但是我要跟你报告者，我为什么把这个物件要掺这个物件，两项加加落去，伊才是一个上好的。阿凯，进者讲过者，
1: 来个电话先记哦，好好，0800-800-631，
2: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
2: 分类呢，这个当然是分类的专家哈，这款呢就是独一无二的哈，当然可能介绍一下这款较好的。
0: 其实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今仔为什么要甲你介绍阮这款大健康？啊啦，阮大健康俱乐部，是啊，我要用这個大健康俱乐部这个品牌，要来做阮这个杏仁加上这个珍珠粉，
2: 加珍珠。
0: 你敢知这一罐内底加四十粒的珍珠粉？
2: 四十粒哦。
0: 啊，你个想看卖来吼？我要参做这个杏仁，其实我的杏仁内底有两种杏仁，我跟你头讲嘛不要紧。我南杏我冇参，北杏冇参。为什么？全部拢那是那个啊那拢北杏，这个杏仁粉做起来伊是苦的，
2: 苦的，
0: 但是伊的功效会好。全部拢那是这个南杏的时阵，伊是做起来是甜的，甜的就是讲哦，像咱咧食迄个坚果迄个美国迄个杏仁果迄个效果吼，较无这个啊那苦杏遐尼也好。我但是我会甲参做。会了后啊，我用到这个啊呐，南杏甲北杏调出到一天然的芳馈，以及佮调出到咱中医内底要爱这个啊呐苦杏，啊你甲夹入去了，伊对气更加好，这是第一重点。我做出来也无同款的方法，过来我甲磨，我用轻磨的方式保持到咱这个杏仁的油，杏仁的油你甲看杏仁甲拍几哪个规格规格的，这是真真正正好的杏仁。因唔知影啦，我唔爱讲啦。因都拢有个人拢会死抓，死抓老了好抓。但是我要甲你报告，为什么爱掺一个杏仁？啊啦，请借珍珠粉。为什么爱掺珍珠粉？珍珠会当安神定魄。尤其咱即马即种，我即罐特别做无甜。啊，好，你要困的时候，你泡一杯来甲你咩？有痰的，咳咳嗽的，气更无好的，啊是讲去感冒掉的，啊是要保护掉你的气更的，我甲你讲。尤其有结婚的人，阿基结婚的人拢安怎？
1: 结婚的人就咳咳嗽啊，阿谈这卡痰嘛。
0: 系啊，阿话你讲哦，卡痰咳咳嗽过来了后会产生像阿盖鼻窦炎，一旦啊掉掉了后鼻啊都会鼻窦都会增大，都无得喘气。有的人讲，哎，我鼻啊大有无吼？哎呦，是咧福气啊！阿那阿那阴道好嘢人，听阴道咧放糟嘛咧放屁，迄个。鼻诶，鼻窦炎增大了，你鼻啊，即系变大了啦。两块肉增完啊，规大完啊，莫怪

0: 迄个西医，我听有人西医咧放什么呀？放屁，讲哎呦，我这都不是西医咧放屁。我讲个有人讲算命，你鼻啊大讲好呀，伊咧鼻窦炎，你是咧咧，你唔捌一个蚵仔加番薯。所以讲为什么讲杏仁你爱食？
1: 是
0: 杏仁，我跟你报告，过年前我卖你一摆到即阵啊，我冻只久无回就无回。我跟你讲，即卖对管拢是嘟嘟啊，好，即个月才做好呢，四月份才做好呢。足足会当妈妈会当，让你歇两年的时间。但是我先明白呢，我今仔日我卖你这个价钱，我要跟你报告，我一定我先明白呢，我后一回我一定爱起价。只后一回要起偌济钱，我才跟你报告一罐啦、我要跟你报告的，我一罐吼400公斤，
2: 400公斤，
0: 我卖你偌济钱，我卖你500块无过分，
1: 500块，
0: 一罐啦，我定计是600啦，我卖你500块无过分啦。但是今仔日的当中，爸爸妈妈，我要跟恁报告，我即届最后一摆吼，唔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无聊起价，什么物件拢总起价，我会当优惠到你，会当妈妈，你今日会当炖，你就做你一两炖。足足系两年的时间，你尽量一当炖就尽量炖哦。我这是杏仁加珍珠粉的，每一罐是40粒的这个珍珠的。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仔日你要搞阿买杏仁粉的，你食了下好要搞我订，我希望你打电话起来搞学咯。我的杏仁珍珠粉食了安怎好？你搞我学咯一句好，看样我讲个嘴个全部。但是第二重点的当中，这批我都要做好诶。你老在条炖，你加炖一箱啊，等于坑，好不好？啊，咱真啊，咱卖介绍一箱就安尼偌济钱，两箱就是偌济钱，同款的吼，拢甲你报告者。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哦，安是偌济钱啊？
1: 一收，你收六罐。
0: 好，来，我知啊吼。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仔日我卖你这个珍珠粉，加上这个杏仁粉哦。注意听哦，一罐我卖你是680块，四罐爱偌济钱？
1: 四罐就是
0: 2040，
1: 这是四罐，
0: 啊对吧？哈，四罐2040，啊那四十，
1: 三罐2040，
0: 好不来劲了哈，好来。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今仔日我四罐我又带你偌济钱？1800块，
1: 嘿，1800块。
0: 啊，我要跟你讲，我珍珠粉佮加上着这个杏仁粉，啊，我数量我无真济。啊，那我要跟恁报告者，啊，咱拄啊做伙，今日四罐我卖你偌济？1800块。妈妈，后一回四罐就卖你1800。
1: 是，
0: 但是今仔日的时阵，我袂使马上随甲你起价，安尼我的人无利。今日甲我买四罐，因一箱是6罐。啊，我老实跟你讲，我后一回我一箱要做4罐。
1: 啊，是。
0: 哦，后一回我一箱要做4罐，但是我即马一箱我是做6罐，嘟嘟我做好诶。你若要爱，不管你买几箱，要买两箱，要买3箱，要买4箱，要买5箱，这种都要做好，会当互你歇两年。你也看卖讲啊，这两年你会当食几箱？你要买几箱？今仔日买4罐，我搁送你2罐。
1: 哎，买4罐送2罐咯、
0: 哦，6罐卖你偌济钱？1800块。
1: 是。
0: 以后你要搞我买一箱就是4罐，4罐要卖你偌济钱？1800块。以后我无法度搁再送你2罐哦，爸爸妈妈，你今仔日买甲以后买差伫倒位？4罐，今仔买4罐，送你2罐，
1: 对，都做6罐，
0: 6罐1800。你这批卖你完了，后一回我的每一个纸箱我内底拢做4罐尔。啊，这4罐就是1800块，所以今仔日你若有要甲我购买这个呐杏仁粉，加上着这个珍珠的，互你安心定撇，互你好困好安眠，气更甲你顾好，唔免伫遐困卡嗽，唔免穿皮皮，互你食着这个呐杏仁粉的当中，我有拄着足济爸爸妈妈讲，我食甲这个气更有够好的好，啊爸爸妈妈，你若有要买这个杏仁粉哦，加这个珍珠粉的哦。今天最后一次买4罐送你2罐，6罐才1800块，以后要跟我买4罐就是1800块。
1: 要
0: 爱的人客你赶紧打电话
1: 来，
0: 吃了好的人客起来跟我学乐就好了。
1: 来，0800-800-631 0800-800-631。
0: 来，你好，金座妈妈，你好。
3: 好，我要买杏仁珍珠粉。
0: 好，杏仁珍珠6罐啦，吼，卖你1800块，你要一箱吼。好来，啊，稍等一下，嘿，来哈，来，谢谢温暖啦，金座妈妈来，小香姐，来来，哎呦，哎啦，我小香姐，你的电话落去哦，嘿，好，啊，你若有需要，诶，人客的时阵，诶，还是安那那安尼，啊，是我自己
1: 的，一个提的，啊，
0: 来，喂，
3: 喂，
0: 嘿，你好。
3: 嘿，
0: 嘿，小香姐哈，
3: 来，金座，
0: 来金座，妈妈小大姐，嘿，来
1: 来，
0: 来来来，你好，来你好。
3: 我等下你。
0: 哟，阿公妈妈，哟。
3: 系啊，嘿。哦，我食下就好。我。
0: 安怎好？甲我分享一下来。
3: 阮这老不老？
0: 嘿。
3: 哦，我等食几多手机啊？拢起码拢未啊。
0: 安尼吼，系啊。
3: 食拢足好，我食。
0: 安尼吼，感谢你吼，扫码食了有够好诶，好吼。
3: 系啊。
0: 系啊，系啊，
3: 系
0: 啊。
3: 感
0: 谢谢阮阿公妈妈，嘿。好，你要一首吼，来稍等一下，嘿，来阿基那到这就不要进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
2: 贝
0: 贝，哎你好，哈，你讲啦，
2: 贝贝杏仁粉，
0: 哦，杏仁加珍珠粉呐、啊、哈、哦，你稍等一下哈、哦，你是新朋友，来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哇，今麦拢满刷，妈妈我来接个班，卖手机哦，哎了，哎。
4: 我
0: 等我一次。哦，好来啊，买即卖我写就好啊。哦，好。好啊，因为我即卖因为阮小五今日无来，系啊系啊。
4: 哦。
0: 系啊，我就等着我喺倒下者，无法度，系啊系啊。哦好。好来。
4: 我就
0: 等无。咩？
4: 等
0: 咯。嘿嘿嘿，好。
4: 拜拜。
0: 来来，你好，来你好。
5: 哎。
0: 洪太太。
5: 等下
0: 啊。哟，洪太太。
5: 哎，第一杯个。
0: 杏仁加珍珠的啦，吼。嘿呀、啊，食了好不好？
5: 食了未歹啊！
0: 食了安怎好？甲我分享一下来。嘿呀、啊，气更不好，食差真济吼。嘿呀、啊，嘿呀、啊啊，好啊，我甲你写一份啊，嘿，好、哦，好，来，好，谢谢。来，贵壮，啊，来，你好，来，你好，来。
6: 哎、
0: 欸，哟，安娜，娟娟姐。
6: 哎，你讲起哪趣味啊？
0: 系啊。
6: 哎呦，你讲无无恶变嘛啦？
0: 哎，做三亏啦，卖安尼啦。
6: 嘿，
0: 来，
6: 嘿。我
0: 来
6: 讲
0: 好。
6: 我顶回不是给贾开洪先生食，
0: 嗯，明
6: 白
0: 嘞。嘿，安尼。
6: 啊，迄个咸宁，迄个我冇买啊。
0: 是。
6: 哦，我讲春节刚好。
0: 嘿。
6: 那迄个更哦，更好啊！无常常感冒。
0: 无常常咧感冒吼，酷酷爽吼。
6: 你常常咧爽，啊，等下我听到我讲讲。
0: 诶，咱这个食食更加好困。
6: 诶，啊，我想买要个买。
0: 哦，好啊，感谢你，吼。
6: 谢
0: 谢你。
6: 哦，你这些那多
0: 谢你，好，唔好你。啊，谢谢，感谢你。好。
6: 啊，我拜你啊，拜三你搞阿姐。
0: 好。
6: 啊，再麻烦你，你先来搞阿婶。
0: 好 ，OK， 好。
6: 啊，
0: 真
6: 会呢。
0: 感谢你啊，嘿，娟娟姐来，好，谢谢，来，好，来，谢谢。感谢咱的大家爸爸妈妈这个，来，你的凤珠姐。嘿，凤珠姐。嘿。啊，你要买两箱哦？啊，为什么要买两箱？搞我娱乐一下来。哎，嘿，嘿，嘿，嘿，嘿，嘿，嘿，是。哦，所以讲吼，今仔食了就好，加面两大吼，好，感谢你，谢谢你的分享哦，嘿，来，好，谢谢来，郭月姐。
7: 哎、
0: 欸，郭月姐，
7: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箱，食了好不好？
7: 食了好啦，啊吼，我要先到问下吼，
0: 嘿、
7: 欸，食迄爱滚的什么膜啊，什么遐，食几粒？
0: 你接你的对吧？食两粒吧，两粒吧，要滚食两粒吧。
7: 哦，两粒哦。
0: 有。
7: 啊，我拢食一粒，不然拢无。
0: 两粒吧，爱食两粒，嘿啊，食少少，
7: 好。
0: 好，
7: 走啦啊，
0: 好，来，凤珠姐，哎。凤珠姐，啊，你不是要两箱？
8: 我两箱，啊，你登记好哎哟。
0: 嘿，登记好啊。哦，因为因两个写袂利啊，写个小五无得嘞，我家己有咧写。嘿。
8: 我有
0: 甲伊
8: 讲
0: 嘛吼，
8: 啊，不，我先
0: 甲
8: 凤
0: 珠姐
8: 讲，叫
0: 伊讲，习惯
8: 到我寄去台北
0: 安尼。哦，啊，无，我叫阿基接来，来，你接一下凤珠姐电话。啊、来，我叫阿基接好了，因为拢满线，无法度叫小吴来，无来。来，你好，来，你好。
9: 哎、
0: 欸，
9: 我要一箱。
0: 慧兰姐哈。
9: 哎、欸、是。
0: 好、哦，慧兰姐，你要一箱啦哈。啊，你捌食过无？
9: 我有啊，我有买啊。
0: 啊，捌食过无？
9: 捌啊。
0: 好食无？来，食了好无？甲我介绍一下来。
9: 好吃啊，
0: 来，你有食了什么所在较好的无？
9: 就不会咳嗽、
0: 啊哦、不会咳嗽、哦、用天然的食疗的方法哈、哦
9: 嗯嗯
0: 啊啊啊、谢谢、啊、
9: 那个礼拜二不要寄来、
0: 哦、不要礼拜二、哦、 好、哦，不要不要、
10: 啊，其他的都是下午。
0: 好好好好，不要不要。
10: 他礼拜二只要去礼拜二。
0: 好好好好，我给你下喝。
10: 好好好。
0: 好 ，OK， 好来，好 ，OK， 嘿。好，
11: 谢谢。
0: 好，哇，因为哈、哦、爸爸妈妈哈电电话今嘛拢总完善。今仔日我有甲恁讲过吼，你甲看吼，阮迄边卡徛故事人诶，为什么我会安尼甲恁讲？因为有真侪爸爸妈妈，我一直咧甲恁讲吼，我做出来诶杏仁粉，为什么要加上着这个珍珠？
1: 是，
0: 这个杏仁粉佮加上这个珍珠，会当安定，会当安静，
1: 是，
0: 互你一睏甲天光
1: 对滴话，
0: 气更无好，即马空气垃圾咪足
1: 侪
0: 啦，你甲看即马灰尘然后尘霾然后，先啊，咱咧厝里内底要倒这个空气清净机，
1: 对。
0: 空气清净机就是要把你的厝内底空气给清哦清
1: 气。
0: 咱的厝内底有足侪擦，买香来擦呀，来摆呀。嘿，过来了后，你边啊气更拢无好。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你要爱你的，你爱赶紧的来。来，你好，秀子姐。
12: 我要珍珠粉。
0: 好，你要杏仁珍珠粉啊哈。
12: 杏仁。
0: 好啊，等一下哦，好，我等一下。
12: 什么时候送过来？
0: 哎，等一下哦，嘿，来，啊，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崇文大哥。
13: 你好，你好，你好。
0: 崇文大哥，
13: 一箱
0: 杏杏仁珍珠一箱啦哈。
13: 啊，
0: 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阿克，这边来，来来，林太太，
14: 喂，
0: 嘿，你好，
14: 一箱啦，
0: 杏仁珍珠粉一箱啦哈，好来好来，稍等来，来来，你好，喂，
14: 喂，
0: 嘿，你好，丽华姐。
14: 好,
0: 好来稍等一下来来妈妈我跟您说他现在都完全都总是完善啊你等下给我机会跟您接你等下都总完善所以说有很多爸爸妈妈你如果有需要杏仁珍珠粉的人客爸爸妈妈刚好做好的足足会当好你下两年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全国无人用这个杏仁加这个珍珠粉来夹的。我嘛跟你头讲，配一罐内底有系四十粒的珍珠粉在内底。我安尼卖袂好，我爱卖你后回四罐1800块，我才会好。但是今仔日我阁买四罐，阁送你两罐。爸爸妈妈，你赶紧卡电话，你无卡，阮即卖刷卡全部拢转满刷。来，我放一条歌，因我即卖要转场，我会当来跟你道歉。爸爸妈妈，现在赶紧卡，赶紧卡，你无卡。你就无关键，关键
1: 自己买护理财啥号？来，0800-800-61，0800-800-6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子也可以当领。115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龙。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落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老小小乡村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点来社会朋友帮忙大大姐哦，你们来短影通过了播的，你今天这波很厉害，希望不光全民满爽当中哈，啊，各地满爽哈，对于一度啊开始跟咱拢无停过，来大家来庆幸哦，来数量有限哦，你做做爱见哦哈，因为这批来就是咱上新的，上新的，
1: 来啊，等下来，其实哈，我要教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你都这样老有迄个阿凯琳娜讲好来。因为爸爸妈妈吼，我要甲咱在座遮的爸爸妈妈，我讲今仔为虾米？啊，你也足认真听。你拢知我的公司名叫做安那益尔安，对不对？但是我即届我做好你这个杏仁粉的当中叫做大健康。我为虾米？我当初创立这个大健康俱乐部的当中，我这个注册商标，我这是有注册商标。为虾米我叫做大健康俱乐部？都、就是健康的时代已经来啊！那你个想看卖？我用我家己公司的名，我头来等你，我来讨价讲，我为什么安尼做法？我用我公司的名，用我五档的人格当中，我为什么来改做这个物件？这你也无同款。第一点，我无咧计啊啦，我无我重我爱人吼，甲别人无同款，我重名啦，名声爱好，什么才会好啦？我重名声啦，我无重字头啦，我老实讲。我无重名声，我无重字头。阮老爸老母拢甲我教一句话啊：人死留名，好死留皮啊！留一个好的印象，留一个好的名声，胜过千金甲万两啦。我你甲看，我现在我做物件，我要重品质。即卖人客足巧的，品质若无好，人客袂甲你买啦。但是是安那，我无咧甲人客计较。你甲想看卖哦，我个重品质，来咱即罐几克？咱即罐是400公克。你过去你买到高渣味的，迄拢是安那450公克，有诶有买到500公克诶。现在我即罐我特别要做400公克。第二点我甲你讲，真材实料，我下一项物件叫做珍珠粉。真啊，我下一个即个珍珠粉的当中，即罐有足侪爸爸妈妈伊甲我讲，我等下你食即罐的珍珠粉的加即罐杏仁粉了，伊现在伊无同款诶，我要甲你报告，伊的做法完全无同。为什么伊的做法完全无同？我咱的杏仁内底有分两种，中医内底叫做苦杏，伫咱的食品内底叫做南杏，一个叫做北杏，一个叫做南杏。北杏叫做苦的，南杏啊那未苦的，就像咱咧食坚果。我如何啊？甲这两种的伊做的方法，甲无同款，可以啊那混合，混合起来了后，第一点好的坚果又未无伊。第二点有啊啦，苦杏的效果，你食苦苦少食有效啦。我会当用咱的甜杏仁来做的当中，迄食起来无效，有杏仁的芳，无杏仁的啊啦，会功效。所以讲，我阁含阮的老中医咧讲讲，啊，你这足济爸爸妈妈，你食可以要如何可以好困、好安眠。咱的钙质一定爱重视，钙质若无够，伊无多安静，伊无多安心。你敢知影钙质伊是一个足好的安神定魄的物件？
0: 还是
1: 我特别甲这个珍珠杏仁粉加加上这个珍珠粉，我加偌济落去，我唔记得再加40粒。
0: 40粒哦，哈，
1: 40粒，到咱的卡布西就一粒，那是500米咯，当中40粒的时都偌济，你家己算，我未晓算。
0: 是，
1: 因为我要让你食到这个珍珠粉啦，食这个杏仁粉加上这个珍珠粉哦。安定安静好困伊地话，将着咱现代人将着气更无好诶，啊，拢加空气垃圾诶，边啊会过敏诶。我甲你老实讲好，我就是这两天啊，空气伤过歹当中，我边啊过虾米啊？
0: 过敏。
1: 过敏有足侪爸爸妈妈恁诶囡仔拢是边啊会过敏诶。啊，吸着歹空气，啊，像讲像阮即卖咧尿检有人放炮啊，
0: 是，
1: 好吧？啊是点香拜拜。爸爸妈妈恁诶孙啊婶啊会过敏，拢嘛是你点香来解害。
0: 对。
1: 咱会当减少，人即马先来讲重视环保，卖有空污。你甲看呐，选举呐搞啊吼，空气污染，空气污染，讲空污啦。你无电，你是要哪用啦？无电，你根本无到生活。所以讲，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我每一罐是400公克，
0: 是，
1: 咱每一罐的当中，咱都多做好四月份才做好的年年。我给你报告，顶礼拜才做好的年年，清明过来等下才做的年年。给你报告的，杏仁加珍珠粉，阮当那全台湾独一无二。
0: 是，
1: 阿凯，甲进一下广告
0: 来。来，等你电话，0800-800-6311，0800-800-6311。
2: 阿哥阿妈。
0: 吴老师已经讲到，讲这金仔系列哈，这物件可能要这四十条珍珠，你也看哈，这一来办公室跟介绍。
1: 来，爸爸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哈， 这个电台我是我跟你在做节目、嗯啊、我爱惜我的羽毛，
0: 是
1: 足济，我为什么讲？妈妈起来打电话起来甲我分享，哎，阮查某孙啊哦，边个贵宾姐姐有够赞的啦，
0: 嘿，
1: 酷酷扫哦，即马未扫啊，无阮孙啊哪里扫哦，扫的辛苦。妈妈，你卖食药啊？扫药啊吼，食了哪会好的时阵应该都好啊，免买啊。我看恁有诶扫药啊，买三罐、五罐、八罐、十罐，迄当年都咧买扫药啊食，不唔对，爱甲咱诶勇气，勇气精啊，润气精，气精气更加够用，你人唔只系健康。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者，某一个电台的当中，因的物件是家己做的，啊，用因家己的名头，用家己的名声来咧做的。我要甲你报告者，我当然我要甲你报告者，讲我一罐400公克卖你680块，因为我甲你报告。这是我拢下伫直销公司伫咧卖，
0: 是，
1: 我才加下到40粒卖啊，这个珍珠粉，啊，无这一罐我来只卖你680块，干那珍珠粉都卖好啊。
0: 对，
1: 但是爸爸妈妈，我是要用名，用我的名声来跟恁交陪做朋友。所以讲，今日你搞我买的当中，你今日搞我买4罐，我卖你偌济只，按2040，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卖你偌济1800块。后一回你要搞我买的当中，就是4罐，就是1800。我嘛无甲你严格，但是今日我过加送你2罐。
0: 是，
1: 妈妈你注意听，我一卡箱啊内底得6罐。我今日为着要卖你，我敢会使甲2罐揢掉，甲钱抓落去。我若2罐揢起来，甲钱抓落去，我买使卖你4罐1800。你绝对会搞我卖。我当下你安尼偷工减料，你安尼安怎样，你会搞我卖。所以讲，我今日为着买，让大家搞我误解。所以讲，今仔日我一箱6罐，我无拆，
0: 无拆哦。
1: 妈妈，我甲你报告咧，买4罐，我送你2罐，我无拆。
0: 是
1: 啊，我为着后一回我买你卖，我箱啊全部拢改掉，改做一箱第4罐，
0: 是
1: 后几回都是4罐1800块，4罐1800块，我就做一卡箱，我就4罐1800块，物件拢一模一样，未偷工减料。啊，我就是买4罐，我今仔日有送你2罐，我以后无要送你2罐啊。所以今仔日恁的爸爸妈妈，恁若有想要加买一个啊，差2罐差有够济。你今仔日个看电话拢满线，阿基伟个只即阵啊，阮小五今仔日无来，今日拢总满线，今日超过100通去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今日啦，赶紧的啊！阿凯准备一条瓜，今日我买4罐，我送你2罐，趁老今仔日，你若买无到，我甲你报告，后一回箱啊，就做4罐了。
0: 是，
1: 4罐就卖你1800块，无个再送你2罐。
0: 对，
1: 但是今仔日我个送你2罐，爸爸妈妈，你赶紧的卡电话起来。你若买无到，我那阿基就无甲你接到，拢无准绳哦。
0: 是，
1: 你若卡到，我果断甲你接到，你起来搞我娱乐一下，就好啊。所以讲，你若食了。那好，要起来搞娱乐，你也赶紧嘞！杏林珍珠台湾独一无二，一旦加个这尼啊济珍珠粉伫内底，
0: 是，
1: 我要让你食好，你搞我倒介绍，所以更加无好的人，赶紧打电话
0: 来。开始买副皮算啥？0800-800-6318-00-800-6311。
1: 来，你好，淑珍姐。
2: 啊，你好。
1: 嘿，淑珍姐。
2: 喂，
1: 安娜。杏林珍珠啦齁。好来啊，稍等一下，来。来你好，来你好，薛子姐，薛子妈妈。
2: 我等
1: 好。哟，薛子妈妈你好。
2: 我填一箱啦齁。
1: 好。
2: 6罐对不？
1: 嘿，对。嘿。
2: 可以晚一点。
1: 不要紧，我现在叫阿基给你吃，你跟阿基说什么时候先给订起来齁。
2: 好
1: 好。好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叫月满姐是吧？
2: 哎，
1: 嘿，月满姐，你别爱一收啊，你爱收蛋子了嘿，好，吃了好不？
2: 未歹，我跟你买物件买足济
1: 啊。安尼吼，谢谢你，好。
2: 我家己看电脑资料嘛
1: 知。我知，谢谢你哈。啊，我叫阿基给你吃嘛嘿，收蛋子了嘿。来，你好，来，你好。
2: 喂。
1: 哎，蔡太哈。
2: 是。
1: 哎，蔡太，嘿。
2: 哎，杏林珍珠粉。
1: 好，杏林珍珠，啊，你捌吃过无？
2: 我
1: 唔捌咧，唔捌咯，我食看卖，叫我买4罐，送你2罐，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你好，来阿公妈妈，
3: 啊，我等我
1: 要讲几，好，阿公妈妈加一箱吼，好，啊，我给你写起来嘿，好，来，哇，妈妈今嘛拢满线来，秋梅姐，
4: 喂，
1: 秋梅姐，
4: 啊，你我等吗？
1: 嘿，我等下来。
3: 我等我给你买一箱。
4: 好，感谢你，啊，你捌食过无？
3: 唔捌咧，我起码听到。
4: 哎呦，你给我食看嘛，我杏仁珍珠会使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啦。
3: 我等下再问你，心脏底板会使食无哈？
4: 什么物件？心脏会啊会啊会使你啊？
3: 哎
4: 呀哎呀，
3: 好，
4: 好，好，我帮你敲几桌哦，嘿，
3: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来，来，你好，来，碧琪妈妈来。
5: 你该用一箱来啦。
4: 好，一箱，啊，你什么时准备箱无？
5: 哦，安尼哦。
4: 嘿，你什么时准备爱？
5: 安尼，都看，就看恁当时要。
4: 啊，好啊，好啊，啊，我那拜二拜三呀，
5: 好。
4: 好，OK， 好来，啊，看你接面就好啊，好来。来来，你好，我跟你道歉了啊，碧子妈妈。
6: 哦，你好。
4: 碧子妈妈，安娜。
6: 我两箱。
4: 好，碧子妈妈，你买两箱啊？你吃了好不哈、啊？你为什么搞买两箱？
6: 我吃了就好诶，我正是台北吃到的。
4: 哎呦，为台北吃到台西去安尼呀？吃了阿妈好，跟我分享一下来。
6: 哦，我吃到我正是台北都吃
4: 有够久啊，吼、
6: 啊！我拢吃通泡的咯。
4: 系啊，
6: 大西洋的也通泡。
4: 好、哦、啊，泡来个吃个做健康的啊，对不对？系
6: 啊，
4: 系 啊，
6: 啊，
4: 啊， 啊， 啊， 啊， 啊，
6: 我拢大西洋拢做一盖个泡。
4: 嘿，哎呀，哎呀，哎，真好个呀！
6: 系 啊， 啊， 啊， 啊，我拢大西洋，阮先生讲，讲我拢能拢大西洋当做位。
4: 嘿，是是是是是，啊，你泡泡来个吃真好个吼，恁红菜嘛吃少，所以讲你才敢买两箱对吧？哈。
6: 哎呀，我拢买你个通泡嘞。
4: 系啊系啊，感谢你，感谢你，系啊，好，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来来来，郑太太，喂，
7: 你叫讲，
4: 哎，你敢是郑太太吗？
7: 我李黄达啦。
4: 等你哦，等你哦，李黄达哦，好，好来啊，好来。
7: 你我讲
4: 哎。有。
7: 啊，我伊啊，甲你买四罐的、大罐的牛奶粉的，啊，敢袂使？
4: 咱们吃。哎呀哎呀哎呀，迄无同款。
7: 啊，我正常拢食杏仁粉呢。
4: 系对啦，啊，你即摆要订几组？
7: 哈、
4: 啊。要订几组？一组。
7: 安尼我今日唔知去伤久诶。
4: 没啦，即拢新诶，拄啊做好诶尔，会当下两年诶咧，你免烦恼。
7: 安、尼、哦，
4: 好，甲你写一箱啦嘿，好，今日够四罐送你两罐。好啦，嘿，啊，英文加无得咧，吼、哦啊，来来来来，好，甲你写好啊嘿。来来你好，来你好，易顺大哥。
8: 哎，
4: 好啊，啊，易顺大哥，你捌买过无？
8: 啊，
4: 你捌买过无？
8: 我唔捌买。
4: 唔捌买吼，我有翻啊，你教我食看卖下咧。你用五汤、啊，用五汤匙。有，用五汤匙。
8: 那我唔捌咧，家己拍包啊。
4: 咁。
8: 现在
4: 跟
8: 我
4: 那群无办
8: 法。
4: 安尼哦，好啊，感谢你。安尼啊，感谢。哎呦，啊，我咧讲话你敢听哈？
8: 哎，你讲话真趣味。
4: 哈哈哈！谢谢，感谢阮艺术大哥甲我遮支持。好，好，啊，我甲你写好啊，嘿，好，谢谢你啊，嘿，来来来来。所以你甲看卖啊，吼，妈妈，我甲恁报告者，唔是我咧孤单甲恁开玩笑，我诶人重情重义。啦，我无咧计较啦，连派出所的当中，因咧警员啊破案，我都阁送伊一个红包，虽然无侪钱，一千块，唔是真侪钱，但是因所长讲一千块就足好呀。因咧冰箱拢啊那空空，我甲阮的葱抓饼，甲阮的水饺，甲保护板，互警员啊去做。因为阮老母拢甲我讲一句话，你若有这个机会帮助别人，人别人都会帮助你。你今日你也要去照顾别人，后摆人别人都会照顾你的囝。你唔好去跟人计较，你愈跟人计较，后摆恁的囝你是坐伫外口吼，啊，那趁食会愈歹趁食。我都是用这种的心态啊，啊，无你甲想看卖。这个物件写阮家己公司的名，写我五档的名。我唔是卖别人的啦，我唔是像迄电视购物阿凯啊，像迄较早的电视购物卖插销的去死迄种的啊，我卖也是安尼啊。公司我的物件，我的品牌，我的人吼重名啦。所以讲我今日买你四罐，
1: 啊，我甲你报告卖你1800块，我望良心用这种的成分来卖你，我对得起良心。
0: 对对对，不贵。
1: 但是后一回我要甲你讲，4罐就1800，
0: 是
1: 未使送。但是今仔日爸爸妈妈叫你买4罐，我搁再送你2罐。啊，看咱用一条歌来给咱的爸爸妈妈听。恁今仔日我赶快买4罐，我送你2罐。啊，我今日若搁听无够，我就拍死啊！有妈妈讲，我一个拢要甲你买2组，赶紧把握卡电话。
0: 来，0800-800-6310800-6311。

0: 来，这个节目很长吼，来，即摆是应该是半数当中。
1: 拍摄妈妈，我恁讲吼，因为今下午无上班吼，阿姨去找带妻来约会吼，啊，较拍摄吼，我嘛爱倒接，无我唔捌咧接的吼。爸爸妈妈吼，拄只迄妈妈咧甲问我，阿哥等下要安怎食吼？像暗时你要困啊，我甲你建议，三汤匙用100 CC 的烧滚水冲。好、哦、用一般啦、啊，用这个烧滚水。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好的杏仁，唔惊你用烧滚水。烧滚水佮冲落了，伊面顶就铺这个杏仁油出来。
0: 是，
1: 迄油铺出来了，过你阿达嘛。
0: 嗯，
1: 食这个杏仁，你佮看咱较早伫迄个农业时代有无庙口？我不不不不，听滚滚安尼哦，问迄个安那油食贵安尼有无？又够好食。自古以来就知讲用杏仁要来过气梗，食杏仁要来过你的头壳。你敢知道现代医学内底，我用杏仁，我特别加加这个珍珠粉，让你暗时好困，卖掉卡筋。嘿，妈妈讲啊，我若暗时想要食几汤匙，你就食三汤匙就好啊。烧滚水甲冲咧，有偌济妈妈拢甲我讲一句话，我等下甲你买两箱，有较俗无？我甲你报告者，我后一回吼，都买都存四罐尔尔啦。嘿，妈妈拢讲，我要敲电话来对家，伊甲我问讲，这当扛偌久？这拢足足会当甲你扛两年。
0: 是，
1: 今年四月份才做好了，清明过来才做好尔尔。爸爸妈妈，你要爱赶紧卡电话哦。
0: 是是是，
1: 这通电话你若无卡，我给你报告者，我即马数量哦，我拄啊去算哦，拄啊那个我跟你讲，我三日接接几百箱去啊，我给你报告，我给你报告，一定无够。迄、那个有妈妈讲啊，我起起来要给你追加，我当要给你买两箱。
0: 嗯，
1: 我给你报告，即马买四罐清白，澳洲啊那买四罐送你两罐，六罐清白。后一回剩四罐尔，妈妈炒到这来来搞算我咪，四罐啊清白的时阵一罐剩偌济钱？你搞我算就好。
0: 450块，四百五十，
1: 四罐清白，
0: 一罐就450，
1: 一罐450块，啊那六罐清白呢？
0: 就一罐300。
1: 好来，妈妈，你今仔日买白白清白块，你今仔日买一罐等于300块。后一回买的时阵，你一罐等于450块。我甲你报告，你较戆，你都爱趁了今仔日。我若接无到，你拢总无准算啦。我有接到，只有准算啦。来来来来来，你好，来苏亮姐。
2: 喂，
1: 苏亮妈妈。
2: 无等诶，
1: 哟，
2: 我甲你讲吼、
1: 喔，
2: 我有甲你关过，暗时哦、喔，每天天拢会扫，啊，食食，即马阮暗时拢袂扫。
1: 系啊，袂扫，安尼足好诶啊，搁继续泡来甲食。
2: 我头拄仔有搁甲小姐订订一桌。
1: 哎呦，感谢你啦，系啊系啊，你拄则有订啦吼。
2: 嘿，我有订。
1: 好啊，感谢你。
2: 我就是要甲你证明
1: 者。哎呦，感谢你，系啊，就。
2: 嗯，每天个吼，啊，拢会加扫，迄痰拢会咳咳。
1: 来，
2: 啊，我今麦都袂扫啊。
1: 来，苏亮姐，我阁甲你偷讲一下。咱人吼、哦，暗时咧困啊，尤其天要光啊，遐特别搞扫。为什么？温差上大。啊，咱人暗时遐咧困啊，温差一上大的时阵了嘛吼，所以讲有个人会扫。扫甲拢精神，你即马若无甲气更顾好吼，我甲你讲，咱就足艰苦，就像你咧甲过来了后啊，天个较早天要光拢会扫，即马拢未啊，对不对？
2: 即马拢未扫啊！
1: 系啊系啊！
2: 啊，你
1: 就
2: 是要讲我才去感应到啊！
1: 是是是，啊，所以讲我为什么讲用这个？
2: 暗时就
1: 三顿时啊，三顿时啊，甲冲烧滚水，甲啉一撮啊就好啊，卖食伤济。
2: 我平常有甲你买四罐
1: 的牛奶粉。哎哎，甲偷来甲食，袂要紧啊。
2: 哎，
1: 我连问泡几下啊？加泡两下落去就好啊。系啊系啊。哎，啊，加泡嘅吼，你会记哩？咱若有年纪嘅人有无吼？唔好八肚伤过枵，伤过枵你枵个精神去。
2: 暗时咱来讲，要困个
1: 十点
2: 先。
1: 哎，对对对对，啊，这十点先，这个未有错，吼，啊，个对咱的钙质够好，啊，够好困。嘿，对对，啊，你就起来个，哎，下再个食个那个胃固养有无？暗时要顾个温落烧，啊，透早起来个烧个个关咧，你胃。唔知未歹，
2: 系
1: 哦，啊，你个，
2: 我就是则讲哦，之前我我每天个，我系直直扫，啊扫一痰出来，用咳咳啊，
1: 对对对对，
2: 啊
1: 你即马，
2: 系你，哎，即马啦，暗时拢无咧，
1: 系啊，对对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咱个细胞垃圾有痰哦，伊会甲你清清咧，啊你都炒好真济啊，系啊，用天然的方法啊，莫一直食药啊，系啊，
2: 谢谢。
1: 感谢你，安尼哦，系啊系啊，感谢阮啊苏亮姐甲我分享吼。
2: 真正袂歹。
1: 谢谢，感谢你。
2: 我才知影。
1: 安尼吼，感谢你，谢谢哦吼。
2: 你讲，你讲，诶，桂林阮看两只啊，迄个，迄个。
1: 杏林三只啊呢？嘿，对对，啊泡泡烧烧啊，安尼来个啉，几只好。
2: 啊，你是咧？
1: 啊，你是买晒安尼食？
2: 啊，拢赶快来
1: 炒对对对，啊，你是你那边过？
2: 看过看。我甲你关诶，四关诶，还未开咧。
1: 嘿，啊，未要紧，你著甲淋两汤匙啊，来甲食拢未要紧。这阮甲你做，我拢知上界物件，因为阮无咧共挂会。
2: 哦。
1: 我等下再讲一个故事啊，恁听。好，
2: 好，
1: 阿小蛋姐啊，好，好来，谢谢你哦，嘿，好，好，来来来，好，
0: 嗯，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妈妈，你讲阮数量姐哦，起来甲我分享。
0: 是，
1: 今仔日有数量姐，你来甲我分享的时阵，我甲恁头报告。我二十年前，我要起来学做牛奶粉的时阵啊，爸爸妈妈，我唔惊你知啊，我好难搞，我多两千几万。
0: 嗯，
1: 啊，两千几万，二十年前哦，所有电台无人咧做这个牛奶粉的啦。啊，我甲你报告，人搞我多两千几万啦。我想讲哦，因为我都帮客人啊，确凿遐大件的有无吼？我都来甲伊合作。
0: 哎，是。
1: 伊搞我借两千几万，结果无还我。但是我想话讲，啊，伊若搞我借两千几万无还我，我甲告嘛无效。我拄啊开始来做我家己的品牌的牛奶粉。混出来，今仔日我红多去两千几万，你敢知啊？吼，我去甲算命，伊甲我讲啥？你讲，你红多这两千几万，你为啊红多？你伫遐跋倒，你爱伫遐爬起来。今仔日我唔叫你知啊，我爸爸妈妈，我伫啊那做这个啊那做这个牛奶粉红多两千几万，你甲看，我嘛所有的电台，你看我去帮人徛徛电台，你看顶礼拜我帮陈建成陈老师咧今仔卖物件，你看电话拢变变叫诶。不是开玩笑的，你甲看我要做电台，我唔惊你知，我要做电台，归去我就买电台，开足侪钱去甲买，因为我要做做有底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我要做哪做无底，我唔爱做啦。
0: 是
1: 因为咱未使做做的了后，未未了后做你去走啊，系啊，去荷兰去去甲你啊那啊那搬卡车，嘿，我唔爱做。
0: 是，
1: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来，阿凯，你搁点一条歌，来这条歌的时阵，人家点的这条歌，我搁放给人家听。爸爸妈妈，你若买，你爱听。迄有诶妈妈讲，我要甲你买两组。爸爸妈妈，今麦买一罐是300块，后一回买一罐是400块，一罐差500块，六罐都差偌济钱啊？六罐都差900块啊！六罐都差900，一箱啦，今麦买了啊啦，白白啦，六罐来讲，今麦买六罐千八，后一回六罐都爱偌济钱啊？加900啊！你啊，你家家己算，你会晓算无？你所以讲你买一箱，买两箱，你家己算，因为我真足份真材实料来。赶紧放一条歌
0: 来，咱四位来控吧，控控八控控六三一0800800631，忆难忘。

0: 你就水啦，你咪就爱靠个放尿，你就唔敢啊那未见啉，啊未见啉的当中啊那你就惊放尿，所以讲你的皮肤会愈大、嗯，啊而且你的三高会个会愈悬，好、
1: 哦、
0: 啊你三高那个愈悬的当中，你的身躯的毛病就来啊，手骨皮肤那讲先生寒天那搞啊有无吼，身躯你个个油个洗掉，
1: 对对对，
0: 身躯就讲我的好，
1: 嗯。
0: 我那透早起床一定洗一摆身躯，
1: 对对对对，
0: 出来外口了后，搁等于厝外定洗一摆身躯。我嘛唔惊你知，即马来做节目完了，等于到厝外搁洗一摆身躯。
1: 对对对，
0: 我这唔是叫洁癖，但是我身躯洗完六个时间，身躯油个垃圾，因为我唔知喏，出来外口我拢感觉外口拢白滚白多足济。我身躯洗好完了后啊，有机会你讲我，我的皮肤看，我的皮肤比别人较油。
1: 有影有影，
0: 因为我身躯那洗完了后的时候，我拢会抹乳液。
1: 哦，是啊。
0: 真的啦，我拢胃头抹较抹啦。
1: 是是是。
0: 因为呢，我抹咧困来的时阵，我就觉得我的身躯就懵缩懵缩缩缩的了后啊，我来你报告者。嘿。嘿，懵咧个第一皮肤骨溜骨溜，
1: 皮肤会潮啊，还做够好。
0: 啊，只要保水保湿。
1: 哦是
0: 哦，甲胶原蛋白甲补充一下，甲这个玻尿酸甲补充一下。啊，这个内底个粉哦，一个弹力蛋白当中，哎、哦欸，你甲规身骨甲缩缩甲抹抹咧，胃头甲抹甲抹，你都免烦恼讲冬季感染啊，还是穿薄西衫有无会讲电的啊？
1: 是是是，
0: 这就是讲你的胸口伤过大
1: 细，哦，
0: 容易闭，哎呦，脚骨啊闭，关节啊闭，嘿，手啊闭，嘿，较早是腰手啊摆命，做个手脚要闭死
1: 啊！哎呦，你这么好。
0: 嘿，那个画红纸笔的足重要。
1: 哎，老师，你这画这个真好，我的。
0: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阿凯，我跟你讲哦，这是我拢晓得迄个美妆店的。
1: 哦，是。
0: 嘿，是都拄啊好，你伫咧讲的当中，这个滋养霜。
1: 哦
0: 哦，这个滋养霜哦，你敢知人外口大家拢买一罐三十毛，
1: 三十毛四罐嘞，
0: 四十罐啊嘞，
1: 对对对，
0: 哇，那个花蜜膏啊啦，卖油的啦，吼，啊个啊是讲什么滋养霜，四十罐啊嘞，啊，这个跟你讲，
1: 这多罐嘞，
0: 我这罐吼百二 CC，
1: 哦，这多罐，啊，这一罐要两三千块，
0: 我讲吼，我也是大罐，别人诶吼拢罐啊足大，啊来对对
1: 出出啊，
0: 啊迄卡针拢破破，
1: 哎，
0: 咱诶是个大对真材实料，我不爱讲骗啦，
1: 啊，老师，
0: 所以讲咱一罐。那时阵是一百二十亩的当中，是大罐的哦，一罐等于别人的四罐哦。
1: 啊，老师，较好物件，甲介绍一个啦，
0: 介绍一个
1: 啦，我靠，数量无，甲介绍。
0: 安尼啦，安尼啦，阿凯，甲恁报告一个啦，今仔日的吼，甲咱购买的人客啦。咱一罐吼，咱一罐别人的四罐嘛，
1: 对，
0: 咱别人咱啊一罐两罐都要卖千二啊，我一罐卖你两千块，无过分啊，
1: 缩小啊啦。
0: 但是今仔日我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这罐吼，这个吼上盖好的这个滋养霜，
1: 滋养霜
0: 用胶原蛋白的滋养霜，是咱所有的医疗诊所，尤其是医美，
1: 嗯。
0: 医美有无吼？人做完面胶，面如话拍完电疗了后啊，有无吼？像咱的面壁可以讲啊，揪起来有无吼？上盖好诶，
1: 哦，修复了哈。
0: 是胶原蛋白的修复滋养霜，
1: 对对对，
0: 要修复到你皮肤，一罐几哪里啦？
1: 是，
0: 嗨，安尼啦，我无真济，
1: 本来两千嘛哈，
0: 一罐两千块的原价，但是我甲你报告，我买袂贵，
1: 是，
0: 一罐我卖你偌济钱？
1: 我这
0: 一千五百块。
1: 哦，就需要就优惠啊啦，但是要是一罐不够啦，
0: 一罐不够，
1: 没啦，一罐哪够？
0: 没一罐。
1: Hey,
0: 我跟你报告，我一罐的是百二亩的哦，别、
1: hey,
0: 人一罐只三十亩的呢哦， hey, 三罐只九十哦， hey, 四罐只有百二哦，
1: hey,
0: 我一罐的百二哦，胃头、胃面、舌甲胸腔、舌甲大腿、舌甲脚。我给你报告者，你来个说的去你后啊，那无好，你肯定个行话。
1: 啊是，
0: 今日阿凯，
1: 好，
0: 安尼啦，一届服务的，
1: 好好好，来，
0: 一罐千五块，我给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
1: 买一罐送一罐哦，
0: 两罐千五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来，我给大家报告者，两罐千五，
1: 是，
0: 今仔日一罐胶原蛋白弹力的滋养霜，注意听，两罐千五块，
1: 两罐千五块，
0: 对不对？今仔日。有足济爸爸妈妈，你遮尔啊疼惜我的，头前十五个人客打电话起来，一人客哦，阿凯，两罐千五啊，
1: 对对对，
0: 我要互恁爸爸妈妈，互恁娱乐者，
1: 哦，
0: 互恁外口后摆你人咧卖这个物件咧，抹面抹手抹脚抹全身骨
1: 哦，
0: 你也白加买，
1: 哦白诶，好，
0: 因为为虾米？今仔日搞买两罐千五块，一罐才七百块，
1: 是啊，对对对，
0: 今仔日一罐我唔免钱，我搁再送互你，三罐我又带你偌济钱？ 千五块，
1: 第三个赶快是120毛
0: 哦，是，我不送你的拢是一模一样的，我未使讲送你的较细罐，次样的，啊，卖你的较大罐。

0: 上你个血管，这种我五档也做未到。
1: 五档我大家拢做诈骗的啦，吼、
0: 哦。是。
1: 啊，来三块铁就去，只要七五块，变滚一块才五百块。
0: 啊，尤其你秋冬，你一定爱规身躯、身躯洗好，你个梳梳甲抹抹的。
1: 嘿。
0: 恁某会甲你讲一句，做翁的啊，你今年那才退掉，防止我脚骨、手骨变的，身躯冬季干凉的，身躯上高咧。你起来甲抹，又够好诶。
1: 是。
0: 两罐千五块，我甲你讲，两罐千五块，我搁送你一罐。
1: 哦，三罐，
0: 我让你体验。三罐千五块，啊，只有十五个人去。
1: 啊，别需要啦，吼，别需要啦，吼。
0: 对啦，迄抹完了后，打壳壳的时阵，打抹完了后，手的筋骨啦，筋骨。
1: 对，
0: 保水个保湿。
1: 还爆皮味。哦，来说了愉快咯。
0: 头前十五个。
1: 哎。
0: 叫我过去送你一罐，
1: 是
0: 啊，无都是两罐千五，
1: 大罐怎么样？
0: 都爱赶紧把握，
1: 系一百二十毛比别人低三倍四倍吼，来把握机会，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把握机会哦，
0: 来你好，
2: 来，
3: 嘿，你好。
2: 哦，你要一组哦，稍等一下哦，嘿，来
1: 大冠真的哦，一百二十毛的哦，
2: 来秋香姐，
4: 你好，我要爱一组哈，
2: 好，啊三罐千五块，用好起来搞我娱乐一下，
1: 好，谢谢，
2: 好不好？
4: 啊，我问你，我怎有叫啊？敢未当讲会上来？
1: 来，机会爆表哦，吼，
0: 阿凯，我跟你讲哦，我跟你报告，这个物件，好不好？这个胶原蛋白滋养霜，我一定要跟你讲，
1: 嗯。
0: 全身躯为头、为面、为胸坎、大腿、小腿，只要你身躯洗好完了后啊，你甲梳梳抹抹，乌一手啊啦，梳梳甲抹抹，全身躯甲梳梳抹，你绝对起来甲学咯。你
1: 也
0: 甲讲一句话，我等下这个物件你来买较早未？我过去啊嘛，冤枉钱开有够多，我要甲你个转台湾第一支伫美容等级的用的这个啊，
1: 台湾
0: 两百的猪用霜，你要你全身躯抹甲够。我有讲过，两罐千五，今日我特别个加送你一罐，三罐千五块呢。
1: 是，
0: 唔是钱，是你的皮肤，卖过会打，卖过会焦，卖过再会闭啦，
1: 是，
0: 互你好用，你就学会看人家在做
1: 开关，安尼好来。
2: 来，你好，新朋友，
5: 你好，
2: 嘿，妈妈你好，
5: 嘿，我顶礼拜有甲我当人买物件
2: 吼，嘿是。
5: 啊，讲甲我讲拜要收着，拜下早是要收着哦。
2: 嗯。
5: 啊，讲上帝在南区嘛吼。
2: 嘿，
1: 收到你哈，来做刷卡
0: 哈。来，今日你好，
1: 好来，收回本电脑做刷卡哈。来，感谢大家要订购，今日卡电话哈。来，数量有限哦，赶快把数量补齐哈。来，电话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来，恁今日这两项商品，恁要把握吼。我讲恭喜你，阿拉讲恭喜你。第一个，顾着你的皮肤哈，这物件后边咱去介绍之类，这滋养霜较好的哈，五秒钟快速吸收。你不要听过讲外口的人有这样，外口物件有较好的嘛？哦，你这物件放在冬天啊、秋天啊，这个春天。季节的变化是用这上好哦，规身躯拢在抹哦，有抹的所在买个抹就好啦吼。过、哦、来，咱第一项商品吼，这里、個、真是哦，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哦。讲我们可能四十粒珍珠在内底，宝马这里珍贵的物件，你无想要霸掉，那我不担当是的。我大家人这条欠回去哦，无回去你想要爱，我跟你讲怪蛋哦吼。那先把我回去的卡拍掉来抢吼、哦，来空吧空空不空空六十米。0800-800-632来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吼，来唱唱大家听，阿、啊、你个卡电话吼，两个句话刷卡给你接嘿，来0800-800-632，0800-800-632。

0: 好，来感谢大家收听哈，你这边时间短短就过去了哈，这里感谢大家啦哈，就你老公有今日爸就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哈。听这部是快乐的，但是呢，食阮的商品呢是绝对要大家健康的，这就是目标，大家两大哦，咱人生上重要最追求的物件，快乐和健康，安尼就对啊哈。来感谢大家收听，有任何问题，看咱这个刷卡服务专线，0800-8000-631。0800-8000-631，来早起八点跟暗时十点，拢会当卡这个电话，好，咱服务人员给你服务到满意为止哦。好，来，明仔个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2: 是，
1: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这两间，
2: 间一间，
1: 对，哦，回购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2: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2: 哎，
1: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数，咱今仔的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界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店。桃园苗栗哦，个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先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哦，叫伊家己加一下，安尼就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行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2: 来，感谢你所有好朋友哦。咱线顶的服务专线：
1: 0800-8000-631，
2: 0800-8000-631。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1: 03462。

0: 科呢，你还忙着
1: 哦。我的头里啦，想要听音个每人的成法。
0: 哦，我想要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点吗？
1: 有，向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共部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共部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付出，也是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朋友，按时定位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端午节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甲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特别伫个6月7号礼拜日下载9:30，伫大川嘉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甲幸福感暖入去馒头内底，邀请姊妹阿婆做伙来动手做胖公公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进步做肉粽型的门礼啊！那做那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甲小礼物、喜乐水饺摕倒登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位在江华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立。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有命随在天，啊，若健康靠家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好康的道小宝，非常感谢您过来收听，为年头听到年尾，啊，为月初听到年月底，咱的节目跟他健康。跟他讲健康，而且健康就哦，跟他一人健康就真歹过啊。尤其是岁数愈来愈侪，哦，迄个身体真正问题真侪。咱啊，一旦加载一分，啊，五万病痛减少一分。我将着28年，我所拄的、看的、听的。学的、想的，拢伫遮，哦，无事无偏，甲大家来分享。啊，待会我开咯，哦，啊，你若要捧场，哦，多谢，哈，啊，一份3000块，哎，啊，袂少你的广告，好啦，这都是月底，0800-03-2233，伫遮，你的心机拍开，还没讲存咧网络来个。一个月要交多少，啊，第四代一个月还要交多少，拢免。较早日本时代爱一个月1元入票，啊，人即马听，我就甲你谢谢多谢，有听就感谢。啊，无买都边啊去，我一直路边听人咧讲过啦，讲有买多谢，无买都边啊去。啊，咱唔就讲话底啊，啊，即啰。母亲节为一天，国家安尼哦，5月份拢母亲节。前天啊，咱的客户，36年出的，写一张票我。伊讲大臣，这母亲这父亲节吼，8月7日，乃当地母亲节的过灯光暗真好。啊，我看看，我看有啊，我笑一下吼。我即嘛是讲，伊嘛36年厝诶，爱嘛有即个感想，后壁佫加一句，伊讲无做即嘛佫菜买。母亲节过完，第二天过父亲节，无做即嘛佫菜买。就等于讲父亲节伊36年厝诶。无啥你过，少你过，喊你过，啊！我看了后，我感想真深，啊对啊，哦，母亲节真伟大，啊，大家拢在庆祝，母亲节都跳过难过，好，后天母亲节的第二天就是父亲节，无嘛最少还有菜买，嗯，不利，好。

金刚在中华英经爱一个医生跟我约的就约的超商啊看一罐雷蒙汁，伊讲我爱食雷蒙汁，我讲嘿，啊你啊，伊讲有代志，啊，纯属体会啦，啊，要来代志要问我，问书爱摕饮料，其实矿泉水都啊，白请无味的吼，啉较袂找走便所，出门在外无方便，啊。问这有关细胞的问题，啊，咱今仔日特来讲细胞的问题，啊，咱拢有两片的细哦，细，大家拢有嘛哈？哎，查甫较大滴，1060克，1060公斤啦，啊，1060克。啊，女性930，等于差不多减1/10强，减1/10。啊，咱先甲恁慢慢啊分解，细胞甲鼻腔，鼻腔甲细胞。这叫做呼吸系统，咱身躯有拢分作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排尿系统，啊，拢有一个系统，啊，这归类做呼吸系统。还有电呼吸、上呼吸、电呼吸，啊个下呼吸。这个电呼吸，就是你那个，对吧？咱查甫的啊，拢有啊，就是这粒对啦，哦，就是这粒啦。胃平肛、鼻、咽喉，这第一唔知边个讲。鼻啊，阿个拿喉，即地，即叫做顶呼吸。啊，下呼吸，就是、差不多为气管落来，甲细胞，啊叫做下呼吸，顶下，安尼。咱来慢慢探讨的是以，我胃中先讲出来了哈。啊，伊就讲伊个细胞无好，啊，有听人讲，食，唔来讲杏仁啊、薏仁呐，啊，不管杏仁啊、薏仁呐，拢共管呐。细就是属金，啊，色就是属白，唔是白，伊个色属透明诶。它需要是啥？新鲜的空气，啊，非常值钱，啊，搁免钱，这个空气，啊，我知影是讲，你啊，食啥会当补血，先放在边啊？哦，咱大家拢知啊，食薰对细胞较无好，喏、哦，啊，所以卖先讲。啊，要改掉唔较紧，对不？啊，若叫恁食了，还佫开钱呢。比如讲，啊，你来食我的产品啥，还要佫开钱呢。啊，若叫恁买，佫免开钱，佫有钱通我赚了袂。这个金属的无色的，啊，咱电台你讲心系，啊，心脏要运作，其实咧靠细胞的空气。那无空气，心脏定的，所以叫做细心。那个改造当然金木水火土，
啊心属火，啊气属金，所以气波是老大的。啊，你要吃啥好？先莫讲，咱先来讲，啥莫吃有较简单无？好来，好，准这个寒，这个热天，大家哦，愈凉愈好，愈冰愈好。一天，啊去草屯，甲两个老兄去食饭，哎呦，也算算锅，算算锅，啊就一个冰箱的冰淇淋，啊两个就伫遐咳，啊你买先食者啊，啊佫摕冰淇淋，讲做恁去食，啊、哦，冷诶，缩起来，会缩起来。咱个想，先来讲个咧，气梗，迄个树啊吼，甲做茶，迄、那个形有够形，迄个气包吼，下落气梗，所以栽落去吼，甲冰倒过来吼，啊气落去顶头树叶啊，啊气梗落去下面。生根在下面，啊！伊只有个咯，您最听来讲，头一人气梗，较大条一颗气梗，过落来叫做主要的主，主支气管支气梗分切开，头一个迄两切较大切，迄两切叫做主要的支气管。啊，过来，过快落来，过分子扎出来，让准，个球又爱休，叶支气管，啊，落来个下面，就叫做支气管，细底，跟咱咱球啊尾，哦，球啊尾顶头去撸油嘛，啊，撸来撸油，撸来撸油，撸来撸油，又个尾啊，变气泡啊，气泡啊。你就当作树叶啊，吼、哦，够成，迄细胞够成树啊，都变过过来讲，哎、啊，两位哦，一个较少岁，比我较少岁啦，啊，一个到当年啦，两个哦，啊，你冰淇淋安尼咳，我连哎，我爱叮当，我不爱叮当，迄食了唔是你的啦，哦，啊，唔是讲，阿罗，食较济，赚较济。那吃较济，聊较少，安尼你啊看，我看目睭来，吃饱了，无咧吃饱，落过来吃一个，嗯，我都拄到我咧健康档，吃一大顿啊，吃一大顿啊，听到伊嘛气惨，哦，我直接就甲破，讲无啦，吃一个你也无要紧啦，拢找迄个理由吼、哦，叫做犯罪合理化。啊，这一半界啊，不要紧啦。哎，你讲诶，我有会啊呢。好，我有会，我唔要跟你算啊。个算了变变啦。来听红英红唱，惊准人的爱。

0: 咱的心肝脾脾心，拢伫咱的身躯的内底。咱身躯的温度，哦，咱即马先甲讲37度好啊啦，卖讲36啊，卖36.5啦，拢会控制你37度。心肝脾脾心，拢爱即个温度。那中医讲做气，哦，心气啊，心气，迄、那个气都是热量。卖讲像这个热天时啊，你想用一杯冷的冰的啉落，会安怎你知无？气管会缩起，咱的气管收缩，缩过来的时阵，哦，你会感觉。总共这叫做支气管闭塞症。咱有真侪女性朋友甲精线增大，就是荷尔蒙减少，伊个问题是出咧荷尔蒙减少，啊，迄、那个脑下垂体、脑部通滴，赶紧过去制作，啊，通滴，同个甲精线一直增，一直增，增加。安尼吼，然后你看，你要看看，看看，都是迄个气管吼，叫做闭塞，缩下来，过一种叫做血管扩张，会更气管发炎啦，一支一个跨刀变两个跨刀，你落气管发炎啊？啊，就痰作多啊！啊，一种是缩掉的，痰咳未出来。所以，不管春夏秋冬，咱的体温拢同款。咱有毛根缸会拍开，甲会缩起来。那真寒毛根缸，敢那窗仔门关起来，保暖。热天，咱的毛根缸拍开，好，咱的热度出去。咱全身的毛根腔200万加500万，1/10滴面呢，所以咱这热天时啊吼，会拜托的，莫化妆了伤过食力。哎，为安尼啊，即卖查某囡仔拢安愈白愈水，其实咧日本话叫做醋味吼，乌毛石类就是面白，就是讲啊，足好笑的，面袂使伤白。较早那哩天啊，有无小丑要出来红？大家哈哈大笑，面拢乌抹白白安尼，啊，抹两滴红红，哎，都看得足好笑诶。人不应该是白色诶，啊，美国人诶，人诶是金色诶，澳洲诶人是金色诶，毋是白色诶。我、啊、哎，白人，迄毋是白人，金色诶，啊，咱黄色诶，过来，咱诶毛根刚会拍开。烧气也出去，你免咧计较。热天食冰，顺天食冰，免计较啊！啊、哦，照理由来食冰，咱家己主动的拍开。哦，咱即卖细胞上惊就是冷热不和，上小的时阵，咱会去伤到迄个。黏膜，咱的消化黏膜会去烧到咱的气管，啉烧茶会伤到气管。啊，若食冰食冷，比如咱上身躯37度，啉茶下烧茶80度，你看啉落气管会超会大无？好，啊，你这冰水愈冰愈好啊，哎喽。冷冻结冰，结冰水，冰冷蛋拢放个结冰水里边，一罐20块，大罐的呀。啊，愈冷愈好，身躯热，散热，啊，身躯的热会降。结果你个食冰冷的时阵，缩起来，呼吸困难，你个缩起来。 咱的下面蕊有一条一条的血筋，跟咱咱树歪出去，树叶啊，迄拢爱去甘露水去哩，树叶啊才会开花。咱的背溜，恁来定定，甲缩起来，伊迄个细胞啊啦无开，伊就失去功能。你咧喘气的时阵，人该喘半公斤，啊你喘喘无济，喘未起来，就是你将细胞，迄、那个小小温暖的细胞，好、哦、电风也好，白油烟机也好，敢那电风，佮敢那白油烟机。爱人诶有正常莫大的胖的运作，所以我要讲，伊会问我嘛，讲食迄落薏仁啥，白色诶吼，伤冷对我来讲，卖，我即阵讲话足有技巧，对我来讲卖，哦，对我来讲是讲针对我，啊卖是讲我听。阿未去伤到伊，阿未伤到我，啊！杏仁、薏仁，嘿那有迄落气，有迄落慢性气更严的哦。黑骨筋啊，上好你卖食。我今晚要甲恁讲，甲恁大家讨论的，就是三成卖食较紧啦，啊！卖讲食三个鱼啦，啊，食废气啦，啊，食三个鱼就搁开钱啦，啊！讲到开钱哦，啊，就等于你讲生意人啦，尽量卖你听讲到了，讲未掉就开始要开钱，开始要开钱。听讲哦，这个问题就讲一讲哦，讲恁听，我是讲一较好，没啦，卖讲卖讲多一间我叫中华，啊，一个哦，给外汇，啊，就来改咧，有帮个头家讲，我这暗棍筋安尼哦，再去困起安尼。哦，安尼安安呢，哦，一干咪要中风啊！我伫阿边笑笑，我先，咱咧暗棍几十万条诶神经筋哦，该幼幼幼诶哦，你诶枕头呢？那困一边歪一边哦，伤好困哩哦，第二天迄就拽掉会疼会酸，哎，迄就变个红包你知道？哎，我看来买迄落暗棍哦，哎哎落。有帮个头家讲，好、哦，无你就买一罐啊，安怎？啊，我这七千啊，八千，我讲，暗棍筋生无一定要中风啦，啊，诶，中风哦，诶，不是像你，像你简单，啊，就讲安尼都暗棍筋拽掉就去，就赶紧来有帮要提物件来吃，惊中风，哦，讲过家己一个人尔，足惊中风诶。啊！我今麦在跟恁开讲的就是讲，要顾戏，伊讲戏不艰苦，我都慢慢来。你都干的干的吼，你人家讲卖的讲生意的，讲你今麦有吃啥？准呢？忙你黑哦，你也莫吃哈，椰子水你也莫啉嘛。我都一人个讲讲哦，伊安尼听听听哦。啊，比如阿当啉嘛，啊，比如泡哦，准呢？过来有泡哦。你话啦唔同啲咩啊？诶，点落去波真艰苦啊！哦，安尼，我安尼个讲安尼有赚咯。三叫你卖开钱，讲去买，啊去买。
1: 八百八九两百，今麦是拢，今麦是拢百二百三百四安尼啦。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哎呀，
0: 你嘛得要七十啊，唔是？
1: 我八十啊，是有啦，我那个连，今麦个连半粒开啊，
2: 开都买五盒啦。
0: 嘿，啊你讲，较早一百三十九，
2: 一百三十九过来有一百十九啦。
0: 啊今麦，
2: 啊今麦一百空九啦，这事实无人报我，我听你节目个啦，我是跟听政府，我才跟你买啊。
0: 尖山情

好，咱这道亲加工人吃古人，伊会帮助你哦，这条路佛道之路，好你行个愈平稳愈健康。同款百五粒三千块，补充你的营养，内面底上个珍贵，磷酸杀蚊子，洗你洗袂掉所在，血更变，帮你倒洗。那血更变啦，卡身哦，那我去整一挂有诶卖，百五粒三千块，会使怀疑，卖放弃。哦，即买咱的产品，我真正走来走去啊，第二。别人价格位，好、哦，给你细细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台中后里好比安民，大家公园成功长生，清水老心安，凤凰东台潭珠海星，北屯安顺南区华星，西屯国良，大理华星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河美万村万林日成功行，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星，田中林村大安，永清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石头好星，北投药局，二林德明，粉林西丽医生，北角恒星。到了武田七堂保生堂中医诊所保中美疗诏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台中东照定兴新港恒星破柱雕营台南新年大安北河新兴玉井碧林永康协安大来三河嘉义药局西港的顶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全城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你甲咱贩卖加古拿、嚼古兰。哎，啊，咱个位的金宝，你呐有会啊？吼，头壳难免无要较早也好，无较早也好啦。咱的金宝一罐六十粒，两千块，六十粒两千块。啊，你看要食康巴，要食饭啊，拢随在你。啊，你呐。你若要吃保养，就早上一粒一粒啦，不，早上一天一粒啦，啊，一天一天一粒，你哪吃？吃两个月啦。天麻、益生菌、加叶黄酸、红石榴、高头菇、香椿，弄个清清楚一罐。好，过来，夏茶天花多，咱这提油救火，好，咱身躯有火气，啊，咱油个加一罐。20%的油，个人的细胞，个人的大脑，一粒五块，两百粒一千块，一天要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拢随着你。我买物件，拢随着你，啊，拢免上给你支持，看你欢喜。过来，新吉翁，哎，新吉翁来啊，新吉翁，哎，百五粒，哇，千五块六十粒，都回去，好。广告说，我来串呢，来拨电话，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坐下。上明唱。孟酒

以外，对咱身体、甲咱的食物安尼研究吼，真济过来环境、工作引起一个问题，就是过来家里的习惯，这些因素、你的环境、你的工作，慢慢慢慢，迄、那个问题造出来。就是讲，你有这个问题，伊无迄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啦，你住在水方，迄落石顶啊，遐吼，迄落较淡湿，四脚顶，哦，迄落，迄那气更要好的食饼，迄落，较早，卖讲什么人啦吼，迄落。较早有一个宜兰真大诶官，吼、哦，啊，因小弟一囝，肺部下骨未好，啊，医生讲啊，你去搬去南部啦，搬南部就好啊，啊，真正咧，老搬去家庭咧，家庭开公车咧，哦，我啊，啊，你来遐做遐大，你要走走离开宜兰哦。伊讲无啊，无啊多啊，就两个囡仔，两个查甫囡仔，啊咯，下骨啦，吼、哦、啊感冒啦，鼻窦炎啦，啊对，药啊对，固醇医生有熟悉嘛，只个讲，卖，卖过食，吼、哦，另外环境，这环境的太人，环境是无形的杀手，比如讲你边啊个工厂的啊，学的啊，啊是什么货？粪扫场啊，啊，上恐怖的是哦，空气杀人无形，空气杀人无形。啊，你不是讲变到哦，足臭的，遐个小花代志，遐那变到讲遐无臭的吼，个会杀人的叫恐怖。啊，是什么物件？好啦，什么物件？稍等有时间，他继续搁讲。我即马买了成功，咱的中医哦，食红果心，食乌果心，食青果肝，食黄的果胃皮，啊，食白果细胞。我伫只甲恁讲，只我拢甲泡破，拢总甲囥喺边，真简单。咱的血。都是两百斤，不管你吃鱼、吃肉、吃青菜、吃豆啊，这个少呢，两百斤都是补血，血都是规身骨拢要爱，无就讲阿哥阿的心要爱血，无规身骨拢爱，敢那电，咱厝内面底冰箱、电视、洗衫机拢爱用着，这个观念，哦，啊，你唔在接受无？我拢买啊，过来打一句，安尼你唔在接受我，因为我咧做节目，我的心内拢做顶下十岁，啊那顶我十岁吼，这真歹说服，哈、哦，拢爱过个洗边啊去，就是讲，咱的身体免针对五行五色，我食行补行，食色补色，一贯的想过龙我。你的大方向，保护，保护都是植物性的、动物性的。啊，动物性的，两只脚，无脚是鱼啊，上好，比两只脚鸡啊较好。啊，鸡比四只脚，国较好。啊，四只脚比迄个足侪只脚金啊虾啊较好。安尼，即有分工侪脚少脚。甲有血无血，有血比无血较好，有鱼卵比无鱼卵的较好。啊，植物、豆啊类、青草类，也拢有两百斤，是多甲少，动物性的较强，量较侪，安尼差别伫遐。啊，过来，纤维，就是咱排便呢。啊，各位咯，青菜类的
过来就是我国的十年，我国十年青菜水果啊，或者是青菜水果，国鸡阿姨吧，安尼食到，唔免讲我特别要来食啥，要来补啥，这是我的见解啦。哦，我也赶紧打一句，你都简单明了三条路线都，青菜水果摆一边，我国十年摆一个，阿国鸡阿姨吧。鸡鸭鱼肉蛋豆奶摆一边，安尼三条路线。你食饭的中间，你讲我去鹿港，啊去送货，啊，同去阿边啊行行踅踅的。我来送货去啊呀。王小姐讲，啊，你难得来去鹿港去行行，讲好，我会去行。我看一个老爷，迄个会所给我啊一束啊尔，来吃一个。菜头粿，阿哥啥？我食一碗面，迄个变重我啊！菜头粿，哦，你要知迄个米去 A 嘛？哎咯，那准备也什么米吼？哎，我唔知，哎咯米去 A。阿哥食炒面米粉，迄个重我啊！重叠，我个看目睭来啊！安尼哦，你拢无去食对吧？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时间暂时交换电台，小等等等一下，再个倒转来。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仓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各搭着山伞登来到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健康就是我的骄傲，我的骄傲就是健康。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小的大，陈林满天下的陈。讲实在哦，健康两字哦，真的真辛苦。以我是健康党的 L 发起人，啊，我身为健康党的人。真的很辛苦，你必须要照时辰来过日子，要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还要很坚持、哦、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还要投资一点钱，还要投资一些气力，真的要得健康，你要坚持，好的坚持，坏的放弃。有一天上礼拜我就说，我就做兵的时候174公分，体重63公斤，哦，加点加的加减出来多加减多111，男生说要100 81，等一个加的等我多来的、哦、一个抽签抽了3年，目睭耳边乌一半、嗯啊、做3年兵肥13公斤，那天哈囉咱一个听友说打电话我、啊、你现在多重啊现在同样76啦，怎样我如果看跳回来77的，我就把我修理了，修理我自己，要找什么修理我自己，怎样修理、哦欸、怎样修理，说我知道你不知道、哦 啊，你都爱甲修理。真正我若讲要照迄人阵哦，做兵种生活，哎，个七少年、八少年呐、啊，21、22岁，迄人阵的代谢阁真旺盛啦。竟然一个月甲肥三点，不一年肥三点，4.3公斤。现在讲哦，要照安尼肥哦，我即阵已经活动啦，加肥212公斤，总体重288公斤。哦，同款安尼过日，我即阵288公斤。即阵阿哥，你才有出声吗？早就好起来了。啊、哦、，Hello， 49年，噶达退伍49年，噶明年就50年啊。我体重无增加，啥款？对的坚持，啊，不过真辛苦。好个在，哦，我提早改头换面，啊，拄到这个产品了后，我知影愈来愈济，啊，愈知，哎、欸，格尾人安尼吼要顾健康，哎，多方面啦、啊，啊，你来去做。爱去遵守，你我开玩笑讲，乖干那鸟啊嘞，乖干那鸟啊嘞，鸟干咩乖？我唔知啦，大家都回头回来讲，乖干那鸟啊嘞，生活、饮食啊，那讲运动啦吼，啊就拢爱叫步来啦，啊那无，无了，生命交出来，纳命来。嗯，生命交出来，即马72、73岁，过当只大声，啥款？臭不要有实力。

中医讲，脾、主、肺、毛、肺、毛毛病，迄个毛病吼，你莫看毛病呢，迄毛病是真严重诶。迄那肺那肺那害气吼，人都无，人都别动你呢。迄那破一个肺，迄困拢会胃入去。而且呢，每一个中医个西医讲话无同，啊，咱不管啦，反正咱有缘，伫遮听到我的节目，好康的到小报，啊，大家无怨无仇，我袂甲恁害，啊，恁就放轻松来听。我对我讲，唔是讲啊，你安怎来个食安怎，你安怎就个食安怎，哦，免了晦气啦，复杂简单化。咱来讲，今日是讲气波，先来讲咱的气波，讲足简单呢，新鲜空气，安尼简单无？空气爱新鲜，新鲜空气，这四字，写了规工，大家嘴暗挂掉掉，我真正实在吼，我这健康党诶啦，我跟你无冤无仇啦。安尼，空气一出一入，入来希望是新鲜的，出去是垃圾的，叫做空气交换。哦，安尼人哦，才轻松，脑部才灵活，规人才轻松。真济，我去上回吼，阿龙独居的，大姊还是大兄，尤其是大姊，关门锁哦。咱那内底剩偌济咧？惊去人搬，真正好啊！啊，像咧厝诶最少爱对流啊，咱咧中部诶空气已经足好诶啊！我那特别啊去甲下头啦、园林啦，哦，拢足啊！咱迄落脚敢那黏条诶吼，你无啥离开脚，你环境好嘛？环境好，人会。咱的身体就想要低下，啊，那环境歹，就想要重啊。啊，兄弟阿过来讲，我改袂记哩。咱那去到一个所在，树啊，到一个所在，免三分钟蚊啊就来。你知伊蚊啊想到，谁知影你教伊无？因为你吐出去的气，迄个吐出去的二氧化碳，迄蚊啊作爱。这个屁都撞来啊！如果你那存咧看那个僵尸片哦，停止呼吸，安尼禁开，伊唔知道你来。人讲那个磕头，较早讲咧空气外好都外好，即嘛一天八千个两，家里那个两万，迄人济所在，丢垃圾空气就济，新鲜的空气就少。所以，即嘛叫做老人公园。为人你讲，哎，空气也歹啊，歹啊，歹啊，歹啊。咱出去也拢歹空气，咱要爱是好空气。一撮路，七早八早坐公车、坐游览车，啊，佮爬个山岭，啊，去解啊，有一个挂嘴烟。我一解讲，我迄间我去小琉球，哦，一个海岛，啊，无工厂。啊！个在地人个挂个挂嘴烟，我是要去遐输空气，你还佫唔敢输？已经解放千几工啊！真正欠一个政府宣布，因为政府欠做嘴烟的一个钱，伊若宣布落，绝对可能就无人会佫挂。即马挂到一半，还佫一半，新鲜空气，佮咱的细胞。你一包就是空气交换嘛。咱的身躯，你敢知啊？含氧量好啦，94啦，卖讲要求个95啦，照标准要求个95，95个100是人的上个基本的要求。95个100，啊，你哪能关门窗吼？还是讲开一边？无对流，迄、那个新鲜的空气慢慢减少，慢慢减少，
相对你的身躯的新鲜的空气含氧量嘛相对减少，减少的中间，你就头昏昏脑顿顿，脑力未集中。迄、那个前工，迄北屯路迄子啊，我嘛唔敢讲安怎，困到半暝三更，唔知要起来是安怎，跋倒的，啊去大院，迄真济居住的环境无通风，尤其是那寒天，关门串吼，空气无对流，规间拢是你吐出去的一挂歹的空气。啊！你头壳就光光啊，跟那啉酒嘞，迄种我讲，迄款的吼、哦，叫做室内，伊个火力火力真真好听，就是讲室内缺氧症候群，室内欠新鲜的空气的症候群，无声无息，好你欠新鲜的空气的中间，无声无息，好你。跟他啉酒醉，还是讲血糖不足，安尼人会跋倒，啊跋倒就受伤。啊，咱长期咧开车的朋友，尤其是阮囝讲个未听，伊若闻到外口个拖拉机烟入来吼，哇，就啊内个苦啦，嘿烟啊，佫比你家己喘气个佫较新，佫较好。登机那开计程车、开货车，迄那较高级的车，你个二一的室内循环是可啊，差不多半点钟，伊就跳掉去啊，伊就袂过来你循环啊。等你想着再过一次，按过咱即马国产呢，你个气内，规间拢空气拢伫内底吸，冷气出来，输入去，冷气入来出去，拢是冷气伫遐吸来吸去。还不新鲜的空气，开到尾啊，恁身躯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哦，那即马长期你开车，尤其是那啲高速公路开计程车开工的，他那里话高开的，迄真正是会买命，真正会买命哦。啊，跟那水同款，好水，好水。未当治百病，歹水百病较高。好的空气唔敢讲治百病，歹的空气百病较高。你要相信无？没讲啥道理，昏迷不醒，本来啉酒啊呢，缺氧，脑部欠新鲜的空气了，失去运作，脑部的电脑失去运作。你敢知？唔知啊，无表，一路无声无息，哦，阿未听，阿未招，莫名其妙，一个人头昏昏脑顿顿。今仔日有机会，大家在这里开讲，迄、那个空气免钱，但是啊也要滴。即马听人讲，哎、欸，阿要去三拉溪啦，三拉溪空气较好啦。我讲哦，做想要讲一下较粗鲁话咧，哦，啊，歹势讲啊，你讲，你街头开车开到三拉溪，你知影外硬打无？你知影外硬打无？哎，弯来弯去安尼哦，是啊，哎，弯来弯去哦，外蒙其利，先受其害，点讲叫绑双梁？阿未得到利，哦，先受到害。好的空气在树阿边，在海边，阿、啊、是讲啊，落大雨雷公卡煞，迄空气真新鲜真好，迄无价之宝。但是免，伊落就唔过足趣味哦，迄空气好的所在哦。拢人食薰的所在，我若去找迄个空气真好个哦，哎拢，哎无话古个烟筒就到位，工厂就到位啊，哎，迄个什么工厂？啊，工厂不是烟筒，哎。
来听香港影。

0: 我把这个你开哦，啊，里面的拢关个关个白啾啾，啊，我那个背起的空气糖啊，那个背开，啊，听讲啦，讲因新妇登来讲，啊，这上开的，各个关起来，啊，欠新鲜的空气是无形的杀手，连医生拢检查不出来。你看有恐怖，无形的杀手，新鲜的空气，爱会样去处理。尤其是，我那香港安尼说过听吼，啊，我新妇吼，伫南屯呀，啊，我新妇你美容院啊，我想我就check一下，check安怎？咱有种叫做负离子，马拉斯叫做负，啊，一种叫阳离子，太阳的阳，阳离子。喺吹风机吹出来迄款咧吼，高温咧出来拢负离，拢阳离子。啊，比用伊吼，用迄个化学嘅药啊上济，擦肩胛嘅啦，理头毛嘅啦，啊，拢用迄高温啦，迄个环境真正有歹。哎，那带过来吼，卖讲什么病拢有啦，头一人啦，感情啦，什么感我唔知啦。最少膀胱真歹啦，膀胱子宫两巢也真歹，徛几工诶？啊，你新妇你美容院哦、喔？啊，我老当时哦、喔，买夹头毛，我拢伫外口徛。啊，你伫外口徛，啊，老板来得济，来得空气遐尼歹，我无安尼讲啦，讲无来外口无要紧啦，哎，来得有冷气呐，迄冷气拢假，恁家有听吼、喔？新鲜的空气跟冷气无关系，冷气是无生命的空气。你若长期你吹久吼，同款头昏昏脑顿顿，头壳较袂灵活。恁这是对健康这方面哦，啊政府也无真大力的宣导啦。无这方面哦，尤其是那在工厂上班。无法度得到新鲜的空气，我拢去当阵伫北部拢讲讲，下礼拜六礼拜吼，尽量去山顶遐行咧，好好换一个空气。啊，无为了生活无法度，逐工都闻这个闻这个空气，啊，这个空气呢，闻到尾啊，你赚的钱无够开，无够用啦，啊嘛用未着啦，啊，尤其是那伫迄落翕相馆的伫上班的啊。哎，拢有一款辐射线，咻咻咻咻！哎，空气中的一寡菌拢已经好的拢死了呀。我有朋友哩，伊去买了新娘的哦，一家的囡仔哦，无头壳起啊，规个拢空的，放互流散。什么问题拢有？咱的工作环境为了生活无法度，像咧厨房的师傅，哇！啊！我咧厨房诶做师傅，厨房诶高温、油、盐、盐五种，迄落，什么味拢有啦？啊，柜内面底，你看有什么新鲜的空气？菜炸了油走出来，啊，火都开真大，呜呜呜！啊，冰冰凉凉啊，那啲。下一挂个佐料，啊，拢上成片，拢师傅成片。所以你若看厨房个师傅拢啊，大哭大哭，迄毋是你偷食物件啦，迄是身体细胞去变化、氧化，迄啰身躯开始哩代谢不良，迄毋是你啊。讲啊，你这装破师傅，大家来拢啊肥，啊是拢偷食哦，其实毋是，哦，拢。环境的关系，啊，咱即马来继续来讲，咱的气管，不讲上下骹啦，气部内底，你冇听讲汽车无？啊，汽车冇听过哦，到哪后呀？那呢，哪后呀？气管遐个切落轨，啊，落去抽痰，哦，有啊，啊，迄痰冇抽出来。规身躯全 软垃圾，哎呀，喘气个艰苦，因为咱的气泡啊，拢去遐痰卡喺内底。我定系听讲，纤细化痰，上好是迄、那个痰会当咳掉，啊，你尽量甲配个马桶诶，唔通配涂骹，迄打起迄困到个四个背啊，真垃圾。一痰哦，就什么物件做的？你敢知痰啥物件做的？哎，白球甲病毒，病毒哦，不是病菌哦，病毒无药啊！哦，恁大家这方面加强一寡，是讲常识了。病菌有药啊，病毒无药啊。啊，病毒必须要靠咱身体的白血球甲消灭掉的。身体的白球甲消灭掉，死去的尸体、白球的尸体、甲病毒的尸体，爱就是白白一个哩啊。迄个尸体啊，爱都你若有痰，甲你恭喜，战争已经结束，爱看出来哦。因为那个气更要做些绒毛，清啊，那清啊爱清，那清啊那清不出来哦，那痰没出来，爱用抽的，
1: 假如那受伤，我那孙唔到来给他送滚水管，你知道我保温瓶啊，送上来按唔到，靠半点钟就烫着，靠半点钟就，啊我都不爱插伊，何以靠半点钟？我也阮翁就抱过来我面头前，我讲来，我就二两粒落去，就甲包包的尔，只要就走去食饭啦。有当有看到？
0: 有。啊，你讲虽然等下走出来外口哦。
1: 迄伫巴肚底吼，等下都伫外口，无伫巴肚内底。哎。啊，唔都爱用爱等于用吊的啊，吊甲可以等下入去内底啊，才会出院啊。我靠，可能刚食五天，食三十年，咁要死。断一断三个月，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呢，讲未使洗身躯，就用擦就好啊，好用擦就用擦嘛，用洗我就擦干，擦干个洗洗就爱擦。啊，回来了，啊，唔就给我裹着哦，给我裹，我特登就煎两粒可以吃，你知无？煎两粒可以吃，吃吃哦。哎，迄生喙齿的时候哦，拢无感觉喙齿，无感觉讲人讲喙生喙齿来发烧的啥，伊拢无哦，足顺的，规身生到地边。人家我，人家我妈讲你有够好大，哎呀，细汉你敢提我吃？我讲啊，这个物件我都已经吃很久，我拢知影啊。我都吃都未安怎，所以我就提我吃，我十差二啊。因为我头壳疼嘛，头壳疼动未掉，我疼到什么时、什么辛苦、什么时阵，安那疼伊啦？疼到我吼动未掉，我面上顶倒会着哦。看我枕头壳，精神都太能力，精神太能力，啊，只要太掉话者，我嘛唔知影，就好去啊。啊，老皮嘛，赶快老家迄皮啊，七个皮啊，不够疼。我嘛是倒面上顶，就甲就看到枕头脚，真真太能量，真太能量，太到尾也就好了了去。
0: 啊，你个胡臭！
1: 我呢？胡臭拢无去啊！拢无去啊！我哪拢知影？系
0: 啊！
1: 伊拢有看到伊，我头壳疼，迄当下头壳疼的时阵吼，三个早十一点、十二点要睡觉啊，我困未起的，我讲讲，因为坐来吊打，因来注射，无我头壳足疼，动未掉，听我困未起。伊嘛，赶紧坐下去住下，住去急诊呢。足侪摆呢，伊嘛知影啊。啊，拢好去啊，即马拢好去啊。迄都是夜起来时阵吼，你又食较凉，食较侪，就未安怎咧。啊，都袂插伊，我都枕头卡藏的啊，胃白藏的，啊，都精神都趁能力，精神趁能力。啊，到尾啊，鼻啊老鼻嘛好去啊，头壳疼嘛好去啊，你拢知影。
0: 哦，你鼻啊老偌久啊？
1: 哦，我嘛唔知啊，老话久，佮是伫伫富邦人寿上班的时候哦，就拍卡上，孙台湾就甲我讲，啊，你食看卖啊，我唔得去食。你八十九年开始食，开始做对无？我九十四年开始食，食到即马拢无休困，食要二十年啊。
0: 男儿的心声。

好，要来广告啊！广告开始。家工人嚼骨人，我讲大回头讲，我是见证人，啊，我嘛代言人。你若有机会看到我，啊，你就知我这产品啊好歹，啊就知。有一挂人拢会讲，上个朋友讲，伊不管要换个$700啦。啊，边人看一看，看一看，好来啊！阿贤啊，话个遮大声，因为我来个这里会所，阿老板性病以后先做营养病，我冇看。为人已经食几啊十年啊，哦，啊，我连食都我也未食，所以我也未敢去看。加工啦，嚼骨人，内面底头一人都是肝糖17。第二，肝糖就葡萄糖啦。为人讲，食了咧精神加好，啊，恁都安尼，大行拢唔食呢。啊，梅饭啦，小块甜就惊，所以咧身躯吼严重的欠迄个葡萄糖。迄拢已经，刚才车拢无咧加油啊。第二，两白质，我两白质做伙。你们讲食啥补啥，食啥补啥，两白质就是补血啦。咱的血，查甫14-18，女性12-16。我今仔日看因的签诗，内面的血红素，迄就是代表咱电力、电的力量甲到位，五脏六腑都我都运作。哎啦，电力若无够，咱的五脏六腑失效，功能丧失，过来微量元素。元素是微量的哦，不是多量的哦。锌、硒、钙、维他命、贵丁呢，叫做 B 群。过来，上钙顶贵，磷酸三分组，加高钠，嚼骨人，人参皂苷。你要送啥？不是给你清肺，给你清肺更。大家这个观念慢慢来建立，会更爱清。血免清，敢水沟啊！你都爱去清那个血，要清水沟壁，不是叫你清水沟水。水沟壁伊也造成恁的水的流动会受到阻碍，61%的人酸失分组，会使食会使无？啊，你若讲啊，我特别来搬水机要开刀啊！这歹势，咱这不是通血，咱这不是清血。咱这通血啊，血更好通诶，也毋是你清血，清清如水，跟他水也毋是。加工啦，照顾人，抽种浓缩诶草药啊，甲一粒配滚水，他来倒。前天我去园林，对迄个地主，用个镜头啊吼，毋知啥人，讲安尼哦，我阿都啊，镜头阿都摸摸头啊，那个个摄一点片。我啊，明天回去，真的抱抱的。哎呀，哪落都抱抱的，一使食一使抱。食干巴，一天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全都食咧。我拢叫伊，我愈食愈健康。我拢叫土鸡咩？啊，刚才龟仙姑讲问题即嘛？我咧讲，我要活到700，我讲要活到706啦。啊，咱来食这吼，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愈食身体愈用，食了有信心，日子过了会自信。150粒3000块，一天要食几粒，拢随在你。啊，尽量食干巴。过来，那长期食宗教素，特别强调长期食。宗教所，你那切15啊，今15爱食菜，哦，伊叫做唔是登记的。啊，那切30拢食素，啊，可是青菜咯，加工人照顾人，今天你食一粒看卖，你够做够咁够不到，哦，食一粒看卖，150粒3000块，好，买咱的产品，我会走来走去。第二，啊，白鸟寄到厝的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
宜蘭市南管市場對面南興西藥房，台中後里好美安民，大家公園成功掌聲，清水老新安，方圓東台潭珠海星，北屯南孫南區花星，西屯國梁大里花星一星，太平天寶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園，草屯萬壽堂，順安保利集成，竹山鳳鳴堂，彰化彰化市鳳生，河美萬村萬林日成功行，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社頭好生，田中仁村大安，永靖金武堂，溪湖慶華，溪州公安堂，社頭好生，陂頭藥局，二林德明，粉林西麗醫生，北角恆生，斗六武田，赤崁保生堂中醫診所，保中

我都记得个拜，阿都会说个这，这主人呢正常诶很凶，六十粒两千块，阿一工一粒两粒水在里，第二，阿咱呢印加果油两百粒一千块，一粒五块。爱吃啦，哦，咱的油哦，身躯一定爱，较会滋润，啊，咱人关节更加好，身躯爱油啦。有人讲，啊，咱都个白啊，哦，真正爱油啦，啊，哦，爱保护咱的细胞。过来，咱的新奇翁六十粒千五块，啊，够会新奇翁，新奇翁，哎，吃安怎吃新奇翁？好，广告刷，来，广告刷。我讲个说法很欢喜的，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多谢。红白会唱豆沙。

咱今麦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福康的倒小报》，啊，咱今日讲的大方向就是，咱那两个细胞，那两个细胞，空气交换，上好咱的细胞来面对，咱的细胞拢爱需要新鲜的空气，阿爸会提出来，好会提入去，伊叫做，好咱的细胞得到新鲜的空气，大方向是安尼。啊，过来，别过去，同款，哦，你要注意听讲，伤过极端呢，伤过热烧啦，伤过冷寒呢，尽量卖吃，唔是跟细胞有关的，跟咱全身骨拢有关的，整体，咱身骨是整体。过来。那细胞不好的吼，即马缩小范围就是讲，如果你那细更不好，咱特别来讲啦，桥都把你只能挂嘴烟啦，因为路的防飞沙吼，啊车辆的排油烟吼，较垃圾啦。我即马跟你讲新鲜的空气，啊那无新鲜的，你那桥都把时阵怎样你来挂，就是讲，环境较歹，你一定要做好保护的工作。过来，甜的较少食，你的气管啊，那发炎、增大，一个叫支气管炎，啊，气管发炎，甜的食落会愈发炎，尽量避免。过来，卖油。卖油，煎过发，迄啰伤过热的油，啊，总共迄啰，啥，我用手安尼比吼，迄啰卖点一间的名啦吼，一间较早一间叫做德州炸鸡，德州炸鸡足好食的，哦，伊更也无好吼，我伊更无好，食落，伊阿妈都歹困啦。粉啊，高高的，爱油钱的，我讲去点油，较无清气的油，对咱气管会伤害。唔是讲，今日开讲，唔是讲叫你啊，气管来食安怎食啥食啥啥，卖啥啥，妈咪食啥卖食呢？干无较紧，尽量食较温和的，慢慢讲去食薏仁。啊，食哦，薏仁、杏仁，哦，诶，过去的，拜托，鱼免你过，你卖个害了，你想尽办法啥物件卖害，像咧喷麻醉药啊，嘘，即马较少人咧用，较早阮老母做爱喷的，哎，麻个都喷的死人，喷未死，人未啦，人未艰苦啊那边，对。碰个这都，变个这都死啊！啊，我都变个死死的，我都一旦中华气更不好啊！啊啦，讲喜猪皮毛，咱的皮个头毛尽量卖淡色，你那淡淡色色吼，啊你血骨细胞就更高，就气气喘了。来去住较温暖的所在，主人免食药病就好啊。所以咱呢，环境，咱居住的环境，像大家拢讲玻璃的空气真好，水真好，其实不然。我捌买过真内底吼，瓦山边的，那边安尼蹭蹭蹭，我就知，湿气相当。啊，咱家那电来讲，七早八早要去运动哦。连该不拢送你皮啊问题，啊，咱的皮啊，一个平感冒，哎，在啦平感冒，阿妈我白错，用解的，我看了白了用解，平感冒也当过滤垃圾，过调整温度，哎，有钱无当买，啊咱。免讲哦，挂个伤过条，一定爱有咱的皮啊，内底有皮嘛，伊会甲困困太死。
爱我的功能。总共我一讲，咱就买高铁票，我电脑安尼试诶试诶试诶。啊，我惊啊过，我刚刚走啊，一个伫遐喷喷喷喷，啊，再过来伫遐试诶试诶试诶。咱拢规工甲困斗阵做伙，困，一个病困甲病毒无关系，无同款物件啦。啊，病毒，咱有白球甲修理。病菌啊，同款，咱身躯有一个诶保护的机制。啊，你若讲要惊，你啊像咧大陆迄当阵有大白喔，规身躯拢穿起来，啊，迄落一百分啊，完全甲外口拢隔离，拢无关的啊。有人哦，我听伊讲咧讲，哦，阮遮哦，少年来遮上课哦，食一嘴嘴烟盖一个，讲。啊，面都说砍起来，头毛都说砍起来，啊，衫都说砍起来，啊，准大料安尼哦，穿甲规身骨拢目睭睭，啊，唔只炸一条，啊，你讲我解咧，嘴咧，嘴咧炸掉，有一个漏两个鼻腔啊出来，我即嘛是讲你挂好看哦，挂心酸的哦，所以欠新鲜的空气是无形的杀手。啊，咱细胞，搁有一人就叫做气气症、肺气肿。啊，我嘛真硬忙。咱咧食物件时阵，胃歹啊侪。我阿妈看咱哦，敢那下班利用下班啊两个同事安尼哦，两三个讲未停。我行啊过，我心里搞一句话讲：，啊，你老母呐，我加甲你加生一支嘴啊！啊，嘴一支。啊！要吃物件，要讲话，你敢唔惊去戒掉？啊，就是咱的脑后，甲食道，伊甲尾来分开。啊，食道你后边入去，啊，细胞你头前出去。啊，咱啊，你吃物件时阵，尽量啊，减讲话。哦，即马讲话几外好听，尽量减讲话。安尼较袂去砸掉。

感恩的歌声，温暖的空气，哦，打赏的空气，啊，咱吃的物件啊嘛是温柔啊，安尼对咱的五脏六腑拢有帮助。空八空空，啊，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九一空，后边拢同款，空三二二三三。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五月份嘛就结束了哈，好，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年轻的厨艺都新的三十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秋做得了。唱的5月21以前带电上关之名文件都有 QQ 推判离。唱提过见过声音诈骗。熊色子先唱送10,000元个命。一浪浪浪浪 .gov.tw, 要黑大号复转先1988。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客宴酒、温柔酒、水调酒甲凉酒等等。罗水客宴酒或者是基酒，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酒本无主，有缘食基酒。将今日的基酒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变卦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依旧流台有缘人。而最终甲伊采石的人，拢无好人，叫缘就。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5: 啊，咱阿爸特工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哦，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6: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好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7: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8: 各位山顶的乡亲时代，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5: 是啊，感谢哦，咱所有空中时代好朋友，咱哦，特工陪伴咱阿伟、阿花、阿宅、家宏哦，2点钟、3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00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红外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人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个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 大地吼，咱恁听少，才吼，才甲咱注意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个段话，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即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啊，如果频道啦，看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打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7: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6: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秀阿发啊阿仔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5: 是，
6: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仔、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那有机会，我希望呢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段，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这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诶，还是用笔诶，用话的？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5: 讲未完啦，
6: 系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会听 AM， 有会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旧式的垃圾哦。啊，拢用蛇用蛇的啦，
5: 指尖的，
6: 系啊，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也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就摕一个铁布吼，做那个大嘞，
5: 无，当然你较简单，我两个人去加工吼，你摕一个快杆啊，两
6: 下，啊，用快杆啊，两下，
5: 我那，
6: 用快杆两下，我那会使啦，
5: 铁布加的练去走，
6: 但是用快杆有当时啊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再去买另外一台的。
5: 地基台收定就好啊，就卖个听不台
6: 啊。其实呢，听阮的时间啊，会当带来互恁健康加快乐。
5: 是是是。
6: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以自我，阮个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的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巧友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呐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5: 是
6: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
5: 迄
6: 二楼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5: 是
6: 啊，长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月啊，
5: 已经要满三个月，
6: 要满三个月啦，
5: 吼，
6: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吼，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5: 嘿，是。
6: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爱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囝、后生、早囝、孙啊啊，安尼赶快甲阮听少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 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我拢一定会甲你唱，
5: 无唔对，哎呀、
6: 啊嗯，本人唱的，啊，当然我唱的，啊，我拢唔是歌星，我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星星，一个老实的囡啊。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呐，甲阮敲电话啊，和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5: 是
6: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
5: 嗯，
6: 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5: 是，
6: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5: 有。
6: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三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有恁听这侪年啊，一群呐吼啊，人讲三人成群，
5: 嗯，
6: 三个人就算一群呐，
5: 对对对，
6: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5: 嘛就做位啊，
6: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节目、嗯嗯、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侪啊啦，
5: 吼，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6: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
5: 嗯嗯
6: 哦，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5: 吼、哦，当然，
6: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只是个节目啊做遮尔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尔济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啊，遮个一寡杂杂滴滴个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个啊，真济。我嘛接到真侪听友的囡啦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5: 嘿，
6: 啊，讲啊，较早即种地下电台，
5: 嗯嗯、
6: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列管的，比你去西尔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尔房唔行你去，你甲头尾药啊一个会卖你的，
5: 嗯，
6: 哎、
5: 嗯、
6: 呀、啊，
5: 甚至足侪医疗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有帮嘛，有咧有会当好开哦，你
6: 头皮哦，你啊，
5: 嗯，
6: 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这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不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5: 对、哦，
6: 哎呀、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哈。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哈。阮的电话还是空八空空，这固定还是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空九七，张妈张一个妈妈是讲空九一，那是空九七，
5: 嘿嘿，
6: 空九七五六七八七，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哦，这做好记的，你
5: 个记起来，就是九十七加九十八啦，
6: 对对对，
5: 啦，空空九七加空九八，
6: 是是是，
5: 安尼记其实嘛，做好记的啦，
6: 是是是，
5: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那如果记卡袂掉的，有当时，阮那咧拨电话时阵，你买当哦，去抓个笔个写个啊，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6: 是是是，哦，
5: 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6: 是，哦，啊，恁都甲卡起来， 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5: 嗯，
6: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5: 系啦，
6: 啊，爱纳钱诶电话，
5: 嗯，
6: 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着靠电台，啊，囡仔。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5: 为什么电话钱这么低
6: 落吧？啊，因为咧买电台，因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得加一点钟，
5: 对，
6: 八点啊，得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5: 是
6: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和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只是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带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到两点我要做无
5: 、
6: 啊？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系无
5: 用。
6: 系啊，
5: 卖啦吼，挂面仔等下两点要收面。
6: 哦，因为我透早吼
5: 六点
6: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搁爱开会。佮爱研究产品，佮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佮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5: 是
6: 啊，你看阮一群遮尼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常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5: 是
6: 吼、哦，有个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5: 嗯，
6: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甲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卡电话，就当卡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什么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
7: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5: 对啊，即、哦、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若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你若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开始延长一工尔啦。
6: 是，
5: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你若如果是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财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间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啊。
6: 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共
5: 是
6: 啊，他都话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先讲啊，这什么一工？
5: 烟尘一工，
9: 烟尘啊，
6: 烟尘。我头先向听到你讲烟尘一工哦， 哎呀，我想讲想讲你是巴肚了，
8: 一度啊没食，没煮烟尘。
6: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8: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6: 无我一定会讲办一工，我是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是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阮，我读家己东桥，啊，读一个好好叫倒去。哎呀，读家南家乡哦，哎呀、啊，进得到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哦，啊，因为起码少子化啊，好好嘛，不好经营，请阮家己企业同学来，拢讲食，哎
8: 呀、啊哦，
6: 你是食，
8: 你食，
6: 啊，阮家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啊，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8: 你是想啊，你是想啦、
6: 啊，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
8: 哦，
6: 像讲千拖。有的人讲夹，叉夹，
8: 叉夹，
6: 吼、哦，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壳，哎呀、啊，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
8: 同款啦，
6: 哎呀、
8: 啊，啊，拢对，无什么唔对啦，
9: 拢是同款的啦，
6: 是啊，嗯、哦，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在我的节目卖到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
8: 嗯，
6: 哎呀，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什么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在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会，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8: 对啊，
6: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不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松妈爸爸。啊，所点的啦，
8: 是
6: 啊，这首歌叫啥名？
8: 叫做《司机大哥》
6: 哦，来《司机大哥》啦，哈，啊，由嘉宏来啊唱一个啦，哈，现场的啦，哈、哦，麦克也嘛。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正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条种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啊！啊，所以吼，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走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人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什么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意外嘛。
1: 對
0: 系 啊， 啊，
1: 所以讲这叫穿满衫，你过日随时会发生什么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1: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这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嘛，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间嘛袂堪要拄到一届
1: 啊。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丈人较少年，因为我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嗯嗯，
1: 哎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走囝。啊，的伊个男朋友啦，吼，
0: 嗯，
1: 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
0: 对。
1: 足少走车人吼，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啦翘起，气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
0: 嗯
1: 啊，一天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和我真同款。差不多5包分
0: 啦，我安尼嘛真惊人嘞，
1: 啊，较早分够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分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记得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啦，
1: 两卡白，22块嘛，
0: 定卡25块
1: ，定诶25块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定啊，像迄个讲黄色诶咧，
0: 我以前色诶定卡啊，无唔对啊，
1: 黄色诶定卡分啦，
0: 分啦，
1: 迄有当时若要讲定论，你爱先讲啥物件，我迄人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早。波人对这那较敏感的吼，哎呀，去误会讲当作阿伟咧讲黄色的，
0: 嗯，
1: 迄个时阵伊食他5包分，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通岁啊，啊，我一定就得肺癌，翘起，啊，迄个时阵就是拢啉波人咖啡，当然我无甲波人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起甲波人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起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登记无面
0: 对，
1: 第二登记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登记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都艰苦诶。
1: 你敢知我的丈人吼，配分两只要加多钱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干那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哎呀，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
0: 哦。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工的，
0: 嗯，
1: 哎呀，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的人，
0: 对，嗯，
1: 哎呀，开车的人
0: 就是
1: 做干胶的啦，啊，逐工拢讲迄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的哈，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你知无？因为小宝，你知无？哦，对，贵县，
0: 头前有，头前有，
1: 对对对，哎呀，头前有迄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0: 哎呀，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啦。啊，所以讲我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不能再用什么咧配？
2: 用什么？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汤啊，大汤，
1: 咧配不能接。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咧紧，洗刷底下就放热，迄只有搞。啊，因为迄一罐吼。都要喝500cc，
0: 嗯，
1: 啊来，
0: 也个算细罐嘞，哎，今麦上到罐2000cc 耶，
1: 今麦
2: 2000，再加过来，再加
0: 过来，
1: 啊，所以讲啊，较早还比500较大罐，你先看看你我有想到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的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的几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甲真崩几 CC？
2: 500
1: 啦吼，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掉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是103cc 左右呢。
1: 哦，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最严格啊，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怎麼教爸爸媽媽來顧健康，當時我的丈人就是都用克林奶粉，這克林奶粉不知道還有在賣嗎？我替他
2: 打一下，
1: 我替他打一下廣告，越
2: 來越大了，這
1: 樣喔，連工來收一下廣告費，今日五秒才算3000块就好，用那個棒肉跟配分兩隻，但是很多人喔，如果沒有補分兩個啊，有的嘛无用遐大卡的，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0: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吼。
0: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的后生伫高雄中科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到主任嘛，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的后生看，啊，你像即嘛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0: 赶快呐，
1: 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倒来予你食，
0: 嗯，
1: 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另讲我再来讲我含伊的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二十几、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舞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就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哎呀、啊，第二看就多发炎，哎呀、啊，啊，这种诶，那要简单安尼讲，那像挂包皮，我无阿多呢吼，
0: 嗯，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找我嘛无好啦，但是那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来的，你归去找家王，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项物件，食到伊讲家王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尼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着遮些药箱，摕着遮些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这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 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把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未掉，第一，恁拢做过兵啦，吼，
0: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纲？
0: 嗯，
1: 哎呀，提纲就是个尻川夹硬，
0: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掉。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锁肛，你把迄个锁肛那个放开，你啊，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这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个放掉。放灵主人，你得会放尿。
0: 是，
1: 爱条树灵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烧尿。吼、哦，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烧烧未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咧，树灵叫上来，树灵叫弹性疲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那这个问题尔呢？膀胱无力，第二你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真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
0: 未使
1: 一
0: 天
1: 无放尿，
0: 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
0: 啦，
1: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0: 嗯，
1: 哎呀，那唔是咧大医院，吼，
0: 阿无你整啊，
1: 阿那无就卡床边啊，爱排
0: 一包
1: 啦，
0: 排一包，
1: 排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在台湾西药剂的有占百分之三分之一，啊，最总共三分之一啦，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0: 冇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钳到五百。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诶膀胱会愈来愈大。
0: 对，
1: 是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
0: 嗯，
1: 你都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诶伟大，使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或者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啊！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0: 嗯，
1: 莫怪你小可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未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士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0: 甲这药店
1: 来这配方，药店的配方配合完，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绿药剂。哈、哦，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绿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拦落，内底有写，你若带绿边，这拢是少年佬哦，带绿边，做伙落去甲催促，落去甲炒一样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0: 这人的人的避风啊，避风啦，
1: 对对对，袂
2: 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0: 咱的膀胱，
1: 那个膀胱你的那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钳就钳，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 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0: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房，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诶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这个膀胱炎？少年拢禁酒，19岁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就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哦、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0: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0: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好过

0: 啊，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副六身、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1: 拄啊规套。
0: 哎呀，吼！啊，有个人讲规划，像人咧讲咱的行李安尼啊。
1: 嗯，是
0: 行李你听有啦？
1: 知啦，拢嘛知啦，大波人拢嘛知啊，什么叫行李？
0: 唔是咧拜拜的咧，咧拜拜的嘛叫行李。啊，咱大波人这种的这嘛叫行李啦。
1: 是
0: 啊，
1: 是
0: 啊。所以讲，食一副行李。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身啦吼。你来当食到六身、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这支或者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无，要放放无，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就甲你讲啊，请请水井诶，吼、哦，我就讲放无尿诶，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2: 哦，是是
0: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困哦，
2: 八遍
0: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1: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0: 一届来，后尾你掉一半哈、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要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1: 是，
0: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1: 嗯，
0: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1: 是
0: 哈、哦、啊，放尿八遍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拿起来八遍啊？卖讲你一天八遍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腥，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你无算正大，这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弹卡扫，喘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老子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去 KTV 唱歌，哎呀、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啦？那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啦？
1: 就第一首的就要走啊！
0: 我伊昨做歹势甲讲哦，我头拄啊唱歌唱了上大啦，喘一点啊就出来，
1: 来互打
0: 面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啊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跟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越寒，你就越想要放尿。
1: 是
0: 啊，结果变放放一出啦。
1: 嗯，
0: 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个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个好。辛苦穿衫，穿到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常常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这个力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1: 嗯，
0: 啊，这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设立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认袂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我教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加食，一顿三粒三粒加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呐、啊， 这个产品

0: 全国阮哦清湖景的重要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水坝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1: 嘿，
0: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1: 当然爱啊！
0: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 0097 0098。啊，我讲要咱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天两天三天大声笑齁、哦、啊大声讲话齁、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驾车车驾到便所的门卡口冻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面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天干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
1: 嗯，
0: 佮有脱水机，
1: 对。
0: 啊，若像较早年代，拄啊免穿内裤，
1: 嗯，
0: 系啊，你拄啊开工营营，拄啊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用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去仓库吼，甲头家用病，
1: 嘿，
0: 系啊，因为讲起来，加防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1: 对、哦。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士大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士大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得到，恁免搁伫遐烦恼放石头、闪石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1: 非常的珍贵啊！
0: 陆新贵妇的哦，吼、嗯！恁、哦、捌听过陆药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1: 是，
0: 来啊，点迄个大量，吼，来、哦、食骨头酸疼，
1: 对对，
0: 哎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这些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落药剂就对了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这就有，你唔免烦恼，你会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了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好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1: 一礼拜就变包啊。
0: 系啊，
1: 嗯，
0: 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
1: 哎，早要包我包偌久？
0: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1: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尿珠
0: 啊
1: 呢。
0: 系啊，哇！啊，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日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有缘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一克啊1600块，
1: 是
0: 啊两克啊3200啦，
1: 对，吼、
0: 哦、这30粒的，
1: 嗯，
0: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啦，淡淡的去挂着。
1: 对啊，
0: 哎呀、啊，吼、嗯，暗时要爬起来放尿，啊，嘛歹困眠，啊，困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疏着真济原因啦。
1: 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两克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1: 是
0: 算恁3000块。啊，阿伟甲送起来，好不好？
1: 无啊，无问题。
0: 哎呀、啊，这应该爱。
1: 对啦，一定爱啦。
0: 啊，阿发甲送起来。
1: 好啊。
0: 吼、哦，啊，阿仔送起来。
1: 好，无问题。
0: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红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了，一二三， 三天，那无甲你解决就对啦。家宏，这个空棒抓你听来，吼、哦，食膀胱无力嘞，食抗 A G 无力嘞，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放着头，闪着尾，这内底加设立空，你若有热雨伞啊，肥大热雨伞真大个，赶紧甲食。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热雨伞诶，患者食个啊，就是设立空，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诶，六药剂甲六边就做伙来共同生产个，啊，今日三千块。买两盒三千，你送三千；买两盒送四盒，总共两百盒呢。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两百盒出来，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
1: 喂，你好，
0: 两盒三千来，喂你好。喂。
2: 我
0: 买
2: 几
0: 组，买
2: 几
0: 组，来，买几组哈，来，来，
1: 来，来，哈，
0: 来，来，来，来，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3: 妈，
0: 来，你要买几把哈，好，来，电话下来哈，啊，爸爸妈妈，
1: 来，你电话下来，
0: 放着头，闪着尾，轻轻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底下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收着就要收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下，搁滴着别人的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
3: 哎，
1: 水
3: 爸，帮我
1: 写
3: 一组啊。
0: 来，电话下来啦，
1: 哈，来来。
0: 啊，来，你好。你好来要水吧、哦，来电话下来
1: 咯、哦。
0: 啊，中辈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哦，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水吧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幺子，这拢少年乐在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六幺子一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摇头，闪摇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就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交招，未放招，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热雨伞啦，真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万只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热雨伞真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支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开你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着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啊，恁某小妹妹啊嘛，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辛苦常常操着。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1: 这种正常
0: 的。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直接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嘴巴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千六块，两罐三千二，买两罐送四罐，六罐三千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治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蛋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都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做这只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着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得爱食这個，和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靠通，啊，咱今日得。这个优惠啦，哈，
1: 有
0: 啊，两百 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诶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1: 是，
0: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了，来信雄大哥，来了。
3: 我
0: 要水吧吼，好来电话
1: 给你吼，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0800。0907098，无爱放着头，无爱闪着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条啊担内裤底，拍卡像啊，带着，大声讲话啊，带着的，电话关紧卡，0800，0907098，以上来
1: 来电台工商哦，好，带着我回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名体之一的一湾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可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是来自咱秀水。自从品牌以卡拉车零件起家的金属公司，本着创新的研发的精神，创造出2000年全世界销售量100万台的滑板车，和秀水这个古朴的乡镇再度受到瞩目。台湾有真多亲像这款充满着创意，
2: 鼓励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3: 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哈！来啊，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8-008-009-097-098。
4: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3: 吼！
4: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3: 嗯。
4: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的克林奶粉的干啊，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10年，包尿珠啊，包10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什么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3: 是
4: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绿油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这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这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直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我要放紧紧，唔放放无力，喂你好，来张大姐。
5: 喂。
4: 嘿、欸，来你好。
5: 哎，教授是专门在那边。
4: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甲食。啊。
5: 你
4: 若是讲教授是会使买无？教授是会使买，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哎呀、啊，
5: 当食无咧，
4: 这会使啦。 这会使啦，
5: 会
4: 使咧。嘿啦嘿啦，这你家食啦，食食咧，唔只系膀胱有难。嘿啊，来电咧家咧吼，来电咧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冇听过人咧卖绿药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药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3: 有啊，贵
4: 一副，省内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索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天要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食，第三天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嘞。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天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就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会到，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3: 对啊，
4: 哦，我无甲你骗的。
3: 是。
4: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哦，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的，我今日搁甲公司，搁等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块，两克啊3200啦吼、
3: 哦。对对对。
4: 头拄啊，阮以为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3: 是，
4: 赶快给他送一下，
3: 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4: 系啊，3000块，
3: 是
4: 啊，我送啦吼，
3: 好啊，
4: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高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000块，长辈时代，
3: 啊，你。是都叫你3000块
6: 啦，
3: 3000块不是2000块啦，
6: 3000块啦，
3: 3000块，
6: 嘿啦，
4: 我这不是讲3000吗？
3: 无你讲2000块呢，
6: 3000块啦，
3: 嘿啦嘿啦，
4: 阿刚讲
6: 过，但系全部拢红眉，
4: 阿他多，
6: 阿你不要紧啦，
3: 头家讲3000啊呢，
4: 他多买3000啊，只能甲改2500啦，根本是他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维六，来维六要举牌哦。
5: 哎，你
4: 在讲的是？来，别碰，别接碰，讲不来的啦。来，等一下，
3: 来一段话哈。
4: 来，喂，你好。
3: 来，喂，
4: 来，喂，你好。张
3: 大姐，
4: 举牌哈。
5: 喂，
4: 阿
5: 弟，哎，
4: 咁等下
5: 我
4: 接。来，我再来等一下
3: 你啊哈。
4: 哎，来，来，喂，来，你好，要举牌哈。来，喂，你好。
7: 喂，
3: 喂，你好，大哥你好。
4: 膀胱药啊，来来电来加咧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卖屎
3: 啦！
4: 他拄啊顶点钟卖3000，啊，我进拄啊2000
6: 哦。我卖屎啦！
4: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3000个拢甲改单，改2000哦，所有迄五百拢加红吸收啦！电话0800-097-098，接膀胱无咱啦，无好，扛棒关起啊！来喂你，来你要举牌哦。
3: 来
4: 对来
3: 对来吼，即卖是拿2000块吼，
4: 拿2000块来，我本来3000，啊，画一个唔对，来这边举报，
3: 来
4: 这边
3: 来吼，来这边来吼，
4: 这不是大爸爸妈妈，啊，这边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食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7-8遍、8-9遍的，爸爸妈妈，等头前我食较重的，我既然计下本来他都话顶点钟卖3000，这点钟我唔对卖2000哦，照片照镜，真卡紧啦。干单啦，输赢啦，2500买两盒，送四盒，
3: 互恁开2500尔吼，
4: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
5: 我
4: 了，
5: 我要买一组，
4: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北来东北来吼，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200盒，来东北时段，两小组，12盒，
3: 对，
4: 5000块啦，本来爱6000的。我头拄啊讲卖3000，正常我2500。
3: 是
4: 照片照镜，原道服输啦吼！来维六，
3: 来维
4: 六，哎大姐，嘿来六，来
3: 个嘴巴哈，
4: 嘿来
3: 来来来来哈，
4: 来维六来嘴巴呢，来六不要嘴巴哈，
7: 哎
4: 来等那个嘞，
3: 后来等那个，
4: 啊大组的就对啦哈，两小组12盒，加红个加上3盒，15盒 千啦、啊！来，张北时代，来卢阿甘，阿甘大哥，
8: 哎、
4: 欸，来，你有要追牌哦？来，电话
3: 来啦！
4: 大组的我加上啥？阿伟斗上一啦，
3: 好，无问题啦，
4: 吼、欸，阿哥、啊、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花唔得，已经了五百呀，吼，他都啊卖三千的，阿进村卖两千五，本来卖两阿，甲四阿第一点钟。他都系两百啊，拢个改过啦。
3: 度假吼，
4: 三千个拢个改两千个，
3: 不要紧。度假有电杠和朋友，度假三千个，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个。你度假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啊、这五百块是家宏吸收的，伊咪今仔日花唔掉啊。今仔日吼，阮当个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花唔掉啊，花唔掉就要紧，这五百是交行吸收，啊，即摆阮当个吼已经卡了，已经卡了，你个感觉，你个交骂啦，
4: 伊
3: 咪吼讲唔掉，讲唔掉，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讲唔掉，咱讲唔掉，把囡仔承担啦吼，喂你好，
4: 好来，
5: 哎，我要
4: 改
5: 大
4: 桌，来，你改大桌，来安个啦吼，
3: 后来你等会
4: 家，爸爸妈妈，今仔日。已经花唔得意啊！啊，这六幺子吼，一世人咧当食一副六幺子，蓝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咧无线正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着踹尿诶。暗时前面起来八九遍诶，我保证要互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位你好，来，要举牌哦。
8: 我听
4: 着恁讲
8: 大
4: 灾，
8: 我要改大
4: 灾。来来，要改大灾，真
3: 重
4: 要。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朵诶药店哦，花朵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老的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睡眠无好，大脑就歹。来位了，嘿。
5: 我要去做大组的嘴巴。
4: 来，等你下来哈。好，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后边爱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两百啊写完，啊，我着他拄啊三千港卖了唔对，卖位两千块头家已经卡来连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爸爸妈妈一组五百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着是我要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酸做有效的啊，来位
3: 你好，
5: 我要来大做，
4: 来电话下来哈，我家己也不顾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啊，来，
3: 许大哥
4: 你好，来你好，
8: 来
4: 嘴巴电话下来哈，来来来，来位你好，来起个，
5: 喂，我要嘴巴几多？
4: 要嘴巴，嘴巴你有买过无？
5: 有啊。
4: 哦，你即届互你趁着，即届互你趁着啊！恁翁食这食了有赞无？
5: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按迄正常按哦，迄要困啊，伊哩要放尿。
4: 哎，拄啊规暝拢免困尿机，即卖来个寒人啊吼。
5: 啊，
4: 吵
5: 死！
4: 哎呀，
3: 对，吵死！
4: 啊，即卖
3: 袂啊啦，袂啊分开，
4: 即卖袂啊啦吼。
5: 袂啊啦，啊，即帮做保养啊。
4: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两粒两粒得好啊哈。哎呀，好。好，来电话叫你
3: 吼，
4: 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色利康啦吼，啊，内底色利康就是咧食你的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的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追我呢。
8: 哎、欸，来了，
4: 来你别坐，来等那个，来
3: 等那个哈。
4: 哎呀，来喂你好，
3: 来，
5: 喂
3: 你好。
5: 妈妈，你
3: 搞
5: 我
3: 坐坐
4: 来。来，要坐坐，
3: 要坐坐，
4: 要坐坐哈。
5: 哎，
4: 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哦，
5: 对，我好无刚才你搞球啊，无我呢。是
3: 啊，
5: 那
3: 咧
5: 困拢起来六
3: 摆五、
5: 六七
3: 摆
5: 啦。
3: 哦，六七摆，那你算足侪
4: 个咧。啊，你正常要过呢。
5: 对啦，都六七摆啦。啊，怎么安尼？那么困就烦恼啊啦。
4: 好，要过啊，就
5: 啊。
9: 保安多哩搞，保安好啊，是着专门来咧食，咧迄个食了咧放着做顺序
4: 哦。那有买过就对啦。
9: 因为暗拢是盖两盖。
4: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6: 恭喜哦。
4: 好，好，来来来来来，好，来为了来分家。
10: 嘿，
4: 妈妈，来要要
10: 吃饭哦。我家里双黄啊，开始要食蘑菇羹了了。
4: 哎，安那。
10: 今麦甲你订，
4: 你
10: 看看。
4: 你上班啊？蘑菇羹啊？
10: 几把啦？几把？
6: 用几把呢？
4: 三黄
6: 啦，
4: 三黄吃了好不？
10: 三黄啊，吃两缸、两三缸尔，
4: 吃两三缸，
10: 哎，吃两三缸
4: 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6: 每天吃哦，
4: 来点那个嘞哈。
10: 哎，这样，白天吃啊，我想吃，
4: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来，电脑拿走。
6: 好，哦，你等我一下哦，我来
4: 点评一下。阿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听话。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6: 是
4: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教啊。
6: 对。
4: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面拢起来五六遍。
6: 系啊。
4: 啊，即下剩一两遍。
6: 是。
4: 让你爽快啦，吼。
6: 对。
4: 我搁加起两百，
6: 对。
4: 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作啦，
6: 吼，边爱斗出来，这一点无为了
4: 咱爸爸吼。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6: 是
4: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做刷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三十人，一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多一万块，三十人，啊，恁奖三人啊，
6: 是
4: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五百弄我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三十六个，一万块多好哩，吃一个了定，和你吃唔免阁揣着，吃唔免阁放无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和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个发炎来为了。
9: 哦，那你
6: 看
9: 你
6: 讲
9: 要
6: 吃多
9: 上大
6: 组
9: 的，
6: 你要
4: 吃
6: 大
4: 组
6: 的，
4: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细组的得。
9: 我之前阿家红咩吼，阿家红
4: 够好，阿我都家红，系啊。
9: 哦，我就是甲你咩，感谢你啊。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面，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着，阿要惊死。
4: 哦，我刚才挂者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唔是失眠，伊是因为搞扰，哎呀。
9: 哎，阿在有时要眠，你得要搁加着，你紧着要搁赶紧起来，阿着规暝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4: 好，安尼来。
9: 我本来是每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阿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4: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
6: 所以你讲两人诶，
9: 我
6: 要
9: 上大组，
6: 好，
9: 拢常
4: 常咧爬
9: 无
4: 回。好，阿今日搁捡着熟，阿即届爬完无啊啦哈。这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六幺子尔，这个少年鹿在世个鹿啊，搁挂六边挂六尾。系啊，吼！
9: 啊，你阮头个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你讲搁买无？你搞
4: 起来两
9: 座大
4: 座。好，来边啦，好，来，你都今日下午钓个拢好啦，
6: 吼！等一下，
4: 吓，啊，搁南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方式萃取个吼，正纽西兰个。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个，2500块，干那买有六幺几都价值啦。
6: 是，
4: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要治好你膀胱个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嘞。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即来得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叶子，甲绿边，吼、哦！啊，然后甲绿尾柳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染，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哦！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叶子。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叶子就对啦，会当食少年绿，无交配过才有效哦。吼、哦，啊个南色利康啦，来为了
11: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那是什么成分啊？
4: 色利康。
11: 色利康是。
4: 色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咧食猎户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哎呀、啊，天然的啦，来，嘿嘿，
11: 哦、
4: 啊，嘿，来你等那个，
6: 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
4: 嘿嘿，
6: 第几节专利蛋白生态哈，
4: 来
6: 等
4: 我
6: 一下哈，
4: 哎，来我六，来明珠大姐，
12: 喂，
4: 哎，来六，
12: 我要
4: 去做四周，来做四周，等那个
6: 嘞
4: 哈，
6: 把四
4: 周拢不要紧买，钓就赚就钓啦，阿伯钓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叉烧、砍卡烧啊，叉烧。 听声要帮放无唔甘，紧紧啊，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就免起来爬到边家到。便所干那要金金甲便所无才条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脚就放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进入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哦，我家己诶大姊咧卖衫，甲真侪咧做夜市啊诶朋友啦，吼、哦，长辈时代，因拢干那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总远诶，
13: 是，
4: 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着咧，为着要赚两仙仔钱，金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周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诶，较开西药吼，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着。啊，若无食搞着，就过来。长辈是大，食咱咧嘴巴，食长紧咧，食好你以后袂阁再食。一二三，三天，这支也是一二三支吧。三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嘞。我来跟你讲啊，食到乎你的苦时啊，食到乎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了，无山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了无山的。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0997 09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桥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块，
13: 30盒总共10000块吼，为了，
4: 为了，
14: 你我要爱特大组的，
4: 你
14: 要
4: 特大组
13: 的，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还要特大组的。
14: 我要
4: 阮
14: 爸爸
4: 食、哦哦，
13: 好啊好啊，
14: 阮、爸爸吼，哎呀，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啦，
4: 哦，还四五遍拢超过啊？
14: 系啊，啊伊啊，阮兜吼，迄便所阁足远足远个，啊，我爱迄爱吹风，
4: 嗯，
14: 啊，哦、老伙仔人即马，
4: 系安尼做过伊阿未？
14: 系啊，我想讲，啊伊阁甲我讲，真好家家方便啊，
4: 嗯，
14: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便所走四五转，拢超一转两转哩，
4: 哦，容易。
14: 我即个阁听着咧袂紧嘞，
4: 好。
13: 系啊，好，
14: 你
4: 讲你，容易容易哦，今日大家要钓大组咧，拢有智慧的啦。这世人未个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红无咧卖无效的物件，啊，尤其今日个本来一组3000块6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而已吼。买两盒送4盒，本来是3000块。第一点钟都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发2500，发一个头家进来，佮打电话来啊。
13: 是。
4: 你甲头家听一个
13: 电话就了。头家了
4: 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请请暗时就对了，禁就禁不掉的，请请不敢坐车的啦，谁人不敢坐车啊，就怕放着，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不敢来，因为中途就要再去西里放一次就怕浪费去，现在我的妈妈吃我的南瓜子，吃我的水吧，两行到甲要吃，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着啦，
13: 是
4: 啊，来为了
14: 喂，我
13: 要
14: 一组大
13: 组。来哦，
4: 明明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3: 嗯，
4: 因为明明的进前，
14: 我食你的物件，食效果拢介好。
4: 因为明明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抓。哎呀，
14: 系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4: 来恭喜啊！哎呀，
14: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要甲你买啊！
4: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14: 系啊，你我算赚到。
13: 拢赚到，赚到啦，系啦。
14: 系啊，我真正赚到。
4: 我讲啦，
14: 有吼，刚刚拿两组大组个啊。
4: 好啦，好，等你。
14: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啊，加买一组。
4: 好啦，即届买嘛无啊，即落油纸，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啊。来，
13: 好来，等你来哈，
4: 来，回你好。来，
15: 我做做等你。
13: 好、哦，你不该做做诶，好，你等我起
4: 来
13: 哈，来，
4: 来维你好，
13: 来维你好，
16: 哎，你好，要接受大做诶，
13: 好，要大做诶哈，
4: 来等
13: 我
4: 起
13: 来，等我起来哈，是嘿，来维你好，
4: 来王爸爸，
17: 我要
13: 定
17: 是
4: 大诶，
17: 嘴巴大，
4: 大
17: 做诶，
4: 要嘴巴大大，王爸爸，我买过无？
15: 食
4: 寿先啊。食寿先，那食了好不？
15: 好，
4: 阿达，哦，好，来，
6: 好来，阿你等我一下啦，哈，来，好来，
4: 啊，来，维六，来，新生，
17: 喂，
4: 来，你好，新生，
17: 你好，大哥，我是
4: 大组的六，五千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六啊，加上六啊啦，一万块，哎，来，你等我一下咧。
6: 来等一下哈，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时代好边个报告一届哈。咱若买细组的，就是六压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五压五千块；一大组的三十六压，总共一万块哈。买细组的大组，
4: 这是啊，没无啊，
6: 没无啊，
4: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6: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4: 来你要买大组啊，细组。
17: 我
6: 拄啊无未识做，
17: 我
6: 要
17: 大
6: 做。好，你
4: 们
6: 改大
4: 做诶，哈！较戆诶嘛，改大做即做好诶啦，妈妈。
6: 好来呀，来来来，好来哈！
4: 哎呀，
6: 来
4: 喂
6: 你好。
16: 喂，
6: 靠，要
16: 一个一大做诶啊！
4: 要一大做，你有食过呢？
16: 哎呀，
4: 你有食过啊？
16: 哦，食了吼，感觉真好啦，哎，困规暝都免起来啊！
4: 哦，真真真，
6: 把你恭喜！
4: 哎呀，哦，这真正内行诶咧，未好来
6: 得意啊！
18: 啊，卖谢啊，无啊，无啊，
4: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18: 卖啦，卖个谢啊啦，
4: 啊无变啦，要唱歌，
18: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说做了了五班呢，
4: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五八我了啦，哈，啊送了恁送啦，哈，
6: 是，
4: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每个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啊，一暝起来八九遍，你日时拢无精神啊，因你根本拢无咧困嘛。
6: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个精神闹可能好。
4: 做侪人干啦，因为这翁阿婆就对啊啦吼，干啦为着放着分层困、分房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6: 是，
4: 因为两个相差嘛，哎呀、啊，一个阿在黑眠床盖着还袂烧咧，就要放着。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阿恁介绍。买，随在恁，我搁加两百阿啦哈，两百阿加完，即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即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6: 喂你好，
17: 我你讲大要偌济？
4: 来你等下家咧，我搁小姐来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19: 喂你好，
4: 来你好要几把哦？
19: 嘿，我
4: 该大做，
6: 来等
4: 你家了。啊，我你讲，全国的长辈时代，今日咱这内底煮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啊的，爱食在少的，这专门拢捡起来要拍种的龙啊，的六幺子挂六边挂六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染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肿大，放尿膀胱禁袂住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大家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甲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不出来，拢常常放伫个内裤边啦，常常洗到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阿你讲，这看人得尿剂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尿剂自然得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尿剂得会。比较早较健康，
6: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诶，有可能引起尿道尿即尿道结，啊就可能变成细尿剂哦，哈、
4: 欸。来，你好。
20: 你好，我买一座大座
4: 诶。大座诶，来，先来用电话。
6: 我来你电话来哈。
4: 哦，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要治好膀胱诶，全国无比这较好用诶，一二三三工啦，哈、哦，这个产品都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哈。来，喂你好。
6: 来喂，喂你好，
21: 嘉宏好，
4: 嘿嘿嘿，
21: 哎，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不？
4: 好，
21: 大
4: 组的，
21: 对，
4: 有买过无啦？
21: 有，
4: 啊，吃了好不？吃了未歹哈，好来，等来家咧，未歹就卖你条大组的，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啊，我都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不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卖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 精心腌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的，甲加咧食，我就甲你讲啊，哪像咧食飞灵鸡的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6: 效果搁较好。
4: 对啊，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今日在拍卡上在踹尿，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上拍看卖，都袂踹尿啊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甲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甲台中，都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甲台北。唔免放半解药，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药剂一副，六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酸，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少的毛毛，搞少的毛毛，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吃狗肉吃胖不肉，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开得通，你就有救了。0800 097 098，来位了，做哪样？
0: 你好，
4: 来了，买水吧哈。
0: 你看，我
4: 啊，你不要搞别个物件来，你等来家嘞哈。
6: 过来等一下，
4: 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在家再处。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阮在了钱咧卖恁啦吼，啊，即栋水坝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五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鹿啊，
6: 对，
4: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6: 拢在
4: 色诶，
6: 是
4: 正少年鹿正用诶鹿，出伊诶鹿药剂甲鹿鞭，啊，然后加上鹿尾流，然后加上特制诶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毋放紧紧，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带着，正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无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离婚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侪，
6: 台湾人上侪啦。
4: 因为台湾人上好禁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禁啊歹，都唔愿去放尿啦。来位哟。
1: 哎、
6: 欸，
1: 我
6: 买
1: 一座大
6: 座
1: 的啦。
6: 好，
4: 买
6: 大
4: 座
6: 的
4: 哈。妈妈，你买过呀？
1: 捌啦，进前吼，哦，咱放无啥会出吼，给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4: 啊，你食偌久？
1: 食偌久哦？食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4: 做感觉吼。
1: 你物件进前赞的
4: 嘿。哎呀，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啊。哎呀。
1: 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哎呀。我买恁兜
4: 的
1: 物件。
4: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系啊，吼，好好，
6: 来就回来吼。
4: 啊，电话0800 097 098，你看人家妈妈学到家呢。
6: 嗯。
4: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寸头就路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6: 对，
4: 你要相信无？
6: 嗯，
4: 系啊，吼，
6: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咧顾啦。当然，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可以当够买位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得咧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无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4: 对，这健康的啦吼。啊，
6: 喂，你好。
22: 喂，你好，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4: 来，先听我来，你等来，
6: 你等来哈。
4: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剩无几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2: 就做特大
4: 组诶，要特大组诶吼，来电来个哈啊，
6: 谢谢
4: 哈、啊。这新听友的要特大组诶、嗯，代表咱讲诶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叶子啦吼，彩色的啊，彩色的种绿叶子啊，一世人我讲啊，中国的药店内底有写哈、啊，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叶子，干的哦，挂路边。你这世人袂膀胱无力，你这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这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药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绿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南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着滴滴答答；妈妈放着那像咧地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降。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阁出去，喘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请请诶，有话讲一句较歹听咧啦。暗时包尿珠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方一解，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天要让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天要让我的嘴巴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让你牙尿症，袂阁让你坎坷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哦，放尿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轻轻揣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一副绿叶子，少年的，在线的绿叶子食一副看卖啦，来为了，来先听伊嘛，来你要买绿叶子吼，
6: 你要你要嘴巴不倒都卸妆。
0: 我
6: 会说说。好嘞，你等我一下。
4: 不管大小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的来位。
22: 哎、
4: 欸，
22: 我
4: 买几组
22: 特大组的哦。
4: 来特大组的，好、哦，五百块啊！
22: 嘿，谢谢。
4: 哦、好
6: 好来了，你等我一下哈。
4: 这电物件那像咧赶火车咧，
6: 是
4: 惊买无？啊，属实啊，真正电的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噶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下电话来位，你好，郑大哥。
7: 来，
4: 这组一组就好了哈，好来电来
6: 给你
4: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来恁光阴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叫你膀胱恢复弹性，叫你放不着，叫你免一暝起来爬高便，叫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得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来，又佫起来，就又佫要放尿
6: 规面，拢免管啦。刚刚照片做了照片，
4: 刚刚唔敢那咧换内裤啦，咱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坐游览车，拄啊，敢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地方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喂，你要来先听伊无？来，你要要嘴巴啊？
7: 我要嘴巴。
4: 好，来，等来下咧哈。来，喂，你要来菜了，阿妈妈。来，喂，你要来要嘴巴啊？
8: 喂，我
4: 跟
8: 你
4: 在说，来，来，来，来，哈，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8: 喂，
4: 来，你好，来，别嘴巴哈，
8: 嘴巴
4: 嘞，好，来，等
6: 一下，来，哈，
4: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订订无哈，你真难，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来随用呀，来，喂，你好，别嘴巴哈。来电来电来加咧
6: 哈！
4: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朵在世有功啊！食酒绿叶子，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栓癌。爸爸妈妈，尿无栓增大，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的，拢总个别当来吃。来，为了来先听音乐。
8: 啊，我
4: 心疼你。来，你要嘴巴啊！
8: 啊，
4: 要嘴巴啊！来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来来，喂，你好，来几个？
23: 哎呀，刚有抓到诶！
4: 有得多诶啦，
6: 有得多诶嘿！
23: 哦，
6: 你要切
23: 多啊？你迄土龙王刚
4: 够？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 对啊，唔知好无，我唔知啊，吼。
6: 系啊，
4: 好，好啦，好啦，谢谢，多谢司机哦。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你啦，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三千块，上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发唔得，我对两千五，中北时段，加红增加金啊。远道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话照未照行。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二盒送三盒，五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去送六盒，一万块。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阿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去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哦，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辈时代过来关人啊，暗时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一二三甲要当来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鸡，绿油鸡我讲啊，花德有电有下。一世人吃一副绿油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油剂结石，你该吃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该吃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未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吃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三遍的，赶紧甲买回来吃。你无算小块的正大的。放尿那爱徛超过三分钟的啊，就是你这无算正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看卡扫，就带尿请请来可拢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哦，这你食食的咧放尿会较香，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血压，你经得物件。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迄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统计做数，最后那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更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就要叫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叫你搞尿，叫你袂错尿。吃好你袂狂笑啦，
6: 对啦，
4: 安尼都记得啦。
6: 尤其啦，定定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未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旧钱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4: 赶紧换一粒新的膀胱啊！

0: 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捧工，即届选择特大组的水坝，就是甲你捧工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捧工嘛甲你换新的，热汤嘛甲你换新的，让你袂阁热湿紧，袂阁喘热，袂阁进袂调，袂阁放无热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1: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来。

哈哈。

Oh, Helios!

0: 来哦，这首歌叫《死也温啊命也》哈，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8-098-0800-098。
1: 独
0: 家档的，搁看来了嘛？哎
2: 呀，啊，咱台多这个 MV 哈，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哈，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跟咧包饺子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啊，咧救伊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咧，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着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哈、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
0: 大
2: 方感恩啦，哈，啊，人阿伟嘛拢照上，今日这场又个了钱，
0: 嗯，
2: 大放上，
0: 对，
2: 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招。会当禁着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请请咧烤烤肉，请请咧穿着淡内裤内底，请请咧包着煮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哎呀、啊，包着煮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起码无咧下着煮啊，
0: 嗯，
2: 哦，中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着放八遍咧，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去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来为你好，
2: 来要嘴巴吼。
3: 刚
2: 够
3: 嘿嘴巴，我嘿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是做啦吼、哦，好，等等下
0: 咧
2: 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哦、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新田一号，
4: 来
2: 新田一号，你垃圾要爱关。喂，
0: 来来来，电话来哈。
2: 啊，你垃圾要你那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爱关起来哦。
0: 是
2: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中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我们无法度控制啦，哈、
0: 哦！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等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哦。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未掉，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啦，锁尿锁未掉，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中辈时大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未掉、放尿搞尿、放尿禁尿。诶，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我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8-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0: 但是哦，家宏呀。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买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省哦。嘿、嗯哦，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
4: 哎，我买水吧。
2: 等你个，
0: 我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尿珠啊，小鬼不强摘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过好，连讲你呐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啊，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啊。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家你包无？你的囝要家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宏的，我暂时放着，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踹着头，闪着尾，常常踹一点仔蛋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着，打砍家扫啊，放着，大声讲话啊，踹着啦。来，喂，你好，是个。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安尼个加一组迄大组的。
2: 好，好，好，来，你等下加你等下
0: 啊！
2: 好，来，你好，来，进来啊！哎，来你好。
1: 我出门多错的。
2: 好，来，等下加你哈。
0: 好来，你等下
2: 加。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家宏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春禁放自由啦。吼、哦，阿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人个囡仔，为着生阮人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着废去。自从咱个南瓜子，甲咱个水包，我个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到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未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赔。但是以后换着煮啊，当来用安尼尔。
0: 是。
2: 吼、哦，都干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着煮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要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差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未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万，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威廉。
4: 我是
2: 想要的。嘿，来，我知道你要嘴巴齁。嘿，来，电话给你，我叫你给你操作去齁。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中辈时代啦齁。啊，电话你给你赶紧卡齁。
0: 我来回你够多，
2: 嘿，来回你先听音齁。来要嘴巴齁。喂。
4: 你的嘴巴。
2: 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人给你解释齁。
0: 你电话给你齁。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万，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只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部，感谢金台湾，感谢花香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哦！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南都个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聊天，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收就收会掉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插播，后礼拜来啊，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南都继续甲阮收听啊！
0: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的朋友收听，咱电台感想。

0: 全民防诈，
1: 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可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比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可比，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在咧可比时代带动之下，可比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河美的风光的岁月。河美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美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天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美之啊，河美人就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美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原来是纺织公司到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河美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美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咧讲，河美的面子是全中华上个最。一年报的这点，会当听解是。
6: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啊，你只要为咱只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来。这个咱家的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咱人爱保平安无代志吼，真正爱甲这个这全世界，只要是营养专家、医学家，包括科学家，大家都讲心脑血管，咱的血管一定爱顾好。但是血管要顾到十层的人足少的啦，吼，因为血管的毛病百百款啦，吼，所以保养一定要有保养的方法啦，来。啊，今仔日啦，阿峰，咱汤老师伫现场哦，等下要甲咱做一个健康常识，甲分享一寡你真正想袂到的啦。好来，咱我即马来讲一项哦，咱即个爸母啊，是安那诈骗集团，哪骗安怎骗伊都袂惊来。这报纸刊的哦，唔是我讲的吼、哦，好来，哦，这报纸刊的嘿，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大家拢爱提高警觉啦吼。即卖吼，用最新的诈骗方法啦。即卖拢知影，即个老的无为人有厝，有不动产，啊，但是无现金，吼、哦、啊，无现金，伊要安那甲你骗呢？伊即卖会甲你讲来，即卖就是我讲啦，事实也要讲，就是讲人就是自己贪啦。你骗人的人嘛贪，咱家己本身是爱去用骗人，咱嘛带一点啊贪啦。吼、哦，为人是安那，为是硬去用安那，去用吓的啦。哦，恁啥物人你都唔知？恁啥物人安怎？还是讲你都啥物钱无纳啦？恁若无过迄款的，要甲你安怎拄安怎？其实啦，无啥物通好惊的啦。哦，安那讲呢？你任何代志啊，咱的政府你若欠伊钱啊，伊绝对袂安尼甲你讲这类话啦，嘛袂甲你讲你这钱啦无纳，你安怎拄安怎？绝对袂啦，是啊，大不了我甲你讲啦，因为政府做完亏，有当时啊，咱也看到真袂爽啦。好、哦，公务人员为了死头壳，刚刚读册呀，这种两人因都是无人情义理啦。但是啊，我常咧讲一句话，人是地球是圆的，大家拢小度会着。你唔通讲我今仔我咧做公务人员，我就爱我就这种。有一天啊，你若无咧做，干我今仔会拄着代志，你公务人员嘛拄会着啦。这是人间。咱也讲啊，这个人都恶之家实在袂使，咱就教化甲办。有的人实在是吼。要讲一句话歹听，就讲伊唔知影，伊嘛唔捌的情况下去犯着一寡小寡代志。迄个你去讲来讲啊，大家无头底变呢，还是安怎好？大家来用一块，即卖公务人员拢唔啦。啊，我来讲，我一个朋友较早嘛做公务人员，结果退休落来，人招伊股东做生意，单头伊做生意了，发生同款的代志，伊才知讲，伊较早做人实在是失败。因阿讲，伊等于伊的单位也无人休人，无人爱休伊啦。安尼你听无？啊，大家就照这道这两道两类甲办，伊才知讲，人情义理真正爱顾啊，法理情嘛，爱有法，爱有理，爱有情嘛，对不？后来我即卖甲即个爸母啊讲，但是咱台湾的。即卖实在是真正哦，是安怎骗的人？你讲骗的人唔惊，包括车手，我负责骗，但是钱唔是骗的人咧摕，啊，佫有一个车手专门咧摕钱的啦。啊，是安怎车手，你也着会唔惊？来，我即卖讲互你听，即报纸刊的啊，哦，咱台湾哦，该做的，是安怎？咱捌看到报纸吼，国外，你菲律宾啊。你这个柬埔寨啦，你一世界掠到诈骗集团内底，拢是台湾人较济。啊，这台湾人啊，大家拢讲一个方向，你莫搞我送去大陆，我要回来台湾。你听我意思啊？因即卖掠到有两个方法，一个给送去大陆，因为你因含咱无邦交的国家是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当作台湾，伊拢甲台湾当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啦。所以伊拢直接无爱插事，无爱插你，直接就送对大陆去，大陆去关了，他们吹就白啦。咱台湾当下落飞机，警察看咧来去到检察迄个法院吼，去到遐就放掉伊啊啦，我就当自由自在啊啦。等头你搁调的时候，我才搁来啦。好来，啊是安内骗甲唔惊来，这报纸看咧吼，一个查囡仔32岁姓顾啦吼，伊做车手啦，吼。你敢知影伊做车手犯案犯到第几案才收啊？你绝对想袂到啦！所以伊太惊，我你搁你去做你嘛袂惊，
对啊，当然歹代志是卖做啦吼。我来讲，全国哦，伊是全国犯第十八案啦，第十八件案件才收啊，剩咧十七件拢无代志，抓着放，抓着放，你甲看伊会惊吗？哦，到底这十八案提偌济钱？当然伊是无写啦吼。来，我来讲吼，这个车手啊，今年开始哦，伫对台北新竹桃园苗栗台中嘉义高雄花莲宜兰拢总犯案，拢去你甲做车手，你甲提钱，前十七案啊，抓着了后就拢放倒当尔，啊放倒当，抓着也无安怎啊？来，啊要阁来对提钱，伊嘛是阁去提，对不？伊嘛是同款阁去提，后来，所以讲啊，伊这算好赚，可能提做车手应该嘛未歹赚啦吼。所以啊，伊总爱去甲这边吼诈骗集团用投资的名，我来讲这投有啊，投资上哦上好骗的啦。投资的名骗走宜兰一个十丁姓的男子三十万啦，了后跳掉啊嘛，过去甲骗偌济你敢知影？过甲骗六百万啦，投资股票啦。这个查甫的啊，雄雄感觉伊敢那去用骗你啊，才报警去抓。这个查囡啊，这个三十八岁高姓的，这个做车手啊，这查囡啊去替身直接就抓起来，吼、哦！你甲看卖下咧，这边第十八案才收押啦，收押判偌久？你敢知影？判十个月，判十个月啦，判十八件，唔知害死偌济人，唔知判十个月。你甲看咱台湾，你头什么老惊？啊，十个月唔是关较高呢？你还知呢？这是这到底伊这是伊这是会当缓刑，还是敢那讲摕钱来关钱？安尼呢？这咱也唔办呢。这法律这物件真济，反正就关几个月，人申请假释就阁出来嘛，不一定咱是唔办啦。但是我咧感觉讲吼，这哦啊，这危害社会真正有够大大，这害死人呢，迄位人叫骗你啊，想袂开呢。哦，你看咱内湖遐都有啊，对不？真济呢。哦，所以会记这款的吼，拢是啊，未晓讲啦。所以警察有当时啊，警察做甲要死啊，拢会怨叹就是啊。那我辛辛苦苦掠甲要死啊，掠来到遮都无效，入去都免十分钟嘞，问问的。好，等后下我甲你通知你怎过来。所以咱实在有当时啊吼。咱这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唔知要安那讲啦，吼。啊，咱因为咱是讲百姓啊，咱只有是防下有影啦，吼。啊，即马啦，拄到你，咱这爸母啊，你有咧听节目，你甲看，你若病去到法院啊，迄法官啊，那看你看恁这吼，即款故意人哦，记着甲你哈。吼，你因为阮曾经啊，捌去因为一寡这个税金的问题，记着甲你哈。你若无要甲你安怎都安怎。即摆你若甲讲吼，我请教你吼，我即只做菜市啊吼，啊都偌济税金无纳尔，吼啊嘛一般人嘛唔知讲做菜市啊要去摕我票，我甲你讲，我就是因为菜市啊时，哎呀做甲工厂出来，工厂无开发票给我，吼啊无开发票我伊个会计啊，二级甲去甲检举讲伊即做。阮头家卖物件，做菜市的人吼，啊无开发票，吼啊头家就讲啊，对我就何相，吼啊咱就去甲讲，啊伊讲啊你一个月做超过20万啊，啊20万都要开发票，我甲问讲啊你是因为你国税局的人，你是你国税局嘛，你达行办嘛，吼、哦、税是恁咧用的嘛，吼、哦、啊来我请教你，吼、哦、我嘛好了阿咪讲哦，你。我甲讲啊，我这个月做超过20万啦，啊，你就知阮这个人哩菜市啊哩做呀，法律咱也唔捌啦吼。啊，即卖来你讲何来？我做超过20万，啊，我借问你，吼、哦，我嘛甲讲一句，我你是税金的专业人员，吼、哦，阮是无半唔捌半项的啦，对唔对？啊，来我做超过20万，我请教你吼、哦，我这个月做超过20万，我要去对提发票，我来知国税局的人员搞因啦咧。你甲看卖啊咧，阿要安怎？阿发财发的啊，对不？伊即卖发的时阵啊，就足济条啊，唔是敢讲你逃漏税啊？啊，你无甲偷发票，你即帮助逃漏税，即嘛一条，迄嘛要甲你发咯。所以咱的政府啊，咱的政府有当时啊吼不可理喻啦吼，啊，因拢是安尼啦，啊，我都甲伊讲过啊，早晚你有地球仪啦，早晚你呐。
你若讲啊，你头路无遮啊，退休啊，吼，你有当时啊，含朋友投资，你早晚就拄到这个代志，你只知影讲人情义理肯你答，吼、哦，所以有当时啊，最拢爱做主意啊。啊，我甲讲哦，其实你政府，你爱甲，你爱全国，吼、哦，电视像咱讲啊，毒未使食啊，食毒会安怎，会肝会安怎，你爱甲，即系全国，即系做菜市啊，即系你无你。做这个小本啊，生意也无你开发别家。讲你若每一个月啊，那依照咱的国家规定，你营业额超过200,000，你要来爱开发票啊，安尼才合法。我嘛甲讲啊，你甲问这做菜市啊，几啦十万人啦、啊，你甲问看对一个怎这条法律啦、啊，伊无你插你这个、哦。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加讲加怨叹的啦，吼、哦。所以你甲看啊，咱人啊，尽量就是讲啊。顾家己顾好，即卖人就是变安尼啦，无人无为人无爱插代志就是安尼，吼、哦、啊！阮你像我咧拄到即个代志，我嘛无爱去找啥物咧，啥物咧立委啦，找啥物来讲，我感觉迄拢假啦，吼、哦！要安怎讲？咱去伊要安怎处理哦？去处理啦！啊，咱人啊，你注意听，咱若诈骗的，你甲伊骗讲你钱无纳，这无纳，彼无纳，啊，安怎拄安怎政府要来掠去关，要甲你创啥，要扣啊你的啥，迄拢骗的。因为我来讲，你若钱无纳，拖伤久啊，我来讲到尾你会接到法务部执行署会寄一张批予你，因为你这张案件甲伊套，你都唔去纳嘛，伊会送去法务部，啊，执行署会甲伊讲你来。啊，你去主省税咁，啊你无钱，好啊无钱，我今日我你分期啊，吼、哦，你啊，伊就甲你用甲做好势，绝对未去甲你扣啊你啥物钱啦，啊嘛未讲你扣做偌济钱，全甲你压起来啦，你听无？你无可能啦，啊那有就是讲，你都犯法人，我对你的扣做内底提啥，你寄钱落，你这因为你欠国欠啥物钱，我甲你扣起安尼啊，未贵拢甲你扣啊啦，卖戆啦。即卖要受苦，就是讲哦，你无钱，啊，你有不动产，甲你骗来投资，啊，你无钱，啊，无钱，足简单，即足好赚的，100万内吼，一个月当赚咧5-6万，啊，你厝提来抵押来设定，吼啊，提对厝借钱出来算，以后你会足好过，啊，就死啊，哦，即卖就是拢安尼，好来，好、哦，所以要注意啊，唔好向骗你投资的。咱也唔是专门咧选股票的，唔是咧投资者有诶无诶吼，卖去擘黑啦，吼卖去擘黑。来，咱来听洪伯伯所唱诶《青春》俩，来。

0: 来，红杯杯为咱所唱的青春岭，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甲你讲，汤老师这样物件是我硬去硬去争取，啊，用来来这一回，吼，因为我来讲真正爱吃，过来年来就是长假嘛，要出国要佚佗，任何国家，恁尤其即卖来做去日本佚佗拢叻，好、哦哦、来，你注意听好嘿，阿峰甲恁分享一个，我即卖甲你讲，咱寒天到。冷啦，风啦，冷霜，冷霜风啦，对吧？哦，愈冷的天气啊，你若头壳无烧，你的头壳会感觉足疼的，对不？来，我跟你讲，阿峰顶几工啊，就是安尼。我讲过，我去检查拢乌字，哎，我较早三升甘油脂肪，我也会更在化足严重，哦，一定有垃圾。哦，啊，顶几工啊，熊熊冷热，我也感觉讲阿妈关节破疼啦，按动动啊，疼对咱的太阳穴或咱的耳啊顶关节呢，安尼规抓。哦啊、我想说哇，要是我这台呢，我总爱赶紧啊，提一氧化氮来吃。哎呦，吃了吃十分钟了，这个疼都只要买无，只要买袂啊。好、哦，去请教一个医师啦，伊讲哦，这一定的啦，因为用用练来哇，咱的规个头壳内底拢全血筋，啊会缩较细条，啊会缩较细条，血迄、那个血氧量都无够啦，血走路都无够啦，所以引起着你头壳。会感觉疼，恁有这个感觉无？十个九个安尼，所以医生常讲，若冷啦，咱年岁人啊，要出外，无爱治咧，好温度，好温度，你头壳都袂疼。安尼再无来，咱今仔日啦，汤老师个要来讲，一氧化氮对咱人无重要啦。好、哦、啊，我来你讲，出门一定爱扎，尤其是寒天绝对爱扎，暗时要困一定爱甲吃一包。好、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宏你好，一氧化氮吼、哦，其实按。1998年，那当初诺贝尔迄个穆拉德，
0: 穆拉德
1: 开始发现呢，伊发现着讲这项物件，其实伫咱心脑血管、咱身躯哦，咱人的
0: 身躯，
1: 心脑血管内底一氧化氮是一个足特殊的物件。伊发现着血管内底嘛有，头壳内底嘛有，心脏内底嘛有一氧化氮这项物件。哎呦，一个研究哦，一氧化氮以什么时阵会减少，什么时阵会变较侪？当然，伫少年时阵上侪。啊，问题是这项物件嘛是随着咱的年岁愈来愈侪，一氧化氮会因为年岁愈来愈侪，会愈来愈少。尤其是啥？尤其是咱这个寒天，所以做这寒天吼、哦，一定要顾好到咧，顾好头都阿峰讲的脑部、头壳啦吼，啊个啥？咱的颈椎、阿妈关节。因为是啊，哪你敢知？因为这拢是全规身躯的功劳会更一定会经过的所在。啊，一氧化氮伊的功用伫倒，我个甲大家简单讲就好啦。六个字尔，足简单咧，舒缓、舒缓啦吼，扩张，啊个来啥？顺畅，这六个字，舒缓、扩张、顺畅，要舒缓啥物？咱即个长辈时代。咱伫即个寒天的时阵，卖讲寒天啦，热天嘛有可能啦。热天外口热到要死，内底冷气房二三度、二四度，冷气的吹了凉，另外佫衰掉啊。我甲你讲，我讲一解，咱的血管功劳吼，伫咱冷的时阵，会去较硬化，会较紧张。什么叫紧张？伫医学上叫紧张。伫咱的讲是叫做硬化、硬化。咱的功劳变较硬，啊，较硬的情况下，你个变成讲伊的疏散，伊内底疏散的血量本来个爱安尼的量。问题你即摆硬化，伊无弹性啊，你知道？伊无迄个压缩壁，无空间，无弹性啊，变成讲会扁一个，你硬化硬你只，伊就是扁你只，扁你只就是啥个中风啊？你扁伫脑部个啥个失智痴呆，老人痴呆？你扁伫心脏个是啥中风？所以啊，这一氧化氮发现了后，变成讲全世界地球人，咱所有的人拢去看将物件。原来对咱心脏血管的遮重要，我讲较歹听的啦，甚至是讲作者迄种患者要装镜啊，准备要装镜啊哦，迄个医生拢话讲啊来，一氧化氮你食看卖，你先去食看卖，有法度让你的肝络先流嫩、扩张、顺畅。超多讲迄几个字，可是上重要。一氧化氮可是要帮咱做这个代志。
0: 对。
1: 啊，而且啊，你要想哦，咱疏散的内底疏散，迄个咱的血内底疏散，拢是养分哦。咱的啥 O2 嘛，氧气嘛。
0: 对。
1: 你氧气呐，它里只无法度把氧气送伫你的脑部，变成啥？超多讲的中风。
0: 对啦。
1: 变成啥？失智、痴呆。
0: 啊，无人会戆戆啦。
1: 一定会戆。
0: 一定会戆啦。
1: 一定会戆。所以啊，你若有。 有种感觉吼，你若寒天若起来，所以拢定定加这种袂时多。讲你若寒天若起来，你先面层变成遮一下，迄个外套先
0: 暖一下，通风一下啦。
1: 哦，啊你若要去爬山，按麻烦拜托做一下暖身呢，做一下先做一下暖身，把你的头壳、把你阿妈骨氧化烧了，再来慢慢来爬山。啊，是啊，讲一氧化氮伊是算是救人，伊我讲啊一只一氧化氮会用互你计划三十年。一氧化氮能让你计划
0: 三年。这我跟你讲吼，咱台北一个刘大哥啊，伊退休，伊公务人员退休的，啊，伊逐天爱爬山，啊，伊进前啊，那讲到一氧化氮啊，伊无咧手软的啦，哦，伊人阿婆拢咧食，伊讲话我跟你讲，这真正爱甲这爸母啊讲，你因为伊捌听咱的节目，伊讲哦。真正有影，较冷来啊！不管啥物款人都同款，你过到外好势，冷来你头壳也冷啊！我还讲你头壳，会讲的，伊讲哦，真正会反疼，会疼甲冻袂掉嘛！啊，我顶几工啊，冷气团来嘛，哦，我来讲，我咱较早会客会落的人吼，拢会引起啥？会跟壁会卡垃圾，啊，会跟会变细条，啊，细条去拄着冷气团来，佫较冷嘞，是袂缩卡我来。哦，这几个阿妈棍包到这个啥，到这个做咱这个
1: 太阳穴
0: 这啊，你拢听几遍，那像用要
1: 掉。哎，跟他缩，跟他迄个啥，迄个紧箍咒，跟你缩。
0: 对，啊，你好，我跟你讲哦，你甲吃一包啊，十分钟后至二十分钟，你我甲你吃，啊，我就感觉哎呦，一氧化氮吃落了，哎呦，这个只要十外分了，这阿妈棍甲这个太阳穴这几遍都拢轻松起来。
1: 好、
0: 哦、啊，这刘大哥伊就是你讲。伊嘛是暗时啊，两年会有啊，尤其北部啊，每一边啊，只要寒流来吼，都是拢对台北开始，对北边落来嘛。
1: 对啦，对啦。
0: 伊讲暗伊日时啦，要爬山，下面某拢只能吃一包，啊，身躯甲带两三包啊。伊讲曾经捌因山友啊，雄雄爬起个山顶吼，树无开，啊，伊看你病情关，开始你看伊怎讲啊，惨嘛，对哇。我已经掏两包叫伊吃，再个上百。
1: 其实拢是心肺更缩起来，胸胸缩起来。我嘛将我嘛做一案例啦，因为这一氧化氮的物件，即马开始大中部许多拢知影讲，哦，我来就来做事，我个爱炸
0: 几包。对
1: 哦，我平常时一天个爱吃几包啊。啊，像有一个倒汤的邱大哥，
0: 你当然你拿掉，你拿安尼时，你无去送去病院是无多啦。啊，这是会当甲你救急一个，甲你动一个，伊讲哦。即、这个刘大哥，伊讲你，伊甲我建议啦。伊讲你有当时啊吼，暗像即个寒天啊，你爱甲即个老的讲，暗时要困，一定爱食一包。
1: 哦，是。
0: 暗时一定爱食，因为哦，咱半暝啊，十二点到两点，到透早四点六点是中风几率上介高。
1: 哦，因为上
0: 诶上时时阵，我讲你甲食咧吼，真正差足济啦。
1: 甲你的公路并且
0: 扩扩张嘛，
1: 扩张。我桃园的一个邱大哥，就做好的兵，七十二岁。伊拢咧招啥？伊拢咧招马拉松。啊，当年即款年龄较大，伊即款开始招半马，伊少年时拢招全马，全马是42公里。
0: 四十二公里。
1: 半马嘛，21公里哦。伊有一个足好的习惯，伊不能个爱运动啊。啊，伊会更嘛过了嘛，算袂歹。按个伊怎讲，伊即款年岁高啊，伊的公路绝对无比伊少年的时阵较好，
0: 较溜俩，
1: 较有弹性，伊足乖。我个讲一氧化氮伊爱食。一个开始炸拢炸的，啊！有一届伊去参加办嘛，嘛是伫汤遐办的。伊身躯拢好习惯，伊拢会炸四五包啊。家己要走正经暖身正经先食一包啊。哦，啊！若到终点的时阵，搁食一包啊。结果介伊做伙走遐个跑友啊，遐个跑友变成讲好朋友，共一个走伫个差不多要10公里的时阵开始哪点在？开始走袂叮当，走袂叮当就先休困嘛。问题伊休困，伊发现着讲，伊遐无医务站，又看着讲伊奈嘴唇开始白，啊，变成讲开始戆神。我跟你讲，这叫做啥？你唔知？脑袋缺氧。
0: 哦，
1: 到缺氧就是安尼，伊马上给伊啥？给伊食一氧化氮，给伊食落，休困走到10分钟，慢慢恢复。你看，一氧化氮已经救了。
0: 对，我来讲吼。即有当时啊，咱若去爬山，还是去创啥吼？去拄着咱家己的即山友，啊，你家己，你这其实足简单啦、啊。你看伊咧喘气啊，吼、哦，包括讲伊的病情关，拢爱注意哦，迄、已经是足严重呀。咱看到安尼，你掏两包好食，我阿你讲，伊的伫即个短期间内底啊，伊也未直接就缩开。你看咱台湾真济政治人物。包括了有名的这些企业家，拢是安那爬山，
1: 对，
0: 爬山，去你个山顶啊，惨啦！ 风扬发生。我甲你讲，你山顶落来甲山下爱偌久，拢时间拢拖的啦，拢你这个时间。啊，你若有这个物件中间啦、啊，你先甲接落，我甲你讲哦，你甲拖一阵嘛，哦，你的接落了，你会感觉你的血管扩张，人会较快活。好来，我因是这咱家己的经验啦，啊，甲一寡这爸母啊，你讲阿峰啊，你我也无当买，我来讲有啦。你我定下节目你讲，无一定爱买咱的。你买再去摇板买，你甲讲我要爱这个物件，这有当时啊，你甲食咧，吼、哦，下当保庇你真正轻轻松松度过一个寒天啦。哦，啊上我的感觉啦，我家己食的感觉就是讲，咱啊寒流来，足冷的天气，你会感觉你阿妈滚滚的汗会憋坏来，哎头壳
1: 缩起来，哎
0: 缩起安尼哦，
1: 缩起来，
0: 我来讲我足奇怪哦，你听听高平亲像叫咩中风安尼哦，阿风顶讲就是安尼。哦，正手边阿妈滚筋，参加咱这个太阳晒啊，铁筋干那怎么慢点？一落会筋干那慢点啦，缩甲足疼。我怎啊个？我是讲感情这样，因为我下早时拢食迄习惯嘛吼、嗯。我怎啊暗时过个食一包？我话你讲真正食落，只要二十分啦，经过二十分了，你会感觉开始来凉的，一来开化个。所以有当时啊，有人讲，哦，真啊寒嘞，头壳疼到要死啊！我来讲，血管缩掉了，
1: 对，
0: 氧气上不去，
1: 对，
0: 啊，拢加慢掉了，
1: 对，
0: 你人足艰苦，啊，迄若无注意，化一个，劈一个去，啊，那会再进去吼，我来讲真慢型啦，啊，那讲，因为你唔免拖啦，哦，你唔免连累
1: 啦，
0: 哦，你唔免连累啦，哦，免多用零滴啦，啊，那无去，啊，你害啊，我来讲，你唔免讲你赚偌济钱，啊，免讲好，我较早伫阮厝外派都外派，拢无效，因为你若甲一旦甲一卡一手袂叮当啊，啥物拢唔是啊。
1: 我跟你讲哦，艰苦唔是迄本人了
0: 哦，
1: 艰苦是你规家伙
0: 啊，
1: 拢爱啦，石头路石头路，请外用请外用啦，就是爱甲你顾啦，
0: 顾
1: 中
0: 风。对，啊，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人讲啊，古早人你讲的话拢有伊的道理啦。买物件爱看啦，关门都爱串啦。哦，要真真正正，互你离这个国际知名度真正有够的，迄个制造的厂啊，足少的少啦。哦啊，为人哦，你像咱的产品话啊，新的少年啊，起来诶新的工厂，人伊这啊真为人真认真哩做。所以咱你摕的物件，咱你介绍互你的物件，绝对拢足有根据的啦。哦啊，唔是多咧甲你讲
1: 空吹
0: 布置的啦。吼、哦，咱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你今仔开偌济钱，咱所开落钱一定要达到迄个效果。啊，因为这个物件，咱人咧食保养品拢有一个概念，咱人诶吸收嘛足重要。
1: 嗯，
0: 迄为人你安怎食都未吸收，足奇怪。吼、哦，你食物件咧都未吸收，吼、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咱咧食物件啦未吸收，咱家己爱注意，爱食较加食加分量食较重诶。
1: 对，
0: 吼、哦，可以。人啊，一包。一粒你一个物件，食的人凡是吸收80%、90%，人一天吃一粒都有够啊。你凡是只有吸收20%，对不？所以你都要加食，吼、哦。啊，咱人啊，要补平安，我都甲你讲过啊，全世界拢同款，心脑血管哪会通，身体都健康啦，吼、
1: 哦。
0: 啊，若有需要服务，这电话嘛爱甲靠通，0800-3100-9，好、哦、来，咱感谢汤老师给咱做加好的健康常识啦吼。啊来，等下啊，咱后点钟啊，汤老师正过来给咱分享更加多案例，和咱这爸母啊，知影哇，原来啊，这个咱人年岁济，咱的功劳拢会缩，不是功劳本身的增加哦，是因为咱的血几年透冬。哦，24点钟，
1: 你
0: 阿哩老，一定会带垃圾爱卡多咱的工，一个会跟别，啊会跟别会搞，搞了会翻顶，啊翻顶了有当时会落落来，哦，这拢爱作注意的物件啦吼，啊热胀冷缩这唔免阁讲啊，这大细囡仔拢知，热你也会跟着顶开嘛，会较开，哦你老会较顺，另外。愈冷伊缩愈活，啊，你就愈艰苦。哦，啊，要安怎？一定要甲扩张，互伊开。哦，互开，你人才会开活，对无？来，哦，你较袂引起着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尤其若糖分诶人，爱特别食这物件，哦，爱、哦、特别食。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一首歌，哦，来，满山春色啊，江辉所唱诶，来。

0: 来，我山春色，这是工会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爸母啊，阿峰佮你讲一了嘿，这是我甲汤老师讲啊，等于花园同个争取落来，哦，争取这同个吼，啊，你注意听，阿峰袂害你啦，你处理一定爱炸啦。平常时咱年会节，我甲你讲，像这个天啊，早暗上好是接一包，早暗各一包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会，咱今日所推出的吼，叫做左旋精氨酸，哦，精氨酸，啊，恁注意听。哦，我拄好讲过买物件，真正留啊探听咧。哦，你甲看咱这個，因为我要互咱这爸安心啦，无卫生，咱的规定是免因工厂制造工厂啦。吼，啊，因为我甲工厂讲，你一定爱工厂，你制造的工厂一定爱落。吼，你甲国际甲探听看卖啊，咱国内呐，一支了，一斤就对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真正百分百啊。吼，啊，有人问讲，阿公你的物件大部分拢这個。交情啦，即我也无咧做，也无咧做这阵，含我就拢足应当的，含、我就拢足好的朋友啊。哦，所以你要提到伊的物件，人足少的啦。哦，伊只有拢做外销的啦。来，你注意听下、咱的精氨酸啊，有人讲啊要食安怎？我来讲，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咱人啊，向阳爬山，我听你甲恁交代。哦，你若买这个物件，其实你不一定爱买阿峰的。哦，你若寒天到，咱来药房买嘛无要紧。
1: 对、
0: 哦。甲食咧，真正当保你啊，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天啦、
1: 啊。对、
0: 哦。你爱知呢？我就甲你讲上实在，即我家己经，我就甲你讲，我若冷来吼，阿妈棍就开始疼、我拢甲食一包咧，只要二十分就解决啦。好啦，阿是那叫你出外一定爱扎爬山，绝对爱扎，因为咱哩山卡诶温度安呢，愈爬愈悬，会安那会愈无愈冷。啊，愈冷的中间搁一点哦，你拢注意听哦，这个足重要。咱人哩爬山，身躯会对内底烧倒出来，啊，你衫裤鱼外穿袂掉，吼，你鱼外咱一般只卖鱼外大部分拢会啥，袂过风啦，
1: 对，
0: 好袂过风，
1: 防风的啦，
0: 防风的，啊，空气袂入去嘛。对不？你即卖穿甲烧烧，你体内血管啊，拢胀大，拢开开啊！你即卖好热甲要死啊，紧来先
1: 脱掉，
0: 脱掉风一路都关入来。第一点，为人安尼就感冒啊。
1: 有哦，
0: 好来，
1: 有哦，
0: 过来，你向阳，你即卖杀出来冷风啊，风十外度啊呀！我讲你向阳缩下来，为人一声，我
1: 讲。做侪人，做侪
0: 人，
1: 老
0: 板就去啊，就去啊。好啊，我跟你讲哦，你若家己有这个物件，你甲炸咧。哦，你若感觉讲，哎呦，我来雄雄，心肝的，迄、那个心肝未过遐来皮破掉，啊，无就你树无开，啊，无就
1: 老青瓜，
0: 啊，老青瓜，
1: 这拢是
0: 啊会擦疼，哦，啊会感觉安尼一直白瓦来，心肝一直闷起来。我来讲，身体过好较要紧，紧甲食两包咧。紧甲食两包嘞，配冷茶，这袂使配烧茶
1: 咯。哦，
0: 配冷茶，你甲食嘞，我跟你讲，鱼我好过满倒起来。安尼只要十外分哦，一二十分啊，你会感觉人较快活。
1: 对，
0: 哦，啊，这无一定讲就是。

0: 机改
1: 大刀，
0: 大刀锐锐发大锐锯起来，这是咱
1: 纯素食，
0: 对，含南无同款的所在。这里德国是真正小山小海啦，我无骗你，所以有当时一来哦，一工两工都无回啊。哦啊，这边是紧急啊，紧急格格，因为我讲足济人来，你托阿红，你讲家晓用唔得，因为不然我平常时咱家己拢会分量一个哦啊。大龙，你问我，我即卖都无。你若要啊，你先去药房买，药房嘛有啦，吼、哦，拢有。但是你买着纯素食的是无可能啦，吼，纯素是无可能。来，你下早时哈，你甲食一包，甲食一包，要来爬山，要来运动，吼、哦，我跟你讲，你会当安心啊去搞运动。
1: 真的，
0: 我无骗你。好来，过来，你若暗时吼、哦、要困进前，咱年会节阿峰甲你讲啦。你免惊半暝啊，爬起头晕，甲今年跌倒啦。你甲吃一包啦，要困进前甲吃一包啦。拢配冷茶哦嘿，拢配冷茶。啊，你若有当时啊讲啊，出来运动哦，啊头壳会疼，阿妈赶紧会安尼酸，敢那慢掉咧安尼。啊，外口因为酸酸风口来，你人头壳一直艰苦起来，赶紧哦嘿，甲吃一包得。哦，这我家己感觉吃落只要20分钟，这个一款的就舒缓啦。过来。你老糖尿病人绝对爱吃，
1: 我讲一下，我补充一下，啥糖尿病人一定爱吃，你敢知？因为糖尿病在医学上是规身躯的血管的疾病，
0: 哎、嗯，
1: 好，迄、欸、就是啥？规你规身躯，讲话歹听，你规身躯的器官甲血管拢进入糖内底啊，
0: 对啦。
1: 当时要他唔知道，这种人毕竟讲有带着糖分的，即个长辈时代，你会着中风的机会，你的啥？你的功劳病的机会是比别人多几十倍，所以你平常时个爱顾，人平常时可能一天吃一包，你个爱一天吃两包，尤其是暗时困静静去包上重要。咱因为啊呐，当热胀冷缩，暗时困小小问题是
0: 半暝爬起来放尿，为人汹涌平就对呢。
1: 伊个是要，这个金丹霜个是要让你啥？让你的功劳。一路拢平顺，很平稳的输送养分，很平稳。你讲话你忽高忽低啊？呢，
0: 来，我跟你讲吼，这世界卫生组织有定出一个量来哦。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咱大人组成这个精氨酸，每一体重计算每公斤的人啊，每日爱补充偌济啊？117毫克啦，好毫克啦吼，体重70公斤的人。哦，每一天爱食吃偌济，8190，迄个毫克的迄款的酱，我都发入一个过迄个功用啦。但是咱咧食，哦，恁食，你若若叫人爱食，都有够济啦。哦，我来讲，阿姐，我来讲，哦，每一个人拢爱食啊，你最听的，啊，咱的物件来，我来讲。因为我足惊讲一边都又个卖啦，吼又个无啦，吼因为这量，这量哦，
1: 个秒杀。因为咱讲实在吼，过来开始个伟人要开始要爱放假啦，开始爱加班啦。你毕竟讲吼，即个爸母啊，恁辛苦个一定爱炸嘞。不管你是按早是要去做事，还是讲你要去到佚佗，还是安那弄个啥弄个啥。
0: 对来，你注意听好嘿，咱的左旋精氨酸啊，一盒内底是30包，每一包啊，都要四克，都要4000mini 啦，好4000mini 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电话你老听到电话爱紧搞，真正寒天到啊，要保你这个寒天当平安呢，都要加这样尔来。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500块，两盒爱5000哦，两盒爱5000，来你注意听啊！你买两盒爱5000，我优惠你偌济3500块，好3500块。全世界目前头地机专属的哈，啊无一般这块物件拢是用拢抽滴滴个肉类的较侪，好咱这专属的吼来，你注意听嘿，阮头家啊，伊讲哦，伊大组的拢给你送啦，啊细组的卖啦，好啊卖，即卖汤老师咱讲在咱叫伊上拍摄啦，好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日咯特别的哦，你注意听哈，因为这每一个年会。即系长辈时代，大家拢爱食，
1: 来
0: 一羹爱两包，哦，一羹即卖即个天气爱两包。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人嘅业绩哦，三个人嘅业绩，哦，拢摕起，拢甲公司，哦，争取以阮三人嘅业绩，过去甲公司争取哦，所以阮三人嘅业绩要送你莫几盒来，你注意听，阮三个人嘅业绩一边会当佫送你。两盒嘛，两盒，阿你多几盒，四盒，

0: 3500块，电话机啊卡，你今仔今啊靠通诶哈，足侪人你个。搞我偷提机构啦吼，啊机构都要我要过来，好、哦、来，所以我来讲，你若要细做，我送你一条，这条做台湾涅槃家的机构，送一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一定爱吃。你若讲热天甲吃一包无要紧，寒天一定爱两包、嗯。啊，你若要爱大做嘞，四盒3500，八盒7000啊，吼、哦，八盒7000嘞。你听好，上是阿阿母啦，囡仔若要做迄保养的，我跟你讲，阮党的特别国家送两阿婆哩，大做收着多十盒的左旋精氨酸，有你话者7000块，送你两条台湾涅槃家的气膏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机啊卡，我系讲你若讲啊，阿公我下早时无咧运动，我拢伫厝内，内底较少，你较无这个问题，我系讲暗时要困，你甲接一包，
1: 嗯，
0: 好、哦、上少，咱年岁超过35岁以上，一定特工爱食这个物件啦，好、哦、来电话机卡下来，以上广告，好、哦、来。那买电话金卡号，因为我先跟你讲的哦，这款产品别特别啊，你广告弄超一工的
1: 哦，弄超一工，
0: 都都无会
1: 啊。啊，尤其是暗时一定困之前一定
0: 要来消。
1: 是啊，我甲大家讲，因为咱咧困的当阵哦，那半暝一点、两点、三点的当阵，咱的体温，咱人的体温是上低，
0: 上
1: 低啊。变成讲咱的黑啥，咱这条泵浦啊，输出量会变较低。问题是较低，你的公路难无流嫩，如果没有柔软，变成讲暗时嘛是状况，所以一定要维持你。你的公路平顺啊，妈，我讲下一只，我讲一个比如得啦啦，咱拢塞车啦，我靠塞车，咱拢坐车也拄着啥，塞车啦，
0: 对，
1: 公路塞掉了，就敢那我靠塞车迄种感觉啦，塞车咱个会啊，咱个心情会无好，意思共款，你的身躯未使让你的公路塞车，未使让你公路塞车，就是要用啥一氧化氮这项物件，
0: 对，
1: 让你的公路。拢顺，而且伊会使扩张你的血管，即伫医学上本来个咧扩张血管呢，伊个是咧保命的，个干那啥你去装筋啊，咁快意思。啊，你当然啦，毛做者长辈是都讲啊，我已经开始会装筋啊，是讲我先开过刀，更加爱保养啊。
0: 哦，爱注意哦，爱注意哦。
1: 因为你有装一支、两支筋啊，你个可能会装第三支、第四支哦。
0: 对，来，
1: 迄只问我讲，迄我靠做者。
0: 电话筋啊，靠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黄顺吉唱的《锵锵锵棍》啊，好来。

李明阳、张荣荣所唱的《天地梦想时代》。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你最听好嘿。好、哦，咱拄啊，咱台南嘛，咸水啊，这个林大哥来你讲吼，其实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哦，伊讲伊拢去因咱都知哦，咸水拢较平地，较无山，伊拢去学校咧运动。哦，伊是教师退休的吼，伊讲伊拢会提加减吼，因同事啊那去运动加减，伊拢报人食。伊讲吼，咱人啊。要安怎呢？看愈济有愈济，真正看到会惊啦。哦，你人啊，身体好好啊，咱的囡仔安心。哦，你身体若好，咱的囡仔拢袂免多咧操烦啦。

0: 你外讲啦，你卖讲啦，你敢敢一个中风啊，带一卡一酒啊，你的囡仔都烦恼啦。打无方便啦，咱家己卖讲，你看咱家己本身嘛无方便啦。好、哦、啊，其实啦，真济物件拢会当去做预防的啦。哦，啊，这预防医学啊，唔是干啦，咱你讲的啊，包括咱的政府即卖都咧注意啊啦。哦，我了咧讲，咱我有两报纸。即卖政府啊，骨质疏松症有三种药啊，较早是爱自费的。哦，我昨因为药啊名，那一骨啊将咱无甲念到影啦，吼，昨我都甲恁讲啊。即卖政府讲啊，骨质疏松症，即、这个药啊较早爱自费，即卖要开放，你若骨质疏松症会使来用健保来提这药啊，等于预防骨质疏松症。哦，啊伊这啊要安怎鉴定讲？你啊，啊我你唔是用咱嘴讲，还是讲你跋倒去？你已经骨质疏松症，就等于将来你带伊，你护理的哦，唔是安尼哦，嘿，你来听我详细，你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我去检查，好啊，检查，伊这足简单嘛，检查医生会跟你讲，啊，你这负的啊、哦，你这骨密度是负的，哦，啊，你就会使去提这个药，
1: 哎，
0: 对，使去提药等来吃，这叫做啥？你等下你开始呀、我知你已经有骨质疏松啊，你来提这个药啊，等于吃，好啊，等于过，这嘛叫做预防啊。好啊，较早唔是，较早你若有这个毛病，就是你骨断去啊。我医生会真，拄啊你骨断去来，你接骨的中间，伊会顺这个机会给你。甲你检查，哇！你这莫怪你骨裂断，你都足严重的呀！啊，再来吃，拢上万啊，拢上万啊！所以一定爱预防啦，哦，一定爱预防。尤其是我来讲，咱拄啊，汤老师，咱你工商的时候，我含汤老师在这里讲了，伊讲哦，其实啦，你甲看吼，哦，你像因爸哦，汤教授，汤老师因爸爸汤教授，伊这嘛有名的。那個官啊，的教授吼，啊来，你讲你看，我爸四十几年哦，糖尿病四十几年哦，到即摆八十岁，为了副作用，家己目睭讲，去年去开啥开咧
1: 白内障，
0: 啊白内障唔是糖尿病人会传染哦，每一个人，你如你日头卡咧做事的人，如会丢，好，如会丢，你甲想人伊顾甲无好势，而且伊讲伊四十几年来啊，食药啊食足轻。啊，为人啊，因为安怎？那我都闹什么病？我黑麦吃，黑麦吃。来，我问你啦，你讲啊，我有高血压，哦，我有血克血了。啊，我的猪肉麦吃啦，空肉麦吃，黑麦吃，感觉一定会改善。我来讲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你会使安怎？对保养，但是迄个物件食较少咧，安尼对影。好、哦，你唔好讲，因为安怎，哦，我都有这个毛病，我拢唔爱去擘啊。这是唔对的哦。因为你唔擘，你会欠伊内底先。你底卡内底有啥？足济项物件伫内底呢？你嘛是咱南美人爱食的呢。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去食物件，像汤教授嘛，你讲我淡嘛较食。
1: 对啊，真诶。
0: 去食饭，你食果子，我嘛招恁食，恁食一袋，但是我都食三五支倒啊。哦，我都过瘾一个倒啊。
1: 对。
0: 我来讲，迄、那个物件一定爱补充、但是真侪人因为我有糖尿病，所以我甜诶唔敢食。对不？啊，有人就讲啊，我都吼，我会更多硬话，所以我啥物唔敢食，啥物唔敢食，这拢唔对啦。哦，你爱保持着咱诶。迄、那个公路边，咱会更好天开，这个较重要。
1: 对，
0: 尤其是寒天，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啦。
1: 所以这个是保养的重点。
0: 对，保养来，
1: 这个是保养的重点。
0: 对啦，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咱这首有哪来听这个啊？这个合唱的啦哈。我来找一首有哪同款合唱的哈，因为这合唱的歌作济。来，咱有哪来听？我来找一首啊哈。这个合唱的歌都啊，天地问相思嘛哦。来，即卖这首是我看卖咧哈。这首敢那唔捌听过，唔捌听过的歌，就感觉敢那都敢那较无人咧唱吼，你就较无人，较无迄款的哈。来，咱来找一首啊，做这项啊，张燕青哈，张燕青嘛写真济啦。好啦，即、这个咱即个爸母啊，如果有需要服务的哈、有需要服务的，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控控球，我来讲，即每一个人拢爱食诶物件啦。好、哦，我甲你讲，你会使去问看阿峰甲你讲安尼有影无影啦。好啦，咱来欣赏这首啊，《痴情大》好啦。好

0: 来，市政党张秀清甲蔡小虎合唱的，好来，咱这长辈时代来，你注意听哦嘿，哦你注意听，这个咱台北啊，拄啊一个大哥啊，哦伊讲要交集啊，伊其实啊，伊唔是甲，伊讲哦，这个物件吼，自伊较早，咱阿未讲过，人伊都接过来呢啊，伊讲开始伊就感觉，伊安怎讲呢？伊讲一年会济，真正有感觉，寒天啊。尤其是寒天，一定爱食。伊讲规年透冬唔捌停的啦。哦，咱年月节那，你讲的讲，你若去踢一条吼，带一个一卡一张哦，咱的囡仔吼，干烦恼就死啊啦。你个存卡侪钱都无效啦。哦，那所以每个讲啊，伊讲哦，恁这真正无共哦，王先生无共，因为伊较早拢食粗的。哦，也一般啦，你有听到一氧化氮啦、啊，拢是对粗的对吧？
1: 肉
0: 哦，对肉类抽啦，
1: 哦，
0: 类发加类抽，所以一氧化氮你个只特机都生油油些呐，因为迄个抽的中间哦，起来一个味足重，哦，我含阮这豆啊，阮这素食，我迄素食的嘛，感觉一个味足重，哦，一定爱压的过，啊，一定爱啉这个。啉这个配凉茶，来，伊家讲一句话，伊讲因太太要滴的时阵啊，伊今年已经八十岁啊，因太太前两年啊才过往吼，伊讲我听，伊讲因太太有一阵嘛吼，留啊你失主啊，干那留啊未给你面，当然咱年会这一定会加减开，会脑部绝
1: 对
0: 会退化，但是有当时啊吼，那你讲诶，啊，达工你这条路你买菜，你经常菜买唔早落哪顿来，佮警察佮抓顿来呢，后来。伊从一开始讲啊，你卖个天气硬硬啊啦，咱哦，我咧食这吼、個，做伙食啦。哦，阿因太太是拄一个信这个佛教的，哦，伊作信这個，所以因太太是食素食的，哦，伊纯素就对啦。啊，拄我听到咱这开始，伊讲啊，哎呦，有纯有素的啊，哦，伊就开始要食。我阿咧讲哦，伊讲啊。伊开始食，在因太太阿未过往进前有咧食。这个处理唔知道路哪转来，都加减有改善啦。伊就你讲真正会当帮助咱啥？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护卫更一个扩张，哦。所以伊讲啊，这物件加减啊这样吼，加减啊有帮助啦。啊，咱家己本身有啥毛病拢知嘛？哦，我就跟你讲，上简单呢，哦，像汤老师，我拄仔咧讲啊呢，你都寒天到，是安那医生叫你头壳一定爱保护好势，爱学烧，因为我来讲哦，头壳是末梢，血本来就较歹爬去了，佮拄着热胀冷缩，寒天你处理头壳若无低烧啊，风一来敲，这个血更愈缩愈活，你会感觉头壳愈来愈疼，哦，愈疼，啊，那会感觉咧扯痒啊呢，我来讲。你那个地哦，少少吼，迄个感觉袂，佫会较轻松啦。但是啊，你阿妈滚筋，逐时四季拢包甲足少，为人都无爱。你甲食咧，哦，甲食这個，迄个一氧化氮类，伊会当扩张咱人的血管，哦，你会较快活。哦，过来，你若捌中过风的人哦，你注意听下喂，中风的人佫较够湿地哦，哦，一定爱食。后、哦、来，过、来有糖分的人啊，
1: 哦、
0: 你只要有糖分的人啊，
1: 规身因为你规身躯拢落个拢浸伫糖内底
0: 啊，你一定爱食哈。血管啊，是咱身体上介重要的器官。是安那讲？因为我跟你讲吼，血管是咱人规身躯，不管你啥物毛病，几乎拢是心血管的毛病引起着后遗症。心脏会塌嘞，心脏会迄下做啥？迄下做心脏病，会安怎拢嘛是血问题？
1: 对啊，拢是啊，
0: 拢是血问题啊。
1: 心肝疼，哦，心绞痛，
0: 对
1: 啊，啥心症？其实这拢是公路问题。
0: 啊，过来，哦，公路啦，会开开物件送会处理，收会转来，
1: 伊
0: 这就是安那，血供来通，这个营养价会当入去。
1: 对啊，
0: 啊，咱营养入去了。迄有一寡垃圾物件嘛，
1: 买摆出来吧，
0: 就是爱拢一定爱靠这条啦。
1: 对啊，哦，
0: 所以咱规身躯所有细胞拢足侪营养拢爱靠这個，拢爱靠咱的公路上。啊，你就安怎？你爱护爱护也通啊，
1: 对
0: 不对？啊，咱人啊，咱人这拢唔免少钱，只要你练来，血管就是收啊。
1: 对，
0: 过来你年会这，你的血管就是会再化，会就对啦。
1: 对啦，
0: 好，所以你咱人年会愈侪，侬感觉讲。啊，心脏病啦、啊，高血压啦、啊， 会客会楼啦，拢从开始来啊，吼、哦，你会记哩吼，爱、哦、记哩，配方爱单纯，量爱有足，啊来你食，你唔免一工食哈济，安尼你知无、嗯、来？所以讲咱只爸母啊，爱紧哦嘿，我跟你讲，我佫甲你强调一遍，你若感觉讲寒来，我无地无啊。冷来头壳感觉会冷，阿妈赶紧会开始按起来，啊头壳开始安尼，啊咧疼起来，嗯、你甲食一包，配冷茶甲食一包，我讲只要十一二十分啦，你会感觉较舒缓，
1: 嗯，
0: 吼、哦、会感觉啊唔好定多坐啦，吼、哦、咱头壳你疼，唔好，
1: 伊偏
0: 掉咧，有当时啊，你安尼做颠倒危险。
1: 哎呦，伊拢用伊的手哦、喔，无佮伊摕一个按摩器吼、
0: 喔，
1: 你敲伊的头，我讲哎呦。哎、欸，妈妈，你摸你靠靠过来吼，你来你公路，卖讲和你靠个通去，卖你连连工你公路，你靠个靠你破，你个唔知。今天摸摸呢，
0: 通对拖个惊通对地下。
1: 对，今天搞到一个妈妈，伊讲卡来，已经三十几年的偏头痛。
0: 对，
1: 结果伊去病院看，医生拢甲讲，伊是血管性的偏头痛。血管性的偏头痛，就是啥？伊本身少年的时阵，伊本身生落来时阵，伊讲伊的公路佮他有。又去检查做
0: 卡细
1: 条，嘿，卡细条。啊，前种卡细条的医生嘛，甲讲提醒讲，你个年岁呐较大，还是讲天较寒，你一定要注意。你接下来机会比别人正常人较大，
0: 较大。
1: 啊，不管伊三十几年偏头痛，伊讲偏头痛，伊食止疼药、食消炎药、食龟山片啊，食较强咩？咁咪变唔正惊，讲下歹听是安尼。阿姨讲哦，阿未使，我个要爱看你，我惊娶我。啊，所以我讲你一氧化氮。一定要吃，因为啥呐？因为医生跟你讲，你是血管性的偏头痛。
0: 对，
1: 血管性的偏头痛，道理足简单嘞，就是啥？你的功能上 A。想细条，迄个啥，你的血脉都通过。啊，一氧化氮本来就是要疏缓，本来就是要扩张咱的血管呢。
0: 对，
1: 就是要让你内底血内底走的血会使顺畅。讲较直接的，就是卖让你的偏头痛，卖让你的脑部塞车，塞车你就会听嘛。就是偏头痛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变成讲咱规身躯的公路，你若要顾条大条的嘛好，细条的嘛好，按足侪人顾大条，无顾细条嘛未使，细大条的嘛好，细条的嘛。不管是安那，包括着三高的患者，尤其三高的患者，伫即个寒天吼，足侪医生嘛拢会甲恁提醒讲，三高就是啥，高血压、高血油、
0: 高
1: 血糖，
0: 这
1: 三高就叫三高嘛。我、当然即马够一个第四高啦，迄痛风啦，
0: 吼、哦，
1: 三高吼，一个共同点是啥？这医生甲我建议的，甲我分享，我即马甲恁分享，三高的共同点就是啥？全部拢足伤血管的。
0: 对
1: 做上公路，恁的公路已经比别人较无健康啊！所以今麦有听到的长辈是大，有听到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有带着三高，我甲恁拜托，一定爱好啊顾，无一定要甲咱买。问题是一氧化氮一定爱食，
0: 食爱食。哦，我来讲，
1: 一定爱。
0: 你若讲啊，我都爱食草的，你去买草的嘛。
1: 对对对。
0: 我无甲你讲啊，但是我甲这爸母啊讲。卖有咱的囡仔烦恼，
1: 真的
0: 真正几项物件来吃，我不骗你，这是对咱人啊，伊个甲你会安怎，会甲你会更健开，扩张咱的血管，叫做一氧化氮。
1: 嗯，
0: 哦，这全世界拢知影的物件，
1: 对啊。
0: 哦，穆拉德博士开始研究出来了，就拢从大家都哦，原来这重要。
1: 嗯，
0: 啊，你无这样，我跟你讲啦。寒天一个到，你的问题，你的身躯的问题会足济济啦。
1: 因为一个正常的状况，就是啥热胀冷缩嘛。
0: 对啦，
1: 所有的物件拢有热胀冷缩，包括咱人体。啊，咱人体热胀冷缩，就算你常常咧运动，就算你的功劳拢够够缩水的，你甲寒天来嘛是会较缩一缩。
0: 我
1: 那个热胀冷缩。
0: 来，我跟你讲，其实你运动啊，我跟你讲，你运动是安那足济人咧运动，拢是爬山的人。
1: 嗯，
0: 去你爬山了多啊，就在这里。好、哦、啦，我都甲你讲过，足侪名人啊，包括咱的官员足侪，啊，就大家拢平常时上班嘛，啊，坐伫个冷气房嘛，拢想拜六礼拜啦，趁着年节时啊啦，较侪假来去溪头爬山来堆爬山来运动，甲这下这下这下肺部排捞一挂黄酸肝出来，哦，人较袂迄款嘞，啊是安那，今日甲山顶爬起哩啊。无法度登来啊，登来用扛的落来，啊落来拢上班年啊啦。
1: 嗯，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吼、哦。今仔日你听会到阿洪嘛甲你讲，不管你去对咩，我希望咱每一个人啊，拢爱食， 吼，拢爱食，是安那拢爱食，因为这是照顾咱无法度，不可逆的，就是讲咱人啊，你为这個。你规身躯的公路安尼老拢唔免烧钱啦，你讲你的公路外宽拢有限啦，哦拢有限啦，哦你他的迄个公路拢公路边顶头都拢垃圾啊，你搞我讲你公路外宽拢有限啦，阿边话来我跟你讲，用这说话来的时阵，一氧化碳扩张血管，包括你有高血压未啦？家伙也未啦，心的家庭的啦，好、
1: 啊、
0: 来，包括讲你有糖分的啦，好来，过来上界重要，你剂量一定要照够、嗯，因为这样每一个人哦，一天上界就爱五千米呢到八千米呢啦，哦五千米呢到八千米呢，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恢复咱这个公路有弹性，循环要会紧。含氧量要的会悬，我跟你讲，一氧化碳是咱每一个人绝对爱的物件。所以医生嘛跟你讲啊，真正白的人医生啊，会叫你讲你平常时要保养的爱食这啦。
1: 对，
0: 我不骗你。
1: 这确实。
0: 哦
1: 哦，做这医生嘛拢把一氧化碳当作病平常时的保养品。因平常时的保养品嘛来食一氧化碳啦，因为一氧化碳咱身躯本来就有啊，问题是足微量的，足微量。
0: 足少的，足少的。
1: 足少的少啊。而且你1998年那当阵，那个穆达德博士，伊嘛唔是咧发现这是咧发现假，是真咧发现着。哎呦，咱人体内底有一氧化碳这项物件，哦，伊原来就是咱公路内底本来就有诶物件。而且你的含量若侪，你的公路会较清
0: 楚，对，
1: 较有弹性，
0: 较有弹性。
1: 你的含量若足少，比如讲咱年岁大，一氧化碳愈来愈少，咱的公路个变啊啦，较迟钝，较无弹性，较袂遐柔软，较袂遐柔嫩安尼。啊，一氧化碳本来就是咧。补充啥？咱规身躯公路，不管你大条的嘛好，细条的嘛好，所以啊，足侪人个偏头痛啦，啊个啥狭心症啊，夹心症，啊个啥啊个，敢那身躯啥，迄胸口敢那去用跌掉的心绞痛，迄种感觉，全部拢是公路出问题。啊，而且这拢是初期的哦，你若到尾期，你若买插伊，我跟你讲，伊个灯互你看，
0: 升
1: 起个电风。
0: 其实我跟你讲啦吼，你都安那个想啦，你若讲啊，我平常是哪保养的？嘛未歹啦，
1: 真诶，
0: 一缸一包，一缸一包，保养
1: 咧。其实我拢
0: 你长期来，你到寒天、热天哦，你免到
1: 寒天，
0: 你免加讲加食一包啦。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讲啊，严寒流来足寒哦，哦，你暗时正加加食一包。啊，你啊唔捌你保养诶人，当然你啦，你本身拢唔免烧钱啦。不管你外高过啦，咱人啊足好食啦。不管你外高过，你只要是因为安怎。只要是人，例如你食五谷杂粮，哦，不管食素食、食草拢同款，你的血根病是拢总，你会搞血根病拢会啦。哦，甲卡遐垃圾你都无早去处理啊啦。好、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会记了诶。我跟你讲，寒天到啊，你讲啊，无要紧啊，我都无啥物感觉。我讲阿宏，甲你劝你一句话，去买一个。哦、去外口药房买一个嘛，无要紧。你去买回来，一天暗时要困吼，甲食一包啊。下早时爬起来，免惊有食有诶无诶问题。吼、哦，暗时你困啊，也免惊讲半暝向阳爬起来。我讲咱人倒了，本身脑部就开始缺氧啊。后面惊暗时爬起来吼，头壳晕晕，啊，要来变数平者倒了啊。真侪人是因为安尼，怎啊失灵哦？安怎失灵？平者倒了，断脚断手。我讲到尾就是。佮开多了，你话这，我系讲用较好来袂行啦。好、嗯哦、来，所以啊，咱爱保持咱寒天，咱暗时会爬起来，会倒咧会咧行会较慢。
1: 嗯，
0: 好、哦，尤其冷来吼，拢会收缩我来。寒天要何样呢？你半暝要起来放尿，免起来头壳要困的进前，你甲食一包，比你食啥物佫较好啦。嗯、我无骗你的啦。啊，这个物件每种爱食，只不过有人讲啊，我咧买恁外口买拢是错的啦，拢是对肉类抽的啦，对肉类发加起来的啦。国内包括国外，即卖大家敢知，敢咱自己是用豆啊类，
1: 随
0: 机的豆啊类发加抽起来，酸素的哦嘿。专属的一氧化氮，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咱来欣赏江辉所唱的悠久的牡丹。

0: 来，江辉甲这个是啊，甲这个做红颜红所唱的哈，悠愁的牡丹啦。好来，咱这长辈时段哈，阿红甲你讲哈，因为咱今仔日这项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包围我唔知啦，我这个产品啊。只要拿推出，几乎啊，拢只要一工、两工啊，都无回来啦吼。啊，这我来讲吼，赶即卖来就是，来就是准备要晚年要休困啊嘛。
1: 对啦，
0: 对。要休困，足侪人要出国，而且唔是干咱台湾寒呀，外国也佫比咱较寒。
1: 对哦。
0: 哦，所以我定你讲，你出门一定爱扎。这一包一包做好炸，好、哦、你会使规个甲炸出嚟。好、嗯哦，咱啊形容出到外国伤过寒。哦，啊冻袂掉，你紧甲食两包咧。哦，咱啊因为啊感觉你无爽快，紧甲食两包啊咧。哦，你甲看，我有当时啊吼，啊处理转来，哦去送回转来，啊那骑机车啊靠咧啊头壳阿妈紧紧会按哦，会听咱知影什么原因，因为伤冷，哦伤冷，咱的日冷的中间，咱的血管啊，一直缩下来。哦，阿你引起你阿妈关节无爽快啦，他卡会痛啦。
1: 其实这种感觉吼、哦，应该咱家的爸爸妈妈拢会感受到啦。
0: 阿、啊、你就另外讲，就足简单嘛。你先甲食一包嘞，
1: 对，
0: 先甲食一包嘞。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哦，一定爱配冷水哦嘿。哦，这是一定爱甲恁讲的。你唔好退来啊，烧水就先样甲扎落啊。我嘛唔知呢，我捌问过因制作的人，伊讲哦，你都一定爱配冷水啦。
1: 对，哦，你若配是用飞机改造的大豆吼，用葡萄糖去做发酵的。
0: 对
1: 啊，所以变成讲伊足惊，伊发酵出来这个物件，这个一氧化氮这个物件，伊是足惊高温的啦。
0: 哦，足惊烧啦，
1: 高温的啦。啊，上无你嘛卖用。烧卖超过40度、50度以上，
0: 那卖烧过烧啦吼。
1: 常温水拢会使。
0: 还好啦吼，卖烧过烧啦吼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0800-318-0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你若讲啊这边提无到，歹势，就是爱等到明年过啊，因为这项物件有当时啊欠会欠足久啊我。我是安那讲会欠的，因为咱的是纯素的，
1: 对，
0: 哦，全世界为一支纯素的，拢种素食
1: 的。伊的成分来源个较无简单啊。
0: 对啦，哦、对啦，伊也唔是用肉体味啦，吼，伊真是肉体味哦。所以你食菜，你讲啊，我食菜，敢未使食，拢个食无要紧。哦，啊，你或者，我系建议就讲下早时个食一包，暗时个食一包。你啊热天哦，你讲我一天食一包也还好。
1: 嗯。
0: 寒天一定爱两包，因为我讲你会记哩吼。咱暗时啊，到寒天的时候，暗时你困，愈天光是愈冷啦。
1: 哦，
0: 哦，是一定的道理啦。哦，啊，咱个顾咱的血管畅通，哦，可以啊呐，会甲你顾好些。好来，
1: 你那对，啊，
0: 你脑力运动的人，有你出国佚佗的人，我来讲，身躯绝对爱炸你啦。我不骗你啦。好，你莫甲当作，咱虽然唔是，咱这唔是药啊，是保养的啊，但是啊，真正乎你的。有当时啊，吼，拄到的时阵，你甲食落，你就家己会感觉讲好甲走这个物件，太遮厉害。后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去，咱的叶罗精氨酸啊，
1: 左旋精氨酸
0: 哈，左旋精氨酸，
1: 对，
0: 伊这是吼，内底一盒内底是30包，啊，每一包是4000ml。
1: 嗯，
0: 哦，每一包内底一包是拄好4000ml啦，好来，啊，所以讲一天一包两包拢无要紧，哦，爱你寒，我建议讲啦，冷寒天一定要食两包啦，啊，要爬山要来运动炸你啦，哦，炸你，因为我讲咱处理要拄到什么问题，无人知啦，好来，你注意听下嘿，一盒咱内底是30包。每一盒吧，优惠价是2500块，哦，2500块，两盒吧，优惠你3500，哦，两盒优惠你3500，安尼就甲你优惠偌济，优惠1500块啊 ，OK， 来你注意听啊，哦，因为咱知影讲吼，即个爸母啊，手面趁食，即个大兄大嫂长辈时代，为人家靠一个老人年金啦，为拼甲要死啊，规口罩，干拢靠你一双手啦，哦，身体一定爱顾好，尤其你伫外口，像这个天气。外口风安的呼呼叫啊！我跟你讲，佫唔是小风呢，佫唔是温暖的风呢，
1: 迄
0: 是冷干啊冰的风呢。你一定爱食一包。哦，你是要出门要来做，要来外口工地，要来对做安规时，你佮食一包啊！来，我跟你讲，咱啊，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哦嘿，你呐靠通， 买两盒，买两盒，原价爱五千，我以为你三千五以外，哦，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哦，我用阮三个业绩哦，佮甲公司争取偌济，两盒一边送你两盒啵，佮争取两盒来又送予咱只个爸母啊，所以你收到。你收到的是四盒的 L 精氨酸，四盒的 L 精氨酸，因为你话这三千五百块，哦，安尼有优惠无？等你卡古拉吃嘞，我来讲，寒天到你会当安心甲爬山，寒天到啊，你会当安心去甲运动，暗时要困啊，唔免烦恼，这个吃嘞，咱难免惊以后带一卡一手，伊这会当扩张你规身躯的功劳啦，哦，这你会使去问看卖，各位阿伯人，各位阿伯人，会客会乐的人。咱有整整个啥煮食的人
1: 嘛，哦，
0: 敬爱人，一定爱食啦，哦，过来就是安那，你啊，你去检查，你的血管已经老化足济啊，你的血管已经硬化啦，硬啊，要学保持你的血管内壁会较柔嫩嘞。L 精氨酸，
1: 你喝油相关的人嘛，一定
0: 要吃。啊，我讲 L 精氨酸绝对未使减。
1: 啊，我甲即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今仔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啊！啊，我拜托恁一件代志，你若买东西，卖讲唔甘食，拜托诶。
0: 你买东西是
1: 买东西，就是要保养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比任何人更加重要。
0: 对，
1: 家己艰苦，家己知呢。
0: 啊，你注意听好诶，这内底全部拢是素食的，拢是对。咱的植物内底抽的，咱内底添加的刺五加，大家嘛知，迄，哦，叫做西伯利亚人参嘛，伊要串起的嘛，来，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嘿，你若买细组的，哦，足济人都讲阿凤啊，哎，你的机构佫提来送一个啦，哎，照你讲是爱用卖啦，啊，我拢用送的，哦，来，这个台湾立胖加的机构送你一条。你哪会记得哦？你若洗到冷水啦、烧水啦、喙齿的酸软痛，作个喙齿作个白，这个牙齿的这個，哦，作个安尼，迄个做啥？迄个酒气的，你较久来洗咧。我阿你讲，你甲洗一礼拜，佮你佮甲甘冷水看会酸软痛袂？哦，安尼知无？来，这你若要洗做的哦嘿，要洗做的，优惠你四盒三千五以外，佮送你一条台湾绿。胖家的气哥啊，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咧，我来讲哦，咱阿公阿婆要吃的吼，真正系大组的啦，因阿讲大组稳当的，佫另外优惠啦。好来，四盒三千五，八盒是咪七千？八盒七千哦，吼，你若买大组的稳当的，直接我那佫加送两盒无哩，迄若保养，迄两盒如果直接食两个月啊呢，对不？加先做者，要予咱只爸母啊。中辈时代，包括这手印、探家、这大兄大嫂，大家保养会起，规身躯的功劳过会好势。以后免惊讲带一卡一酒，安尼你就记得啦。免惊以后去钓着啥，会为人讲啊，这含这老人痴呆无关的。
1: 哦，
0: 这正是重。
1: 功劳无弹性，你也上未到遐，你
0: 过来
1: 啊！
0: 扩张那多物件来加塌的，啊！你扩张那多贵，迄个物件塌无掉嘞，你都免惊有这个问题
1: 啊！
0: 对不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大组八盒之前，佮加送两盒嘛，我当然加送两盒。好，啊，多啊偌济，十盒的 L 精氨酸，优惠你偌济，优惠你七千块啦！哦，优惠你七千块，来。咱的台湾立胖家的起哥哦，国家两条送你，哦，所以大组收到多十盒的精氨酸，两条的台湾立胖家的起哥，这个起哥囡仔来说做好的，哦，囡仔来说嘛做好，较袂受气。咱老伙啊，咱年岁侪，这个牙做换卡会用，安尼再无来，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来，你当来，你就来跟小姐讲啊，我就要爱立胖，要爱精氨酸，安尼就知啊吼。啊，你我来讲，这等于会给你。咱若保养，你感觉啊，我就还我去检查，就规身躯也会使。你甲接一包得。好来，啊，你也感觉讲啊，我就年岁侪啊。哦、我那天气较冷嘞哦，真正头壳会疼，阿妈关紧开眼，这个边边开眼咧疼的吼、哦嗯。我来讲，你早暗拢甲接一包，哦，早暗拢甲接一包。我来讲啦，钱开嘞哈、啊，身体过会好诶，迄叫做钱啦。嘿嘿啊，那开嘞拢无感觉诶啊，迄拢加开啦，我无骗你啦。哦，啊，我都甲伊讲过啊，这全 全球哦唯一一支熟悉的，
1: 嗯，
0: 真正咱这拢无错的啊，拢无错。你等下你甲看全部，你只要看会到的，内底所有的物件，拢是用天然的方法来调的，吼、哦，拢天然的草啊。草本的植物，草本的一个中草药啊，来追逐的。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先跟你讲好的，因为咱这啊这边啊玩。哦，这边啊玩，要搁等个当时有通啊推出，我
1: 唔敢讲。因为咱这届量其实嘛无济啦，因为是特别拜托的嘛吼。
0: 你哋寒天到了，真正爱食啦，
1: 真的。
0: 又搁拄着咱拢会出去佚佗，
1: 嗯，
0: 哦，开始要休困啦，哦，来会出去佚佗，你绝对爱这项物件，爱炸咧啊，
1: 嗯，
0: 绝对爱炸咧
1: 哦。哦，即个爸爸吼，因你那是迄种本身个是做事咧。哦，不管你是咧做田，还是做这种水果，你地方做啥个出门？
0: 对对对，
1: 可能差不多
0: 半点、四五点
1: 就出门。迄种诶，一定爱先食，
0: 对，食够好势，食够好势。来，后来水挑嘿，下落精氨酸，后下落精氨酸，食内底是30包，每一包是4000mg，哦，4克。后来，哦啊，一盒优惠价2500，两盒5000，今仔日争取着上优惠的价格，两盒优惠你3500块。汤老师、阿芳、阿华的业绩啊，的业绩，用阮三个人赚的业绩哦，过来，甲一公司争取偌济，一边佫争取两盒。好、哦，一边阁争取两阿婆来优惠来送我咱这下爸母啊，所以小组的收到是四阿的 L 精氨酸四阿，优惠你3500，阁送你一条台湾立邦家的齿膏。你若买大组的四阿3500，八阿七千的啊，我等下哦，要照顾姐姐这手面单家，好、哦，咱这下爸母啊长辈时代，哦，所以我等下啊，阁特别加大组的阁加送两阿。大组收到拄啊10盒的 L 精氨酸，佮送你2条台湾立邦家的齿膏，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电话警卡号的电话警卡来，咱来欣赏记录下小姐所唱的哦，也干冰来。

拍摄至少可能音乐尔，伊这也伊这电脑顶头标明是写记录下小姐唱啊煞无歌来，咱来听林明美所唱的吼来。

0: 来呀，江边啊，咱因为咱第一手啊，迄个时阵，伊这电脑记录是写记录啊，小只字，结果是阴间的。吼、哦，因为迄个做国语吼，你演奏的，吼、哦、啊，第二首才有人唱的，这是林元美所唱的啦。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了哈，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哦，甲咱讲一寡只案例，哦，啊，讲这个一氧化氮对咱人的身体，其实我来讲吼，一氧化氮啊，实在是也免啥物想讲因哩，这电视、报纸、媒体，你拢总有当看，
1: 网络嘛，足济啦，不是要告啥，就是告会更诶，
0: 对，伊这要讲就讲。除了平常时的保养以外，吼、嗯，伊这个物件特殊就讲，你除了平常时爱保养，哦，你用以外，伊的特殊就特殊讲，伊个我都救急啦。
1: 真的，
0: 哦，一接就足紧的啦。我就跟你讲，你呐，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你都来感觉讲啊，我迄个阿妈赶紧按按哦，啊，唔代表安怎，你甲接一下，紧甲接一包嘞。好、哦，你绝对也有感觉啦。后来有需要的哈，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吼，啊，因为我有跟你讲过，阮这项产品推出来吼，几乎啊一工两工都拢无啊啦，吼、哦，啊你若袂爱紧，吼、哦，全球唯一一支就是素食的，吼、哦，素食的诶一氧化氮，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会愈多。你若讲啊，我经济较无啊多，我来讲，你只是暗时要困，真正爱吃一包。暗时啊，要困真正爱吃一包。哦，因为咱人啊，你多里啊，回你老本来就较慢啦，佮拄着这个冷来吼，愈暗愈冷。好、哦、来，所以身体要健康，你一定爱制作物件爱调调下。来，有需要电话更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吼，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这两下万金啊为你主持，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拢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座听。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祝福咱大家拢福星无量哦，有福都有量，啊那有量都有。

最重要的，你开的钱你自己吃了有效，这是最重要的，你说是不是？用给你骗的啦，说这多好多好，叫你来买，欸，这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照顾，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我们皇家制药的信任，才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如走如好，感谢你，也望你来，我们若有不对的地方，请您给我们继续批评和指教。凯奇若做了好，也希望你有凯奇一些鼓励。凯奇的鼓励哦，就是说欸，卡地拉凯奇讲，哇，你做了袂歹，我规工心情都足好个安尼吼，也是讲凯奇，我即马需要讲你的产品，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嘞，哦，啊，你有多好，和凯奇这个机会，你来试用皇家制药的产品，绝对袂让你后悔。啊嘛，感谢你，和凯奇一寡业绩，安尼头家嘛讲肯定哦，感谢你，讲我认真来做工过啊，我才有法度继续。在电台头顶来替大家服务，我若做无工课、做无业绩的，头家敢会请我？哪有可能啊？就算一个月3万块、5万块无效的，这个啊、主持人伊敢要请？无可能嘛？就敢咱食产品同款，一个月食3000块，也是一个月食3万块，只要哪有效，3万块嘛袂贵；只要哪无效，3000块拢是了钱。拢同款的意思啦，吼！就拜托大家，若需要，才有开始一个机会，和我认真伫个电台这条路继续行落去。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29-25-1234。节目嘅一开始，要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望你来》。咱当然嘛，希望讲每日拢有好运，望你来；每日拢有贵人。望你来，每天拢有好代志。望你来，那开始咧，每天嘛希望有订单、有贵人、有好代志，逐天拢安尼望你来，吼、哦，感谢。所以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跟你讲，要怎么增加自己的好运？免开钱哦，唔免开钱来增加家己的好运。所以咱逐天拢爱望好运来。望桂林来，望何苏来，这首歌望你来。

0: 你在哪位？在台北，在高雄，在台南，在嘉义，在台中，在彰化，也是在凯奇的隔壁。那有可能有人说凯奇，我现在在你后面。不要那么怕哦，我自己现在在这乌乌暗暗，我会怕哦。很多人都会希望说贵人会来，好运会来，好事会来哦。最重要的，咱的乐透头彩、五三九头彩、威力彩头彩也会来，最无统一发票200块也会来。你敢有中统一发票200块？开始无中过200块，真正的我拢中400块，我中一遍400块，一遍尔，一百空一遍，哇！那时候我够欢喜呢，我中一张400块的吼。敢那我考试第一名同款，摕咧世界奖等，世界奖等，我嘛只要人看到我绝对等迄张400块的红看，我是心内真欢喜啦。别人应该咧搞笑，400块有啥好等的？我就是等迄边了，过来统一发票都唔捌个丢过啊，200块嘛唔捌个丢过啊，所以我的发票过来拢捐出去，啊，捐出去较紧啊啦。加减做善事，哪唔对？还是别人的福气，阿妈拄啊好会当做善事。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吼，要家己较旺咧，家己的运气哪好咧，这是有办法的哦。普通时唔免讲哦，求神拜佛，也是讲，逐天烧金纸，逐天拜拜，逐天念经，唔免安尼。有一点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得当好运。一直来呀、啊，得当好事一直来呀、啊，得当贵人一直来呀、啊、哦，这叫做旺家己。咱人唔是干呐，什么地印红晒啦，啊地印无见啦，唔呐哦，咱上重要是要地印家己，家己爱好嘞，旺家己，你讲是唔是？所以开始今仔要甲你教，要安那来旺家己。第一点，这上济人啊，尤其是册读了较无济的人。哦，爹爹妈呢？哎，那会安尼呐？是安那边咧对待人呐、啊？哦，这个代志是安那会这么歹做啦？哦，你是安那边咧对待我啦？是安那别人拢要对我较无好？是安那拢要欺负我呢？规工干咧怨叹来怨叹去。老实讲，像开始，逐工那要讲爱起来咱公布台进前，我都爱做真济功课，吼、哦，爱、啊、来看业绩做了有够无？做若无够，我都要用头家念。过来落公布台了后，就过来接电话，接电话有真济人的问题，我爱来回答。也可有的是厝内底的代志，哇，因安尼一直讲啊，因厝内底因囝啊呐，因隔壁啊呐，因新妇啊呐呐，我都嘛同款爱来听。听完了后，我有时啊，业绩若做无够。同款，阮头家原来煮一碗凉汤，互我来哪啉哪补嘞。下暗回去，家己同款过来做功课，看手机啊。回去了后，啊，过来洗菇哦，洗菇恁听有无？那对开始遐久的就知影，我饲一只菇，啊，得要甲洗，啊，得要甲拍啦吼。啊，过来那去万番薯条啊，好食；去买红萝卜好食，啊，过来甲下水果好食。完了了就开始家己吼，头毛都要来保养，面都要保养，整个都要保养，也搁爱运动来维持身材爱好。我真无闲，所以根本都无时间伫遐咧唉声叹气。我刚才想着讲，我要安那愈来愈好呢，无时间伫遐咧怨叹东怨叹西，也是讲别人对我无好，是安那我的命运会安呢？是安那一碗凉麦汤会遮尔大碗？是安那食起来会遮尔艰苦，遮尔歹食？嘿，我拢有感觉讲，我家己做了无好，不要紧，明仔再过来哦。兼这个怨叹，唔好呢唉声叹气，千万唔好吼。过来第二项，就是讲吼，开始拄只犯的错误，我得爱把这个统一发票400块尔，啊，得安尼一直提防看。其实有时啊，这好代志是卖一直去讲讲的，别人嘛未心生。别人会感觉讲啊，你到底是咧创啥？一人一句无好诶，你要好起来，这是无可能诶。你讲是毋是？啊，那一人一句好诶，你要卖落去，这嘛是无可能诶呢？这嘛是无可能诶。你会记得无？ 以前哦，有一个，这是应该是真正的代志啦，新闻有报，有一个市长，伊的牵手出一个车祸，迄、那个车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性命都要再见去啊。严哥，伫迄时阵，因为伊做人真成功，所以有真多啊，伊的朋友有真多啊，爱护伊的人。社会在赶一个时间，因某要去，要去你手术房赶一个时间，为伊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真济人，几千人、几万人，为一个人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迄时阵，奇迹真正来啊！原本已经无活咧的希望的人，有法度去活起来，有法度去活起来哦。所以，足济人，逐个人若讲你好。你要无好是无可能的，啊！大家人嘛，一人一句，400块这是啥啊？这有个是啥？这有个安哪？大家人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大家人拢无讲真真正正咧祝福你，拢是一句无好的话，一人一句无好的话，你就无好啊！吼，所以咱尽量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卖有偌好过，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卖有啥物，尽量卖啦，因为。普通人讲人无好诶，较侪真正祝福人好诶，真少啦。含亲情，伊就是安那，无希望你过了伤好。我开始讲这句话有实在无？含亲情，伊就讲无希望你过了伤好，啊嘛无希望你过了伤歹，是安那？惊你甲借钱。我讲话有实在无？不然吼，大家拢知影。啊，那第三项咧，就是讲吼，咱卖定定咧讲无好的话。什么叫无好的话？譬如我出门无洗衣，去打着骨晒，我就讲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这内底都有两句无好的话，你讲是不是？哦，这伫个道教内底，内底叫做避惨。咱唔通去讲迄无会发生无好的代志，迄款无好的话啊，惨啊，惨啊！你迄句惨啊开始，就表示你今仔家己要惨啊！啊，你迄句打着屎，那遐衰，就表示你今仔要衰啊！啊，那是像即卖开始，我若一出门，骨屎甲打落，讲出一个讲哇赞，今仔打着屎，表示我今仔要捡着钱，我捡到黄金，踩到黄金。平平同款的代志，也唔过无同的话，你讲起来吼，迄款的心情，也佮有你今仔日的心情，会完全拢无同款哦。第二个，讲我是踩到黄金嘛，我第定定咧想吼，我今仔日应该捡到钱，我今仔日捡到钱。啊，那第一个平平是同款的代志，也感觉讲我今仔衰，绝对衰，一点衰，一点要拄到甚物无好的代志。卖讲无大劲，讲久就一定变真呢。咱奈不爱加讲一挂好事，加讲一挂好话，改讲久就变真呢。你讲是不是？所以这个避忏是非常的重要哦。不管是佛教，也是道教，伊拢会甲咱讲要避忏，就是不要常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我们要多说好话，来迎接好事的发生。再来第四行。这嘛是开始，逐天拢会做的代志，就是下早啊一定爱热头摸。有个人讲，开始安那叫热头摸，其实头摸就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哦，财真重要。头摸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人讲开始，你安尼讲不对哦，我吐头唔过我真有钱哦。吐头毛分呢，有的吐头吼，迄个头是真金骨的。会发光诶，迄讲无钱嘛无可能哦，是爱家保养好上重要，所以会知影咧，吐槽嘛爱热头呢，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头皮唔只会水，那有头毛诶，你更加爱热头，因为头脏你那会水，会金骨，会乌金吼、哦。好野人的头毛大部分拢是金骨、乌金，非常非常的水的，所以头毛绝对爱保养哦好。热头买当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整天的头壳是较清醒吼、哦。头部按摩一下，和规天的头壳是较清醒，伊的血液循环然后，你的面的面相买较红光赤字吼，开始安尼讲就知影。 就是面色会红润，红润就会带财，头发属财哦。咱逐工会知呀，咱那金竹个头毛偌好，整理又水，叫做早发大财。我一定会个头毛整理又好，整理又水。我的头毛是非常水、非常金骨的。有凯奇的相片，也是看过凯奇的，也是有加凯奇来的。应该拢知影，我对头毛非常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我的头毛无染嘛无电，所以我五年对甲我的头毛关出去一遍，一遍关是40多公分安尼关出去哦。我是固定差不多五年的关一遍的头毛。你是不是要问关头毛关好食？要关好切肤之家？要有遐癌症病患因会当？有真正的头毛去做一顶好的假头毛来陪伴因这治疗的路，会当行较顺嘞，还有信心早日康复。所以我五年我得关一遍头毛。你若要关头毛，像我这种关头的高规格的，我是拢无电无腻，安尼互因去处理。啊，一顶会当做查某的头毛，因拢会非常的欢喜。40多公分会当做长头毛呢。即我若要去买一两万块，你敢知影？我若要买我的头毛，用买一两万块去学假头毛店家做假头毛，我无买，我真正是捐出去。所以头毛过好，唔那讲会当甲咱带财，咱嘛会当免钱去做好代志，吼、哦。过来话唔好讲了想满，因为凡事咱来留余地。唔好一直要讲假代志，假讲哦，我无听你。凡事留余地，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咱永远唔知影这个人后摆一年后、十年后，伊会变一个人未？有可能咱若需要，即卖可能无好过，要唔过五年后、十年后，可能咱需要伊斗三工啊，已经变作一个大头家，拢有可能。所以咱唔好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而且咱的讲话嘛是爱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不然有一天恁日后阁拄到真正有代志要拜托伊的时阵，哇，你要提什么去讲拜托？对不？家己甲家己的路拢惊死呀，安尼要有路头行无？拢无啊吼！也是讲你要替你囝儿是谁去讲拜托，这嘛拢没办法。今日是谁未晓做人？咱有时啊爱替伊伫个外口打点做人，你讲是不是？所以今啊做爸母原来无简单呢，吼！尤其啊40年厝诶，50年厝诶，皆拢爱为着我经济要起飞，台湾经济要起飞，你唔呐讲家己爱拍拼，嘛爱为着你今日是谁来拍拼？今日是谁生意做起来呀？因未晓做人，有时啊。嘛，阁是恁咧替他打点一切，你讲是不是？凯奇拢知影你的辛苦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
1: 台积电哦，
0: 3 4 50495 1 2 3 4 5。咱加做一挂好代志，不管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为着无熟悉的人，加做好代志，加讲好话，天公。一定会保庇的，你相信，真正你要相信，人若只要加做好代志，都会有福报，有福报，你就知影，有时啊，危险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里是谁需要斗三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己拄啊差一寡寡运气的时阵，迄时阵你就知影福报有偌好用啊，所以福报爱累积的，加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这是累积福报的不二法门。这首歌提供的保庇送给你，我相信今麦有听凯奇的这部的人，您拢是世间上上好的人，您拢是常常咧帮助别人，常常讲好话，常常做好代志。甚至有真侪人，你若家己食了好，佮会讲倒小报的，拢会希望别人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您拢是做真侪好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 1 2 3 4 5，上有福报的你，提供一定会保庇。

在这部现场，天公一定会保庇你的，因为你是上好的人。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9，再来南京广告哦。真侪人有这个看不清楚的问题，看不清楚有分几啦种呢？有的是目睭塞过吼，一直拢黏在这个目睭遮看不清楚；有的就是安尼看起来拢模糊；要有的咧，就是讲哪有日头，伊就惊，绝对爱挂乌林呢，因为日头那拍落，伊的目睭都会点会疼。要那有的就是长期咧滴这个目油水，滴了后目睭反而烧。会点会疼，因为目药水内底加有类固醇甲消炎药啊。这类固醇甲消炎药啊，伊会去阻碍着咱泪腺诶这个分泌哦。泪腺分泌如果不好，有时啊目睭塞过，目睭塞，你就是安尼一直衰，一直流啊，手咧特别一直去累，手若去累，又个你的眼角受损，所以长期来你得爱安那开刀。因为点目睭药啊，拢已经无效啊！医生佫会甲你讲一句，你啊家己哦爱去补充叶黄素。大家人加减拢有咧补充叶黄素啦。我食都有咧食，效果都袂出來，是安奈安尼？其实叶黄素你爱一分哦。第一，你爱水溶性的叶黄素；第二，你爱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第三，你叶黄素的量爱拄啊好，唔好伤济。过来，你还去添加维生素 A。过来，你一定爱水溶性的，你才有法度，和你的目睭来吸收哦。你爱补充伊爱的营养素，才有法度改变你即马拄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我跟你讲吼，效果什么上紧？有开刀的，也是你即马咧开刀的。你若开刀有空嘴，定定去累哦，累了你已经角膜受损啊。也个有咱即类的，跟咱两同款，你知影无？有两银，也冇两千哦。你的两千遐已经失去啊，翻倍啊，更有法度去等来跟咱加两同款。你家己咧真能已经熟啊，更有法度去个掺一寡物件，就算掺化学的。上强上毒的化学的，伊嘛阁无法度变转来两千啊，唔是两千三千迄个两千哦，是这两银迄个两倍吼，无法度变成这原本两迄款形啊啦，伊都已经失去啊。你阁掺上毒的物件、上凶的物件，伊嘛无法度阁转来。要安怎来改善，就是你即马发觉小夸唔对啊，你得爱马上来甲伊止损。补充一需要的营养素，比什么 P 什么死的吼，一个还厉害，叫做 GCPA 眼睛营养液。GCPA 眼睛营养液，伊唔呐讲会当互你看清看明，这是上基本的、上简单的。你强要失去啊，爱去开刀迄两杯吼，你会当较紧改止损的，有可能你唔免去开刀。因为讲有咧开刀，也是开刀过诶。你食这支 GCPA 眼部营养素，你会感觉讲奇怪，效果乃比一般诶叶黄素要搁较紧。因为第一，伊是用啉诶，用啉诶是直接会当舌下吸收，比你去点目药水要搁较紧哦。因为舌下吸收，你只要有法度直接入去血管内底，该通诶。该清的拢该清掉，拢该通掉，你才有法度袂个安尼脱掉咧。老目睭油，老目睭晒过，也是讲一片安尼伫个目睭头前看袂清楚，也是讲小看有光，你就会点会擦，也是讲你明明这个坑伫个家里要擦香，一坑这大坑的香炉，你嘛安尼对袂掉，你嘛擦袂好，安尼一直忙。一直无吼，这支 GCPA 眼部营养液，因为伊有法度效果达到200%，互你这两类马上有感受。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金，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清，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袂疼。这罐眼部营养液，因为是隔天
都有帮助，所以一罐在我们的一般便利商店的通路啦，也是说量贩店的通路，一罐就要150块，那一箱12罐就要1800块，一箱12罐就要1800块，今天我们不用1800块，只要一箱1500块，唔呐，安尼哦，唔呐，安尼哦，吼！伫个外口是买两箱送一箱。今仔日因为有新电台伫个南部一边开两台，所以今仔日咱买两箱，直接送两箱。等下哦，阿袂刷哦，因为咱的新电台新听友，今仔买两箱送两箱以外哦，等我先去买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先买卡，先抄来，连咪哦，前五名，前五名，又搁要送你一支4合1的老花眼镜，第一也当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挂起你，就变成你的度数啊吼，所以你唔免一直换目镜，唔免一直换。第二，这支老花眼镜头顶有挂电火，真侪人看物件光度拢会无够对无吼，你唔免再去另外压火来照啊。这支老花眼镜头顶就自动挂电火啊，你看个到，甲你照个到，还袂刷咧哦吼。这支老花眼镜另外一边也佫有一个验钞灯的功能，若要看钱是真的也是假的，咱可以当使用这个验钞灯哦。这验钞灯抽落，然后铺一挂图出来，这就是真的，假的是无法度有这款技术的。所以这支老花眼镜唔呐会当自动变焦，也佫家己挂电火，也佫有验钞的功能，3合1变焦老花眼镜，市面上拢无的哦。原本一盒咱的 GCPA 眼部营养液，你若讲有开刀的，也是讲即马已经模糊啊，看袂清、看袂明的，也是讲非常的点啊，也是讲你即马伤光，你嘛无法多看；伤暗，你嘛无法多看；也是讲小可较细，你都看无啊吼，造成你生活真大的麻烦。这款较严重的来吃，效果特别的紧吼，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 GCPA 营养素，这愈严重来吃，你效果你会愈紧，所以你一定爱试看卖咱今仔这支特别的犹太的，即马伫外口的通路，一罐就是150块，一盒就是1800块，无咧讲价吼，你买几罐入几罐。今仔日伫咱的电台通路头顶开启的直播间，阮皇家制药。对这个通路，也够有对新开的电台，要有特别优待价吼，一盒1800，四盒原本爱7200的，今仔日含半价都唔免啦吼，唔免3500，唔免3200，直接3000摕四盒倒转去哦吼，不用到半价，唔呐安尼，今仔前五名有买到的，搁送3合1的变焦老花眼镜，你有验钞功能，你有自带电灯，你也当自动变焦，3合1前五名才有哦吼，因为这支有法贵一挂，市面上嘛无3合1的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原本一盒1800块，有人讲哦，开始我干那要买一盒会上无，一盒。1500块，你若讲哦，要买两盒袂淡无？你若买两盒3000块，我甲你讲，底下摕啊大个啦。买3000块，我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好无？买3000块就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啦吼。卖讲我开买两盒会淡无？两盒同款算3000，3000嘛同款，互你摕四盒倒断去，目镜有无？同款嘛是有哦吼。赶快有一支3合1的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老花眼镜只有前五名才有名吼，只有前五名才有名。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一零三四五。你若愈严重诶，你来补充效果愈明显哦吼。咱这支 GCPA 营养素，你讲开始啊，我即马好好会当来补充未？当然嘛会当，你唔好等到有问题啊再来补充。迄时阵干那会当挽救尔啦，要那你即马会当甲顾了非常的好，看了非常的清。原本别人迄两类可能用到60岁就已经模糊，用到70岁就根本看无啊。你即两类用到80岁，佮会当开飞龙机，无问题。有咧补充，就干那有咧食饭同款，你只要有法度，人是铁，饭是钢，身体。越来越健康，控诉九二五一
两三四五，好，你家是一遍的机会，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的物件是安那，开始电台咧卖呢，也佫有真济电台嘛抢要买，也唔过只有今仔日上俗啊啦，因为新开的电台爱把握这遍的机会哦，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以上广告。

欢迎回来直播现场，独家好听的歌曲《原游客》哦。需要咱产品的朋友，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涨价韩剧对不？真侪人讲开始，你这个单元非常的好呢。我更唔知韩剧个本这么侪种，后摆我都会晓买啊。啊，我跟你讲哦，我要跟恁讲卡村，我讲爱卡电话来，讲咱附近有啥物无同款的庙事无，也是讲较特别的新名，爱开始伫个节目头顶讲的，叫你嘛甲我讲一下。无半个卡电话来，吼，恁真正无一个会交谈真呢。好啦，拜托诶，爱甲凯奇讲，凯奇叫我都来做功课，来收集，来讲互你听，来替你服务啊，你讲是毋是？所以啊，恁即几个啊，拢未交当一啦，乌白来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胡瓜，凯奇，胡瓜刚才咧唱包青天迄个开封有歌包青天，刚才咧诶，毋是迄个哦吼，咱来唱这個，毋是唱这個啦，咱今仔是要来讲下当食诶胡瓜。什么是胡瓜呢？胡瓜就是咱台语讲的刺瓜啊啦，啊那国语唔那叫胡瓜，一个叫大黄瓜。所以咱人咧讲大黄瓜，也是讲胡瓜，就是咧讲啥？哎，无唔对，就是咱常常拢有买来炒、买来煮汤的刺瓜啊。这个刺瓜啊咧，一年四季拢看得到，所以咱哦买伊的时阵较省钱呐，卖一时啊像高丽菜，一粒起价200块，俗的时阵咧，俗个一粒可能50块尔，哦，起四杯，起五杯，所以咧。便当店常常拢有用于来炒，也是用于来煮汤。有时啊炒红萝卜，有时啊炒肉鸡，有时啊炒姜丝。这个胡瓜佫叫做大黄瓜，伊甲小黄瓜同款。拄啊办落来时阵，你去啊摸吼，敢若去顶着同款，伊是有刺的哦吼，咧摸是爱细腻的吼，所以才佫叫啥刺瓜啊嘛，对不？啊，伊这个。叫大黄瓜，就是伊那熟啊了后，伊会变啥？伊会变作黄的。啊，咱台湾人吼、哦，较少食熟的黄的，因为伊熟啊了后，伊内底这个肉会软软，较无好食。有人会感觉讲，伊是不是烂去啊、歹去啊？唔是，伊是熟去啊。啊，咱会摕内底的籽过来种，要唔过伫大陆，因真济人爱食这个软的、熟的黄的啊，这款的。大黄瓜啊，咱台湾拢较无啦，咱台湾还爱食青、食菜啊，你讲是唔是？讲啥呐？伊要叫胡瓜咧，这胡瓜吼、哦，就甲一个人有关系，叫做张骞。就侪人拢知影，张骞去西域嘛吼、哦，啊，伊为西域就是倒位。人来咧讲西域，就是即卖中东土耳其一边，伊为迄边甲这个刺鬼啊炸倒来哦，啊，倒来了后，人拢叫伊叫做。迄时阵的国王姓乌，啊，就叫伊叫乌龟哦，国王啊，足厉害的，派人去迄中东迄边，啊，把这个刺鬼啊抓回来，所以咱来用这个这鬼啊爱杀国王的姓，改叫做乌龟。因为国王听到，唔是滋味呢，我堂堂一个国王，恁把我用在这个鬼啊头顶，袂当。我跟你讲，因爱姓黄。因为迄时阵我上讨厌人就姓黄，伊也叫做黄龟，袂当叫做乌龟。所以这点咱就会当去看出来啊！哦，你感觉好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你感觉好诶物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伊诶人民感觉讲哦，伊诶国王真好，炸这个龟啊，要来炖来，互大家会当加食物件哦。啊，这也阁好种，生了也阁侪，大家食会饱。要感谢这个国王，啊，改安尼好名，想未到国王做颠倒来生气，颠倒来生气，所以咱家己感觉上好的物件，别人并无认为是上好的，哦，应该真侪人有这个感受啦。啊，那咱台湾人哦，去市啊，咧来买这个刺瓜啊时阵，刺瓜啊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青皮青肉。一种叫做青皮的白肉，两项看起来拢差不多。严哥，咱的朱亲的妈妈，熬白菜的妈妈，咱若看到刺瓜啊，第一个甲伊问的是啥？不是问偌济钱，因为介绍这拢差不多的，会甲问讲吼，这是不是青肉的刺瓜啊？因为青肉的刺瓜啊，食起来较脆、较甜，适合提来炒。啊，那白肉的嘞，
伊遐水较暖，伊就适合来煮汤。厝内底吼，然后是大人也是有囡仔，伊就会食这个青皮白肉。啊，不过大部分拢爱咱台湾人爱食较青、较脆、较甜的，拢会拣这个青皮青肉的哦。所以去，你若爱食嫩的，要来煮汤的，咱来讲，试过啊，囡仔有白肉的无？啊，若讲要来食炒菜的，要清甜较脆，来讲试过啊，囡仔有青肉的无？安尼会向啊，然后啊，那电影还是电视头顶有人当摕小黄瓜来搭咧目睭，是不是？你是不是拢感觉迄个小黄瓜？唔是哦。唔是哦，其实你若讲要来打咧面咧，吼打咧目睭诶，要来消水肿诶，要来美白诶，爱用这刺瓜啊来打，才有效果。小黄瓜无迄个效果啦，一定爱用刺瓜啊才有效果。是安那？因为伊有真侪这个维生素，也够矿物质，伊会当消炎，也当抗氧化，甚至也当消肿。哦，甚至也当消肿。这个刺瓜啊嘞，伊的水分是达到90%，而且伊的糖含量非常的低，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来吃，非常非常的适合哦。伊水也个多，糖分也个少，哦，纤维又高，热量又低，这是有糖分的人来吃上好的一项，你啊当作水果吃，当作菜来吃，煮汤来吃拢会使。上好的一项的食材啊，而且伊内底佮有丙醇二酸。来哦，老师来咧上课，就会讲哦，红笔拿出来画圈圈。丙醇二酸是虾米物件？开始来甲你解说一下。丙醇二酸哦，伊就是会当抑制着咱体内的糖分来转化变作脂肪。哦，咱来大颗就是糖分变成脂肪，即这个二能油愈来愈多，人愈来愈正。这个刺瓜啊内底有大量的丙醇二酸，这丙醇二酸呢，伊就会抑制吼、哦、咱内底的糖分变成肥滴吧，吼、哦、变成你丰富的肥吧。所以咱有糖分的人，瓜也唔贪食，要唔过刺瓜啊，你加食一寡无要紧。减肥的人呢？拢惊巴肚会枵，不过你刺瓜啊加食一寡，巴肚袂枵，佮会当帮助减少脂肪的形成哦，这是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哦，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啊，那刺瓜啊咩啊那紧嘞？第一，咱刺瓜啊爱紧啥？紧这个高一条的嘞，吼、哦。刺瓜啊，经过伊调的嘞哦，你莫经迄个阿妈刀煮哦，有腰身的迄个袂动哦，爱经过伊调的嘞。过来嘞，爱提起来吼、哦，爱安尼顶空空吼、哦，迄公告会改公母的爱的迄款，爱顶顶的啦，唔好会心的迄款袂动，爱顶的爱公母会改的吼，提等于公翁伊嘛改的迄款的。第三嘞，上好外口搁一点白白的粉，迄叫做果粉，表示较青吼。过、哦、来，刺瓜啊，刺瓜啊，所以有一挂刺，这是上青上好诶。有一挂刺是上青上好诶。啊，那有人搁要省诶，哦，同款一条30块、40块，咱买转去，咱先甲切片，切切了了。大面吼、哦，大目睭大大嘞，消水肿美白吼，还、哦、是香菇你嘛都会要美白，你个较大嘞。大完大差不多20分半点钟，大完了，佮起洗洗，啊佮摕去煮汤，互恁阿姆食，凉拌互恁阿姆食。安尼个性，开玩笑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咱厝内底同款哦。你有食什么青菜吃济，唔知影要安怎拣的，你嘛会当打电话来凯奇，凯奇嘛会当甲你做资料来甲你讲，你定定食这个青菜要安怎拣，啊，这青菜对人体有帮助，也是有副作用的，我嘛会伫节目内底来甲你讲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
两三四五，咱这个啊，你这种葡萄糖胺有可能特别停起来不要卖啊，因为这座葡萄糖胺我老实讲是真正了钱的卖，不管你伫倒一个电台通路有听到，也是讲你伫外口诶，这个什么日药、日本的这个药妆店然后嘛是有，这座葡萄糖胺一碗包装40罐。伊得卖3000块啊，无送任何奖品，40罐得卖3000块啊。咱的葡萄糖啊，60罐卖3000嘞，加20罐出来，搁送一个粉工，搁送一个胶原蛋白，这组是真正了钱的卖，所以一年卖无几遍。我若会当卖，我拢尽量争取提出来卖，我拢尽量争取提出来卖。这座葡萄糖胺内底加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加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天然消炎成分，内底的成分甲用量是甲卖真贵是一模一样的。你摕到的包装是阮批发出去外口，互人搁去分装的包装，你知影无？人摕到你即马摕的包装，搁去啊分做10罐1盒，10罐1盒，伫咧有店面的卖3盒3000，就是30罐3000块。吼、哦，啊有诶，更加俗诶，特价40罐3000块，咱遮加20罐诶，60罐3000块，你现赚着2000啊！佮送你一盒粉工，佮送你一盒胶原蛋白，真正，这是要互大家食出效果，食出对阮皇家制药诶信心。即组是了钱未？绝对是了钱未？无定定咧卖，你钱绝对会停起来吼、哦，会卖别项啊啦。无赚钱是无可能的，要安那饲公司的人，敢那开始的薪水都付不出啊。虽然我一个月无几万块，薪水都付不出啊。我嘛无啥爱卖葡萄糖胺呢，是安那？因为这无业绩啊。我头先讲无谈，要供体时间无业绩，这就是要吸引更加侪人客来呢。头家嘛讲啊，这是要帮凯奇吸引更加侪听友对凯奇有信心，所以我大家凯奇嘛无业绩。公司嘛无赚钱，就是搁要用这个这批发出来的包装，摕到是你摕到是大批发的，人摕到的包装呢，你用批发价咧买这葡萄糖啊，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我搁安那讲，你嘛无相信。当你去别位买到的时阵，你讲哇，开始讲的是真的呢。迄外口卖真正真贵呢，而且买遐贵的吼，食起来效果敢那无开始这啉起来遮尼啊紧。人搁有送粉工，迄粉工一盒得1500块啊。那头型的时阵，血压压起来的时阵，水甘一包粉工，水有效，随身救命用诶。这粉工是要你随身救命的随身包呢。这胶原蛋白你感冒的时阵，也是讲喙齿的摇落的时阵，也是讲你的骨头硬弯硬弯的时阵，你加补充一条，效果嘛非常的明显。也够有即马皮肤较干，你补充一条，你隔天睏起来，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加足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这种送你的呢，你要把握机会哦吼！今仔日我要限租20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开始物件唔买咧杀出来吼，真侪人要卡起来，讲无啊就是无啊吼！你讲你卡外紧，系拢同款，无物件我就是无啊多卖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45，把握机会哦吼！你卡起来搁啊紧，只要和别人抢完买无，嘛是无机会。0495-7235-45。

0: 朝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半吉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有天有天啊，咱空中
1: 啊，有天边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咧特别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来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佮个爸爸吼，互你遐个经验，
0: 是，
1: 坑落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欸，这是做公正。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是，哦，
0: 透过着这个媒体，
1: 是，哦，
0: 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会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遮吼，唔难用使用会着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会起，
0: 拢甲
1: 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来坑来滴你的物件头顶，真的是不简单呢。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做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痛，
0: 是，
1: 体态也无好，
0: 是，
1: 会去做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为了体态去做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伊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是，
0: 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哦，
0: 因为你。

0: 人哦，会讲啊，葡萄糖哦。哇、哦！我咧食葡萄糖也在治疗关节炎、关节炎，不是葡萄糖胺，就跟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啊，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胺？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甲咱伸骨想，和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甲咱的
1: 关节
0: 对，袂输甲咱的关节沾油。
1: 哦，
0: 哦，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哦，车库的铁门，
1: 固的机关，机关一块。
0: 嘿，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
1: 欸、
0: 用手机的啦，新的吼、哦、做好机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故意啊吼，敢那做歹机的。啊，是讲，
1: 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爱救来安尼。
0: 啊，做歹救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救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落来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香槟的迄个膏吧，内底有黄油，
1: 黄油
0: 有润滑嘛。
1: 哦，
0: 好，有润滑嘛。
1: 油会滚滚，它。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包括就讲咱的本寿的门，本寿的门，你话讲，迄门因为本寿比较有水气嘛，
1: 它吸、啊，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
1: 嗯，
0: 门的那个门栓呐、啊。
1: 哦，
0: 弄个小瓜生生、
1: 哦，
0: 所以你在门咧开诶，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无小心卡大来咧吼，
1: 砰
0: 一下一声，安怎落来？
1: 这真诶，这真
0: 派去啊嘛！
1: 以前诶插头不弄诶，
0: 啊对，啊派去变安怎？啊叫来换新诶啊，
1: 换新诶。
0: 来，但是咧，伊啊咧奇怪，奇怪诶时阵吼，你记咧吼，迄个沾车油啊，那个
1: 车砂，
0: 哎车砂吼，润滑油或什么油，你是要给它滴一下。这门的关都无声，
1: 会改声。
0: 阿妈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
1: 嗯，
0: 这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阿门派去，就把钢来换，开钱无代志。
1: 阿妈，
0: 你啊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嘛是换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哦，换人工关节。
1: 你讲了这，我头先想讲吼，啊关节派去啊，是咩啊？
0: 换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但是吼、哦，换落去以后吼、哦，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几一个咧，喙齿，咱人的喙齿，
1: 不
0: 要不好咱呢，上好。
1: 当然咯、
0: 哦，你的喙齿也派去。
1: 嗯，
0: 啊，派去，你都爱去倒鸡嘴去，
1: 对啊，倒鸡嘴
0: 去，
1: 嗯，哎、哇，
0: 搬嘴去都拉坑，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哦，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边啊，啊拉坑，
1: 整个踢下落，
0: 哎拉坑，啊来整一个踢啊，电脑都倒一个鸡嘴去落去，
1: 哎呦，我感受
0: 得、你也干嘛讲，迄鸡嘴去倒了哈、哦，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鸡嘴去倒了，你干嘛咳咳？会感觉怪怪，有当时敢那食着伤冰，好敢那会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所以讲哦，这个嘴齿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同款。好、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吼，嘛不阿都甲新的同款。
1: 无唔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就是你甲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安尼，
0: 对，
1: 哦，你甲它沾些油咧，
0: 对，
1: 伊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无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嘛是用葡萄糖胺，你甲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起名上足济。
1: 对啊，
0: 哦，市面上做这有一种大罐的，
1: 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干啊装的大罐的，哦，做扭叉火，哦，好
1: 的，基本上还等级的，
0: 等级等下的广告嘛，
1: 对对，大罐的，啊，佮靠一个不要哩，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哦，有做这人哦，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有你的？惊你是谁买有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阿姐的时阵啊！啊，你唔好怪讲惊你是谁，佮小个时阵佮买来友好你哦、喔。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怕这个时阵吼、喔，佮、买有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喔？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怕这个时阵。俗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安尼？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诶。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 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
0: 因为咱的观战吼，

0: 会骨溜啊，比较不润滑的，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观察小看怪怪，惊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哭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不想。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骨
0: 髓，就是骨髓的量多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嗯，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就袂哭袂惊，就爱牙乖啊，啊来就爱牙细卡，啊来坐轮椅，啊来上尾多咧眠床，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磨都开。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哈，
1: 所以讲我惊嘞，
0: 嘿，啊来大罐的哈，嘿，一罐哈，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干那一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一弄长节杯好你啉嘞，
0: 对，哎、啊，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啊，
0: 1000CC 哈，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的杯啊，
1: 哎，倒这手倒未准啊，
0: 倒未准，倒未准。
1: 哦，
0: 倒未准，啊，底下倒甲车破变，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哦，这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哦，为、嗯、人未洗，就甲扣在罐那顶啊，啊来就提去冰，啊明仔载就提出来啉，明仔载就提出来啉，
1: 你可以表达呢，
0: 啊今仔日啉脏的水暖，
1: 后日一啉一个月了，对不？一个月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哎对，
1: 哎派气啊，
0: 啊再来吼、哦，伊塑胶干啊，
1: 嗯，
0: 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怜物，
0: 吼、
1: 哦，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怕亏以后，
1: 嘿，
0: 空气走入去，细菌都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嗯，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
1: 嗯，
0: 爱空白来啉，一定要空腹，哦、一定要空腹，
1: 啊、才吸收。
0: 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哦，寒天的时候呢，
1: 里面冰的，那那
0: 种冰箱提一罐出来，
1: 嘿，
0: 啊倒一杯，啊你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去啊，你的胃肠嘛歹去啊，是不是安尼？
1: 好、嗯哦，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啊来时用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都歹倒。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放咧桌顶，两工三工想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啦，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啊，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奶晒。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哦，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哦、的这个行销组、行销总监，
1: 是，
0: 包括有请吼，啊、所有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哈，
1: 这就好的物
0: 件。我要做30罐，
1: 30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领一个月。咱要做30罐一箱，一罐50CC， 30罐等于1500CC，
1: 冇唔对，
0: 哎，等于1500CC， 啊，咱有15罐装诶，咱冇30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50CC，
1: 一罐，
0: 哎。一缸啉一罐嘟嘟啊好，而且不用冰，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啊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
1: 嗯，
0: 要啉，我绝对买这好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倒个吃薄冰的。
1: 而且吃的无，但是健康的，吃的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影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嗯，咱行销部门拢反对咧。伊讲，人用塑胶杆啊，你用玻璃杆啊，咱用一支塑胶杆啊，你要用30支玻璃杆啊，你今仔玻璃杆啊的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玻璃杆啊的人一支塑胶杆啊钱啊呢？
0: 啊来哦，
1: 嗯，
0: 人哦，飘啊，标签啊，
1: 是，
0: 哦，大一盖就好啊，你要大30盖，
1: 不对，
0: 人锁挂瓶盖。锁
1: 一
0: 次就好，你要锁30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
1: 啊，
0: 人家只要填充一次，
1: 嗯、
0: 就充1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30次，
1: 啊，这嘛是搁爱讲钱，
0: 都要工钱啊。
1: 啊，那你做人反对
0: 的，咱的成本足悬的，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点伊。我讲哦，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哦，人是爱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恁的爸爸妈妈、 恁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伫
0: 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摕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摕出来，摕一个细细的杯啊，伫遐倒甲车把
1: 冰，个冰，
0: 滴甲龟头卡，
1: 系啊，
0: 安尼恁，恁敢看会到？恁想看买就好啊。咱今仔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拍婆啊，大家安怎讲咧？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架车破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的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来底来底有可乐果沙蜜，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嫩骨素，
1: 够嫩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底都有几行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什么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什么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很重要。
0: 你如果去吃一罐姜黄粉，比输吃一粒两粒的卡布西鲁的这个金门讲的这个姜黄素、
1: 哦，
0: 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观察你化验的时候，你唔免去吃这个消炎的，
1: 嘿，
0: 哦，伊本身都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乐果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好、哦，不行，不行。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软骨素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好、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一种爱淋满剂。
1: 嗯，
0: 套炸起层。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啊，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等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叠加啦。
0: 你敢知影有足侪囝儿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好指点要买这。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我爸爸妈妈食。我爸爸妈妈讲要。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哦，我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买呢？
0: 啊，我嘿对，啊，我解说我听以后，因家里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做良心的，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都考虑了，种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吼、
1: 哦、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过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报定位吼，咱的咩好朋友吼，拢知影定位，
0: 拢知
1: 卡礼拜，阿妈那嘛阿未讲介绍吼，一些消费者吼，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
0: 爱好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温一箱，好、哦、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吼、哦，50cc。咱一箱吼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吼，拢是10箱10箱。所以我家己即卖就咧食，对，因为我即卖咧保养。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
0: 啊。是啊。
1: 等到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吼、哦，迄个时阵来食，一定吼、哦、有帮助。但是迄个时阵你都唔食，我跟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是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就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哦，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那个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咧，骨想合济。
1: 啊，和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吼，会溜咧，
0: 是，
1: 吼啊。背款背给
0: 拢蛮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再做起来出来得扛，
1: 对对对对，
0: 就比较艰苦。
1: 对，
0: 这么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给你送去啊！免运费，我娘把你送到厝啊！
0: 我娘送到厝、
1: 啊，对对对对。
0: 啊，有时啊，够有帅哥送到厝。
1: 对对，
0: 欸、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
0: 我你今麦很拎呢、
1: 欸。我拎几岁啊？嗯，
0: 你最大很拎呢。好厉害！
1: 哎呀，
0: 有我多买一些嘞，
1: 有老水了嘛？
0: 有呢，我买些什么亏耶？
1: 小瓜呢，生生哦，小瓜门下味哦，
0: 哇，
1: 哦，做好哩咩？
0: 哎，我嘛变亏些，
1: 都胖都好哩、嗯。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吹了什么老怪呀呢？
1: 嗯，
0: 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得起的。
1: 是，
0: 虽然吼、哦，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加葡萄糖啊，尔，一个长嫩骨素，
1: 对，
0: 个长胶原蛋白，
1: 对，
0: 个长姜黄素，不是姜黄素，
1: 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笑出来，
1: 所以讲，
0: 迄毛呀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啉，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2箱2大箱哦，以前的4箱，即卖2大箱，以前4箱60罐5000块，即卖2大箱同款是60罐，你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2盒2大箱。60罐3000块，2个月份30罐6000块，各位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呢。哎，我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各位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什么粉。各位个对家，各位上一项上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各位上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2个月份3000块，各上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各上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不是无赚钱，这算了钱的。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我这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直接的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嗯呐，现金降价呢，咱各位送一盒的粉工，一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那点点头晕目暗的，咱那点点讲为做做咧艰苦的，咱那点点讲感觉无元气的，一包粉工套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那下骹身常常会挂挂啾啾的，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搁来，咱皮肤的水分拿大，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就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市价这一盒有的上贵卖到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跟他精品就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台2000块，一个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也搁要送2000块的分工一盒，另外再搁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5，0495-1235。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现在电话很多，电话很多、哦、开始再讲一遍今天的犹太的活动。今天的犹太活动就是原本要买两大箱五千块的，今天叠加两大箱三千块。我们老板说今天电话如果有通的，再送你一盒价值两千块的粉光粉，再送你一盒价值一千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即姐姐、即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第一只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地当如来如好哦，这个、社会地当如来如好。葡萄糖胺有啥物嘢好处？开始甲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阁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也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今啊，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回来。大家拢啊出国都要去买葡萄糖胺，厝诶葡萄糖胺也无啊，来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炎的风险，佮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佮上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即马足侪足侪人拢咧使用，三十岁还是二十外岁，拢足侪人咧使用葡萄糖胺啊。因为你若无顾，敢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行路，脚嘛是极怪极怪。你真正腰酸脚痛，要起落敢那坐椅啊、便所，都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伫眠床倒咧要爬起来，真正要爬都爬袂起来，要挨都挨袂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尔，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甲胶原蛋白来加，是非常非常好诶。咱若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甲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 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两个月，同款嘛是两三千块一罐哦，啉一个月两三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这安尼倒细菌会较济，但是这个用塑胶管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凝固，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管啊底嘞，用玻璃管啊底嘞，而且佫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甲啉两罐。一天甲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掉这个发炎，还袂互你安尼啊酸，还袂互你安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顶卡，而且原本两箱五千块的，即马两箱三千块，两千块直接现金降价。那现金降价，搁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两千块的粉光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让你听起来，要让你会当送礼送个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即马我品质都还够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刚刚温迪家的起笑呢，所以等会爱金卡。

都叫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跟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跟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伫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吼，四礼拜内底，咱若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互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互你遐艰苦，袂互你遐痛，袂互你遐症。啊，尤其这个关节嘞，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互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会当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哦，袂让你遐尼啊艰苦的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對？咱这个骨头啊，若要屈要行要扭，迄、那个痛会当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那吃两个月了后，咱再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脑和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滑袂起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意外意外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都会使，特工恁，特工来保养，特工恁，特工健康。特工恁，特工，你的脚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介绍是爱两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左手无济，请你来把握，今十名卡价的送一盒的粉工，价值2000块的粉工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搞多。也有放药穿穿挂挂的这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卖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天你赶快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上面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59，控诉九25123459，把握机会。

有个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的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的这个。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爱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水好，有可能无？会使啊，水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水袂听。哦，水都要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爱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渐渐来给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给你食这个消炎止疼的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即马咱咧做这个小食，也是即马也够咧做生理的，即马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家你家己听好，逐天爱家你家己听好，要不等一个时间到，像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改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诶，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支诶，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卖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跟那叉同款，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的跌倒，未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诶，去接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去都爱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啊是跌倒都爱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送一盒诶，这个粉工粉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诶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上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那八礼拜吃了走路得当较大步啊，疼痛得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佮愈侪，愈行，佮愈久，愈来愈疏腰吼，愈来愈疏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当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就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这个解放户同款，出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啊，虾米在咧按呐，我解放户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拄啊解放户内底足济款足济款的营养素，拄啊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啊，底下咧掉咧，底下咧买，那衰的无去呀，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不好搞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呀，伊就退化去呀，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营养素该补充好伊有够，补充好伊无够，先好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改听起来。第一，会当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百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镇代药啊，食久会爱去洗心，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呐、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
痛苦来让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排害药啊，先给他停起来，别吃，让我们先别那么艰苦，消炎止痛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别吃，再来就是给我们磨损的这些关节，给我们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他听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我们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五千块。今仔日前十名电话较有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两千块，原价五千的只要三千块，也搁要送你三千块的奖品，送你一盒。两千块的粉光粉，你个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这个头型目暗弯起无够的，也佮有这个啊身上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五分钟就效果。佮来，咱啊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型头光，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嘞。同款五分钟内底，绝对代表你感觉有效果。个咧送你一盒，价值一千块，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个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个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较多的，这搭配来来葡萄糖啊，内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一千块，今仔日赶快用上诶，所以现金降价两千，原价五千诶，今嘛只要三千块，搁另外送你三千块诶奖品，电话卡诶，前十名叫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空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咱哦，这个走路无力嘞，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嘞，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伤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这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让你不用因为酸痛要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不用让你去吃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不用，还是吃这个抗生素，也是吃这个消炎止痛的，都去伤到我们的腰子，伤到我们的胃，不用，我们只要每天补充到我们这个骨骼三面，里面有软骨素，里面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佮有啥物胶原蛋白？那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佮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来讲头型目暗的，弯曲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功，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着机会，电话紧卡，0492512345，何里别个软卡，何里别个开大钱，何里去注射，唔免，听好你卡手的力，何里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12345。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拜一到拜二，台湾附近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强烈风台由着琉球群岛海面上北，渐渐转向北北东，调向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可能会予东北风小夸增强，并且携带水汽。中南部到华东地区大致上是好天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缘有局部热对流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可能。那是前往山区活动，依然必须得要注意着午后天气的变化。继续关心彰化新闻。真正有够憾，彰化县福兴乡古山回收箱再度变成垃圾灾难现场。这摆除了古山回收箱爆满以及外，箱外口满四个，至少有48个古山加垃圾。其中有超过20大包，拢是用乌色大塑胶袋啊所袋。予人踹一条，乡公所表示，违规乱弹垃圾将依法告发。福兴乡乡公所强调，那是搬厝整理真济旧衫，会当直接交予回收车；那是直接提到清洁队，拢会回收，毋是直接等伫个马路。尤其是所弹的不只是旧衫，连一挂杂物嘛做灰弹，已经影响环境卫生，也掉我监视器。违规将依法开发甲处分，目前已经先将马路上的旧衫甲杂物先运返去清洁队部，先予马路清洁。天气气候已经进入热天，生水的人愈来愈多。彰化县消防局统计，最近三年来水系九。

古玩案件，112年到114年，每年大约平均发生13件，其中真侪是无细腻、钓鱼、酸水，还是万鹅啊等等。115年度一直到目前，也阁有2件因为钓鱼还是万鹅啊无细腻堵水的案件。因为彰化县沿海地区有真侪沙地顶这种地形的水域，民众真爱去乌蛤蟆啊，是河边去啊生水钓鱼，因为无了解海水，煞来造成堵水，啊是讲钓伫个沙地遐，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活动的场所，得爱注意选择，千万唔通去无人管理，啊是讲禁止生水的告示牌的水域，以免发生危险。为着帮助家乡弱势学子会当安心就学，维和国际餐饮集团连续11年推动维和助学金的计划，加大已经累积帮助超过300位的学生。不过今年刷头一摆出现着申请的人数无到50人的情况，甲过往但不当80多人比起来明显下降。企业认为甲少子化以及家庭资源集中有关系，但是强调助学的初心无改变，未来也将会顺。求甲更加侪教育单位、工业团体合作，甲资源送到真正需要的囡仔手头。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国际航线渐渐扩增，已经上跨30条，飞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港澳以及东南亚等这些国家的航线。新宇航空今年渐渐拓展台中机场航线，也成为中部旅客前往日本便利的选择。根据了解，新宇航空即马当地的规划台中札幌航线定期航班，预计今年第4季年底进行开航。根据了解，北海道一向是个人热门旅游的区域。新宇航空年初评估规划的台中到札幌航线，预计将在今年第4季开航。想要去北海道赏雪，还是讲坐破冰船的中部民众，会当密切注意。信用不灭，环保加分。台中市政府尊重信用文化和民俗传统，至少辅导供庙就要落实减香、减金纸、集中燃烧等这些低碳措施，打造信用和永续共赢的台中模式。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市长卢秀燕上任了后，延续104年制度的基础政策成效稳步提升，一直到114年，全市的金纸钱用量由着108年的36,075公吨，降到1,222公吨，减少幅度67%。108年到114年，金纸钱集中的燃烧更加达到40,000公吨，展现出兼顾宗教文化、环境永续甲市民健康的治理成果。热天气温一直创下新高，为着要确保伫外口作业劳工的生命安全，全面防范掉沙、热衰卡等这些职业病发生。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配合劳动部，自今年6月1日开始，将东部展开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对中杂协上路防护机制。严格督促事业单位落实热日头降温、饮水歇困以及紧急应变等这些防护措施，为劳工的健康把关。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人口直直落，为着提升婚育率，6月26日、27日将会连续举办集团结婚加单身联谊活动。集团结婚并且头一摆刷来到今年加多开幕营运的草屯九九峰海气球乐园，和新人搭坐海气球，在空中写下上浪漫的幸福约定。南投县政府表示，往年集团结婚拢伫日月潭举
行，今年邀请新人做伙行入去九九峰海气球乐园，除了海气球体验以及送出在地农特产品等十二项精美结婚的礼物，以及我更加规划着甜蜜的结婚仪式，也够浪漫五宴。加码抽出着北海道双人来回机票，为即马开始到六月十号报名，限额三十对，采用线上报名。南投县政府推动南投幸福购的这个专案，四月二八号启动信义乡幸福巴士试营运，为即马开始到七月底，信义乡全面免费搭坐，也个会当坐来到水利市区正式营运了后，每段八公里收费25元，半票13元，盼望透过更加轻松、简便、更加搭建在地的接送模式，实际所在信义县乡偏远乡亲日常生活的交通需求。副馆长王水蝶伫咧讲，信义乡幸福巴士是全县13乡镇市的第十站，也是顶半年启航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下半年会予南投市草屯镇、中寮乡三乡镇市的幸福巴士全部上线营运。继续关心健康新闻。台湾40岁以上的男性，每三个人就有两个人暗时有爬起来放尿的困扰。医师提醒，那是每一晚起床放尿两摆以上，而且放尿的量超过规工的三分之一，可能就是夜间多尿症。长期的半暝啊放尿，不止影响睡眠甲性功能，也可能增加着跌倒、骨头断去、甲代谢恶化的风险。建议两早去泌尿科检查。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查代龙表示，一晚起床放尿两摆以上，就是属于夜尿症。那是夜间的尿量超过规工尿量的三分之一，就可能是夜间多尿症。台湾尿失禁防治协会秘书长林友祥指出，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体夜间困眠的时阵，抗利尿激素会增加，以减少夜间的尿量。但是部分的患者因为抗利尿激素的分泌不足，致使尿液无法度有效来浓缩着这个尿，进一步出现着尿尿的这个问题。半暝啊放尿甲夜间多尿症，并不是脑化必然的结果。只要两扎介入，大多数的患者拢会当有效改善睡眠甲生活品质。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空中补给乐团 Air Supply 唱的这首 All Out of Love 失去的爱。作为一个抒情摇滚乐团，空中补给的歌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非常优美浪漫，他们不但在台湾非常受欢迎，而且还是历史上第一个来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西洋乐团。就在四五年级生都对空中补给的歌曲就有印象，常常听英文老歌的人歌单里面一定都有这首失去的爱，而且因为他的曲风柔和朗朗上口，唱起来很容易，听说就在歌唱比赛的选手都会选这首歌来唱，啊，不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知道了。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All Out of Love。

踮在人生的舞台，有时边地起风台，一旦被人来误解，前途难免受阻碍。啊，如今的心内啥人了解？一声无奈，一声感慨，莫非是天安排？

黎明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超加工食品对健康有真大的危害哦！加工食品对人体伤害，大家拢知影。但是超加工食品的危害更加更加大。医生来表示，超加工食品唔敢那是害现代人大苦。研究嘛来指出啦，伊甲慢性疾病有真大的关系，包括讲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癌症、脑部离地衰退等等。而超加工食品讲的就是讲经过着高度加工，工业化制作的食品，常常添加有这添加剂、防腐剂等等化学的物质，通常高糖、高脂、高盐，比如讲泡面、精致糕点、手摇饮、饼还是细修啊、咖喱的食品、罐头菜、培根、热狗、鸡笼汤、炸鸡块等等，等到是这当中的鸡蛋、酪梨、鲑鱼、坚果、甲橄榄油等等，富含着健康优质的食物，甲它将伊获得着健康食品的证明啊。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来讲儿童兵的老师汉江离，伊得到的经过。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汉朝时阵，关中咸阳这个所在，有一个姓江离的大贵族，官拜王侯，逐日食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大的正港是王宫贵院，家内女婢佣人是一大堆，出门拢是马车侍卫，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爱啥货就啥货。可是这位王侯50岁啊，无生到一个后生来传香烟、传后代。这位王侯为着要要求有一个后生，伊大经庙师、小经庙师是安尼惊透透，伊求神托佛。希望上苍会当赐予一个啊灵儿来传香烟。有一天，有一个师傅甲这位王侯讲：“啊，你过去是大将军，你统领百万雄兵南征北战，辅助汉室。过去你的赛绩伤过重，即阵汉朝江山已经定啊，天下已经太平啊。你身为王侯，享受着荣华富贵，可是要有真侪农民百姓要。”

上，这位王侯伊甲我，伊回去了后，伊主动拨出白银一万两银，救济贫困的百姓。伊阁建议皇帝减轻税收，伊创办真侪慈善团，募集百姓福利基金。一年年收到伊恩惠的百姓是不计其数，人人真尊敬伊，真感激伊。人讲正善因得得善果。在那位王侯53岁的时候，姜丽夫人果然有身，在生产的那一天，孩子落土了后，厝内义工是闪闪，这个孩子出世就特别大汉，他的哭声是特别响亮，连连哭七暝七日，不吃冷，身片都骗不掉。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孩子忽然间煞会讲话，讲伊亲身去游知府，伊的本名苏玉京，厝内大细汉拢认为伊是新生来转世。这个囡仔八岁的时阵是力大无穷，伊爱练武，较无爱读书。伊的老爸是武将出身的，厝里有教练场，有教头在教武艺。伊徛伫边仔看，一看就拢会晓。所有的教头拢有拍到东倒西歪，伊的老爸找无师傅通好教伊。因为伊爱练武，所以大家拢叫伊姜丽权。姜丽权20岁的时阵是力大无穷，18般的武艺是安尼行行精通，剑法、镖法是百步穿杨。迄个时阵，北方的匈奴入侵中原，皇帝下圣旨举办武试，要选武状元。全国来考试的武生有几啊千人，姜丽权伊连连过关，伊比剑第一。枪法第一，剑法也第一。皇帝特殊武状元之职，官拜大将军，统兵出塞外征召匈奴。伊武艺高强，匈奴国是无对手，伊连连得胜，凯旋倒转来。搁再经过三年，换西凉兵侵入中原，姜丽权伊搁带兵征西。姜丽权伊艺高大大，可是这次伊大意失荆州，伊迷失阵地。伊无小心，伊去中着人的埋伏，因为伊地理无熟，汉军被西凉兵是安拍到东倒西歪，会使讲全军覆灭，逃的逃，走的走。姜丽权大军中埋伏了后，伊被乱军往那冲散去。姜丽权伊被乱军改追杀，伊骑马一直前一直走，伊逃入山谷中。西凉兵有那唔敢融入去。在山谷中，一夫当关是万夫莫敌，何况姜丽权以武艺高强，力大是武将。俗语讲：“恶老偏逢是连夜雾，准敌偏有对头风。”人若在落水，讲政府啊，有来发菜瓜。姜丽权伊躲入山谷的时阵，西凉兵虽然唔敢入入去，可是山谷中领袖野狼是真多，上起头是遇到三只的猛虎。姜丽权伊会当降服猛虎，但是伊无法度拍退几啊千只野狼，伊所骑的马被野狼给分尸。姜丽权伊躲入树林内中，连暗时啊都那困伫树啊顶哩。经过这次的教训了后，伊体会出人生强中自有强中手，人外自有人上人的道理。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将李权，一国个大将军，人人钦仰、人人崇拜个大将军，即阵变甲遐尼狼狈，连困都要困伫树啊顶哩，伊紧张惊吓。有一天将李权，伊伫山顶个所在，看到一个世外桃源，风景是真水，阁有一间草帽。将李权伊徛伫门外看真久，伊看到草帽内中有一位修道人。是安尼生做仙风道骨，将李权伊唔敢入去。这个时阵，迄、那个道长出声，迄、那个道长讲来者，可是汉朝的大将军将李权。将李权伊听到安尼是惊一个，伊心中在想：这位道长好厉害，无看到人就会知影是啥物人来。迄位道长佫讲：贫道是东华真人，今仔日专工来度你的，你甲我有师徒的缘分。将李权伊自从战败夺命以来，伊内心是万般的滋味。伊无面子登记朝廷，伊对着所有的部下兵书是真未得过。武状元、大将军只不过是挂名而已。伊听到迄个修道人讲是东华真人，伊知影今仔日遇到神仙啊。将李权自安尼拜东华真人为师，伊决心要学道。东华真人伊讲要学道，爱有决心。学道不是在骗世，学道学成了后爱救世，爱度化众生。学道的人心肝爱好，爱有赤子之心，纯洁善良。在学道中间爱专心向道，什么代志都拢唔免去想伊。将李权伊的根基是真好，伊的修为有那真紧，伊真紧就悟到修道的窍门啊。有一天将李权伊在贴座，忽然间来了一阵的鬼出。有的是无头壳，有的满身是血，每一个人拢压刀压枪，鬼卒大话：将李权背我的命，将李权背我的命，将李权伊讲杀人背命，这是应当的。正在将李权伊手拿长剑要自尽背命的时阵，空中东华真人出现啊！东华真人大话一声，所有的鬼卒鬼魂拢走了了。东华真人伊讲：心静心定。即不为鬼魂所乱。阁有一次，家亲夜静的时阵，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水姑娘。这位姑娘是安尼生做花容月貌，行到路是敢若离魂过月，一举一动动人心弦。樱桃的小嘴轻轻一笑，真正是倾国倾城，会当令人心未意乱。这位姑娘讲伊是迷路，希望会当该收留照待。迄、那个水姑娘足足伫迄个所在住三天，然后离开去。伫这三天内，迄位姑娘伊施展出十八般的出头，要来打动将李权的心。可是将李权伊胜过柳下惠，不为美色所迷，不为感情所动，伊心静、心定、心静。原来迄位水姑娘是东华真人所化，是伊的老师在甲伊试探的。自从这次的考试了后，东华真人将所有的修为闭关拢教予将李权。山中是无价值，一日过一日。听后将李权伊学道学成了后，伊魂游四海，伊度化众生。伊又那登去厝里，原来万事皆非啊！原来已经经过几廿百年的代志啊，已经换朝代啊。伊是汉朝的人，即嘛是变成东朝啊。伊的家族啊，无人捌伊。伊来到中安城的客栈，才阁遇到李洞宾，伊才度化李洞宾。这段故事过去有若捌讲过，有机会我会选好听，尽量讲予大家听。

0: 进公狗。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那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中药、青草药有几啊千味、几啊百味。五千年来出名的名医真多，所留落来研方有那真多。那用有对症是真好用，用无对症就无效果。所以你若是得到一个研方，你一定爱研究伊的由来，爱研究伊的用法。我只简单举一个例，参像川中地标散，得只头壳痛、头壳疼是真好用。但是头壳痛、头壳疼的原因有真侪款，血压无平衡、血压伤悬、伤低、血瘤、欠血、元气虚、肝肾的机能无好退化、虚心难得，还是感冒，这拢会引起头壳痛、甲头壳疼。川中地标散这个方头，那感冒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随者随有功效。但是呢，用来治疗高血压、低血压、血瘤、元气虚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都无功效。就是有效，我也未当根本治疗，只是治标而已。尤其川中地标散，内中的药啊，拢是气风邪、甲太阳经、阳明经的引经药。川中地标散拢总有九味药啊，就是川中、姜花、白芷、防风、经界。薄荷、细心、甘草、甲地米。不过，川中地条散拿来用伫感冒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确实是真好用。川中地条散，我那袂使食伤过济，食伤过济会伤散。高血压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爱安怎治疗？高血压有新型的高血压，甲稀型的高血压。新型的高血压，就是迄个人看起来身体好，参就真用。汗草有那真好，真结实，有的是真大颗，面色是安尼红叶赤赤。但是伊时常会头壳痛、甲头壳疼，暗骨那筋骨会酸，会安尼硬硬硬硬。大便有时会闭结，那个扎眼呢是风俗无力，这都是湿性的高血压。那湿性的高血压，咱一般通用的药方都是防风通性散，也是大茶乌汤。那伫青草药方面，参像牛顿章。汤高丁、柳树叶、地茯苓、六月石、八卦红，这些青草药有那真好用。不过那是湿性的高血压，用这些药啊都无效果啊。那是湿性的高血压，一般的人拢是较散，身体无抵抗力，有的是欠血、元气虚、血瘤。那是湿性的高血压，这都要选用七木降下汤、桂附地黄散，还是大杞一转汤。其他参像杜仲、西芹草、地灵、丹参、杞地、仙楂、灵桥、赤竹，这些药啊，拢是在治疗湿性高血压的好药材。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马咱过来讲低血压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低血压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大体有四种。第一种是原起死，那是原起死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这都要以补气为主，升气为辅，理气为兼。参像补中益气汤、雷加川姜、万金子、金钙、天麻，这个方头，那会感觉时常疲劳亚身。头壳健痛都痛正平，这个风头上盖好。第二种就是欠血，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大部分的欠血拢是妇人人比较较济，那欠血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会使使用四物汤来加青芪、人参、天麻、紫苏，有乃使使用莲子饮、八珍汤，还是十全大补汤，看人的体质来选方。第三种的头壳晕甲头壳痛。就是查甫人虚心懒惰，操力过头，努力过关，中年人拢比较较会来引起。伫这个时阵，都爱食左归丸，还是食右归丸，还是食风吹丹。第四种就是胃肠无好，胃肠无力，因为胃肠的吸收歹，所以就引起头壳晕甲头壳痛。伫这个时阵，爱选用灵桂竹甘汤，还是半黑天麻白术汤。治病用药对症上较要紧。有对症治病是万无一失，无对症吃较济都无路用。

现在再来讲血流所引起的头壳痛和头壳痛，血流就是血油太过高，你治疗血油太过高所引起的头壳痛和头壳痛，这要清血凉血，要促进血液的循环，将血油慢慢地消毒掉。要消毒血油要有耐心，不是短时间办得到，若是要消毒血油可以使用挂筋汤60公克、连桥10公克、鲜渣10公克、木瓜10公克、牡丹皮5公克、乌骨凉5公克，以上都要100公克，加分做30包，每顿吃饭后加吃一包。头壳痛和头壳痛原因是上介济，拄只所介绍是一般较会发生的，嘛还佫有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心下有水气、毛风邪逼入小阳经所引起的头壳痛和头壳痛。那是倒咧，就会讲，这就是水毒停留的头壳痛。心下有水气，这都要吃白术、特泻汤，还是吃五苓散。那是嘴会苦，舌啊会杂杂。在这个时阵，佫会引起头壳痛和头壳痛。这就是风邪逼入小阳经所引起的头壳痛和头壳痛。在这个时阵，就会使选用小茶乌汤，来加杭菊、高丁、天麻这几味药啊。也过有就是脑神经衰弱所引起的头壳痛和头壳痛，这个病情原来真复杂。过去我捌介绍过，即马无爱佫介绍。身体上有任何问题，只要我会晓，只要无嫌我含慢，恁电话拍来，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甲恁回答。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书，
0: 小卢，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素霸清、乌象鲜的保和维散、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这首日记本的歌曲哈，妈妈歌词。
1: 真的用亲自己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哈。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啦哈。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哈。啊，咱台湾吼，会使讲受到这个风台啊吼，风台强密，诶，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吼，所以北部地区啦吼，啊，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雨，当北部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吼，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中昼以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3度，
1: 云南地区是24度到32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4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1度到24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29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7日，旧历是4月16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吼。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的朋友，啊，爸母啊，若食火头的吼，啊，7月16日过口的爱去水对甲仔吼，再倒来好啊来甲友好吼。啊，看咱阿爸母爱食啥，咱就用啥来回食啦吼。而且来提醒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的朋友，今仔日只适合着开工点干吼，做酒啦吼，订婚啦、合账啦、要嫁要娶啊、动土、做生意、开市拢会使吼。禁忌的就是入厝吼、安香、安床吼。入木都能进金就对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吼。啊，今仔日吼，假如有一个好康要甲咱教吼，要来教这个莲藕粉的这个蛋饼吼。
0: 最主要是安尼啦，算讲为着要食较健康的蛋饼吼，你可爱来做这个莲藕粉的蛋饼来食、做早顿。
1: 做早顿吼，啊，来今仔叫假如来甲咱。
0: 我感觉讲外口应该是无啦，无咧卖莲藕粉的蛋饼啦，
1: 无人咧卖吼，因为这个莲藕粉吼，这是白河吼，白河的莲藕粉啦吼。
0: 啊，这介贵呢？
1: 介贵
0: 啊！我伫这个
1: 白河农会，
0: 白河农会买吼，刚一斤500块呢，
1: 500-600块啦吼，
0: 是是，
1: 来可能加吼，假如来咱加，
0: 啊，你的成本较贵，
1: 对，
0: 来吼，咱即马来讲这个材料吼，就是莲藕粉三格，我咧讲的三格吼嘛，有咧都要做物件，你个知影吼，是用这牛皮的杯啊，咱当拢有这个牛皮的杯啊吼，莲藕粉三格，啊，莲水四格，
1: 啊，
0: 格。两一粒还是两粒？为什么我会讲一粒还是两粒？因为有的土鸡卵就细粒，吼，就细粒你可以用两粒，啊，较大粒粉粉啊，咱可以用一粒，安尼吼。

0: 啊，这个长阿猪个水仔里要坑啊，唔爱坑。有的人要食长阿，有的人不爱食吼。啊，咱不爱食人，咱个卖坑啊，那个当吼。了解简单吼，个安尼吼。啊，来咱来讲安那来做吼。啊，这个莲藕粉三加，莲藕粉咱加这个莲水四加吼，那个搅和做伙。啊，你有个泡，噶无看到这个莲藕的这个粗粗的粉安尼吼，啊，你可以当把这个鸡卵卡落去，吼，啊，咱要卡鸡卵时阵吼，咱上好是用一块碗吼，先把卵卡在内底，看有派去无，你无派去，咱卡下落去这个粉浆内底遐吼，啊，这长阿猪要啃麦啃蔬菜里哦吼，啊，来咱个准备一个平底锅。差不多二四寸吧，哦，差不多安尼吼，那个大，免个盖大个啦吼，啊，咱个把这个油个放落去，你油莫放盖济哦，放只苏巴格哦吼，啊，咱个这个粉浆，你点这个时阵，你把这个莲藕粉的粉浆，你个倒落去。吼，迄内底拢南鸡，拢南好啊！吼，你个倒落去来蒸，吼，啊，你蒸小花，了那个变过来，啊，上面拢蒸小花微黄，吼，咱个会当甲卷好像个蛋饼啊咧，差不多三澳啦，
1: 哦，
0: 你个澳一澳了，个澳第二澳个会当啊，安尼个。要得完成啊！啊，如果呢，你有想要食较好的呢，咱会当，你会当等你两边拢蒸小花切切时阵，无个电哦吼，你个当熬啊嘛。啊，但是你要食较好的，你会当放起司
1: 哦，
0: 起司片啊，还是肉酥啊，还是鱼酥，迄拢会当吼，啊个卷起来，啊卷起来了，你个当摕起来。菜店遐吼，你要啊个切落一块一块安尼，啊个汤蛋拌点，啊这个甜辣酱个爪子酥啊起来安尼，安尼个就好吃安尼。
1: 那
0: 你好朋友，你也当试看卖呀，会当，我感觉我家己咧食啦吼。冰这个米粉皮，冰这个米粉皮较好吃，
1: 较好吃，
0: 足 Q 的，
1: 对哇，这我咱食健康的啦，吼，咱
0: 食健康的，这是上健康的，
1: 上健康的，对
0: 哈。你话靠一种蛋饼皮是用米粉，啊，内底个淋一寡看是秋菊粉啊，还是
1: 太白粉啊，
0: 一种物件，
1: 对，这无相干
0: 啊。你啊，这个食品行那边去探下啊，来带你个看一个坑里里扣扣的物件。
1: 哦，安尼哦，对哇、
0: 啊，
1: 所以咱乡亲那边咱要改吃，这不要紧吼，这无少重煮啦吼，无少重煮啦吼。
0: 最主要是健康啊，口感够好
1: 啊。对哇、啊，有需要吼，有需要这资料的吼，拢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来索取吼，
0: 重点就是咱的这个物件盖清，咱现大现真啊现价呢。
1: 对，也是咱有参加咱的带动的当来讨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做服务的拢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有少林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偏好金门妈祖。啊，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吼，也是台中的大家南投集集国盛，欢迎的好话拿来，家己的记得，台南的咸水、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呐吼，高雄的内文、三拿、六股大虾、燕巢、美德，这部指定的房拢由阮来改做服务吼，尤其第一届吼，第一届啊要来吃咱的药品的吼，拢伫咧三点以前卡来，欢迎会当甲卡。就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50000908026。来哟，咱来安排歌曲，是咱当地南投水里的小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
1: 哎。
2: 啊，我洪太太。
1: 好，你好。
2: 阮家有一个朋友嘛，
1: 太
2: 好。
1: 好。
2: 伊讲，伊咧食国宝，讲是食啥物做？伊讲，食咧放药，食咧放药安尼。
1: 放药，你著用八仙键盘来点吃吧，来吃啦。
2: 哦，我甲讲，俺若要爱几年？
1: 两千啊。
2: 啊，伊讲国宝酒伊是阿从白炭两千五，我讲我甲你换两千
1: 块。国宝酒诶，你啷食说八千买国宝酒啊？
2: 对吧？
1: 有啦。
2: 你讲食放尿诶，迄是说八千。
1: 八千减不完啦。
2: 无咧，伊讲国防工诶。
1: 对啦，迄点吃吃饱再吃。
2: 啊，要食啥物种诶？
1: 八千减不完啦。
2: 八千减不完。
1: 有啦。
2: 哦，啊，我
1: 来
2: 甲讲，
1: 好啊，袂吼，你甲甲讲，
2: 今朝
1: 坐开啊，好啊，好啊，
2: 这药我足好用的呢，
1: 好安尼吼，
2: 安尼啊，我你我咧甲你讲安尼吼，
1: 嗯，
2: 食两日尔就拢袂起身啦，
1: 哦对啊，
2: 不食头壳哦，
1: 嗯，
2: 拢安吊一直吊安呐，
1: 嘿，
2: 啊吊啊吊，今拢袂搁再要困，
1: 对啊，
2: 就是要改做静啊吼，
1: 嘿，
2: 哦，我昨天拢拍袂起，拢看拢遐咧拍。
1: 好安尼哦，
2: 我大概就拜六点到八点拢在来听你。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我今麦来甲伊讲啦，
1: 好啊。林
2: 小姐，你讲要食八仙健步？
1: 诶，八仙健步，八伊咱用点的较紧，点吃吧在吃。
2: 哎，俺两天啦。
1: 有啊，说八
2: 仙。讲叫，较早我是讲食下用，哎，我今麦无甲食，伊个健步，伊个袂
1: 健步。哦，差错个啊。
2: 伊个已经成年啦吼，啊，但无介好。
1: 嗯。
2: 啊，我食自从食你个两
1: 天。
0: 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拢会救紧，食咱个八仙健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咱来救紧，咱食八仙健步丸的时候，啊，咱第一啖一寡盐梅啊在带路，安尼救紧会较紧好啦吼。啊，讲伊头壳拢会嗅嗅叫，头壳拢会疼吼。啊，食咱个速八仙，食了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若有需要。咱也住伫滨东县区吼，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搁有丰甲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啦吼，信安药局、三溪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银，搁有东华药局，东寮是吉川啦吼，南滨沿海公路派出所对面明兴药局，恒春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搁有信安，内埔是第一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几个丰台，高雄是叶苗局，九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创意的所带来歌曲《过五关》，是咱大地中华英景的郑女士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格交流。在这里跟我们做服务，传播时间是由全身跟我们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我们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有效单，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岛管区，南岛区是公园游客或轮游客超顿万寿堂玻璃集成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红明堂到达武殿北港新港行星在雷星到南云南堂气堂集合托国天寿堂轮背障碍红山是和民五家是一心堂还有李亚台的二叔会先公游客遮阳风云广州二路吼是三和药局，万丹小培古香店店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到咱这个诊所吼，咱附近拢有介侪诊所吼，诊所起码讲有这个合理的门诊量吼。必要的是要暂停就对了吼。啊，卫福部来预告讲，调整着基层的诊所合理的门诊量啦吼。啊，会使讲飞山地、离岛的地区的诊所，每个月合理的门诊吼，门诊的工数吼，啊，为25天调整为22天啦吼。一个月当开22天看病了吼。咁啊，
0: 七月拜六礼拜你看诊个不同啊，清了
1: 咧。对啦，对啦，啊，所以就是讲对着合理的门诊量吼，每天30个人提高到35个人吼，上紧七月初要上到啦吼。卫福部健保署吼，啊，表示讲将每3个月检讨一届吼。啊，如果呐影响民众就医的反应吼，将暂停这个措施就对了吼。啊，所以咱台湾即嘛吼，你也看讲西面呐吼，干妈店迄吼，干妈店即嘛生意拢有西面抢呀吼。啊，拢干妈店即嘛都暂时的迄个啊吼。啊，你也看吼，啊，超市的就对了吼。啊，个药局作多吼，药局作多，啊个就是诊所啊吼。这五位当中已经饱和了，对吧？吼，你也看三加坡，三加坡的一间啊，吼，所以你也看。
0: 你啊，车开出去，你安尼沿路安尼来看咯，就一间
1: 啊。安尼哦，迄诊所我听讲哦，一日看无10个嘛，介侪呢吼。啊，药局讲一日做无5000块嘛，介侪啊吼。所以当下这实在是量有够侪吼。啊，这个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吼，曾出席到台湾朋友联名吼10周年的感恩的忏悔，表示讲目前基层的诊所吼，拜六开诊率是80%吼，啊礼拜吼，可能15%吼，只20%啦吼。啊，这个医术工会专联会过年提出合理的门诊量吼，啊来缩减掉诊所。门诊的这个量啦吼，确实让人担心，讲希望讲上路以后吼，啊未来影响到民众就医的观念，造成急诊吼塞车啦吼。医改会执行长林雅惠同款表吼表达讲忧心吼忧心啦吼，啊建议讲部分的诊所假日看诊。比例将会搁较低啦吼，啊民众吼，假日就诊会更加搁较困难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乔佑所带来的歌曲《树到如今》，是咱大地这个中华残辈曾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哎，李老师，你好，我伫面书门看你键盘有收到无？
1: 有
0: 啊，
1: 哦，哦，哎，沙发车袂歹嘞，
0: 哦，安尼哦，哎，
1: 哦，
0: 哎，
1: 你沙发车会上遐凹呢？
0: 哦，安尼哦，对啦，
1: 因为哦，我伫遐拢一百四十人哦，
0: 哎，
1: 啊，顶下那个牛拢一百三十到一百三十，
0: 哦，安尼真好啊，吼，真好，
1: 我啊，迄阵哦。伊这是会通过啊，通公路嘛。
0: 哎、欸，对，哎呀。
1: 啊，会降血压嘛。
0: 哎、欸，伊会清血，有啊，通你的血路，把迄歹物件清清的出来，你的血就会顺，那血压就正常。
1: 第三
0: 阿爸啦，好，好，好，好，继续加吃加对嘞，吼。
1: 啊，是都爱吃噶。
0: 食到你的血压若拢正常，阿盖就自己一粒就好啊，十八千。
1: 哦，我知，啊，伊就爱外敷到死啊，爱偌济到正常。
0: 正常的是八十至百二啦，加八十啊，悬的百二啊。
1: 哦，哎
0: 呀。了。
1: 我有你认对
0: 了。哦，好啊。
1: 加八十啊，悬的
0: 百二，了百二吼。
1: 哦，哎呀。
0: 了啊，你安尼你就继续加吃加对嘞。
1: 哦。
0: 啊，无迄寒天若来吼，有迄款。中风的抓两脑筋的遐最接心的
1: 吼，嗯，啊，但是唔是迄无啊？你一个你食安尼，啊，你若讲起红膏，你就死啊！
0: 对啦，对，
1: 经济无够吼，
0: 啊，
1: 咱人家己安尼一两千块，一
0: 两
1: 千
0: 块安尼。对啊，你若保养的了，一天就食两个月啊，两千块食六十天。
1: 我啊，那可那。那
0: 迄个，
1: 那
0: 种
1: 正常
0: 比例加食
1: 了，
0: 安尼算。会使，
1: 好，
0: 感谢你啦，哈，好，谢谢。
2: 真感谢咱在哩红山的李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又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速八清，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讲伊血压会悬，食咱的速八清，食到即马血压拢真稳定啊。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乡亲的朋友，介侪人食好做健康，啊有当时引起咱的阿妈关节拢会酸会疼的情形，血路循环会无好，脚麻手臂啦吼，这种的情形，咱就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速八清，一顿一粒照三顿来解食。把咱的血路泡通，血路泡过，把咱的血管内底歹的物件、歹的三酸甘油脂清清出来，好的甲流的吼，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顺畅，血路就会通。人咧脚麻手臂，咱就买啦吼。然后需要带你高雄市的工商天德药局、罗德中明、阿联合德。任务坚定，主管鹅寮新明星九二草一兰堂，家庭新安大树街啊中原，旗山中安大寮新龙安，中正洋洋，你们街啊平安，红山区和平中华一心同平安，好好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拢总会当买到你们舒康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速八千，含八仙健步丸。

0: 杨静所带来的歌曲《风尘路》，是咱住伫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刊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啊，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啊，冇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85-09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彰化县今年五月底底一个月吼，发生着三件即个毒驾重大的车祸，造成四个人死亡吼，八人轻重伤的悲剧吼。彰化地检署兼彰化县警察局顶个月26号宣示啦吼，讲要将严吼啊来肃办啦吼，啊会使讲申请着即个预防性的区啊，定迄指着独家危害社会的即个体完的措施吼，无了讲开车弄死人兼即个独家定前科的姓江的查甫的顶个月30号吼涉嫌吼。啊，会使讲食毒以后吼，啊来驶着满载的加速桶的消费车吼，消费车吼，啊摇摇撞撞吼，来弄着边仔的轿车吼，检方申请区啊吼，将话电话呢啊跟你讲吼，啊这个检方区啊理由吼啊不足啦吼。明确认定讲，姓江的查甫已经吼达到未当安全驾驶的状态吼，裁定无报车祸吼，会使讲重拍即个检察官兼检察啊，一个即个耳光就对了吼。
0: 哦，安尼当无报车祸。
1: 对啊，啊验出毒品无算证据啦吼。发界人讲，即吼无疑吼，就是咧鼓励即个毒驾吼。诶、欸，这是安尼，这种的情形，
0: 该、
1: 好啦吼，该唔好的对吼，验、出毒品佫无算证据吼，这是才是真害呢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关客哦，是轻松带来关客酒家路，是咱当地家己当酒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的关客。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吴太太你好，
2: 嘿，
1: 我林秘书啦。
2: 啊，林秘书哈。
1: 诶，什么贵事？
2: 我要跟你问一个啦。
1: 哦哦哦。
2: 我老的哈，
1: 嗯，
2: 伊讲话迄口口哈，
1: 嗯，
2: 是几啊单压食几啊项食品啦。
1: 嗯。
2: 啊，我今麦有跟你换两罐贵药啊。
1: 嘿。
2: 啊，伊食了怎样差？有够多。
1: 对啊。
2: 好，有够多。
1: 哦。
2: 啊，即卖吼，
1: 讲
2: 是，是讲是，啊，我倒好啊，你是要搁关互我吃？
1: 哦，
2: 安尼啊，我是讲，啊，唔过人啉药师有讲的，甲人食三个月。
1: 嘿，一个疗程三个月啦，
2: 系啊。是啊，人伊有讲呢。
1: 嘿。
2: 啊，无你我搁关一关互你吃。
1: 好。
2: 安尼啦。
1: 嘿。
2: 啊，无伊迄个口臭，哦，不要当啊。
1: 对哇。
2: 啊嘿嘿吼。哦，我迄阵啊，你双轨吼，
1: 嗯，
2: 安尼吼，你双轨我含伊，安尼我咧甲骗吼，
1: 嘿，
2: 我阵啊有够惊，我讲，
1: 哦哦哦，
2: 你这万买来，都买，我逐项买好伊个，
1: 哦，
2: 干那一部电视，
1: 嘿，
2: 我听伊个胃药啦，
1: 嘿，
2: 咱来甲买食看，
1: 保和为善呐，吓，
2: 对，我就是保和为善哦，
1: 对，嗯。对
2: 啊，竹草竹草，
1: 对哇，阿姨就是胃胃癌等阿会啦，叫，
2: 阿那咧洗洗就一直咳咳咧，
1: 哦，
2: 你有
1: 事
2: 了，
1: 哦，
2: 我感觉有啥，
1: 对，
2: 我好啊，你拢打我，
1: 哦，
2: 今仔好是叫啥，反正人伊拢参加，
1: 阿姨个只买过咱的胃疼啊，叫，
2: 伊拢食三汤匙啊，
1: 哦，对对对，
2: 伊拢食。固定康饭，
1: 是啊，
2: 自己吃麻烦，
1: 吃
2: 不得吃。
1: 哦，
2: 我讲你那无吃不得吃，你迄干那笋等来人都无你抱。
1: 哎，唔敢你讲话了有哦。
2: 嘿，
1: 是
2: 啊。啊，就是平时，遐早起早睡，后生先补那等来
1: 吼。嗯。
2: 我讲那无人，你就挂口罩。
1: 对了。
2: 无人无人。
1: 对了对了，是
2: 啊。嘿，啊那我今日是要跟你问讲。坎特哥，伊讲唔吃，啊，我是要甲你问讲，坎特哥关一关好吃。
1: 哎呐，自己家对一家得好啊。
2: 哦，是咪啦？
1: 吓，好啊，自己对一家得好吼。
2: 是哦，哦，安尼好，我来问。
1: 啊，你住伫台南的北区黄太太？
2: 哎，
1: 啊，你拢去对景咩？
2: 我拢甲恁徛来。
1: 好安尼。
2: 我年会我
1: 好好
2: 吃。
1: 好啊。
2: 好，哥甲问。
1: 好好好。
2: 我
1: 不会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保卫战，吃了拢已经得到改善了吼。咱啊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嘴也大啦吼，还是讲犯着寒邪冷力冷胃的下口外，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保和卫战。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阵，曾经是古老水客。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当去买，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丁秀天所带来的歌曲，想厝的心情，是咱大地大当户馆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天是新历的六月初一，旧历的四月十。六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

0: 手空望，两字半空字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初二十六吼，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那边啊，爸母啊吼，吃火头的吼，啊，今仔去过口啊，爱去做工，对个在吼，在咱的啊爸母啊，都爱祝贺来个友好啦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个朋友哦吼，啊，对着顶一点钟交流，甲咱打的这个。莲藕粉的这个蛋饼哦，
0: 是啦，我伫只个补充一个啦吼，因为过来听有拢卡来问问讲，啊，这个粉酒内底爱放盐，爱放一点仔味素无吼？这个问题，有啦，如果乳鸽啦，你啊煎好的时阵，拢无要问物件吼，拢无要问物件，为你内底个爱放寡盐为啊，
1: 吼，卖济哦，
0: 就输啊个好，吼，啊一点仔味素安尼，
1: 吼安尼，
0: 安尼也不爱淋味素，你淋一点仔糖，
1: 吼，
0: 你个调味一下。对，那个没问物件。
1: 对啊，这有的是问这个甜辣酱。
0: 通常拢会问甜辣酱啊，啊，有的会问那个辣椒酱啊。
1: 哦，安尼哦，蔬菜人的就对啦，吼，蔬菜，我你安怎吃饭哦？
0: 当然要个较要食健康，他都能讲到嘛，吼。嗯。可是你要食健康，开来整这个莲藕粉的蛋饼。
1: 对。
0: 啊，你若讲为着要健康的话，你就卖问遐蘸酱。
1: 哎呦。
0: 遐蘸酱当然是无介健康
1: 啦，
0: 吼。你若两只。点点啊盐啊那个喝啊！
1: 我相信这外口可能无人咧卖、
0: 嗯。哦，我成本相关啊，一斤那这个太白粉免超过50块。
1: 哦。
0: 是啊，哎呀，一斤500几块。
1: 500几块。
0: 嗯，但是你为着身体健康的话是，当然是食莲藕粉上健康啦。
1: 对啦。
0: 咱公司啊，咱公司咧租这个只要看见物件，只要看见物件，哦，那个是像酸辣汤啊，
1: 哦，
0: 拢爱看见嘛，
1: 哦，
0: 我拢一定是用这个莲藕粉来看见，嗯，无咧用太白粉，
1: 对吧？
0: 嗯哼，
1: 除了讲一种的看见的物件，咱尽量来改变起来哦。
0: 哦，你尤其是那里有糖尿病噶，有糖尿病噶，各下也别还价哈。你现在算讲外口看见的物件，尽量减价啦，
1: 除
0: 非你要伫厝内。用香蕉如小港用这个莲藕粉都比较紧
1: 对吧像那有的人爱吃咖喱啊齁咖喱也嘛是爱干净啊齁
0: 嗯那公司嘛是人拢用莲藕粉来煮
1: 诶啦啊咱啊听不清楚的齁咱今晚当卡起来门齁卡起来门啦齁啊咱的听众朋友就是讲咱有好的物件啊大家可以再共同分享齁啊，这交流拢有做过吼，啊，拢
0: 做过。我讲啊，听有诶物件绝对拢是做过安尼吼，啊，家己试食，感觉讲哦，袂歹，嗯，
1: 好，
0: 较有教咱诶听众朋友
1: 做，教咱着听吼，赶紧吼，免付费诶电话，做咱诶空中诶朋友，赶紧加卡吼，0800007888诶电话啦吼。还是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赶紧哦吼，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啦吼。啊，讲对着咱这个新青安吼，2.0的利息的补贴吼，啊，一年要规定就对啦吼。啊，条件即马限缩啊吼，限缩吼，超过50岁吼。啊，讲买这个豪宅啦吼，一年收入破200万的，袂当来申请贷款吼。啊，上尾的方案由这个组会吼来敲定就对啦吼。所以今嘛听讲开吼，少年的吼，有的人啊，存几百万来讲，无够钱啊，去买厝啦吼，买厝因的厝今嘛介贵嘛吼，拢你凊彩买都买几千万的吼，啊，拢。讲把这钱起在算股票安尼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吼，这真正咱做事大人的嘛是爱加甲咱的囡仔关心的吼，啊无这有当时啊吼，算得到底吼，真正诶阿盖吼阿盖，真正盖。
0: 是啊，大人家关心一下吼，啊，让大家卡懂，卖讲一直出落去
1: 安尼。当然，真好是无问题啦吼，啊，因咧唔捌拄着诶。

0: 农风大玩笑，所以这个讲讲，今
1: 麦今
0: 麦少年人哦，今麦少年人哦，哎，再讲因在做的代志啦吼，在做的代志有当下吼，啊，连咱这这是大人的吼，啊，伫边啊拢爱来家随时吼，来家提醒起来安尼较好。
1: 你当功课的时阵可以一直出落去，一直吼，
0: 一直买。对啊，啊，即几买摆当中吼，咱的乡亲那边有诶买摆。是啊，打电话来，有诶接我无电吼，因为我是去诶药师再教育啦，吼药师再教育上课吼，
1: 拜两礼拜吼，
0: 礼拜拜他拢上课，拢上一工，拢上八点钟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药师甲教育小姐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谢谢你好，
1: 谢谢你好哦，
2: 今天礼拜大概可能休两工休啊，这些。
0: 哦，
2: 你好，哎，哪里困？哦，咱今麦就书论书啦，哪里讲中华进行代驾书的迄个？
0: 哦，
1: 哦，哦，够危险
2: 的。哦，对，那是讲伊到底是法官参与亲家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0: 哦，安尼啊。
2: 如果这个物件你这个代志已经发生啊，那个伊都明明证据都有抓到，
0: 哦，
1: 都有两杠杠的证据啊。
2: 哦，啊，你个法官入去个无报车祸，无你啊讲三五万那交保嘛，那人啊对人嘛讲爱交代，这种无转叫伊登记，安尼等于唔知是到底是有有亲家关系还是有什么关系，无那有人可能法官你。现在报纸一边看见多，
0: 对啊，恁中华法官太安尼，
1: 对啊，是扛棒骨
2: 惊，剑锋的时阵，甲警察恁恁掠到要害死，啊，伊安尼看有罪，啊，建议好检察官再过来提起控告，啊，这不是浪费社会资源吗？
0: 哦，对啊，
2: 你都有吃多啊，啊，佫有些证件，啊，伊讲也无证件，啊，我唔讲。所有的代志，你如果拿去拄到法官好，甲卖查安尼啊，你不要你死掉，不要你死，不要你活，都不要你活。
0: 对啊，对啊，拢掌握在伊手里呐。
2: 哦，这实在是伤过含气啦！你讲我进前讲拢无，哦，即个迄个抓到，啊，如果若讲我无证件讲伊迄度，啊，你今日都有查到物件过迄度，啊，过来判呢？
0: 啊，伊进前佫有弄死人，啊，佫有毒驾前科嘞。
2: 对啊，就是说，安尼你佫判。无代志，我
0: 是走。哎，都放伊，放伊走啊！
1: 到底是怎样？
2: 你如果那拢伊拢无健康，无虾米嘢，讲阿哥会使讲啊，几分啊钱阿哥会使下面讲甲提供啊，这都小可无拄好去迄度地位吼，阿哥会使甲话边啊去讲啊，这都业务还是袂使直接的证据，啊，这已经进前有这独家。
1: 会记录
2: 啊，
1: 对啦，有前科啦，
2: 我关过关呢。
0: 啊，伊这快筛嘛有啊，快筛嘛有这个依托米子的安慰他命以及。
2: 对啦，我这法官唔到底是什么关系？那是不滴滴。
0: 哦。
2: 讲感觉你受较寒啦，你对社会，你不管讲对检警，因遐大家嘛是感觉讲就怀疑这个法官到底是诶什么心态在判这个。吃
0: 多
2: 的人，搁塞车的人。
0: 对哇，啊！这车这加速趟车有当啊，总会人处理，比如我病人吼，这都费气啊。
2: 你甲看，你刚报纸甲看下，怀疑挂因为人，怀疑大家拢有情何当外人，大家是有理啦，无伊都无。那讲如果那个发生代志，啊，这代志要什么人发生，要叫什么人伊都。像讲的无事呢，像进前台北有七十几个个东西，三四个个一二十个受伤外人啊。坏人定啊不在在报的，伊坏人拢无法当讲处理的。
0: 嗯，对啊。
2: 来提供伊无钱的。
0: 有。
2: 对啊，哎，财产因老的少年的唔查你无依还的。
0: 对啊。
2: 啊，有诶，干那讲你要申请赔了真久的，赔到廿二百的。
0: 错、嗯、是。
2: 所以哦，这款物件，这款代志发生的时阵哦，有诶，甲你判罚金或者痛伤或者一时间了，无半仙你也是无法当赔啦。
0: 对啦。
2: 伊都要去国赛啦。
0: 有。
2: 所以社会哦，对这法律的大概无啥体谅，就讲。这法的司法到底是安怎？袂使怪讲什么人、什么人啊啦！法务部长应该都爱出来讲话啦，法务部拢无咧讲话啦，正常咧都躲开就出来，那是半句话迄个。但是伊个更正数迄个嘛，认为讲你毒驾甲酒驾应该是判死刑好啦。
0: 哦，
2: 而且嘛，伊嘛是有在刑啊咧，所以你卖讲什么啦？毒驾甲酒驾应该是都 规世人袂使过驶车。
0: 哦，对啦，对啦。
2: 安尼叫下你啊，你别讲换脚撞啥物，迄拢无效啦，头头唔知想啥物，迄拢无效啦，祝大家拢平安。
0: 好，谢谢哦，
1: 拜拜。
0: 健康快乐，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
3: 头拄仔咧讲诶哦，这卫福部哦，
0: 嗯，
3: 你这国家站咧实在足前进诶咧。
0: 嘿，安那。
3: 听说行李拜是爱延长时间呢，
0: 不
3: 是缩短时间，
0: 哦，
3: 就生理就会好呢。
0: 嘿，
3: 而且个人也有问题啦。
0: 哦，安尼哦。
3: 你有诶，根本那个诊所内底了，根本就是回收厂诶，你生意人没去啊。
0: 哦，安尼哦。
3: 对吧？
0: 嗯。
3: 哦，公告下头。
0: 好，
1: 谢谢委员你好。
0: 你好。
4: 林秘书你好。
0: 哦。
4: 到处打广告。
0: 小沈你请讲。
1: 小沈你好啊。
4: 哎，林秘书啊。
0: 哎。
4: 你工作发出济哦。
0: 哎。
4: 我讲我派人讲，伊人讲卡腿破障就差啦。
0: 嗯。
4: 啊，咱家无教得无钱人，拢出亏啦，这弄就无效啦。
0: 哦，安尼哦。
4: 对吧？咱家一规定吼，就是弄死人哦，或者安装发出门，你看。破破关在破门，就一注意叫我封门。你点啊在破在干破，咱讲安怎安怎？规个不讲讲有钱再贵也无啦。
0: 哦，
4: 也无也啦。要组织各大时间就是安尼啦。啊，咱台湾真严重啦。
0: 安尼哦。
4: 各大拢无破无罪啦。啊，有阵讲三万块交保，五万块交保啊。
0: 哦。
4: 我讲真哦，都讲讲政府管理无唔对，一关一关完拢关你滴了。哦，拜拜啦，哎。
0: 哦，谢谢来。
1: 好
0: 啦，今麦先来听歌
1: 吼。来，咱来挂曲哦。吴俊怀所带来挂曲《秋风如人心》，是咱大地中华河北的歌，如诗所点播的听挂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哦，坐下，你好，
1: 你
2: 免输啦。啊，看你报一下有收到无？
1: 啊，我哦，我吼，等啊，夹你
2: 啊，
1: 夹啦。啊，黑白叫叫对啦。
2: 哦，我
1: 这一个尾山吼，
2: 嘿，
1: 我朋友我。
2: 哦哦，好安尼啊。
1: 因为我今啊吼，
2: 哦，
1: 临时吼。哦，完了，把肚裂起来，啊，肚肚啊啊啊啊啊，喘啦，
2: 好完了，
1: 啊，脑一个疼啊，气哦，脑一个，那一个有擦掉，安尼意思，安
2: 尼啦，是是是，
1: 啊，头头无神啦，
2: 啊
1: 会喘安尼，
2: 好完了，
1: 啊，我总食，你遐讲叫我食草药啊吼，
2: 进烧散，
1: 哎呦，啊，我总。哦，啊，不好啊，买一罐，顶礼拜我买两罐，我朋友买一罐，我买一罐。
2: 哦，是，谢谢。
1: 啊，我吃吃，
2: 行
1: 诶，我真未吃，再吃好起来呢。
2: 诶，安尼你就是有可能胃食道啊逆流啊。
1: 对啊，啊，一罐啦。
2: 对啊，胃食道逆流。
1: 我吃，唔是啊。黄芽、肉蛋啊。
2: 哦，安尼好准备了。哦。
1: 阿阮朋友。阮哦，阮某，同阿小刚食一个肉蛋，安尼啦，
2: 哎，消化较无好，
1: 哎，阿杜阿我唔捌杜，食恁个胃餐吼，
2: 哎，
1: 哦，也有够好啦，
2: 好安尼哦，
1: 阿正讲食饭哦都无提啦，
2: 我
1: 七十外岁吼，
2: 食
1: 饭则仲啊，像那少年个啊，
2: 好安食个食，
1: 对哦，阿顶下吼，食起来吼，啊。吃肉蛋，啊，头一面呢，好，我这回吃胃酸哦，吃有效，啊，这两天呀，啊，蛋安多呢，煮起来了，啊，我们那吃，你不吃了，肾功啊都不煮啊，啊，也串了，啊，也安了，我打给我，我打电话叫我朋友去我看能。看能生啊，
2: 六
1: 生一下太
2: 阳，
1: 我都能生。
2: 哦，
1: 吃的，早一点吃啦。
2: 哦，安尼哦。
1: 啊，吃吃好，啊，四点我来吃。
2: 哦哦。
1: 做也好，哦，
2: 安
1: 尼哦。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啊，我见临时去讲啊，买哦，啊，我们顶讲要去淡水呀，
2: 订
1: 婚啦，
2: 对
1: 哦。讲无会啦，
2: 好安尼，还就是胃去堵开引起的啦。
1: 对哦，对
2: 哦，对哦。
1: 啊，我到尾临时，叫我四点我加恁黄小姐，讲话都四点无法做人接我。伊讲啊，反正我接是，啊，我临时一接，
2: 临
1: 时一艰苦的接。
2: 对哦，对哦，
1: 对哦。
2: 那接了啊，谢谢啊，
1: 谢谢啊。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家己部队蔡先生，甲咱做的见证。啊，伊就是胃肠无好，啊，过来食肉粽引起的胃酸伤过多，来刺激着伊拉喉的食道，引起的少症，接着来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散，含乌象山的薄荷胃散，做回来甲食，有需要来破除凋零，药叫自行药叫，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定少散，含乌象山的薄荷胃散。

0: 三观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思念故乡的情人，是咱当地家己溪口的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7，那么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秋生甲咱提供，吴秋生保护卫生，
1: 吴秋生的定少善，
0: 吴秋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吴秋生的药品代理，欢迎是公选各级巡游局，河北万春乐江烟建 KO 建华各有巨型雨林是。贴面皮头皮头又叫波涛公前够好轮田中银村英景金河堂彰化市民族路市民啊，开风声又叫嘉义市公园啊，各有新风祥啦吼，梅山可有闽阳太和破处雕营德家大波保健吼，万丹小培古香天庭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那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们是老早，
1: 好高炸你好，
2: 诶，咱咧讨论迄顶回，咱个罗总统讲要每月一个人发5000，对这个生开始到18岁吼。
1: 嘿，
2: 我感觉这个问题是爱有需要过来探讨、过来改善的。
1: 好，安尼你请讲。
2: 因为我怎么最近伫外口咧请你讲吼。
1: 哦。
2: 你来去5000的时阵，2500是袂当领，会当领现金2500，2500算。
1: 好，一大块以上啦，大块以上啦。
2: 嘿，
1: 另外个大
2: 会，因为我也伊嘛要去呢，我有听这，因为我的校长很淡嘛，你讲来讲，这个去这个5000发落来时阵，会变成万物交去呢。
1: 好安尼哦，
2: 但拢无咧考虑做问题。
1: 是安怎伊发落来万物交去？
2: 有可能有，因这又发现啊，这拖延呢，我的心有点淡啊嘞。
1: 好安尼哦。
2: 哎、欸，
1: 哦，
2: 啊，我是感觉讲，特别是在优惠，
1: 哦，
2: 囡仔是不是会使啊？
1: 嗯，
2: 那去看病院啦吼，迄落电，迄落挂费那个收嘛，
1: 哎，
2: 哦，迄不较直接，
1: 哦，安尼哦，
2: 哟，啊，这年岁到18岁，你怎么恁个教育问题是不是？
1: 嗯。
2: 有部分的负担，你都那个收嘛？
1: 哦哦
2: 哦！哦，你都年会，你都先开始到18岁，由国家你读册才到18岁高中毕业。
1: 哦。
2: 从政府该支出嘛，爱寻找问题做不出的三星，就是讲，哦，伊做伊也等等下子，伊也要挨，伊也要挨，伊也要挨。
1: 哦，安尼哦。
2: 哟、哦，这买科鲁姆，你也使用价钱，你话是当20，加算出来400万的嘛。
1: 嗯。
2: 所以24亿左右啊。
1: 哦，安尼哦。
2: 各位。
1: 哦哦哦。
2: 哦，啊！你啊，升价钱，你就加叫去社会住宅嘛。
1: 哦，
2: 哦，哦你啊，是讲安尼来讲嘛？哦，啊，你到政府结婚生囝，我政府去社会住宅你住。
1: 哦，迄工作久个呀，迄
2: 谁呀？
1: 迄工作久个，无多人个做
2: 啊。不，啊，但是别再讲哦，咱咱迄个官商啥物啥物，这些迄个政府含这些手钱，迄个话别再讲真啦。
1: 哦，安尼哦，哦，
2: 哦，你就加考虑讲。伊开始是咱要生生囡仔，唔是讲这钱发的囡仔就会生，无可能的代志呀。
1: 哦，安尼。
2: 你讲你厝都买未起呀？
1: 哦哦哦。
2: 哦。
1: 嗯。
2: 你若讲你要生囡仔，我政府都批助可以大。
1: 嗯。
2: 我一个月该收偌济钱？
1: 哦。
2: 生一个，譬如我生一个收10000，生两个收5000。
1: 嗯。
2: 生三个，我出一半钱卖你。
1: 哦。
2: 安尼高咧，安尼唔较少。
1: 哦，安尼哦。好好。
2: 好，开始安尼。
1: 好啦，我见哈，谢谢。
2: 哟哟，别听了政策，我感觉是唔对啦，这、哦、都用也即现金的叫经济，还是对唔是唔是安尼做啦？
1: 哦，好好好。
2: 哦哦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我见哈，咱的用钱的朋友，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哈，拢会当起来发表哈。 啊，咱对事莫对人啦吼，对事莫对人，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起来吼，0800007888的电话吼，欢迎咱的空中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就对啦吼，啊，电话赶紧吼，电话赶紧会当加加起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你们这边走了，你们说。
0: 哦，林镇长，林镇，你好。
3: 那这样呢？还就卡早的，你会记卡早？我们调薪还没调薪，生意人就你去啊。
1: 哦。
3: 我讲呢，监管有对策，监管有政策，下头有对策啊。
1: 哦，对
0: 啦。生意人，
3: 你目睭金光，我你看你看你几点嘛？
1: 哦。
3: 你们来嘛是讲啊，我嘛是，我嘛是全，我大家爱调啊，我大家拢去记啊，伊就出现一个变相，所以讲补助，名义讲是补助无，补助一大笔钱是这种思路的。是盈利啦，
1: 嗯，
3: 哦，实际上是就会想，哎，伊即马用那个高利是高利，安怎你刚才高利讲，高利有咧是要生的人，啊，比较困难的人，这是上歹大的投资啦，
1: 嗯，
3: 哦，啊，对你啊，对想要生的人，啊，经济了无介好的人，不无小补啦，
1: 哦，
3: 啊，你啊对着好嘅人，无想要生，当然你无动于衷啊，这是合理，哦，这是正常的啦，
1: 哦，
3: 啊，总是安尼啊，总是凡事无做。啊，无靠好的政策啦，啊，对不对？无房租，你无做，你也无靠好的政策，啊，底下那天气会到，也是袂通啊。
1: 哦，安尼哦。
3: 都讲出个班样的，最后直接白虎登就来蒙水蒙水气化嘛的。啊，该啦气无都无遐多啊。
1: 对
3: 啊。啊，本来就是安尼，总比讲啥，前面讲啊无要做，总比遐较好啊，哦，对不对？
1: 对啦。
3: 这应该是世界潮流吧？这非洲山都无人吃。大家都生一堆假堆，印度在弄个大麻，我自己也给摸转过来。
1: 哦，
3: 这么脏呢，这应该这边啊，咱台湾问你啊，咱台湾不主是管，都是管，哦，啊主讲的就讲主啊管。
1: 哦，
3: 但是咱台湾那个不注意球员在弄个国家还忘记啊。
1: 嗯，
3: 这个大家都唔知，这个实际上这是小的进步，啊，大家人生活水准提高。
1: 好，
3: 人家讲我自家这生意搞好了哈，
1: 嗯，
3: 一定讲啊，食老了，安养在生，安养啊，我将你拍片去看，你是不是？
1: 哦，
3: 好了，我感觉这是较大因素啦。
1: 哦，
3: 因这你不感觉，你不感觉咱台湾这么艰难，这是文明国家拢连前几年报，啊，连前几年报的当然就这点就做出什么出来嘛。
1: 哦，
3: 我登记的看是这因素较大啦，你咁样意思？
1: 哦，好啊，好啊。
3: 啊，政府该干嘛做啦？啊，生活就对啦，因为这
1: 即
3: 起码不同解啦，对不对啊？甚至啊，哈，好多啊，对，
1: 谢谢，好，谢谢，好。所以我较早的妇孺朋友实在是吼，介甘输赢，所以咱即马就我上了年纪吼，拢爱对家己的某较好一点啦吼。你看较早的妇孺朋友吼，
0: 是爱互相
1: 的。对啊，啊有的会生生甲未生呢，啊有的会做做甲未做呢吼，啊有当时啊各位大家我嫌甲呢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马一寡吼，一寡老到70岁以上的遮个啦吼，啊。咱一寡翁吼，爱对咱家己报较好一点。
0: 哎，珍惜哦，
1: 啊，
0: 伊算讲人早起拢对你真好。
1: 对啊，啊，今麦都拢囡仔拢大啦，你吼，囡仔大，人拢搬搬嘴啊，有人啊，拢剩两个老公公婆啊吼。
0: 那剩两个老公婆个更加个较爱珍惜。
1: 对啊，啊，有诶两个老公公婆啊，有诶那个翁吼，佮对报不好诶吼。真正无当时拢会老板
0: 在，有啊，那个查甫人个真正袂晓想啊啦，
1: 袂晓想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主角卢高赞哈，
0: 哦，家己林水你好，
3: 林水你讲这吼，我感觉是毫无认同啦，其实讲起来吼，你讲生甲唔生吼，最起码以台湾来讲哦。啊，加依然这个民主潮流的国家来讲哦，
1: 嗯，
3: 这个趋势啊，
1: 哦，
3: 你来看，印度已经14亿个啊，
1: 嗯，全世界人口上最啊，
0: 人口上最，
3: 差不多中国代表啊，啊，你该想啊，所以讲，这就是文明的通病，啊，就是人唔生，就是特别讲起来讲，今麦少年的较无担当啦，像咱这样的以上去，啊，咱的时代人去演，咱生个7、8，
1: 对吧？
3: 啊，对不？
1: 嗯，
3: 啊，这是一个潮流。你政府做这个工作，主要是讲啊，都就会讲啊，讲啊，白虎汤啦，啊，都蒙高丽啦，
1: 哦。
3: 啊，但是我家在呢，今仔日是因为咱的政府你也看，已经动油价动涨，已经动涨几遍啦。
1: 对啊，
3: 讲这因为的油价动涨的原因，就是因为最后迄个
1: 物价稳定啦，吓。
3: 哎，对对对，啊，无你家想你呐，你呐，讲卖听嘞，都另外个风吹草动，伊就该去啊。
1: 对啊。
3: 啊，伊唔敢去的原因，就是这就是政府吸收去，包含台电嘞，台电嘞，讲我台电嘞，讲了钱了，哈侪钱也，啊，迄阵啊，讲要讲。之前要补助伊，啊，在亚东也无爱。
1: 嗯，
3: 啊，你也看，啊，伊即马讲啊，六月开始落去、哦、啊，
1: 热天也停课啦，吓。
3: 叫我啊，电池起起哩，暗暝大家全面受害。为什么伊也无爱补助伊者？对不？啊，所以讲，这就是，这就是讲咱听的个人的观点啦。我嘛未使讲伊对啦，啊，不过你徛在伫，伫咱啊，就讲这个民的，这个观感来讲哦。因小失大，
1: 还
3: 感觉是安尼啦。
1: 安尼、哦、
3: 啊，所以讲应当是在一栋的加即种栋的，拢爱好好去思考讲为民的来去、嗯、来磨砺啦。你讲像这个政策啊，动涨上面话，其实拢是在稳定这个物价，唔好个波动。
1: 是啊。
3: 啊，你讲世界各国油已经起外悬了呢。
1: 嗯。
3: 哦，对不？
1: 对啦。
3: 这都无法度，这也不是咱无去主张的。所以应当是台湾人应当爱珍惜啦。
1: 哦。
3: 现在政府伊都是因为税收有够，但啊发这个公费吼，要发这个钱。
1: 嗯。
3: 啊，咱若有诶，咱就尽量甲伊分工配合诶配合。啊，若无法度配合，少年啊，唔生你讲咩啊？你讲高价股甲通嘛多一点。对。是我讲话，大家做参考。
1: 嗯，谢谢哦。
0: 好，谢
1: 谢。拜拜。有相关支付部诶吼，讲要加油，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计刚对咱收到药啊，吼、哦！欢迎，会当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打为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来来，白光曲哦，是咱当地平湖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光曲，林秀琪所带来光曲，爱我你敢不敢？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陈秘书你好，
2: 哦，你好，
1: 秘书你好，
2: 哎，秘书爱请教诶，
1: 哎，
2: 我电话公交太闷了哈，
1: 哎，
2: 伊阿咧讲暗时拢困未起，
1: 嗯，
2: 啊，食个包点刚好，
1: 有嘞有好，
2: 啊，讲体温都悬了，
1: 体温足悬了，你嘛是爱互医生看，爱食迄个降胃肠诶，较好个吼。
2: 有医生看有。
1: 有有。
2: 你看我食，讲我以前我都食足习惯嘞，无一工我做工困嘞。
1: 嗯，对啊。
2: 我食过六罐有啊啦。
1: 好安尼吼，对啊。
2: 我做工困，我问下叫我解请教诶。
1: 了。
2: 啊，讲迄个，迄个讲个摔一个，蹬一个，讲脚，我规只脚做脚工拢麻干嘞，无。
1: 诶。
2: 啊，麻干嘞。
1: 一个麻将会管会着无？会啦，一顿时就照三两只，麻一点咪就好，还火炉加袂贵啦。
2: 啊，算食七八千好啊，唔要佫食八千。
1: 诶，七八千就好啦，
2: 唔好白
1: 了。
2: 拢
1: 了，
2: 早顿食一顿够
1: 诶。对。啊，你住里底？
2: 嗯，我住到，迄个分林到那个。
1: 哦，早上哦。
2: 我正常叫你食了，正常叫你食吼。
1: 哦。
2: 我正喊你出去食啊，我先讲叫你食咧啦。
1: 好安尼哦。就
2: 我三顿两回啊，冇。
1: 好好。
2: 我不告诉他喊你去食啊，
1: 叫好啦，
2: 我说啊，无你咧，无你干嘛叫他这样子看？
1: 哦，这样能管哦。好啦。
2: 叫他正食咧。
1: 好。
2: 哦，安尼啦，吼，啊好，啊这样子管哦。
1: 谢谢。
2: 你们走。
1: 哎。
2: 啊，我住这边，这边有啦。
1: 哦，你来，因为我们要在桥，你再讲啊。好太侪人拢总会省着咱的脑吼，即用咱的速八千来甲食，效果特别的好哦吼。啊，佮讲脚会麻，手会痹啦吼。啊，咱即内底有 EPA， 佮有红花籽油，佮有纳豆红曲啦吼。啊，所以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来甲咱拍通着咱的血路啦吼。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太侪人患着脚会麻，手会痹。头壳会晕，头壳会晕，头壳会疼，这种的情形，一直拢总吃止疼药啊，拢总未当来得到改善的吼。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吼。人外口纳豆红曲吼，一克就卖你2000块啊。咱这内底个不饱和脂肪酸、EPA、DHA、红花籽油、月见草油、山楂、红景天。所以咱这也使讲效果非常的齐全，所以咱这药丸也使讲较大粒啦吼。啊，咱一顿一粒照三顿来个食，食好伊啊钙吼，一日一粒得啦吼，一克啊，都会当食2个月啦吼。若有需要，带你分林管区，到那武田药局北港永兴西里一星气动二号，招南金安堂二轮啊，千华多个天寿堂，轮背中爱卖了新泰安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条路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速八千。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秘书你好。你好。
2: 我带你。
1: 好。
2: 我一直跟你叫友啊。
1: 好，好啦，好啦。
2: 我讲好，填补完。阿他说八千两罐哦。
1: 好。填补完一罐，咱说八千一罐呢。
2: 我两罐。
1: 一人拢两罐啦吼。
2: 我咪说八千两罐，我旧诶，旧诶迄落电话吼，旧诶迄落哦，有有完啊，要讲。
1: 好好好。
2: 阿说八千迄，但是迄个六十点名。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我填补完。哦。一罐阿说八千两啊。
1: 填补完一罐，阿说八千两罐啦哈。
2: 诶，掉掉掉。
1: 好好好。
2: 我你少爷话迄个电话叫吼。
1: 好。
2: 幺幺五
1: 零，好，好，好，阿姐了有差无？
2: 有啦，我讲阿姊嘛，我以前我无敢讲卡大吧，阿
1: 姊
2: 嘛，我阿姊嘛巴迄落，我现在吼，那我有用几杯啦。
1: 哦，
2: 阿姊妹吼，食了即马卡牙，我即马我拢三顿食呢。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啊，困未起哦，我要困了，我今天我给。
1: 哦，
2: 卡，我想
1: 讲
2: 我要困，嗯，如果
1: 拢十
2: 时
1: 间，
2: 我还从他困起。
1: 哦
2: 哦，安尼哦。我是吼，困到我起来。
1: 哦哦哦。
2: 我听听，我听他讲，听
1: 他
2: 说，听这些嘛，他妈
1: 就睡
2: 起哦。哦。然后
1: 接着个困，我然后接着三点外吼，
2: 我
1: 上班
2: 过就爱卡啦。
1: 哦。
2: 嗯啦，吼。
1: 啊，我
2: 较
1: 好困了，对啦。
2: 嘿嘿嘿，啊，我想
1: 讲，
2: 我有继续讲，我再。
1: 哦，好
2: 啦，
1: 好
2: 啦。哦，啊，卡半起码吼，卡半我。
1: 要过那上
2: 爸爸
1: 呢？哦，好，那个接对。
2: 嘿嘿，对
1: 对，
2: 阿雄继续接。
1: 好，
2: 麻烦你
1: 嘿。没没
2: 没。
1: 安尼无后日
2: 你讲。
1: 哎，后日。
2: 就
1: 听
2: 嘛。
1: 哎，
2: 好，安尼我知。
1: 哎，感谢你啊！呵呵呵呵呵，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家己的李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的脚麻会麻啦吼，食咱的五千的十八千康八仙健补丸。食了拢有改善啊吼，啊而且讲伊困未起吼，食了即嘛嘛较好困啊吼，因为咱啊脚会麻，手会病吼，啊咱的十八千内底有纳豆红芝，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来甲咱通血路，自然咱的血路呐通过吼，脚麻手病就会好哩哩啦吼，啊因是困未起，咱这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EPA 和 DHA 吼，所以会当甲你过脑吼，所以你就会较好困得着啦吼。所以咱的乡亲老朋友，咱也是患着像这个家己李女士这种的情形，骨头会酸，骨头会疼，脚会麻，手会痹，平时困未去，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山的十八千，配合咱的八仙健补丸，效果拢非常的好，老需要。大地嘉义县市中正路公园路叫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雕营甘祖行新港行星浙江内部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各有德信三元中部市主义大拿大当有叫都会当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那么上仙的十八仙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让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林美淑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龙。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赛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发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两池花园、五爷。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